0: 東盟在區域架構中心的地位。美國國務院一個官員說，國務卿魯比奧將於東盟會議長邊活動中與王毅會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和魯比奧今次會晤重點可能在於籌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之間今年第二次會晤。中美領袖曾於今年5月在特朗普國事訪華時候舉行峰會，特朗普曾經表示習近平將會在9月底訪美。也門胡塞武裝警告國際航運公司，與沙特阿拉伯港口展開貿易往來的船隻可能面臨軍事打擊。報道說，胡塞武裝有關做法進一步擴大之前宣布針對沙特的海上禁運範圍。胡塞武裝設在薩那的人道主義行動協調中心星期一晚向多間航運公司發郵件，說相關限制措施不單止針對懸掛沙特旗幟的船隻，亦都適用於在沙特港口裝卸貨物的船隻，敦促航運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計劃時候採取應有的謹慎措施，又警告參與相關貿易活動的船隻可能在胡塞武裝的作戰能力覆蓋範圍內成為打擊的目標。立法會議員昨天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上午在國家行政學院參加專題講授，議員深入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和世界觀，以及國家近年在這套思想下的發展騰飛，取得各種突破和成就的歷史脈絡。立法會將會協助香港更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議員亦都到訪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對展覽館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共帶領國家取得的偉大成就，又認為展覽設計成功將莊嚴歷史與現代科技結合，讓公眾深刻體會國家邁向繁榮富強的艱辛與偉大，有助增強民族自豪感，對香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別具啟發意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6,950點，升71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0.58美元，賣出4,082.72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2，英磅10.495，瑞士法郎9.653，澳元5.492，加元5.56，新西蘭元4.57，歐元8.9445，每百日元對港元4.80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96。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風勢較大，可有湧浪。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啊。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条粉岭公路出九龙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大致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就。

0: 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0: 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愛比喻心底唔想順從為諾嘅本質，亦都講出成長過程中嘅自我覺醒以及掙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搖滾曲風嘅作品，唔係改變自己，而係做翻自己。
1: 面對路途極黑，命途極差，就地衝開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0: 早晨啊，8:12啊，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1: 系早晨，
0: 系睇睇隔晚美股啊大升喎，咁大家咧都好似憧憬啲大科技啲业绩几好，咁啊暂时咧将美伊战争啊或者将美伊嘅局势咧就摆埋一边先啦，咁啊 focus 咗数据啦，同埋睇下企业嘅盈利啦，今个礼拜都好多科技出业绩啊 ，Alphabet 啊 ，Tesla 啦、啊，等等等等啦，咁啊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啊，唔该你。
1: 系啊，咁最主要就其实嗰、那个市况方面咧，美股琴日就系嗰、那个AI 啊，即系嗰个系晶片股份方面咧，就系、是、一个明显嘅反弹啦。咁啊，所以盖过咗头先讲咧，就喺个中通局势嗰个再度升级带嚟个影响啦。咁啊，见到 Nasdaq 方面咧升近2%，系三个礼拜嚟讲咧就最好嘅单日表现。咁啊，道指都有升啊，升咗385点啦，标指啊升咗65点啦。当中呢之前呢跌得比较惨嗰啲系同记忆体啊芯片相关嘅股份呢，琴日就一个高复式嘅反弹啦，美光呢就升咗成 13% 啦，咁迈威尔方面呢就升咗 7% 嘅，咁另外 SanDisk 呢就更加升 14.3% 添，咁 SK 海力士又升咗 14% 嘅，咁最主要头先你讲啦，就係话嚟緊呢，因为都呢啲科技巨企呢即将公布业绩嘛，大家都担心呢就係错过咗如果业绩出嚟补嘅时间嘅话呢、那个急升呢，咁所以就令到啲好多投资者方面呢就趁呢两日呢都係趁低吸纳。咁不过事实上呢，就因为之前经过几日嘅调整，即係上个大调整之后呢，去返啲真係比较系吸引啊同埋合理嘅水平囉。所以变咗就令到投资者方面呢係喺呢个时段嘅话咧，嗰个吸纳嗰个动力就相对嚟讲会比较强啲啊。
0: 咁美股大家就 FOMO 啦，系啊，好惊买唔到货啦。港股系咪都系咁啊？咁啊，琴日咧港股咧微微跌10点啊，不过咧 A 股系急升嘅，咁上证咧升咗1.8% 啦，沪深300咧升3.1%，因为咧央行啊巨额流动性投入啦，同呢个国家队啦大手笔咁样入市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对股票市场咧重拾信心。咁与此同时就系、是、其实琴日咧升得最好咧。智普啊，36.9% 啊，高位唔止升37% 都几夸张。难起科技啊，都升17%，Minimax 又升翻15% 啦。不过讲真嘅，其实咧呢一类嘅 AI 概念股咧，都可以等 Kenny 点评一下。即系智普其实都挫得好紧要，你真系all the time都要睇住嗰个叫做手机嗰个股票 APP 啊，因为嗰个上上落落咧都真系好惊人啊吓。咁啊，交俾你去讲下，琴日港股表现，与此同时就系 AI 概念股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咁啊，其实就最主要就因为智普升得咁劲，就话佢完成咗一个全部采用中国晶片嘅大型嘅数据中心啊嘛，咁啊全国产化啊嘛，咁就开始投入运作噶啦，咁所以趁借呢个消息嘅话咧，咁其实就令到个股价方面咧就明显系急弹咯，咁但系当然嗱，即系虽然系急弹啦，但系想搞翻你之前2000几蚊嘅水位嘅话咧，都系有啲距离嘅。咁不過我覺得都係反映咗一樣嘢咧，無論香港又好啦，美國又好啦，即係頭先講美國嘅因素都係大家對呢啲係晶片啊、記憶體啊，或者係 AI 嗰啲板塊股份方面咧，其實都係念念不忘嘅，都係雖然經歷過之前一個即係比較過山車式嘅一個上落啦，但係就始終大家會覺得咧，佢都仍然係有一個增長嘅 story 喺度。咁所以一去到一啲比較係吸引嘅水平嘅話咧，大家都情願去買呢啲股份咯。所以調翻轉咧，令到恆指咧個升勢又反而慢咗啲咯。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即係如果大家唔係好炒芯片嘅，唔係好炒呢個係記憶體嘅話咧，恆指反而咧就 OK 喎，因為大家可能買翻啲防守定高嘅股份啊嘛。但係調翻轉咧，資金一去翻呢啲進取嘢嘅話咧，恆指又會變得放慢咗。
0: 系咁啊！睇嚟资金嘅流动，特别系港股方面咧，就走入啲进取嘢嗰度啊。好似头先会长话斋啦，咁啊，当然咁啊，防守性嘅板块都有升幅嘅，咁但系就行得慢啲啦。见琴日焦点板块方面就睇翻一个好耐都冇同你喺节目嗰度倾啊，讲紧内险股啦。咁啊，内险股咧作为 A 股同埋港股市场入边咧，即系都可以话最大嘅机构投资者啦。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咧利润极大？

0: 化咧？咁都好耐冇去傾啦。咁好多朋友其實揸住啲內險，其實都係諗住收下息啦。咁但係你話個股價就好多時候都真係點咗月啊，停滯不前嘅。內容究竟係點咧？交俾你講好嘛？唔該。
1: 其实内险呢就是都是刚才讲嗰个话题，就是如果当嗰个是资金去追逐啲高增长嘢嘅话呢，其实内险啊呢啲就未必有太大嘅一个吸引力喺度囉。咁但係就胜在息率稳定啦，咁估值亦都唔算话太贵囉。咁但係呢一排 A 股呢，大家憧憬多啲消息啊，憧憬 A 股就转返好啲嘅话呢，咁内险呢啲系会令到啲人呢就会再次系有返啲兴趣嘅。所以我觉得就內險可能即係短炒一陣係有機會咯，咁但係就如果都係留意翻啦，資金落去向咯。如果繼續嗰啲之前嗰啲咩 PPB 啊或者幾睇嗰啲咧，又再重拾翻個升勢嘅話咧，咁呢啲就可能就真係會順息啲啦。
0: 係，亦都未必會再係市場焦點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都冇嘅，
0: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你，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Bye.

0: 1206作品名字叫有女爵安加上一阵间嘉明都会讲呢个题目啦，就是关于剑击啊，有佢啊，崔春燕啊，我哋嘅世一剑手啦，咁啊。不过讲之前呢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同大家去讲返啊，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啊，跟住松柏朗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呢仍然係封闭嘅，非常挤塞啊，龙尾呢就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啊，现时呢青山公路古洞段呢往粉锦公路呢亦都係挤塞嘅，市民呢请留意啦，途经粉岭公路啊往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呢已经受到影响嘅，请考虑呢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呢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3: 世锦赛啊，世界剑击锦标赛第一次在香港举办。
0: 哦，即系头先啊，唱歌嗰个 Ryan 又会打剑系嘛？哇，真系好忙啊，又唱歌又打剑。
3: 系啊，但系冇计啦，太多
0: 太叻啦，因为佢
3: 太
0: 叻，太
3: 犀利啦，
0: 因为太叻啦。
3: 但上年咧，大家如果冇记错咧，佢系攞咗呢一个世锦赛嘅冠军嘅。咁、所以今届咧，除咗有张家朗之外，当然蔡俊贤咧，所有我哋星级嘅领将啊，都要主场出击，希望可以攞到好嘅成绩啦。讲翻呢一个嘅比赛当中，今日就会正式开始，一连九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的，有成114个国家或地区，一共1457名的剑手来到香港参加，分别有个人赛和团体赛的。头三日今日开始率先进行是个人资格赛，去到25号至27号就是各项个人赛的正赛，跟住28至30号打团体赛的。那过往香港队的成绩非常之不错，世锦赛当中试过一金四铜那么犀利的，所以今次又可以看看究竟挑战的时候会有什么成绩、有些的赛果分析都已经出了，即好像我们看任何的体育运动，你有追开你就知道究竟今次的胜算多不多呢、
0: 哦、即香港队的胜算的 percentage 是吗、
3: 先讲就算是这个赛事本身都有些预告文章嘛，已经看好了我们港队的两位大哥、Ryan同埋张家朗噶啦，咁亦都话咧，佢哋两个甚至乎话有啲外围朋友话咧，有机会喺亚博主场馆度齐齐上颁奖台添，
0: 咁犀利，
3: 睇得好好添。

0: 而另外两届嘅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咧，2022年就攞过世锦赛嘅铜牌，咁所以喺佢个所谓嘅 wish list 愿望清单当中咧，其实就真系争呢一个世界冠军嘅咸头。系咪可以储齐一套闪卡咧？今次
1: 系究竟会唔会即系英雄之间？让剑咧，我又觉得未必会啊。不过咧都有啊，呢、这个俄罗斯嘅世日啦，保路达捷夫啦，咁啊佢亦都有咧日本嘅剑手啦，范川一辉啦，咁呢啲都系名将嚟嘅。仲有意大利嘅名将马治啦，咁啊会睇翻咧去睇剑啦，就喺呢个亚洲国际博览馆嗰度啦。其实一张票咧都系咪睇到少我唔知啊。不过个收费又唔系贵得咁紧要啫，即系讲紧有啲企位区系百零蚊咁样，就算坐位区咁样都系讲紧200多蚊起跳。咁当然啦，你坐到好前咁样要。睇到啊，即系每一秒或者每一剑咁样，你
0: 闻到佢哋嘅汗水。
1: 系啦，即系最贵咁，可能就系1500一张票咁样咯。咁我觉得系 make sense 噶。其实喺运动项目入边，当你睇过世界杯嘅票价嘅时候，再睇埋即系譬如嚟紧啦 NBA season 啦，咁又会喺澳门站嗰度睇啦。其实哇，一张票真系贵得好紧要，即刻觉得咧剑击咧系相对咧好抵睇啊！我觉得啊，
0: 同埋即系香港都系咁多年嚟咧，储埋原来好多好叻嘅剑击手咧，咁所以今次都希望可以喺奖牌上面咧见得到佢哋香港主场上面攞奖。嗱，睇翻港队今季咧喺世界杯可以话连续三啖嘅奖牌啦，包括咗1月份巴黎站嘅金牌啦，4月份开罗站嘅银牌，5月份土耳其嘅铜牌，咁而对手同世锦赛咧其实系差唔多嘅，咁再加埋上个月咧亚锦赛咧都有银牌攞，个士气应该系相当之唔错。至于团体世界排名咧，中国香港队系升至新高第3位，咁所以今次咧又睇翻，即系我哋咧好似任何嘅赛事都系咧睇翻嗰个开筹抽嗰支签系点样啊，嗰、个排位系点样样，同边啲对手打外围赛啊，或者打啲资格赛。赛咧，咁睇翻今次嘅世锦赛咧，避开咗世一，咁、另外咧兼应届嘅欧锦赛男团冠军意大利，咁、去到4强嘅话咧，就预计会对美国队啦。
1: 咁啊，真系有好多城市连连啦吓，咁啊，大家中意睇运动咧，你啊一路睇剑击，一路打完剑击之后咧，就差唔多咧就可以睇下唔同嘅球赛啦。因为好多嘅球队咧都即将嚟到香港啊，即系讲紧咧有呢个曼城啦、国米啦、车路士啦、祖记啦咁样。咁啊，依家咧帮大家睇翻咧，仲有一啲咧公开训练嘅时候咧，一啲嘅场口咧有机会仲有啲门票喺度噶。咁啊嗱，即系。公开训练嘅时候咧，好多家长咧其实都好愿意带啲小朋友咧去睇下啲即系明星啊或者足球员啊点样练波噶，点样扭过啲雪糕筒噶咁样。跟住咧啲球员咧又会好慷慨咁样同啲小朋友签名啊，系咪？小华，我见到你都有去过呢啲训练嘅时候，
2: 阿仙奴同埋热刺嗰个训练啊嘛。咁睇训练嘅其实唔系净系话呢两场嘅训练嘅，以前就算其他嘅球类活动嘅训练咧，我都有去睇过嘅训练。同即系你打比赛嘅时候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当你打比赛嘅时候，其实球员唔得闲理你嘅，因为佢真系好专心去到即系处理紧嗰个比赛嘅进程啦。除非你赢到开项啦，如果唔系佢真系你专业嘅，你都会即系处理咗个比赛先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训练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有几多空闲位咧会望翻上去观众席嘅，咁啊亦都会同啲观众可能挥下手啊，签名就真系未必会有嘅，因为如果你喺启德。
1: 我见到成日都有人即成日练习嘅时候都仲有签到名㗎喎。
2: 佢哋嗰啲位嘛。咁、但如果你正正经经一个普通市民入去、即係观众席就算你嗌破喉咙佢都係只会行近啲过嚟嘅啫。
3: 俾你影张。
2: 因为佢附近一定係有保安嘅、有保安其实行唔到过去嘅。同埋你就算喺观众席你俾嘢佢你都要掉俾佢哋亦都唔建议啦。唔係你掉伤咗。
0: 有啲咩俾我啊。
2: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你就可以嗌下佢嘅名啊、如果佢令过嚟同你挥手其实都已经係开心嘅。我仔仔又入去嘅时候，佢呢个大声系孙兴文啦，系咁说，佢话孙兴文有拧个头过嚟同佢 say hi，、我同佢嗰度，喂，都系呢一班人啫，佢都系拧过嚟啫，唔系净系同你，
0: 系我啊，爸爸系我，
2: 佢就系咁讲。咁佢开心就得啦。
1: 咁系啊，即系睇波都系咁啊，做球迷都系咁啊。你入到场买个票睇练习又好，睇正赛又好，
2: 咩啫？
1: 即系都系求开心啫。
2: 求都求先望嚟呢边啫。
4: 过嚟啊，孙爸，孙大哥，老孙，
1: 系啊，孙爷爷咁啊，系嘛？咁啊，香港好多唔同嘅体育运动啊，大家享受其中咁就最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接受访问时候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41点，升1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1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粉岭公路啊。粉岭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好长，而家龙尾咧都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咧，近住锦绣花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由于啲车咧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咧都系好挤塞噶。咁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咧都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噶。咁后少少嗰段青山公路咧，近住洲头段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田村路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咁我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好长噶，排到。

0: 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啦，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白石坳啦，咁后少少嗰段嘅青山公路洲头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村路噶。咁而家咧市民留意翻啦，途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咧，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考虑啦，港铁服务啊，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另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系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咧就开始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是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基本上正式开始咗暑假之后，日日都要做噶啦呢件事。不过未必一定要系户外咁解啫，因为我都做得到系计划一日户外家庭活动。
3: 哦，我讲先，
2: 好啊。
3: 我今晚真系会啊！
2: 咦，你去边啊？
3: 因为我寻日妈咪生日，咁我哋就今晚会去食个补足饭同佢。咁而家咧咪有咗宠物友善餐厅嘅，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会带埋我哋屋企里面三只狗狗一齐开个 family 嘅 party 咁样啦。咁我然后咧就会食完饭就会去而家喺观塘嗰边咧，诶、哎，咁啊话咗俾大家知啊，
2: 又可以观塘海滨捕捉你嘅踪影啊！
3: 因为观塘海滨而家嗰边都系宠物公园啊嘛。咁就可以食完饭咧，同佢哋有个户外嘅跑步嘅时间啊，咁都户外
4: 咯，
3: 好开心啊！
4: 唔好跑太快、啊，不过你食完饭去跑，盲抢盐啊！
3: 狗狗跑啫，人啊慢慢散步啦。
4: 你唔跑噶？
3: 其实都会啊，因为啲狗狗
2: 咧追住佢噶嘛，
3: 系啊，冇错。
4: 同埋有时你掉啲骨头出去咧。

0: 佢唔執㗎。
1: 哦，
0: 我試過好多次，然後我跑去執，我自己
2: 跑咗，
0: 我自己掉，自己跑去執，
2: 訓練咗小白，
0: 然後佢睇得好開心。
2: 讲户外嘅一啲活动都要睇翻天气情况啦，因为近排啲天气都真系几无常嘅，有时又落好大雨，有时又好炎热咁样样。啱啱先至又落完几日雨之后咧，咁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又有几阵雨。咁、然之后咧又盛传啦吓，话即系过两日我哋天气系天晴酷热咧，去到周末又狂风骤雨又落雨咯。
0: 吓咁啊，星期四、星期五天文台就话到会比较上大太阳啦。咁星期六日开始又唔稳定啦，星期日又话会大雨啦。咁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又话有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呢啲咁嘅字眼又开始出嚟啦，系啦，咁啊，但系我都系嗰句，因为好多朋友都会话咁系咪一定会打又成啊？其实就唔好睇太多，系啦，唔好睇太多。佢会真系打嘅时候咧，系真系会讲嘅，而唔系嗰啲揾边个AI 模拟呢个就话会，嗰、个就话出去福建咁。你睇嚟都無謂啦，嗰啲到佢真係嚟嘅時候，你先處理啦。
2: 係啊，咁所以咧，有啲嘅部分暑期活動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安排啦。譬如話，頭先講過有好多唔同嘅體育盛事咧，今日正式有開羅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如果你真係諗住户外嘅話咧，其實今個禮拜六如果天氣許可嘅話咧，都有個喺西貢嘅好去處，免費入場嘅。係啲咩咧？原來有一個體育節搞嘅，叫做夏日浪花祭啊，係做乜嘢嘅咧？有親子區。有啲零體驗嘅新手都可以試下一啲比較熱門嘅水上運動有體驗，又有專業嘅教練去到做現場指導添、包括咗有懸浮支架獨木舟，即係 stand up paddleboard 啦。有龙舟，
0: 唔
2: 使等到端午节先至有龙舟，又有直立板，唔单止直立板，系直立板水球，
0: 哇！
2: 独木舟水球，亦都会有射箭喺呢，俾大家去试一试嘅，因为佢有亲子体验区啊嘛。
0: 好忙啊，直立板都已经忙噶啦，
2: 系啊，仲要打埋波，
0: 仲要执个波，仲要掉，
2: 所以真系挑战你嘅极限。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六咧就系呢一个第69届体育节举行嘅夏日浪花祭啦，咁就10点开始，去到晏昼嘅5点。免费入场喺西贡，有兴趣嘅话可以自己揾一揾下嗰个实际嘅资料，因为都要预先报名嘅。咁、但系其实我相信佢都已经爆满，不过佢唯有啲少量嘅现场即时报名嘅名额。
0: walk in 客咁样
2: ，walk in 咯，咁啊睇下到时你会唔会有兴趣试下呢一种嘅户外活动啦。
0: 如果咧系有一啲唔使钱又可以一家人去，我之前有去过一次，我都唔记得有冇喺晨光嗰度讲过添，就系、那个喺沙田嗰个蒙罗丽沙展啊。系啊，系嗰、个其实咧系我都觉得几值得去嘅，即系我系一家人去嘅吓、即系我啦太太啦，跟住同其中一个仔仔咧就去嘅。咁去嘅时候都多嘢睇同埋多嘢玩嘅、咁你首先咧喺入到入去嗰、个博物馆嘅时候，都已经见到有好大个，因为佢全部电子化噶啦。咁啊电子化咗嘅蒙罗丽莎啦，咁佢后边咧可能已经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背景会转嘅。咁、例如系香港嘅维多利亚港啦，有啲系夜景啦。咁樣即係轉咗好多唔同嘅 pattern， 但都係有見到蒙羅麗莎嘅樣喺度嘅。有陣時會少得多啲，有陣時會少得少啲咁樣嘅，係啦。咁仲可以望埋附近都有啲金融雕塑喺度啦，當然係。好啦，跟住你就上扶手電梯嘅時候咧，真係去到呢個蒙羅麗莎展嘅時候咧，你唔知道邊個係正確第一步嘅入口咧，你放心，附近一定會有人話俾你聽呢邊啊。呢邊入先噶咁樣，係啦。咁你入咗入去嘅時候咧，除咗係有好多叫做手工嘅真跡體之外啦，咁亦都咧有唔少咧就係關於以前，即係譬如蒙羅麗莎係邊位啊，甚至乎佢都會有啲叫做親子區啦，可以俾小朋友咧就畫啊，畫嗰個蒙羅麗莎喺個電子屏幕嗰度畫嘅，畫完之後你會喺個TV wall 嗰度咧，咁會將佢嗰個相就變成其中一幅咧就大家畫嘅蒙羅麗莎樣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咧都幾好，咁亦當然有啲係譬如大型投射蒙羅麗莎啦咁樣，咁令到我覺得咧係真係幾有沉浸喺呢個蒙羅麗莎入邊，亦都真係會體會得到點樣去到理解一幅畫嘅名作。咁當然名作當然即係真跡就唔喺度啦，但係其實喺呢度都可以感受得到呢一種嘅氣氛啦。
3: 嘉明夠鐘上堂啦！
2: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3: 家长考牌学堂，
2: 今
1: 今朝早嘅家长合跑堂继续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嘅两位同事，分别有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 Jackie， 你好啊，早晨。
4: 早晨。
1: 另外亦都有佢哋网开新一面网络寻觅辅导中心嘅中心主任 Joseph 陪住我哋嘅，早晨啊。
5: 好，早晨啊。
1: 我知道你近排又有另外一份嘅研究报告咧出咗啦，都真系令到大家几担心小朋友啦，或者青少年咧咁样讲吓，佢哋去到网于一面或者系网上面点样去唔理其他嘅事啊，又或者好似好沉迷咁样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最新嘅研究结果系点样咧？
4: 我哋今一次咧，香港基督教服务处，我哋啱啱进行咗一项嘅调查啦，就系青少年嘅孤独感同埋网上嘅状况调查。咁、今一次咧，其实我哋都希望去了解一下青少年人近年都好多人都会关注佢哋精神健康啦，特别系依一新一代咧，其实系一个所谓嘅数码嘅原居民啊，跟住第一代佢哋开始真系使用互联网啊，
1: 由出世嗰一刻已经系啦。
4: 咁、所以我哋都好想去关心一下佢哋去使用社交媒體。睇同佢哋嗰个精神健康嗰个关系，咁喺我哋今次嘅调查里边咧，我哋喺2025年9月至到12月去进行嘅，咁调查里边就访问咗572名嘅受访者啦，咁佢哋都系11至24岁嘅青年人，咁调查就发现咧，佢哋使用社交媒体嗰个嘅频率咧，其实都接近到94%嘅青年人其实已经有使用呢啲社交媒体噶啦，咁佢哋咧喺使用社交媒体嗰组群咧，佢哋嘅孤独感咧系会略高过冇使用嘅。咁、而佢哋嘅社交媒体嗰个嘅根源咧，我哋亦都发现佢哋比较孤独嘅根源咧，其实唔系一定嚟自于嗰个使用社交媒体，反而咧系嗰个网络上边佢有冇经历过负面经历啦，同埋佢现实生活里边有冇同人连有好好嘅连结，咁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原因咯，系啦。
1: 可唔可以 check 到佢哋大概用几多时间啊，或者用嘅幅度有几大噶？
4: 佢哋咧大約每一日咧平均就會用4.1个小时左右係放落去社交媒體嗰度，咁最長咧就18个钟头都會有嘅，係啊，
1: 18个钟得嗰6个钟头瞓覺嘅啫喎，咁樣
4: 係啊係啊。
1: 收到呢個結果嘅時候，你嘅反應又點樣樣咧？
4: 其實我哋冇直接同世界其他各地嗰啲嘅情況去進行比較，不過我哋都會理解到青年人咧其實拎住部手機，其實好多嘅社交媒體佢哋都使用緊，咁依個或者係大人其實都可能係有類似嘅情況嘅，佢工作上邊都會有，只係我哋仲更加關心嘅就係佢使用嘅時候，唔係單單係個時數問題，而係佢喺使用嘅過程裏邊，佢有冇 alert 到自己會有一啲嘅問題會出現咧？佢有冇感覺到孤獨而又唔知咧？咁呢個先至係我哋更加重視咯，係啦。
1: 我諗對於好多青年人嚟讲咧，佢唔系好认知到个孤独感系咩意思啊？会唔会觉得啊，唔系啊，我都见晒我啲 friend 睇晒佢啲 stories 啦，咁咪即系知佢发生咩事咯？佢哋系点样样可以话到俾姐姐？咦，系我个感受有啲唔系几舒服。
5: 我谂青年人佢都想同人互动嘅，咁所以佢有冇互动系令到佢有冇感觉嘅？举个例，譬如话个青年佢会觉得，咦，点解我成日睇晒佢啲 IG 啊，咩都好啦，咁样去或者喺个游戏度见到大家，但系大家都唔系好开 game 嘅时候，又唔会叫佢嘅，系啊，咁自己开晒玩，跟住咧佢喺社交媒体见到佢哋咧出咗去一齐玩，又系冇去份，咁所以呢啲咧佢即使去。即系成日喺嗰个社交媒体或者喺游戏上面同佢哋遇到都好，咁但系冇互动冇参与，其实佢一样会有感觉，觉得自己系咦？点解我自己一个咧？咁
1: 系咁，如果佢哋留意到呢样嘢，或者开始觉得咦，我有啲个心唔舒服啦，咁有啲乜嘢办法我哋可以试下介入嘅咧？会唔会由佢哋个人自己开始可以做啲嘢先嘅咧？
5: 我哋呢班青年咧，佢当然啦，如果我哋一般人啦，我哋觉得咦？点解即系譬如我哋自己睇啦，个社交媒体见到喂，你哋去边度玩唔叫埋我？咁可能你会即刻 send 个信息俾佢，话下次叫埋我啦咁样吓。咁但系对于我哋呢班青年咧，佢就有好多好多谂法嘅，佢自己都咁可能佢自己都会好尴尬啊，觉得唔好意思啊吓，人哋可能系唔叫我系有某啲原因咧，或者我系唔讨人欢喜咧，咁呢啲都会阻塞咗佢嘅主动力噶。咁反而喺身边，如果我哋多啲朋友啊，调翻转，我系主动邀请翻佢啊，甚至乎我哋。屋企人等等同佢即系交往嘅时候，让佢都了解自己多啲，可未必系因为你系啊，人哋唔喜欢你嘅咁样，咁都可以尝试主动啲。咁呢啲嘅鼓励咧，其实都有助佢可以踏出一步。
1: 嗱，我哋系家长考牌学堂啦，好多爹哋妈咪听住啦，都可能
2: 不停察覺得自己係啦，佢又係機不離手咯，成日都係望住部手機，好似多過望我副樣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可能加上一件事就係話，哦咁咪鎖手機咯，或者咁咪斷你 WiFi 咯，或者係中斷咗你張卡咯咁。其實呢一類型嘅介入會唔會反而有反效果㗎？
5: 我諗咁咧，之後頭先所做嗰啲行為咧，大家就係好想幫佢管制嘅，係啊，即係在於父母嘅角度就係佢覺得可能你未識得好好管理啊，未夠成熟個人咁樣，想幫助你管制，咁所以我哋。

0: 先理解其實父母的角度的好意的，係啊。咁、當然調翻轉啦，青年人角度就係覺得佢未必唔識得管制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反而咧，我哋更加應該除咗管制之外咧，我哋都諗下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啊點解佢咁鬼中意嗰度咧？係啦、啊，即係事出必有因噶嘛，係。咁所以通常我哋即係讓家長都會理解佢其實好中意喺嗰個地方，甚至乎去到發展到咧好依賴嗰個地方、
1: 嗯，
0: 背後就係講緊俾你聽。里面呢有啲满足到佢一啲成长嘅需要嘅叫做係啦。咁呢啲需要呢举例最简单就係开心快乐。係、
1: 嗯、
0: 啦。咁我哋就会问啊点解淨係得即嗰度开心快乐嘅呢係啦。咁如果当我哋淨係聚焦喺喂唔好喺嗰度开心快乐啦你快啲停咗佢啦咁係唔足够嘅。因为有冇其他地方令佢开心快乐呢咁呢啲係更加值得我哋家长去不如去扩阔下自己。即係除咗管制之外，我哋再了解下呢個青年人，佢為乜佢現實唔值得佢去開心快樂咧？
1: 現實當中揾唔到佢需要嘅滿足，可咁啊喺其他嘅地方度揾啦。咁、如果現實生活係滿足嘅，咁相信青年人都會願意花多啲時間喺現實當中，就唔使淨係靠部手機先至好似 Joseph 話齋揾到佢嘅開心快樂嚇。今日咧唔該曬 Jackie， 亦都唔該曬 Joseph， 我哋下個禮拜繼續有兩位陪住我哋嘅。

0: 8:55。你有几耐冇问过自己开唔开心啊？嚟自 Jenny 李幸毅，你快乐吗？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嘉明、
4: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游戏卡可以简称 TCG， 亦就即系集换式卡牌游戏。呢、这个领域可以话非常之迷人，因为佢结合咗策略、心理战、收藏价值以及极强嘅社群互动。佢哋由9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 ，TCG 游戏卡已经由单纯嘅童年玩具变成一个庞大嘅全球产业啦。但系到底佢嘅发展经过历史，仲有啲乜有趣嘅故事？你想唔想知咧？想知嘅话，鲍鱼兔转头话你知。呢一类嘅游戏卡咧，两位有冇玩过先？
5: 有，
2: 你有？
5: 有，
2: 竟然有？
5: 细个嘅时候有，
2: 竟然系啊！
5: 好后悔冇储低。
2: 其实我都后悔咧，细个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卡咧，系抌咗。
5: 系啊，
2: 真系纯粹话啊，都耐啦，咪抌咗佢咯。系完全冇意识话将来系咪会有个价。系咪即系虽然旧咗会有啲折旧或者你炒过会有啲折旧啦咁样，但其实都个价有啲咧，我而家睇翻其实都唔平噶。
5: 系啊，以前个感觉咧，即系始终都系小学年纪玩啦、
2: 啊，
5: 就好似玩 pair 牌咁样样咯，即系总之 pair 牌哦换咗啦旧咗啦，咁咪买个副新噶咯。
2: 系啦，冇错。
5: 就冇谂过要储埋，迟啲有价值呢样嘢。
2: 系啊，我真系冇谂过以前，譬如储好多唔同卡通片嗰啲卡咧，即系自己扭完出嚟嗰啲咧，原来系会变咗贵嘢。我有一次咧，自己喺旺角嗰度行，其實而家都好多呢一類型嘅鋪頭嘅。咁當然你話最專業嗰啲，如果要儲埋嗰啲精靈嗰啲卡，嗰一隻咧就真係有第二隻鋪頭啦。但係其實一直嚟都有好多唔同呢一啲卡咧，喺唔同嘅商場嗰度見到係真係有價有市嘅。咁我見到有啲真係我以前嗰啲卡，其實我嗰刻我有心入邊有諗過一樣嘢，係咪我抌咗俾人執咗咧？我真係有咁諗嘅。咁啊見到佢有啲。3000元啊，4000元啊，咁我真系，
5: 但我哋2元扭翻嚟嘅系咪？
2: 系啊，真系抌心啊嗰阵时，我就带埋仔仔去，我就同佢讲咧，呢张其实我以前有噶咁样，佢望住只眼，点解你而家冇嘅？
0: 点解你要抌啊，爸爸？
2: 我抌咗啊咁样，我话因为嗰阵时咧同我阿妈执屋啦，咁我就话哦好啦，咁呢啲抌啦咁样，
5: 咁你就赖嫲嫲啦，
2: 我就冇赖佢。系啦，咁但系讲翻呢一啲嘅卡咧，咁而家当然有即系五花八门啦。咁啊，当然亦都有部分咧，其实真系价值连城啊吓。咁啊，包括呢啲，譬如可能讲紧系 NBA 球星噶啦，有啲咧就可能系MLB 咯，即系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啦。咁啊，其中一位嘅选手，譬如大谷翔平，佢啲卡其实都好贵吓，真系过百万嘅。咁另外一啲，譬如 NBA 球星，佢更加会用嗰啲衫咧就嘅材质去到咧就摆埋入去个卡入边，咁相当之有睇。但是你说第一张或者第一批呢，其实1993年的时间，一位数学家，他的名字叫 Garfield， 他们就设计出世界上第一款这一类型的集换式卡牌游戏。当时的译名，就是个卡牌游戏的中文译名就叫做魔法风云会。都是灵感在哪里呢？灵感就是当他想发明一款在桌上面玩的游戏的时候，但又很想呢是用纸牌，亦都唔想用 pair 牌，咁於是乎佢就用咗好多可能有啲 storyboard 嘅，跟住就擺咗入去嗰啲 character 嗰啲一張張卡嗰度咁樣嘅。咁其實你再睇翻啦，後期發展到就連埋亞洲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卡通片集啦。喺3年之後，1996年推出咗咧，就係有一個卡通片叫《遊戲王》，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
0: 哦，
2: 都好耐啦，即係總之都係。有个头发好蓬松嘅，紫紫地色、黄黄地色咁样嘅。总之佢哋就攞住啲卡，系咁抌出嚟，跟住咧就会变咗啲好大只嘅，跟住大家喺度对打咁样啦。咁呢啲嘅动漫啦，佢哋亦都衍生咗好多嘅卡，或者卡可以变成一种嘅游戏嘅玩法嘅。咁去到今时今日，亦都出咗好多唔同嘅价值啦。好啦，咁但系呢啲卡未变成动漫嗰个游戏玩法之前，佢哋又應該係點樣玩嘅咧？同球星有啲咩關係咧？原來仲有好多故仔，我哋下個星期可以慢慢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嚟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217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19美元，卖出4,105.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嘅，一大溜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朗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溜非常挤塞，车龙咧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朗下村。咁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支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的。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喺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美林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0: 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1: 好。
0: 有冇食啲健康嘢？
1: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0: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1: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0: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1: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0: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1: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0: 点解你咁叻嘅咧？
1: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受到咧科技股嘅推动啊，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道指有得升啊，升38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6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29点啊，港股 ADR 咧要跌咁啊，几只重磅嘅科网股拉翻低个指数啊，反而金融类嘅股份 OK 啲嘅，咁啊汇控 ADR 都有得升。得幾多噶？不過實情係咪咁呢？要睇下亞洲區內市場啊個投資氣氛啦，定還是咧開出嚟咧根本就已經咧攀回一成，同埋收復失地咧轉個頭啊！關於港股方面咧，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啦。
2: 好多人都話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訣係因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早晨，
4: 我哋係
5: Swiss。
6: 早晨，嚟到晨光好友嘅环节，今日邀请咗一对乐队，四人嘅男子乐队，佢哋就系 Sulis。早晨，欢迎你哋啊！首先咧，想逐个咧问下你哋嘅，喺朝头早嘅早上，又或者一起身嘅时候，你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小习惯呢？
7: 我系 base 手落 out， 咁我多数第一件事就系梗系擘大眼啦，跟住就会去厕所。
6: 好生理正常嘅反应嚟嘅。朝头早嘅时候，除咗擘大眼啦，夹 band 会唔会？有啲好劲嘅音乐 rock and roll 咁样咧？
7: 哦，咁我有啲反差喎，因为我中意系唔夹 band 嘅时候，我就一粒声都冇嘅。
6: 哦，
7: 系啦，
6: 私底下嘅时候咧就好静咁样咯。
7: 系啊，平时我哋时坐车咧系完全一粒声都冇嘅架车。
6: 完全 feel 唔到喎，因為啱啱咧佢哋一入嚟嘅時候，我完全 feel 到你哋四個其實好有 energy 啦，同埋都係好似好正面、好樂觀啦，好 E 人嘅。你係 E 人定 I 人咧？咁樣
7: 我係 E 人嘅。
6: 你係 E 人，但係都有 I 人嘅時候係嘛？
7: 都會雙子座。
6: 好 ，OK。
4: 早晨啊，
6: 早晨，
4: 我係檸檬鼓手，我係 Sulis 嘅鼓手。
6: 咁你朝頭早有冇啲咩要做噶？
4: 朝頭早我都係冇乜特別嘅，但係我個人。

0: 係比較懶嘅，好少會出現朝頭早呢樣嘢。
1: 所以今朝早已經係你呢一個星期裏面最早起身嘅時間啦。
0: 其實係，因為今朝早我哋大家都有嘢做，要去做訪問、做準備。係啊，平時一起身其實已經好臨急臨忙咁，我就要趕住出門口啊，食嘢跟住就翻工啊。
1: 咁你今朝起身嘅時候有冇特別做咗啲乜嘢咧？為咗迎接一連串嘅訪問，
0: 都係好趕咁樣衝出門口咯。我哋今日本來係約咗翻去啊 Lockout 嘅 studio 度，但係咧。去到中途咧 ，lockout 叫我都系自己去，好似会快啲。
1: OK， 好，咁呢个咧就系 Lemon 啦，跟住阿 Roy 啦。
2: 我系 Suris 嘅吉他手阿 Roy。
1: Hi， 你好。
2: 咁我通常朝头早起身噶，因为我支吉他咧就放咗喺我个床隔篱嘅，咁我通常就会弹一阵吉他先嘅，会咁就醒神先啦。
1: 好，到最后啦 ，Jonathan。
3: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主音 Jonathan。我朝头早起身咧，我会做嘅一样嘢就系咧冲翻杯咖啡先。
1: 啊，你系咖啡之人喎、
3: 哦，咖啡之人日日都要做嘅。
1: 頂籠一日要飲幾多杯就唔可以再飲啦，咁樣嗰啲。
3: 哦，我就唔會嘅，我去到夜晚我都可以繼續飲
1: 嘅。喺短短嘅時間咧，就了解咗究竟夾 band 嘅男仔佢哋喺朝頭早嘅時候有啲咩嘅生活小習慣啦、啊。咁你哋咧都帶咗首新歌上嚟嘅，歌名就好長、哦，叫做《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點解個歌名要咁長呢？有冇啲咩意思㗎？
0: 歌名咁長係因為其实本身我哋收到呢首歌最 final 嗰个 version 嗰阵咧，那个歌名系得幸子两个字嘅啫。
2: 即系我哋收到个名嘅时候，首歌咧嗰个风格咧都偏向有少少日本 feel 嘅。咁所以咧，阿岭填词人咧，佢落呢个名嘅时候，可能就觉得系幸子就系一个日本嘅女仔啊。你遇到幸子嘅时候咧，就可以遇上幸福啊。咁但系我哋觉得咧呢个名咧，如果冇听过首歌咧，第一下睇个题目，可能就会唔知道系咩嘢，或者冇兴趣。咁我哋就谂住到不如改个浅白啲嘅名啦。你一睇就知道我哋首歌系做啲咩嘢噶，就系咁样咯。
1: OK， 咁我想问一下你哋本身即系有呢一个咁日系风嘅歌，其实系有源自啲咩嘅咧？
3: 因为我哋四个人本身都比较热爱动漫，咁、啊，其实个歌名咧系 reference。去參考咗一本輕小說嘅，
0: 呢個輕小說都有改編過做呢個動漫嘅，就叫做《怕痛的我》，把防御力點滿就對了。
1: 哦，即系同佢哋嘅歌名有少少似嘅，我都
0: 系啦。咁我就灵机一触，不如就改咗我哋个歌名做《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啦。咁就好似打机咁，好特别咯。即
1: 系
0: 好似呢个主人用、
1: 這個、幸运点呢一样嘢，即系好似平时我哋要储能量咁样噶嘛，
0: 系啊。即系好似主人翁系佢会遇到好多不幸嘅经历嘅，咁就好似好想揿系咁揿呢个幸运加一去弥补翻佢自己嗰个平时遇到嘅事咯。咁但系其实原来最幸运。的事就是你遇到一个另一半是可以跟你一起面对这些不幸的，咁又将所有经历都变成幸福。
1: 遇到对的人啦、啊，或者遇到呢个幸运女神啦、啊，其实就系所有我哋看似系苦难嘅嘢，其实都系可以轻轻淡过，又或者系觉得其实呢一样嘢都唔系咁差啫，咁样系咪？咁你哋身边有冇一个咁样嘅人，又或者有冇一啲嘢系令到你哋觉得啊，其实只要有呢一样嘢喺度啦，就算再难过都好啦，我都可以冲破得到咁样咧？
2: 咁因为咧喺2024年嘅时候咧。咁我諗住，唉，唔教吉他啦，揾份正職就算數啦，咁樣就揾份穩定啲嘅工作做咁樣。咁咧咁啱嗰陣時咧，就遇到前身叫做 The Sulis 級嘅我哋隊 band， 咁未叫 Sulis 啦嗰陣時。咁咁啱我吉他手走咗喎，咁佢哋就揾吉他手。咁我就係諗啊，咦，我係咁啱就遇到對的人，咁就遇到我班隊友啊。
1: 所以呢個係 阿 Roy 對於成員啦，就係幸運點啦，係咪？係
2: 啦。
1: 咁啊 ，Lockout 咧，
4: 我對嘅人咧，我覺得係今次遇到我哋一个好好嘅监制，因为 Agent Chan
1: 系，
4: 因为系其实之前有透过 Super Moment 嘅时候，佢有监过我哋上一首歌嘅 vocal 啦。咁今次就直情主要做咗我哋成首歌嘅监制。咁喺里面咧就令到我哋大家都获益良多，因为每一个监嘅部分咧都令到我哋去学咗，原来可以咁样谂自己嘅乐器，或者点样去听人哋嘅乐器去做更加多啱件事嘅嘢。系、啊，特别系 Jonathan， 我谂佢都好感觉，因为录 vocal Agent 最劲就系执 vocal 上面嘅嘢。
1: OK， 既然踢到 Jonathan， 又问下佢啦，系咪咧？
3: 系啊，其实我今次可以同 Adrian 再次合作咧，系一个好开心嘅，同埋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好嘅挑战嚟嘅。佢捉我咬字咧系比较严厉嘅，所以我每一次嘅合作咧，我都觉得自己进步咗。
1: 你进步咗啲咩字咧？
3: 有一句咧系歌词入边新歌歌词。

0: 詞、嗯、法國定北國、
1: 啊、
0: 因為你唱得快的話其實會 很容易就法國、
1: 啊、
0: 所以呢他就 agent 叫我你錄啦，你一路唱是法國定北國，那呢我一路唱唱了20次，跟住他說未得繼續，所以呢 我有一段時間呢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在那唱法國定北國法國定北國，跟住他說不得是法國定北國、
1: 啊、
0: 所以我一路這樣唱不過呢只是這一句比較難，其他都開始應付到、嗯、所以我覺得下一次再找他的時候我應該會令到他再滿意一點。
1: 好，所以其實呢你們都在這首歌的裡面呢是帶了很多那些的幸運點給你們的，
0: 我可以遇到現在的 Bammy 其實都是算 很幸運的。
1: 你又要示愛了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2: 我們接受的，來啊
0: 我們平時不會說的全部都在電台上面說
1: 的是那是這些真心說話來的是嗎？
0: 真心真心
1: OK 你的幸運點啊，幸運人
3: 我是不會對我的隊友示愛的。
1: 為什麼呢？
3: 這首歌是不是這樣首這麼浪漫的歌曲我是不會對三個男人去示愛咯，因為這個是要遇到你的另一半一起經歷你的生活一起白头到老的歌曲来的嘛，
1: 可以是成为情侣之间的一个的示爱歌了，可不可以这样讲？
3: 可以啊，好使好用啊，大家记得结婚要多啲播咯。
1: 好啊，咁到最后嘅尾声啦，都想问一下你哋啦，你哋对于未来你哋嘅目标有冇啲乜嘢嘅方向呢？
0: 继续写多啲开心嘅歌，因为我哋四个人咧都系想玩一啲比较正面啲嘅歌曲，即系开心啲，即系唔需要大家咁唔开心，大家听我哋嘅歌就可以哇好开心去享受。朝头早第一样嘢就系听歌。
1: 多谢晒四位喺今朝嘅早上都带咗好多欢乐俾我哋嘅听众，期望你哋可以继续做正能量宝宝啦，将欢笑啦，正能量继续带俾歌迷同埋我哋嘅听众。咁下次再邀请你哋上嚟神光好友，散发正能量，好唔好啊？
4: 好。

0: 开心开心夏天嘅乐队，
1: 冇错，嚟自 Shulis 嘅《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喺、呢个时间咧，就要 call 大家打电话上嚟啦。
0: 晨光 morning call 啊，琴日咧就你屋企人生日啦，系咪先？
1: 咁
0: 啊，嗱，今日咧就有更加多嘅朋友仔生日嘅，七月之星咧其实都几多噶吓。咁啊，呼吁电话咧1872388 1872388。如果你咧就系、是、啊暑假生日嘅咁啊。其实暑假生日系好正嘅，嗱有辣有唔辣啦。好就系话，我如唔想翻学，我生日嗰日，林永仪，你生日嗰日你要翻学啊，永远啊。
1: 同埋我好多时候，我生日系考
0: 试。系啊，因为七八月生日嗰啲朋友仔咧，其实基本上咧，笃定系唔需要翻学噶啦嘛，一定系放紧暑假噶啦嘛，几 happy 啊。咁所以咧，成日都好羡慕咧七八月生日嘅同学仔。不过咧，有一个唔好，冇得搞学校生日会。
2: 哦，
0: 因为七月咧，
2: 自己作孽咯，呢个就冇办法啦。
0: 唯有啦，
2: 但系真系你谂下呢个时间，即系生日嘅话就密放假，
0: 系啊，
2: 其实系开心噶。
0: 暑假玩到尽，1872388。如果你都有啲开心事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3: 喺美国有一项运动叫做摔角，你都应该听过，不过你又未必真系认识佢。呢项嘅运动看似系激烈嘅体育竞技，但系本质上其实亦都系一个现场真人嘅喜剧动作片嚟噶。嗱，佢嘅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美国巡回马戏团。咁啊，当其时摔角手咧系真真正正要用血用汗去到比拼噶。咁但系就系因为真正嘅比拼，所以咧大家都比较上保守，感觉上其实个比赛都几沉闷噶。于是乎，表演嘅元素就开始加入去摔角运动啦。到咗1980年代，美国摔角联盟就将摔角重新定义成为体育娱乐，塑造出咧有几位唔同经典嘅摔角手出嚟添。而美国摔角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大家明知道佢哋系做戏系假嘅，但系的而且确做得相当之好，而大受欢迎。有时佢哋嘅剧本更加会玩到将摔角嘅金腰带，又或者将屋企嘅老婆都摆埋上台一齐咧，就做一场戏。摔角运动嘅角色设定非常之鲜明，由正义嘅英雄去到霸道嘅总裁，甚至乎咧就系非常阴森嘅冥界使者，都有机会出现喺我哋嘅擂台上面噶。虽然比赛嘅胜负一早都已经敲定咗，咁但系选手有时真系飞天遁地，打烂晒啲台台凳凳呢啲嘅动作，都系需要硬桥硬马、真真正正嘅功夫先至做得到嘅。所以大家睇摔角嘅时候，唔需要太严肃，就当佢系一种打斗特技嘅现场舞台剧，咁样去到欣赏呢项运动可能会啱一啲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小白、
5: 阿欧、
4: Vicky、
5: Yana，
4: 晨光第一线。
6: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追踪31，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唱喺度啦。早晨，刘畅。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三嘅夜晚，梗有现场直播嘅医生与你啦。
7: 冇错啦，今晚医生与你咧真系好啱呢个时候啊，同大家咧就系探讨一下夏季啊常见嘅健康问题。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夏日炎炎啦，嗱今個夏天咧特別熱嘅，唔知點解又成日落雨，即係又熱又濕，咁啊個身體咧就好容易因為又高温啦、出汗啦、冷氣温差等等啦，就加埋嗰啲蚊蟲嘅影響啦。就好容易引發嗰啲皮膚敏感啊，甚至乎係呼吸道等等嘅健康問題。咁啊事實上咧，夏天常見嗰啲唔舒服嗰啲情況咧，即係好多時都同生活習慣咧息息相關嘅。就譬如咧，長時間喺户外活動，但係又補水不足，又或者好似我公司咁啊，冷氣房咧好凍嘅。
3: 你公司咪即係我公司？
7: 係咧，我哋啲冷氣房好凍噶嘛，或者 studio 啲冷氣好大噶嘛，係出翻去咧又好熱嘅喎，咁啊温差好大啦。又或者係即係流咗汗之後咧，我哋啲皮膚咧即係唔係即刻保持乾爽啊，即係噏住噏住，所以會引發好多常見問題。咁但係呢，我哋好多時呢又唔知點處理。

0: 立啊，呢啲會唔會有啲咩咧？喂，遲啲醫生與你都要搞一下呢啲唔同嘅議題先得喎，風濕啊咁樣關節痛嗰啲。
1: 系，等我同監製講下先。
0: 系啦，同監製反映下。好，咁啊九點半就有醫生院，大家留意住啦。十點鐘嘅時間咧就講好十五。
1: 冇錯，咁啊直落啦，去到今晚十點鐘有呢個全新節目講好十五五，咁啊顧名思義啦，就是、圍繞國家十五規劃綱要咧，裏面同香港相關嘅重點內容，咁啊即係深入淺出咁解釋一下咧，即、就、係、是、幫助我哋市民大眾了解一下咧，我哋即係香港政策點樣可以配合國家嘅十五五規劃發展，咁啊當中有啲乜嘢龐大機遇咁等等啦。嗱，咁今晚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咧呢個北部都會區嘅創科發展啊。咁啊，話説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啦，即係佢支持我哋香港建設呢個國際創科嘅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咁今集咧，我哋就會率先走訪一下咧。即係落户北都嗰啲企業，嗱有兩間嘅，一間就係數字內容資產保護同埋交易平台，另外一間咧就係本地初創企業，佢搞環保能源嘅。嗱有一間好大，有一間就唔係好大，但係咧佢哋唔同 size 嘅公司，雖然規模都不一，但係佢哋都睇準北都帶嚟嗰個得天獨厚嘅機遇。咁啊，究竟佢哋故事係點嘅咧？佢哋睇好北都邊一點咧？嗱，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嘅話，記得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港好十五五啊！
0: 係咁，當然你話如果即係想喺香港發展嘅話，咁啊當然要留意住睇啲咩機遇啦。但係你話唔係打工仔嚟嘅，但係都應該咧自己身處於香港嘅時候，了解一下香港嚟緊仲有啲咩地方係點樣好好地規劃嘅，點樣發展咧？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十點鐘嘅時間，港好十五五啦！唔該，阿昌，拜拜。
1: 好，拜拜。

听个 Galaxy 全新嘅作品啊，有呢首玻璃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依家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岭。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

0: 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指出，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千万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面临严重资金缺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重汽39个，啱啱跳咗39.12，升9.2。腾讯控股458.4，跌15.6；阿里巴巴115.2，跌0.8；智普1,248元，升29元；中芯国际76.6，升0.1；华虹宏力167元，跌0.5；盈富基金25.38，跌2.2；小米集团26.48，跌9.4；紫金矿业33元，升1.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7,513點，升1,281點。港金报38,26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29美元，卖出4,1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丽港城。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

0: 嘅支路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现时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之前咧受到影响嘅巴士路线都会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落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

0: 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3: 原来佢其中一个人生愿望咧，就系希望拥有自己一张啊全英语嘅大碟啊！今年咧如愿以偿啊，冯允谦 J 冯有呢一首新歌《Close to You》。

0: 呢个礼拜都系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创作人冯允谦 J 方嘅呢一首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恭。

0: 晨，早晨，9:42啊，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嘉明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同埋阿 O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佢系 Winnie， 早晨啊 ，Winnie。
1: 早晨，
2: 早晨啊 ，O， 早晨，嘉明。
0: 系，
2: 我要听住你哋开台嘅。
0: 多谢
3: 多
0: 谢
3: ，Winnie。
0: 喂 ，Winnie 啊，你呢个电话好似接收得有啲，好似有啲外星声音。
2: 啱啱楼上呢装修啊，开始佢喺度着地啊，我而家走，我同阿妈咪走咗嚟厨房。
0: 喂，叫妈咪唔好走嚟走去。嗱，我哋咧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咧，都祝阿 Auntie 咧98岁啊，生日快乐，祝佢添福添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越嚟越靓女，恭喜恭喜！
2: 剛才其實剛剛我們兩個剛剛我在他旁邊跟他陪著他睡的，那我今早剛剛去剛剛我還打電話，那我剛剛打了
0: 好啊。

0: 好啊，长命百岁最紧要吓，长命百岁吓。
1: 嗱，我想点解我要打嚟咧？因为咧，今年咧就系佢妈妈咧就系、是即系我哋讲农历啊，小鼠生日嘅，
0: 小鼠生日嘅，
1: 咁啊，妹妹咧就系、大鼠生日，
0: 妹妹
1: 就大鼠啦。
0: 妹妹系你妹妹系嘛？
1: 打电话嚟
0: 先咁样，咁佢哋都系都
2: 系
1: 七月之星嚟嘅，就
0: 叫
1: 新历都系七月，
0: 妈妈
2: 七月
1: 七月咧已经系新历
2: 就
1: 过咗几日啦，
0: 妹妹
1: 就未
0: 过
1: 啦，
0: 哇，听日大鼠咯，听
2: 日大鼠，
0: 睇咗两睇，听日大鼠，
2: 小鼠就
0: 系
2: 七月七，
0: 等我攞翻本陈峰嘅通胜出嚟先。
1: 星期五
0: 咧
1: 就去食自助餐，
0: 好啊，开心啊，开心啊，
1: 就
0: 系、啊妈咪啊，即系阿靓婆婆系咪行得走得食得玩得噶？依家仲系
1: 你叫你自己讲啦，
2: 好啊好啊，
1: 靓、
2: 婆婆，
1: 叫你啊叫你啊，你讲
0: 系咪食得玩得噶？
3: 我会每日咧
0: 系。
3: 我听住你哋点歌噶，真系好，
2: 多
3: 谢你啊！
0: 我都多谢你听我哋。
2: 你有冇每日都做运动啊？
3: 系有啊。
2: 嗯，要身体健康啊。
3: 系系。
0: 乖乖地啊，
1: 佢每日
0: 咧，
1: 我就同佢做嗰个单运动单车嗰啲咧，即系踩脚嗰啲嘢，每日做几百下啦咁样。
0: 咁我又想赞下 Vinny 你都真系好锡妈咪吓。
1: 冇办法啦，因为佢就即系希望佢系活得有尊严啲啦。
0: 啱啊，啱啊，我好好啊，你
1: 佢嘅生命力好强，我觉得佢咁，所以我尽量尽我所能，唔好放佢去老人院嗰度咯。我唔系话老人院唔好，但系咧就
0: 明啊，明你讲咩？系啊。好好啊，你好乖啊，你边啲系啊？我觉得长者都系如果有子女陪伴喺旁边，有尊严好多，有爱同埋关怀好多。咁啊，喂，过多一两年，一百岁再打嚟，好嘛 ，Vinny？
1: 吓，唔好过一两年啦，
0: 吓，
1: 年年一路打到，
0: 梗系好啦，梗系好啦，
2: 长年等你电话 ，Vinny，
0: 梗系好啦。唔系我惊我唔做咋，我惊我唔做啊。但系你哋继续长命百二岁。
1: 系咪啊？我希望有机会咧，可以有个佢嘅希望就系有个机械人可以陪佢倾偈啦。
0: 唔使，最紧要你都健康，知唔知啊？你都健康好紧要啊 ，Vinny， 知唔知啊？吓，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唔可以俾自己病噶。
0: 系
4: 啊，
0: 系啊，记住呢件事，
4: 照顾好自己就更加可以照顾屋企人，系咪啊？
1: 系啊。
4: 多谢晒 Vinny 嘅电话，
0: 你
4: 婆婆生日快乐
0: 咁多先咯，好唔好啊？吓，好啦。多谢你哋啦，拜拜。落咗 order 要一首黎明嘅旧歌，咁啊拣嚟呢一首作品啊，有夏日倾情。

0: 盛夏之中，找来有黎明夏日倾情。
1: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好啦，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個雞蛋點解咧？因為我啱啱前幾日咧，即係食嘢嘅時候咧，就選擇咗呢一個叫温泉蛋咁啊整啦咁啊。咁其實個整法都相當之容易嘅啫。咁我咁啱又買咗批雞蛋喺屋企，
3: 有批新鮮雞蛋喺屋企係嘛？
4: 你唔係中意食湖北蛋嘅咩？
2: 係啊，你竟然記
4: 得
2: 喎、啊！
4: 我真係就因為試啊，
2: 係嘛？
4: 係啊，我買咗試下，我就真係覺得幾好食、啊。
2: 湖北嘅紅心雞。蛋嘅我就中意食嘅，系啦，咁啊真系都几蛋味浓郁嘅吓，咁就我啊未挤入雪柜啦，咁啊啱啦，因为反正咧如果挤入雪柜，我整呢一个蛋嘅时候都要攞翻出嚟先，即系等佢喺尽量一个室温嗰度先嘅，咁我就买咗啲蛋翻嚟啦，咁啊跟住就我做法好简单，我都冇特别咧去用量杯去到量嗰个温泉蛋，咁我咧就真系开住个水喉啦，开住个水喉就你唔好太大，咁啊但系一路开住嘅时候，你又会知道会可以够个鸡蛋放入去高度，咁我开住咧就大概个心入边数十秒咁样啦，咁跟住佢煲滚个水啦，个水啵滚晒啦，滚晒之后咧，我就准备咗一个室温嘅水，咁呢个室温嘅水咧，我就大概咧系落三四秒嘅水嘅份量，跟住就咁倒落去，咁沟咗佢啦，咁所以如果嗰个沸点系100度嘅话啦，咁我加咗呢个正常温度嘅水，其实那个水嘅温度正常嚟讲，应该大概咧系会跌到落去60几至70度嘅。应该系咁啦，条数系咁计啦。跟住我咧就将个鸡蛋咧就记住唔好抌落去，就将个鸡蛋攞啲匙羹，好温柔咁样，就将佢慢慢放落呢个煲入边。好啦，放落煲入边就冚住个盖啦。其实已经唔需要再煮噶啦，你只系用嗰个热力就去到整嘅啫。好啦，咁跟住咧，你咧就大概我就等佢六分半至到七分半咁上下啦。咁啊睇个鸡蛋大只定细只啲啦咁样。咁有啲都系靠感觉嘅，好坦白讲，煮嘢食有啲真系靠感觉嘅，即系譬如
4: 随心啊。
2: 所以有阵时咧，有啲朋友就喺度话呢个要几多克啊嗰啲，其实都系好睇你嗰个手势嘅。反而最近咧。我阿媽真係犀利，因為佢有啲餸咧拿手小菜咧，其實我由細食到大，咁但係叫佢教我煮嘅時候咧，佢啊真係都
3: 佢又點咧？
2: 佢好難啊，因為佢
3: 又點咧？
4: 佢自己都唔係好知，
2: 佢自己都唔知，因
4: 為係
2: 啊，隻手咪攞呢一扎咯咁樣，咁啊為咗咧令到我都識得煮咧，佢將所有嘢量化。
4: 哎呀！
3: 即系妈咪真系好锡你啊！
2: 唔系真嘅，因为佢都会将譬如糖咁啊，攞佢话喂，时攞呢扎噶，等阵先，攞咗呢扎，佢特登买咗个磅，佢抌落个磅嗰度。哦，原来呢度咁多，跟住咧攞呢啲香料嘅，呢啲譬如印尼嗰啲香料啦。我呢个八斤嘅咋咁样？你等等先，佢咧又攞个磅度一度嗰一斤几多，咁佢就做翻佢嗰个 recipe 出嚟嘅，咁先可以再煮翻。当然你有 recipe 代唔亦都唔代表你一定煮到，因为其实入面仲有好多功夫喺度，即系譬如佢有啲遲啲都可以講嗰啲印尼嘅醬料咧，我哋成日譬如食類似沙爹嗰啲醬料咧，係要不斷係咁喺度炒。其实不断喺个镬上，不断系用只手度炒，因为你一停咧，佢就会黐底嘅。咁、你不断去炒，系炒差唔多15分钟。
4: 哇！
2: 系啊，炒15分钟。咁我就喺度炒，我真系要左手换右手，右手换翻左手咁样炒。炒到咧就系十五分钟都系概括嚟嘅啫。其实都系睇佢色泽啦，去问下佢啲味。
4: 又冇得量化啦，哎呀！
2: 咁所以话咁你要记住呢个水平啦，咁就叫炒完腩肉。咁讲翻鸡蛋啦，咁所以你就话等六分几咁啊，七分钟，跟住你就攞出嚟啦。咁我就做法咧，就攞住个碗仔，攞个细细地嘅碗仔。我用屋企有一只咧系不锈钢嗰啲食韩式前菜嗰啲细细只嗰啲碗仔。我觉得呢个碗仔食啲温泉蛋几好，跟住我就打一只蛋落去啦。打完之后咧就落嗰啲，你中意落咩豉油都得嘅。你中意落韓式嘅又得，你中意落香港本地嘅啲豉油又得嘅，咁總之有少少味啫。咁你打落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個興奮嘅感覺都現出嚟，因為我 feel 到隻蛋咧，真係個溏心蛋係完全係溏心，而嗰個蛋白嘅位咧，佢係在乎喺似乎係變緊固體狀態蛋白嗰個嘅進程中間嗰個位，咁、所以食落去嘅時候咧。 因為都幾滿足啊！我對食物有個好奇怪嘅感覺，就係如果唔好食嘅嘢咧，食普通味道嘅咧，我要食個量食翻多啲。咁但係食得好味嘅嘢咧，我就食好少，我就會有一個好滿足嘅感覺。
4: 嗯、
2: 即係我滿足嘅感覺就係咁嚟。咁於是乎我食咗兩隻雞蛋咧，我就覺得已經有飽度同埋滿足嘅感覺。咁、
4: 嗯、
2: 就可以咧就迎接我當天一日啦。咁啊，所以呢溏心蛋又有營養啦，咁啊亦都好容易煮。你見其實真係加水。跟住就熄火，就应该可以自己整到呢啲溏心蛋，咁大家可以试下啦。
5: 晨光第一线，
6: 嘉明、
5: 小白、
6: 阿欧、
5: Vicky、
6: Yana，
5: 晨光第一线。
7: 我的享乐时代。
8: 细个咧就麻麻地喜欢咧落雨天嘅，因为会觉得哎呀好麻烦啊，又要攞遮啊，可能就会令到咧成个人湿身啊，咁样唔舒服啊咁样啦。
2: 嗯、
8: 但系我发现咧，而家越嚟越喜欢落雨天啊。点解呢？因为原来喺落雨天咧都有好多系令到我哋个人开心嘅嘢嘅。最近咧好犀利，我爹哋咧送咗一把。智能嘅縮骨遮，
2: 喺室內開遮怕唔怕噶？
8: 唔驚啦，我要俾大家聽下，我爸冇咁驚，聽唔聽到啊？
4: 我做咗用聲嘅，
2: 你機械人變身
8: 真
2: 係
8: 咧，就咁啊，撳向
9: 下，感覺細佢就自己收遮噶咯喎。
8: 冇錯，自動伸縮啊，真係好好玩嗱。呢、這、一個咧係我最近係覺得、哦、哇，落多啲雨都唔驚喎。
2: 我作為消費者咧。我見到呢個遮當然有興趣，我想先問一個問題先。
9: 係，
2: 如果係有個即係有個 sales 喺度，梗係更加好啦。因為 Vicky 又唔係啦。如果呢個遮咧，佢有電，因為開又閂啦。
8: 係，
9: 要唔要插電㗎？
2: 要，唔要肯定要插電。
8: 係啦，就係、是。
2: 我就係想問，冇電嘅時候，咁我又落雨，咁我開唔開到啊？
8: 我冇試過喎。我冇，我暫時未試過。
2: 我幫你試下夾硬開，睇開唔開到先。
8: 咁你又唔好咁樣咧，整壞我把遮啊！但係而家喺遮嘅方面咧，真係越嚟越得意啦。嗱，譬如有呢一個自動開關嘅遮，
2: 可唔可以試多次呢個遮？
8: 可以。
2: 我覺得好，好似嗰啲機械人
9: 新玩具
2: 變身。
9: 佢一個帳幕咁樣打開喎，嗰陣時係
8: 自動伸縮好開心啦！呢、這個係咪？因為喺落雨天嘅時候方便好多啊！有陣時特別你拎住好多嘢咧，你唔係可以。
2: 如果我媽喺度咧，會第一時間攞呢把遮咧，放喺個綁上面綁佢幾重。
8: 嗱，其實佢都唔算係好重，但係咧佢唔係最重點。我今日想講，其實而家咧有好多人嘅遮咧設計得都好得意。譬如咧喺落雨嘅時候，假設你用咗直遮嘅話，去到一啲乾嘅地方，你會唔會攞個遮嚟到畫畫即係喺個乾嘅地下，
2: 咁似主題樂園嗰啲，
9: 主題樂園畫得好勁㗎喎。
2: 我都有試過畫，我想畫火柴人，但原來畫火柴人喺用水嘅時候咧。我都畫唔到，
9: 好難嘅其實，
2: 係啊，真係啊。
8: 咁但係最近咧有一把遮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佢喺嗰個遮柄遮頭遮定嗰個位，唔係遮柄啊，遮柄啊擰住啦，喺個遮

0: 个位啊，
1: 即系定点嘅意思啊，即系笃笃嗰个位
0: 系啦，笃笃嗰个位啦，佢咧就有两个碌。嗰、那個兩個碌咧，就係有埋笑哈哈嘅。咁當你真係去到乾嘅地方，而你把車濕咗咧，佢係會有一個笑哈哈嘅路線水印出咗嚟嘅。係、
2: 哦、
0: 啦，
1: 細路仔會好開心喎，係咪？睇到呢啲嘢啊！
0: 我大人睇到都覺得好得意喎。
1: 我想快啲翻工㗎。
2: 或者我仲行喺你後邊嗰個，我會好開心
0: 啊！
1: 我真係如果翻工嘅日子，我真係冇呢啲詩情畫意。再加上我唔係好擔遮啊，係啊。
0: 唔係啊，同埋咧，你攞直遮嘅時候咧，成日你都要一係勾喺手臂啊，一係就篤下篤下。而家有兩個碌俾你咧，你就可以拉結咁樣拉佢啦，係、啦，咁啊呢個
1: 係
0: 啦，呢、這個
1: 我諗到你用係靚嘅，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咁而最近咧，我最後再發現咗咧，喺我哋香港嘅有一個畫畫師好叻嘅，佢就係咧喺個透明遮嘅內面。系啊，内面系啦，入面
1: 画家有个画家好叻。
0: 系啦，跟住佢咧就用咗 marker 咧喺个透明遮嗰度画佢喜欢嘅漫画上去。哇！一打开嘅时候啊，落雨真系都变到已觉得落雨唔开心，睇到把遮用都用得开心啊。
1: 今日好好阳光啊，今日唔落雨啊，
0: 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
1: 哇 ！UV 系绿，
2: 遮太阳咯，把遮系
3: 指数啊，嗰把透明遮我嚟遮太阳噶嘛。你考我唔到嘅，
0: 睇热力，开出嚟俾人睇嘅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的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

0: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適用於在沙特港口裝卸貨物的船舶。敦促航運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計劃時候採取應有謹慎措施，又警告參與相關貿易活動的船隻可能在胡塞武裝的作戰能力覆蓋範圍內成為打擊的目標。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9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2跌21.8，阿里巴巴115.5跌个半，智普1155蚊跌64蚊，华虹宏力167蚊跌个半，中芯国际76.15升6.5，中国重汽39.34升1.14，盈富基金25.4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3先六跌8先6。小米集团2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92，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0点，升1,278点。港金报38,475蚊，升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21美元，卖出4,1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咧都系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浪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粉岭公路去大埔近住松柏浪嗰段咧就正常翻噶。咁但系后少少啦，咁近住锦绣花园咧仲系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下油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封路就重开噶。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较早前葵涌道啦，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 柯士甸道啦，而家去翻红磡方向，近住梧松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锦田绕道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江大路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田市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锦上路啦，去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道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日日，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7: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3: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4: 我哋有风骚。
15: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6: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范demo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4: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拣来比赛呢？
5: 他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咗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咗就冇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中意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逢礼拜三嘅话，你会觉得好嘈啊，欣欣？
0: 还好啦。
2: 冇办法啦，因为我一个礼拜先就可以见谷谷一次，
1: 太近啦。
2: 系啊，我就将咧就成个礼拜嘅话题咧就谷埋一日，我哋可以讲晒，所以唔好介意啊。大家好啊，我系瑞瑞，
0: 我系欣欣，
1: 我系谷谷。
0: 每个礼拜咧，阿谷翻嚟咧，即系我哋节目之前都会倾下，
2: 今日
0: 讲咩啦？佢就会咧，即系 update 我哋佢呢个手机里面嘅猛男榜
2: 啊！上个礼拜系咩？系边个话？
1: 柯南咯，
0: 系啦，柯南德啦，
1: 同埋崔生，
0: 系因为神星啦，系啊。
2: 好啦，咁今個禮拜咧，
0: 今個禮拜又有更新，
1: 係啊，又更新啦。其實咧，我冇 search， 我冇特別 search 呢一位，
2: 其實唔關你事嘅，
0: 即係演算法推給你的男子。
1: 佢已經估計到我會哇咁樣，
0: 你中意呢一 type 嘅，
1: 冇錯，就係呢個世界盃決賽入面嘅球證。
0: 哦，估你唔到，真係
2: 點解啊？
0: 竟然係球證
1: 嚇，但係
0: 通常球星噶嘛，嗱，我嗰啲係即係每個人個社交媒體都唔同啦。通常演算，我今日係。是球星嚟嘅，
2: 哦，
0: 系啊，好少
1: 系权恩飞
0: 都有，
2: 权恩飞，哦，权恩飞都应该有嘅，
0: 系啊，男仔女仔都有，
2: 诶，女仔啊，女仔会唔会少啲啊？
1: 都有，好期都有，
2: 啊哈，冇计啊，系咪先？
0: 系啦，洗版啊嘛，
2: 冇错。
0: 咁但系球证真系比较少见，其实我讲真系男仔女仔观察，
1: 但
0: 系
1: 你嗰晚睇。
0: 我又唔覺得
1: 留意球證咩？
2: 佢哋未嗰時候出嚟噶嘛？唔係全部球證，話衝出嚟嗰陣時候嘅話，你一見就見到佢噶，你冇辦法 spot 唔到佢噶。
0: 我知係球證，但係我冇覺得佢特別啊。
2: 咁咪著曬黑褲咁樣，
0: 我冇覺得佢好特別。
2: 嚇
0: 係啊！所以真係睇嘅唔同啊。
2: 真係我諗真係唔同嘅人睇唔同嘅嘢。咁其實佢衝出嚟嘅時候嘅話咧，我都有發覺咗哇，係啊，
0: 係咪有粉紅泡泡？
1: 佢好 firm 啊，所有嘢
0: 即係肌肉啊，
1: 即係佢個人都好。firm
2: 咯，佢手手脚脚嗰啲架系全部摆啱晒位嘅，我只可以咁样讲。
1: 系啊，个膊头好滑咯，跟住个头又好细，
2: 又高大啦，
1: 跟住只脚又好长咯，
2: 同
1: 埋佢嗰套衫，佢着得咧，即系通常咧，以前上 P 堂咪好唔中意套 P 衫噶嘛，尤其是女仔，就系咧又觉得唔系又唔知咩好大件，又条裤又好长，又唔知点。
0: 唔系大件又大件得滞，细件又细件得滞，
2: 冇错，
1: 但系嗰位球证佢嗰套衫系刚刚好。
2: 我即系佢系啊，多一分嫌多，少一分亦嫌少，佢就刚刚好。
1: 佢真系刚刚好咯，跟住就全网疯传呢个球证咯。
2: 啊，你哋冇睇到噶？
0: 我冇睇到，冇摆。
2: 仲有嘅就系佢仲要有少少就白头发。
1: 系啊，
0: 我睇嗰啲全部都系即系赛后嘅技术分析啊。点解阿根廷攞唔到波零射门
2: ？Sorry， 你真系 miss 咗啲咁正嘅嘢，
1: 冇遗憾。
0: 就算我睇到球证都系话，我呢个系斯洛文尼亚籍嘅球证，跟住咧就即系唔知之前有执法。发过边啲比赛啊？有咩新闻？
2: 资料性上
0: 完全唔关佢个人嗰个外表事。
2: Oh no！ 我唔可以咁样噶，要多角度去睇唔同嘅嘢噶嘛，系嘛？呢啲系要用欣赏嘅角度去睇噶。
0: 系，
2: 有粉红泡泡，
0: 有真系有粉红泡泡，
2: 有粉红泡泡，
1: 系啊！全网就喺度哇 ，daddy vibe 咁样
0: ，daddy vibe， 点解系 daddy vibe
2: 咧？咁其实佢个样系啊，有啲咁上下年纪噶啦嘛，系啊，咁就会有呢一只咯。
0: 即系有成熟男士嘅嗰种稳重。
1: 青春少艾嗰种年
0: 轻，做得球证都唔会系青春少艾噶，
2: 系噶系噶，
0: 起码30-40开外，
2: 但系都唔差喎，大佬。
1: 但
2: 系
1: 佢
2: 系全程嗰阵，佢都要跑喎。
1: 哇，系啊，佢仲要跑，
2: 系咯。所以你觉得佢应该都几健康，系咪？
0: 即系嗰场歌佢点吹系唔紧要嘅，
2: 系
0: 最紧要系你。
1: 唔系啊，佢指人都好有型啊，佢指嗰下。佢指中我的心啦！
2: 但系如果你 daddy vibe 系咪要有呢一只咧？即系你会觉得
0: 有
2: 只佢指挥
1: 约
2: 系啦约定，同埋有啲嘢你同佢喺埋一齐嘅，你会觉得佢会照顾你，你会有一种好安心嘅感觉。
1: 系啊，系咪要有权威咯？即系有啲即系佢讲嘢，我会想听佢讲啲。
2: 系啦，又或者就系佢叫你做啲乜嘢嘅咧，你会做。
1: 我唔想驳嘴啊，
0: 唔想驳。
1: 即系通常你同同龄嗰啲咪好想驳嘴嘅，
2: 喺度
1: 打闹，咩咁噶？
2: 你都唔明人哋讲乜嘢
1: 嘅？唔识嘅咁样嘅。但系 Daddy 咁样讲，哦，佢好有道理。
2: 你哋知
0: 我完全进入唔到你哋嘅世界，
2: okay， 我觉得你系所以我哋逢礼拜三我觉得我哋两个喺度，大家好开心。
0: O K 嘅，咩、okay、多一个角度了解呢个世界，我唔知道原来球证可以咁样，
1: 球证可以
2: 多角度了解。

0: 嘅就
1: 係
0: 女性。
1: 我以後睇波會留意一下啲球證係點樣。
0: 唔係要你留意啲球證，而係你留意嘅就係其實男人其實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啲特質，都會讓到女孩子喜歡嘅。
2: 冇錯，
0: 呢一種係其中嘅一種，係啦。咁我哋點解會去講開呢一樣嘢咧？即係都係同咧就係謝賢先生，佢雖然就離開咗我哋，但佢留低有好多嘢咧。其實咧，而家都好多人會討論嘅，就佢係能夠一生裏面係扮演好自己謝賢呢個角色嚇，佢就係咁瀟灑同埋咁倜傥咯。
1: 係啊，唔係佢啲動作係得佢先可以做嘅，係
3: 得佢做又唔油膩咁樣，
1: 係啊，插袋披件褸係
0: 啊，
1: 跟住戴住塊黑超出嚟。
0: 就算佢全身都係著曬呢個白色嘅西裝，你覺得佢冇問題㗎？係
3: 啊，同埋佢入面嗰件恤衫好 deep V 咧，你都覺得哇！
0: 可以啊，系啦，
3: 可以啊。
0: 有時候啲阿叔咁樣做，你就覺得哎呀，你唔睇啊，
3: 係啊，唔該扣翻樓，扣翻樓，
0: 你會咁噶嘛？但佢唔會有嘅，係
3: 啊，
0: 四哥就係有呢一種嗬，即係震攝到嚟，
3: 腰板好直咯，真係。佢真係話過，即係男人最緊要瀟灑嘛，佢一定要腰板直啦。我覺得佢就係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咯。係
0: 嘅。
1: 同埋就算即係佢走咗，即係大家都係佢記住佢瀟灑佢一面。
0: 係噶，
1: 係啊，即係唔使拖泥帶水，唔使婆婆媽媽，最緊要瀟灑開心，哇！帶俾人好多開心。
0: 喂，聽聞其實佢就係呢一啲咁樣嘅唔係話即係一般人係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其實佢對於自己嘅穿搭啦，佢著啲咩衫啦，戴啲咩首飾啦，配個咩眼鏡啦，佢係非常非常之著重嘅。
1: 好講究。
0: 聽聞嘅就係咧，佢自己咧係有幾本嗰啲notebook 咧，自己喺屋企咧就襯好曬嘅，即係譬如可能今日我要去一個乜嘢嘅 event，
1: 即係 OOTD 啊，
0: 或者
1: 係
0: 點樣係啦，冇錯，佢就會去拎出嚟就會睇下，咁跟住佢就呢一條絲巾我要襯呢一件恤衫嘅，佢就全套拎翻曬出嚟就著出去，係永遠都唔會失分嘅。但係佢就係平時係做足曬呢啲咁樣嘅功課，係唔會話亂嚟即係亂咁襯。
3: 原來佢係第一代嘅穿搭。
0: 專搭嘅係啊，博主同埋就係呢一方面嘅達人嚟㗎，係啊，即係其實佢能夠可以營造到呢個咁嘅形象嘅話咧，係唔可以懶嘅。你諗下佢平時
3: 係
0: 啊，一秒都不能鬆懈。你喺屋企佢就會寫清楚點樣著，點樣著，點樣著，咁就為之要靚。咁你出街嘅時候嘅話，亦都好緊張。你唔會見到佢失手㗎，
1: 真係唔會嘅。
0: 係咪佢唔會失手㗎。
1: 永遠都
0: 係
1: 著得好靚靚
3: 西裝不停，
0: 係啊。啲眼鏡，太陽眼鏡，佢又會好靚咁樣。
1: 就算拍旅遊節目都係咁樣嘅。
3: 係啊，
1: 即係幾個小生咁樣一齊去旅行。
0: 去旅行啊！
1: 係啊，都係做翻佢自己都好。
0: 真
1: 係
0: 嗬！
1: 即係你見到隔離，譬如阿曾光叔啊，
0: 阿
1: 修哥啊，
0: 同
1: 埋 Joe Junior 又係唔同
3: 嘅，
0: 唔同
1: 嘅，即係每個人個 character 都好出嘅。咁啊，你見阿死哥就係
0: 冇明星，
1: 係明星咯，
0: 係
1: 啊，由以前到依家未試過冇光芒四射。
0: 冇錯，佢出嚟擺個 pose。
1: 系啊，
0: 就算系
3: 嘅
0: 话，
3: 佢摆 pose，
0: 系啊，佢做咗自己，同意，佢入晒圈嘅，我都觉佢
1: 系啊，
0: 系啊。
1: 之前佢讲过阿霆锋咧，都咪都好，即系我哋话好挫啦，咁样啊。我觉得系四哥咧，佢系靓得嚟，系唔使挫嘅，佢就即系唔使特登挫，
0: 佢唔使摆出嚟，
1: 系
0: 嘛，即系佢唔使好刻意做，
1: 系啊，
0: 系啊，佢就自带气场啊，
1: 自带气场。
0: 一嚟嘅时候嘅话，就一定望专注
3: 我
0: 望咗
3: 四哥嗰个 effect 招挫，
0: 系啦，我正想。佢呢下嘢都好勁啦，
1: 係啊，
0: 你有邊樣嘢你唔記得？
1: 我覺得佢最勁咧係佢嘅演技，我覺得係 underrate 咗嘅，即係當然佢最尾又攞到獎啦，終於喺金像獎度。咁但係咧，之前我一路覺得佢嘅戲咧係好好睇嘅，由邊套戲嚟睇咧？少林足球。
0: 有好多人喺度講緊，
1: 大家好多人抄翻嗰啲片段出嚟，係啦，球證咩球員、教練、足協、足委，全部都係我嘅人，你點同我鬥？嗱，佢個角色咧，一唔覺意咧就好黑人憎噶咯，應該係要做到黑人憎噶嘛。但係咧，你又覺得咧，哇，佢黑人憎得嚟咧，都幾正。
0: 係啊，
1: 你會好中意睇噶。
0: 冇錯，
1: 係嘛？
0: 佢係會變咗唔黑人憎咯。
1: 係啊，
0: 係嘛？即係佢講呢樣嘢，佢就講你多少少嘅話咧，就會變黑人憎噶啦。就佢啱啱好，
1: 係啊，
0: 嗰個位係咪？
1: 就
0: 好似我哋講個球證一樣，
1: 啱啱好，球證都係我嘅人。
3: 係啊。
1: 你点同我斗啊？咁
0: 系咯，嗱，佢讲出嚟呢句说话嘅又有份量噶，唔系轻易任何一个人嘅话，你讲得到嘅话，你会有说服力噶嘛？
1: 系啊，
0: 系咪？
1: 睇翻又好似话，即系周星驰都即系邀请咗佢几次，先即系邀请到佢肯做呢个角色啦。我觉得哇，真
0: 系
1: 好嘢，
0: 系噶，
1: 即系揾佢做嗰个又好嘢，佢自己又演绎得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系啊，好睇啊！
0: 你有冇试过同阿四哥见过面啊？又或者系咩？好似你见过佢一面之缘，
3: 一面之缘。

0: 員啦，都係做嘢嘅時候，即係參加某名人嘅生日派對啦，四個係其中一位嘉賓啦，跟住然之後就係
1: 你好啦。估你唔到啊！哇，仲要系名人派对，佢哋仲要叫四哥，
0: 但系好似即系
1: 我喺度谂紧个名人
0: 喺门口咁样咯。我哋两个就系冻喺门口，两个公仔咁样欢迎佢哋入去。
1: 哦，你有冇上次咁样咁失礼啊？
0: 我上次失礼咗啲咩？
1: 你唔记得咗啦咩？
0: 唔记得咗。
1: 我哋喺呢一度开记者招待会，你见到一个好靓嘅女仔，即系
0: 好靓啊！
1: 匿埋喺我后边嗰度咧，不停咁话好靓啊！哇，真系真好靓啊！零下痴啊咁样，
0: 系啊
1: 系啊，好烦。
0: 其实喺心里面不停占据，因为嗰晚都有好多圈中嘅名人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就系、是、不停地内心尖叫，但又要保持专业。
1: 其实我都明白你嘅，虽然我自己已经做咗呢一行咁耐啦，
2: 有时
1: 你有时会见
2: 系嘛，
0: 真系好靓啊，
1: 真的
2: 真
1: 的真的，你会觉得佢就
2: 叫 starstruck 噶，
1: 系啊，真系 starstruck 噶，你会见到佢，我你会觉得点解可以做我
2: 真
1: 系而家今时今日，
0: 其实系真系真人个气场系同你想嘅。见到唔一样，
1: 系嘅，系嘅，
0: 嗰下真系会被震慑，
1: 冇错，俾佢电一电咯，
0: 即系佢哋开咗个霸气咁啊！你惊唔惊？
2: 嗰啲叫英文叫 aura 嗰啲气场，
1: 系啊，冇错，你会都好唔咁样啊，有一下咁样冲埋嚟咯，
0: 唔同。
1: 我最近有一次好强、好强嘅气咧，就系我已经好耐冇见过华仔哥哥，咁跟住我就系我系喺阿 King Sir 佢嗰个追思会，咁我就见到佢，但系见到佢都系大家就系一眼咁样，我望到佢，但系佢应该系见唔到我嘅，咁但系就竟然就系。在我喺工作嘅期間啦嚇，有人咧就係賣你嘅時候嘅話咧，我你俾個手我，跟住咧佢就咁樣咧，
2: 哦，
1: 專登係啦，拿住捉住我嘅手，壓壓，即係嘅意思嘅就係辛苦啦，跟住就望一望，咁跟住就行過去，係
2: 啊，
1: 哇，我真係哇，你明唔明？其實佢唔需要咁做，但係佢就會過嚟話俾你聽，我就係啊，辛苦啦 ，OK 啊，你 OK 啊，咁樣，跟住我 OK 啊，
2: 佢仲特登過嚟呢一下。
1: 冇错，完咗之后下一个你知唔知系边个咧？
2: 黎明、
1: 周润发。不过咧，发哥就应该系行酷嘅嗰个嘅，嗰阵佢望一望咁样，不过同我唔系太熟啦，咁所以咧就即系都望一望，系一个眼神嘅接触，咁咁跟住佢就行过咗啦，咁样咯。呢啲咪就系咯，你先明白佢就
0: 系即
1: 系
0: 系
2: 啊，有粉红泡泡见到佢，
1: 粉红泡泡啊，
2: 系啊，
1: 跟住有一下走咗神。

0: 都会有唔同嘅人，
1: 冇错。
2: 你好易就搵翻出
0: 现喺你嗰个手机上
2: 面，一开就又有新嘅男神啦，咁样
0: 系啦。
2: 期待你下个礼拜又，
0: 期待你下个礼拜报告，究竟系边个？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听我有黄素曼同埋马爷嘅旋转木马。
1: 正啊！
2: 系啊，我谂咧，你哋见到啲男神就会好似呢只歌咁样啊，你会有粉红泡泡，系咪想同佢坐翻转旋转木马？
1: 哎呀，好衰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上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两小时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比较心急，也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若果驾车的阵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事后自驾，在购买保险的阵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也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若果在外地自驾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

0: 已报警和影低现场情况。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到创科生态圈更完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说，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篇活动中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访美，话好似美中咁样嘅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7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1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7.8，跌26.2；阿里巴巴114.5，跌2.5；智普1156蚊，跌63蚊；华虹宏力168.8，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2，跌0.02。中心国际75.9，升4毫；盈富基金25.4，跌2毫；中国重汽38.54，升3.4；建滔积层板44.6，跌2.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1278点。港金报38590蚊，升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55美元，卖出412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咁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嘅快线系有坏车，龙尾去到戏曲中心。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的支路，近住美林村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现时城门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 仲有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

0: 桥面的坏车已经离了场噶啦。咁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除了红隧的意外而受到影响之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0: 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感情线啊，
1: 感情线，感情线你啦。
2: 嗯、我哋今日
1: 就系要讲嘅就啊，同大家一齐去品茶。
0: 斟翻啲滚水先。
1: 你饮唔饮噶？你饮唔饮茶噶？
0: 我还好。
1: 啊、哦，如果你要饮茶，你要饮咩茶噶？
2: 系一个 coffee person，
1: 系咪啊？你饮
2: coffee
1: 噶？
0: 哦 ，coffee， 饮茶都饮嘅。
1: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coffee？
0: I would like a cup of tea, please 。茶我中意饮，都中意饮茶嘅，系、啊，红茶咯。
1: 但系你就要去英国，你就会饮茶咯。
0: 唔同噶，
1: 好奇怪噶，
0: 唔同
1: 真系噶、
0: 啊。
1: 你喺英国嘅话，你唔知你点解就会饮
0: 买茶包嘅、
1: 啊，买茶包。你买俾我都系买茶包啦，
2: 因为我系一个茶人嚟噶。
1: 你系茶人嚟噶咩？
2: 我唔系咖啡人嚟噶，我系系啊，
1: 我咖啡人，
2: 我系唔饮咖啡噶。
1: 但系以前就系茶人嚟嘅、
2: 哦，所以茶就系先系我嘅主。
0: 主打飲品，
1: 咁你飲咩茶？
2: 我
1: 花茶，
2: 中意飲 Earl Grey 咯。
1: 咦、我都係、啊，但係唔係咁多人中意 Earl Grey
2: 嘅？嚇唔係？
0: 係咩？正我都。
1: 佢哋會覺得 Earl Grey 有一個好奇怪嘅味道咧，唔係咁多人可以接受㗎、哦嗯。真係
0: 嗰種香料嗰種味。
1: 沒錯，哦、你咪好特別咯。
2: 我好中意啲所有有香料 herbal tea 咯、嗯，即係有香料嘅茶，嗰、嗯、啲印度茶。
0: 花茶咧？
1: 花茶得唔得
2: ？OK 嘅，係、咯。但係我覺得
1: caramel
2: 都可以。
1: caramel
2: 系、嗯、啊，但系点解关感情事先？
1: 嗱，点解会咁样咧？就是、因为最近咧，我哋见到咧喺网络嗰度咧就出现咗有一个字啦。竟然咧，琴日咧，我哋三个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倾嘅时候咧，有人唔知系乜嘢啊？
0: 佢、啊、
2: 有冇深受其害咧？唔知
0: 冇啦，应该。
1: 我唔觉得佢身边有，
0: 系、
1: 哦、啊，冇错、哦，因为太正直啦，我觉得。
2: 系
1: 呢啲应该都系。
0: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1: 系啦，
0: 请教我们脱离凶恶。
1: 好、okay. 曖昧呢啲咁嘅嘢咧，
2: 会
1: 令到身边嘅女朋友系会嬲嘅呢一种咧。咁啊，而家咧喺呢个网络上面咧有一个有一种茶，就叫做汉子茶。
0: 汉子茶
1: 系啦，跟住你问我哋咩
0: 嚟噶？我就话吓，做咩唔会讲？
2: 但其实我
0: 觉
2: 得大部分、
1: sorry，
2: 大部分。

0: 嘅男生其實都應該係唔太了解咩係漢字。
1: 唔係，但係我睇完，我覺得係嘅，即係唔覺得咯。就算身邊嗰啲女性朋友同佢講，佢係
0: 佢哋唔會諗咁多嘢㗎。
2: 佢哋唔係，
1: 或者
2: 佢哋好兄弟，又或者佢性格爽直啫。
1: 好，嗱，你俾個定義佢先，咩漢字茶？
2: 好啊，咩叫漢字茶咧？
0: 咩叫漢字茶咧？
2: 嗱，咁其實咧，你會身邊咧有一啲嘅女仔，咁啊感覺上覺得好似性格好豪爽啦，同你可能咧都會有啲喂攬頭攬頸啊。甚至乎就是但是咁样喎，佢喺背后嘅话咧，都可能会讲下另外啲女性嘅坏话嘅。咁啊，用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性格爽直啊，同埋呢啲咁嘅感觉咧，令到咧男性咧就会系放下佢哋自己嘅心防，咁啊以为咧就系同你哋做好朋友嘅啫。实质上嘅话，佢哋就喺
0: 有啲不轨嘅意图。
2: 冇错，
1: 有啲咩不轨？
2: 睇下几时有条罅就泄埋去。其实系有啲嘅心机 girl 嚟噶，系噶。
0: 其实叫得茶都系心机 girl。
2: Yes, 原来咧就今日讲讲下咧，先知道你有好多种唔同
0: 嘅
2: 茶
0: 嘅，冇错啦。咁其实咧系有绿茶啦，即系大家最出名啊，
1: 最出名，
0: 即系茶系里面
2: 茶界当中，
0: 茶界就系呢个绿茶啦。绿茶嘅定义咧就系我可能外形上啊冇乜威胁性啊，跟住性格咧又系嗰啲娇滴滴咁样样啦。
1: 唔系冇乜威胁性，系即系都靓，不过就
0: 系
1: 冇乜
0: 个
1: 样，
0: 即系
1: 人畜无害嗰只，
0: 人畜无害，跟住好似好邻家女孩。跟住就成日都即系 approach 你嘅时候咧，就系扮到自己好需要你帮忙啊，或者好柔弱咁样样嘅，咁就激发起咧男生们嘅保护欲，呢种就叫做绿
2: 茶啦，
0: 系啦，系。咁另外咧，仲有一种咧叫做红茶噶，红茶同绿茶嘅分别咧，就系红茶咧就系嗰啲即系单刀直入，
1: 进击型，
0: 系进击型嘅。即係好
2: 明
0: 亮
2: 豔麗嘅，係
0: 啦，就唔係好似
2: 擺到明嘅，
0: 係啦，唔會好似綠茶咁。
1: 咁點解都要茶咧？
0: 嬌滴滴咁樣。
1: 點解都叫茶？
0: 因為佢都係有機心咯。而家就係用機心先
1: 至係。唔係明刀明槍嘅咩？
2: 明刀明槍，
0: 但
2: 係
0: 佢都
2: 有
0: 機心去明刀明槍咯。即係佢直接嚟搶人咯。即係佢如果佢中意你，或者佢中意你男朋友，佢會直接俾你知道佢嘅意圖咯。佢就擺到明咧，係啦。即係假如啦，我幻想嘅畫面就係可能係
1: 男朋友，
0: 你男朋友嘅女上司，跟住然之后就系话哦，你今晚收工之后陪我食饭啦，跟住之后就系做咩？系咪要见下？哦，唔系啊，你就要陪我食饭，即系
2: 明言
0: 型
2: 霸道总裁，
0: 明言型
2: 女版
1: 呢啲咩剧情展开啊？
0: 就同绿茶系咪好大分别啊？绿茶就嗰种诶，我唔得啦，开唔到个樽盖，
2: 你好叻啊，你开到樽盖，
0: 系啊，即系扮咩都唔识，有少少系傻白甜嘅人设，嗰种就
1: 系
0: 绿茶啦，
1: 系好，但都系有。有機心嘅，
2: 都
1: 係
2: 有機心
0: 嘅，
1: 即係圖謀不軌。
2: 嗱，有機心就唔係茶 cat 噶啦，即係佢第二啲嘢嚟噶。
0: 冇錯，
2: 係啦，幾好喎！我覺得你男仔真係好即係
0: 有咁多茶可以品。
1: 但其實我覺得男仔真係唔，
2: 你哋會唔會唔識分㗎？我
1: 覺得唔識分㗎。係，或者就算識分，明知你有啲咩不軌意圖，佢哋咪享受嗰個曖昧咯。即係佢，
0: 係啊，我都認為，
2: 佢都享受呢份曖昧，
1: 梗
2: 係
1: 享受啦，
2: 扮
1: 唔知，同
2: 埋何必要咁清楚咧？
0: 男女都會 enjoy 俾人喜歡，係
1: 啊，
0: 即係俾人去，
1: 或者被需要嗰個感覺，
2: 容易
0: 嗰種感覺咯。所以無論我覺得係咩茶，佢哋都會來者不拒。
2: 係啫，咁但係我明白。咁但係如果你身邊有另外一位嘅時候咧，啲女朋友就真係好難頂噶嘛。係
1: 啊，
2: 係咪啊？
1: 就算你話漢子茶都嚟講，即係嚟講咧，我覺得嗰個本身嗰個漢子嗰個女仔咧，都要咁上下靚。即係如果咧你係唔靚，真係個樣成個漢子咁咧，我相信啲男人係真係唔介意，即係或者係可能
0: 男人身邊嘅女朋友都唔會介意。
1: 係啊，係男人身邊嘅女朋友都唔會介意咯。你要有威脅，你先會介意噶嘛，係嘛？男仔都係視覺生物嚟，我自己覺得
2: 嚇。但你會唔會其實有時嘅就係佢未必需要好靚，但係如果你話喺相處上面，佢係令到對方覺得好舒服。嘅呢一样嘢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威胁嚟嘅噃，以及就系有时其实你都有听过噶嘛，唔知点解嘅话，哦，我识佢嗰时其实
1: 系
2: 朋友嚟嘅咋，但系都可能嘅就
1: 系
2: 开头系朋友，甚至乎系欢喜冤家，即系成日都斗气嗰两个人，我都话你两个喺埋一齐噶啦，点解知可能四年之后讲佢哋两个真系结咗婚，
0: 冇错，
2: 系咪日久会生情噶嘛？嗱，点解我今日会讨论呢一样嘢咧？又咁啱，我最近睇咗有一个剧集，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真系要好好地反省一下，其实就有少少似嘅就系个。漢子茶，佢不嬲咧就係喺一個男仔身邊，咁就大家都係 bro， 大家都係兄弟，攬頭攬腳嘅，咁但係其實都知道嘅就係漢子茶係中意佢噶啦，即係個男仔中意佢，但係無奈個男仔佢中意嘅嗰啲咧都係嗰啲即係短髮啊，身材好好啊，即係全部。

0: 女人味嘅，女人味嗰啲，
1: 但佢就係另外嘅一種嚟嘅，一種 type 嚟嘅。但係佢永遠都喺佢身邊。好啦，咁其中有一個女朋友咧，有一次咧就同佢講啦，佢就係話：其實你係咪中意我男朋友㗎？
2: 嗯，
1: 即係單刀直入就問阿漢子查。咁跟住佢就話咩啊？我識佢好耐㗎啦，我哋係朋友。
0: 嗯，
1: 跟住佢話朋友，我見到你哋就唔係咯。佢就係話我最驚嘅係嗰啲咧明刀明槍嗰啲，我唔驚啊！呢啲咁嘅暗箭先至難防啊！
0: 佢就指住個。
1: 系啊，跟住韩子就就晴天霹雳啦。跟住佢自己谂，其实我系咪真系咧？
0: 即系打住呢个兄弟嘅名号，
1: 打住兄弟嘅名号。
2: 其实佢自己都开头唔系咁清楚，系嘛？
1: 佢开头佢知道佢自己好爱佢，但系佢亦都知道我得唔到佢，但系我永远我都喺佢身边度守候。系咪？
0: 就系等一个机会，
1: 系啦。但系佢就以为
2: 佢最脆弱嘅时候，唔知边次失恋，跟住揽住佢喊，跟住就
1: 对，好爱你。
2: 或者一起看世界杯一波啦耶攬埋一嚿，跟住先嗰刻先发现
0: 原
2: 来
0: 佢
2: 是女仔
0: 嘅，就
2: 是一直都在身边
1: 咁
2: 样。
1: 所以呢一个劇情我就会觉得佢就话系嘅喎。嗱，有几样嘢嘅你先去讨论嘅系嘛？嘅汉子查系咪唔知道自己有汉子查嘅咧？
0: 知
2: 知唔知咧？
0: 梗系知啦，都系有机心咯。
1: 所以佢竟然有一次咧，就系佢向一个男人坦白嘅时候咧，佢就系话啦，其实我都唔系啲咩好东西。系啊，佢就话我身边喺身边度系默默咁样去守候紧你。
2: 其实都系
0: 你嗰个。其
2: 实等住有一日，
0: 但系你嗰个男人唔知咩？个男人都知噶啦。
2: 系啊，
0: 个
2: 男人就
0: 系
2: 享受啊嘛。
0: 个男人都自己都有问题。
2: 系啊，如果佢对佢冇好感，一早即系抛佢走啦，或者疏远咗佢啦。
1: 系啊，
0: 同埋佢又 enjoy 俾佢默默守护。
2: 咁个男仔俾佢告白完之后，咁佢觉得点啊？
1: 个男仔俾佢告白完之后嘅话咧，佢就其实佢都知咯，但系佢两个不能够开始嘅就系话我无奈地嘅就我真系中意嗰种 type， 唔系你吗？
2: 嗯。
1: 但我真系中意啲挛发同埋好身材咁，但系你唔系。但
2: 系
1: 佢就话，如果我真系要选择同你喺埋一齐嘅话，其实我要牺牲嘅真系好多。佢就话，我就要成个手机里面嗰啲咧，啲女仔嗰啲全部要删除，即系佢觉得嗰个牺牲好大，所以我真系要好好地去谂清楚。我觉得几好笑啊呢个位，
2: 即系其实佢都唔系咁中意，
0: 系咯，
1: 佢唔系咁中意佢，系但系做最后尾嗰时候，佢哋两个都当然系喺埋一齐啦。咁如果唔系嗰套剧会写唔落去啦，系咪？咁其实嗰个位，我觉得哇，嗰个女仔都几犀利嘅，佢就话明刀明枪。
2: 咁佢嗰啲女朋友有冇同佢讲啊？嗱，话咗你噶啦，咁样啊？
1: 冇，但系佢嗰啲嘅时间都系三个月啊，半年就已经有缓话噶啦，散拖嚟嘅。但系呢一句说话，我觉得真系好中正个心房咯。佢就可能有时你自己以为佢就唔系啊，我真系需要佢身边好朋友嚟啫嘛，真系会揽头揽颈啊。有啲咩嘅时候，我就话喂，其实如果我飞几个月嘅话，我都有啲会挂住你啊。
2: 哇！
1: 我做乜讲埋啲咁嘅嘢？哇！你真系无限想象啊嘛，暧昧暧昧咯，佢就永远都咁样吊住你个胃口啊，但系又唔同你喺埋一齐。
2: 即系冇一个契机系嘛？
1: 冇一个契机
2: 系咯，或者大家都可能有啲好感，但系冇即系勇气踏出嗰一步咯，
0: 即系未够中意咯。
2: 系啊，
0: 但系我想呢个人继续留喺自己身边咯。人都系自私，
1: 冇错。好啦，当我哋讨论到汉子查，其实究竟即系知唔知自己系咧？咁啊，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咧，就佢哋会有一啲特色嘅，或者佢哋讲啲咩嘢嘅，
0: 例如咧
2: 茶味
0: 系啦。即可以講下，譬如嗰啲話術上面咧，阿綠茶同呢個漢子茶最大嘅分別啦。咁綠茶咧，通常都係哥哥哥哥咁樣嗌嘅，
1: 哥哥，
0: 即係同埋係嬌嗲嗲咁樣樣噶嘛，
2: 哥哥
0: 哥哥嗰啲係咯。咁但係咧，漢子茶咧就係喂 bro 咁樣。
1: 死啊！我有做呢啲嘢，
2: 低咗低咗八度，
0: 扮
2: bro
0: 系啦，跟住
2: 同真系 bro 又唔同，
0: 系啦。通常咧，綠茶咧都系嗰啲即系自己隻手喺度喺度撩撩撩，跟住就喺度我唔识啊，跟住我好蠢啊，跟住咁啊帮我真系个小笨蛋啊咁样啦，即系类似系呢啲，或者我啲唔舒服，你可唔可以送我翻屋企啊？嗰啲啦，即系柔弱嘅綠茶啦。但系漢子茶咧，通常就系一嚟到就喂。bro 好耐冇见啦，跟住就一嘢咧搭住膊头，
2: 搭住膊头，
1: 攬住颈，
2: 成份揸埋，
1: 系啦系冇错，
0: 我琴晚有冇睇世界杯啊？嗰啲系啊，你又唔让我嗰啲，
2: 一嘢打落去，
0: 但系咧侧边女朋友可能已经喺度噶啦，
1: 系啦，
0: 跟住就喺度咁样揽头揽，
2: 佢会唔会做俾佢睇噶？
1: 有，
0: 即系喺嗰啲
1: 唔做俾佢睇，做嚟做咩啫？
0: 系啊，譬如一齐食饭啊，跟住就一手拎起个男仔饮过嘅嗰杯水啊，跟住就喺度。即系喺度完全毫无分寸、毫无边界咁样饮男仔饮过嘅嗰杯水，
1: 系隔空接吻，
0: 跟住就俾跟住個女朋友話：喂，嗰杯水你飲過嘅喎。跟住之後佢話：我哋不嬲都係咁啊，咁多年朋友。

0: 一條底褲兩分著，成日都咁講嗰啲，係啊，真係咁講。
1: 佢由細到大唔係佢飲我口水尾，我就佢我飲佢口水尾噶啦，咁樣樣。系你唔会介意，跟住再加句，
0: 你
1: 唔
0: 介
1: 意
0: 啦，你唔介意嘛？
2: 系啊，
1: 呢个就系巷子茶，但系如果系绿茶就会话吓姐姐，姐姐系咪介意啊？咁我唔饮。
0: 哇！我想打你，我想掟佢，
2: 已经得好转。
1: 所以其实系好大分别嘅，所以啲人话咧绿茶咧系低段位啲嘅，因为太
0: 因为太容易被察觉，
2: 系啦，冇错，
1: 系啦，即系个机心太婆
2: 出，系啊系啊，一睇就睇得出，
1: 睇得
0: 出
1: 啦，但系咧巷子茶咧佢就系加咗呢一浸，
0: 再一浸，
1: 系啦，呢个
2: 你嬲就系你小气啦，
1: 系
2: 咪啊？你嬲就你小气啦，
0: 仲要道德绑架埋你，
2: 冇错，
1: 几衰啊！哎呀，你唔会介意，我哋全部兄弟都系咁样，你饮我口水尾，佢饮我口水尾，
0: 我见过佢冲凉啦，冇计啦，咁样即系好好诶，不自觉地其实系示威紧，
2: 冇错。
1: 同埋
2: 佢咁傻，
1: 佢会再讲啲佢哋两个之间嘅 inside jokes， 即系两个人先明白嗰啲笑话啊，或者哇呢首歌我哋由细一齐听到大噶，咁下一句下一句系咩？
0: 嗰次我哋一齐去睇佢演唱会，
1: 系啊，
0: 佢仲落嚟同我哋握手啊，
1: 甚至喺我会关心啊。你媽媽最近身體點啊？好似同佢屋企人都好
0: 熟
1: 熟嘅，
0: 正印咁樣。
2: 係啊，死啦！
1: 係咪
2: 你頭先講嗰啲我都會做過？
0: 咁你知唔知咧？
2: 嗱，但係其實你到最後尾嘅時候，最緊要係乜嘢？就係你有冇心機
0: 啊
2: 嘛？
0: 係啊，
2: 你同佢真係有稱兄道弟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咧？
0: 你係真兄弟啊？定係其實係嘛？
2: 其實有嘅。真系噶，你唔知即系自自然然嘅话，你会好想你都会想用呢啲咁样嘅感觉嚟嘅话咧，系喺嗰度系占一占上风嘅，系啦。咁但系其实你都知道，其实冇乜机会嘅。我自己啊，但当然你唔会专登去做呢啲咁嘅嘢去抢人哋男朋友啦。
0: 系，
2: 所以
1: 但纯粹系嗰下好似要把一把地盘咁，系咪？
2: 系。有少少嘅，因為你真係同嗰個男仔熟，你係真係同佢熟嘅咁樣。又或者就係點解會運用一啲咁樣嘅嘢咧？就係唔係想搶佢過嚟，而係唔中意佢個女朋友。
0: 哦，通常都係咁噶，有啲
2: 你有冇試過？
0: 有啲
2: 唔中意個女朋友，全部人都唔中意，
0: 全部人都唔中意佢女朋友嘅，
2: 係
0: 啦，但係佢又我哋一齊啱啱一齊，咁你想我點啫？咁樣嗰啲
2: 係啊，
0: 咁你就會夾硬即係
2: 示威
0: 下，係啦，
2: 話俾佢聽，我同佢好熟嘅，
0: 我同佢熟㗎，係
2: 啊，
0: 我同佢識嗰。你都唔知喺边咁样，
1: 系啊，
2: 真系好惨。但系其实如果要面对呢啲咁样嘅男仔，会唔会都介意咧？
0: 我又冇乜介意。
2: 即系身边有个咁嘅，你冇
0: 介意，我都话男仔唔会介意。
1: 咁如果你身边，譬如你女朋友侧边有个男绿，
0: 唔系如果男仔唔系。咁就唔同啦，咁即系姊妹啊嘛？
1: 唔系啊，男绿唔系啊，未必一定系姊妹，可能真系有啲男绿茶或者。即系真嘅，
0: 咁
1: 嗰啲
0: 一定会嬲嘅，
1: 咁咪就
2: 系
1: 咯，
2: 咁咪系咯。你倒翻转嘅话，其实你只不过吓，佢系男仔定系女仔啫嘛。
0: 唔系，反而有啲咧系你真系唔中意佢，佢系咁扮熟嗰啲咧，你真系你一早就已经同佢话你唔好咁样啦，我女朋友真系唔中意啊嘛。其实佢都唔中意，系嘛？即系佢自己又唔中意，佢女朋友唔中意，划清界线会咁样。
2: 即系其实如果佢哋系唔中意，或者佢哋唔享受嘅，系会划清界线嘅。话俾你听，喂，唔好意思，
1: 但系如果享受
2: 嘅，
1: 佢哋
2: 会继续啦，咁系咯。
0: 饮茶啦，呢一只正啊！呢只
2: 咩嚟噶？
0: 真的汉子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受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爱谋独的本质。另外，对于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张含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为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

0: 灰祸首，他们为了政治利益买卖出卖产业界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与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是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的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8点，跌咗138

0: 183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7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咗24.8；阿里巴巴114.8，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1.01仙6，跌咗0.01仙6；智普1151蚊，跌咗67蚊。华虹宏力168.1跌咗9毫，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63.38升咗5.64，盈富基金25.44跌1.6，中芯国际75.85升3.5，中国重汽38.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8，澳元5.491，加元5.558，新西兰元4.57，欧元8.94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咗127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升了6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6.64美元，卖出4137.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慢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快线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之前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依家大致正常。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嘅转新城街嘅慢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啦。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9: 太阳计划2026，
10: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11: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12: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10: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physical，physical，
4: 我
5: 唔识用呢个。
4: 哇，
5: 个个都震到噶，唔好乱嚟啊！阿
3: 谷姐呢一排咧好迷恋啊，
6: 迷恋震空，
3: 系啊，冇错，仲要加埋嗰啲咧，嗰啲眼咧，哇，好劲嗰啲。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做运动咧系非常之紧要嘅，
6: 冇错，
3: 系啦，
6: 就系讲紧嘅就系蛋白质啦。
5: 是蛋白質、通常啲人呢话即係食嘢啊或者 build up 肌肉呢就要吸收好多蛋白質啦。
3: 冇错，
5: 係咪咁样㗎？
3: 食得你肉。
6: 是的，因为蛋白质即是这样的营养是帮我们去修复和增加肌肉用的。
3: 嗯
6: 哼。所以呢、首先就要讲的就是蛋白质呢，即是譬如可能我们喝那些譬如 protein shake 啊，或者人会吃蛋白粉、但或者吃鸡蛋啊那些呢、
3: 就是吃蛋白。
6: 应该就是在运动后去补充的。
3: 是吗？
6: 是啦、
5: 哦。即是不是运动前是啦，不是吃了先消
4: 化。吃了先会眼粉。吃了
6: 先吗？不是吗？是啦，有听书啦，
4: 有听书的。
6: 好嘢，
5: 好嘢，真系学霸，真系学霸，
3: 果然系学霸，咪就系咯，好学唔学？
6: 眼瞓嗰个本身系你嘅自身感受啫，你啱咗一半啦，
5: 系
6: 啦，因为蛋白质咧系唔会帮助我哋嗰个嘅运动嗰个嘅
3: 表现，
6: 系啦，嗰个 performance 嘅
3: ，really
6: 系啦，佢纯粹系修复嘅啫。
3: 哦，
6: 咁所以咧，但系你要用啲蛋白质嚟修复嘅咧，其实要用你好多能量同埋好多水分咧嚟去消化啲蛋白质嘅。所以你做运动前食咧，其实你个人系会攰咗嘅。
3: 哦，
5: 因为嗰啲能量去咗消化啲蛋白质嗰度。
3: 系啊，
6: 冇错啦，你可以幻想蛋白质其实就好似一啲砖头咁啦。你间屋烂咗，系用啲砖头嚟去修修补补，或者系将间屋扩大嘅啫嘛，系咪？咁但系咧，我哋真系做运动嘅时候咧，系需要有石油啊、天然气啊咁样，呢啲先系能量，令到你间屋啊会暖啊，会运作得正常啊，有电力啊咁啊嘛，系咪？咁呢啲其实就系碳水化合物啊、糖分啊等等咧，呢啲先系提升我哋嗰个嘅。系啦嘅表現嘅。
5: 咦，咁即係如果我去做運動啦，
3: 之前
5: 啦，我係應該食碳水化合物，食糖。
6: 系啦，
5: 呢啲
6: 食
5: 系咪？
3: 即
6: 系
3: 食一碗饭，
5: 食条蕉
6: 系啦。所以你见啲人系啊，会食条蕉
4: 啦，
6: 系啦，系啦，饭都得。
4: 唔知得啦。我之前咧，去上铺顶堂之前咧，我哋成日都觉得有一个系神奇嘅豆腐火腩饭咧，觉得食完之后上嗰堂咧特别大力噶。
5: 系啊，
4: 系真噶。
3: 啱唔啱啊？豆腐火腩饭，但系有饭啫嘛。
5: 豆腐有蛋白质啦，
3: 饭
5: 有啦，火腩有蛋白质啦，但
3: 系
5: 饭就系碳水啦。
3: 但系佢讲紧之前喎，
4: 系啊，
3: 系咪啊？即系佢食
5: 多
3: 咗一个豆腐火腩饭，
4: 即系食完成碗饭。跟住先去上堂，覺得
3: 特別夠力
4: 咁
3: 樣
4: 咯。
3: 咦，心理作用
6: 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叫做係一個全面完善嘅一個午餐咯，
5: 係
6: 啦。
5: 點解咧？有蛋白質，
6: 咁好多咁好多工友都食完嘅豆腐可能飯，開工都好順利，
4: 真係好似好有力咁。
6: 再加埋支嘢飲添，
4: 豆腐可能飯真係好似好有用。
3: 但係男人嘅浪漫，
5: 要揾阿子成嚟讀翻先。
3: 係啊，
5: 但係譬如因為有聽過人講啦，話啊食完碳水化合物，可能嗰啲譬如白飯特別係精緻澱粉，咩升糖指數好高，跟住你就會好快好眼瞓。嗱，如果我食完碳水化合物去做運動，即刻消耗咗佢，係咪就會冇呢個問題呢？
6: 理論上係，數字上係，
3: 係。
6: 所以咧，我哋好早之前咪講過嗰個嘅食物金字塔嘅，
3: 係
6: 咪美國即係將佢調轉嘅？
3: 冇錯，
6: 以前話要好多碳水，而家話要好少嘅。點解佢動機咁做？就係因為好多美國人係坐喺度唔喐。咁所以你就唔使食咁多碳水啦，佢就诶索性你个碳水少啲，肉类多啲，咁咪得咯，就
5: 系
6: 咁解啦。咁但系如果好似谷姐咁样，又会去跳 pole dance 啊，或者好似我咁会去做 gym 嘅话咧，你正常嘅一餐嘅饭嘅份量咧系冇问题嘅，
5: 系可以即系消耗到，
6: 系
5: 就唔会变咗糖或者变咗脂肪。
6: 脂肪冇错啦。之前我哋有讲过脂肪噶嘛，我哋轻轻讲下啲脂肪啦，我哋有讲过皮下脂啦，即系你搣到个肚腩啦，系咪？我哋有讲过
5: 肝
3: 嘅脂肪
6: 啦，系啦系啦系啦，呢啲就系脂肪啦。咁其实我哋都有血都有脂肪噶嘛，有血脂噶嘛，
3: 系
6: 系啦。咁血脂其实系咩咧？简单啲讲，其实就系cholesterol 啦，
3: 嗯、
6: 就系中文叫咩？

0: 胆固醇系胆固醇有分好嘅同埋唔好嘅，饱和嘅唔饱和嘅咁样。个分别系在于咩咧？就其实就系你可以当好似血咁样，血我哋咪有静脉同动脉嘅，即系流入去嗰个心脏回收嗰啲就叫静脉啦。流出嚟新鲜好带氧嗰啲鲜红色嗰啲就系动脉啦，咁样。咁其实嗰啲 cholesterol 都有嘅，去个肝嗰度嗰啲咧就系其实系啲饱和低饱和嘅，流翻出嚟嗰啲高饱和嘅，咁、其实有好有，其实佢唔可以话佢好定唔好，只不过系流去个肝度定喺肝度出嚟咁解嘅啫，系啦，咁佢哋系其中一种嘅脂肪，咁、另一种喺血里边嘅脂肪就系、金氨三。咩金三三金嘅咩油油
1: 咩
0: 酸系啦，都系另一种啦，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嘅血嘅呢啲嘅脂肪咧，其实会流去肝。所以我哋之前讲点解肝会有脂肪咧，就
2: 系
0: 我哋血里边嗰啲
2: 脂肪
0: 流去我哋嘅肝嗰度。
2: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就系要靠平时做运动，就系增加我哋嘅血液循环啊嘛。
2: 系
0: 咁就所以快啲洗走
2: 油喺度，
0: 系啦，快啲洗走咗啲油佢咯。
1: 好，那个叫做咧就系三酸甘油脂，
0: 冇错，
1: 系啦，又叫做系中性脂肪，
0: 系啦，又或者有啲都会译佢做好多譯名嘅，其實有好多譯名嘅，係啦。咁點解我要講呢、這個
1: 三酸甘油脂
0: 咧？咁樣，因為其實咧，我哋嘅蛋白質咧，同血一樣啦，係有好多唔同 breakdown 咗，即係唔可以你純粹話蛋白質就係一種蛋白質啫。蛋白質分都有分好多種嘅，係
1: 噶。
0: 我哋人體需要咧，其實有19種。
1: 哇，咁多噶！
0: 仲有好多好多好多種嘅。咁你喺市面上，我買一支嘅protein 飲品，咁而家。便利店都有嘛，大大隻字寫住20gram 嘅 protein 咁樣。咁其實咧，嗰20gram 嘅 protein 咧 ，not necessary 係你身體需要嘅。
1: 嚇，
0: 係啦，
2: 嗱，可能吸收咗一啲你
1: 唔要嘅嘢。
0: 冇錯啦，我手上有一支嘅 protein 啦，咁佢係由奶製品做嘅，咁佢就話有30gram 嘅 whole protein。咁因為佢係由奶製品做出嚟嘅咧，咁所以佢嘅 protein 咧大部分咧。都可以俾到我營養嘅，即係做到肌肉嘅，咁所以佢都算係可以係合格啦，咁樣
2: 噶啦，都係。
0: 我今日另外喺超市度望下啦，有啲嘅汽水飲品咧，即係有氣嘅，佢好似果汁咁嘅，但係係 protein 嚟嘅喎。咁我望下啊，都有19
2: 真係汽水
1: 果汁味㗎，
0: 熱情果味，熱情果汽水味嘅，
2: 即係汽水味，
3: 但係 protein 嚟嘅，
0: 係啦。咁佢話咦有 19% protein 喎，蛋白質喎。咁我望下嗰個成分啦，咁佢都係 protein， 但係咧佢嗰啲咧。是那些叫做什么胶原蛋白的 protein。
3: 就是 collagen。
0: 是啦 ,collagen 的 protein 来的。咁 collagen 的 protein 呢我们都需要、但是它就不是拿来帮我们制造和修复肌肉的。咁所以如果我要练大只呢、我单喝那些的 collagen protein 呢就不会帮我增加肌肉的。
3: 但可能就增加皮肤
2: 白
3: 化。
0: 你又可以这样说，但是又有些研究说呢 collagen 其实是在我们皮肤基底自己自己增生噶嘛，你食 collagen 系冇用噶嘛，
1: 冇用噶，你系要俾原材料佢，等佢自己喺里边度制造。
0: 系啦，系啦，肌肉嘅 protein 都系嘅。我哋其实咧个身体咧有啲嘅 protein 我哋自己制造到，有啲咧系制造唔到，要靠飲食嘅。系啦，咁我哋嗰啲就叫做 amino 啦，系啦，amino 里边都有分好多种啊。你见嗰啲乜乜酸啊、乜乜胺啊嗰啲咧，其实就系全部都系蛋白质嚟嘅。咁啊，咦，咁咁多蛋白质，咁边啲系得，边啲系唔得噶？咁样一般嚟讲咧，食我哋食嘅肉啦、蛋啦、奶啦嗰啲嘅蛋白质咧，我哋吸收到6-7%啦。咁有边啲系吸得好啲噶？蛋有80%，虾咧。差唔多90%，咁我想讲虾咯，咦，既然虾又咁好，
2: 系咯，
0: 日日大碗大碗虾拍晒佢咪得咯咁样。
1: 我见到有啲大只佬佢哋系咁做噶，
2: 净系食虾，
1: 净系烚啲虾，跟住就系咁喺度食啲虾咯。
0: 系啦，首先讲两样嘢先，第一，正常我哋喺出边市面买到嘅虾咧，就有分新鲜嘅，即系真系跳跳下嘅虾啦，又有冰鲜嘅虾啦。但系咧，我哋而家嘅冰鲜虾咧，其实都系一啲加工食品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啊？
1: 加咩工？
2: 就冻咗佢
1: 啊！
0: 嗱，如果大家以前喺街市买翻嚟嘅虾，你剥咗壳，你等喺度2-3个钟，佢会腥会臭，
1: 一定啦，
0: 系啦。有做过厨房之后，你虾仁炒蛋啊，虾仁炒翻嗰啲冰鲜虾咧，你放喺个兜度解冻咧，一日咧。 佢都唔臭噶。
1: 咁恐怖？
2: 即係已經有啲防腐嘅嘢喺裡面啊？
0: 冇錯啦。

0: 其实佢系加咗少少，我唔记得嗰 exactly 嗰啲，因为都有好几种嘅化学物品可以加落去嘅，咁会令到佢咧保存耐啲嘅，佢啲蛋白质咧冇咁容易分解嘅。
1: 哦，
0: 即系点解我啲嘢食会变臭咧？就是、因为啲细菌系啦，即系分解嗰啲嘢食嗰啲蛋白质，而制造到佢哋啲排泄物就会令到佢变酸变臭啊嘛。
2: 冇错。
0: 系啦，咁嗰啲加工食品就令到啲蝦冇咁快被分解咯。
1: 嗯，
3: 所以你食咗呢啲都未必系咁即系可以吸
2: 收
3: 到
2: 咁多嘅蛋白質，
0: 甚至乎有機會你會發炎咯。
1: 嗯，哦，因為吸收太多其他，
0: 係啦，
2: 即使你所講嘅，如果要用一個蝦嚟去吸收你嘅蛋白質嘅話咧，你就要新鮮嘅蝦啦。
0: 係啦，咁但係新鮮蝦就有啲大家都知嘅危機啦，一嚟可能會有重金屬啦，可能
2: 係啦，食得多；
0: 二嚟即係要保存啊，要買啊，又冇咁方便啦。同埋又有啲人會有過敏啦，等等等嘅因素咧，蝦就都未必係一個好即係 ideal 或者日常生活你會咁容易吸收蛋白質，但其實係好嘅，因為蝦本身佢有好高嘅蛋白質，咁點解咧？又好得意喎，講下蝦咯。一般如果蝦好食，你會點樣形容只蝦？
2: 好彈牙，
3: 好爽，
0: 仲有咧，
3: 爽口，
2: 甜，鮮甜，
0: 鮮甜。點解蝦會鮮甜咧？知唔知？
2: 因為佢
3: 有
2: 蛋白質，就
3: 係
2: 奧媽咪，係
3: 嘛？
2: 奧媽咪，
0: 冇錯啦。你講嘅奧媽咪咧，即係嗰啲鮮甜味咧，其實係其中一種嘅蛋白質嚟嘅。
3: 哦，
2: 咦，係啊，
0: 係啦，
2: 我以為係一種形容詞嚟嘅啫。
0: 味精咧就係鮮啦，
2: 係啊，
0: 嗰種鮮咧其實咧就係叫甘氨酸。
2: 嗯，
0: 係啦，咁咧甘氨酸系只甜味，对唔住，甘氨酸系虾嘅甜味，系啦，
2: 鲜味就系乌妈咪。
0: 我先系啦，系啦，我讲咗甜先啦，不如我既然我讲咗甜，咁点解只虾会有甜咧？咁你或者虾自己整到自己咁甜，咪好容易俾其他动物食咗佢咯。即系你话生果橙咁整到甜，就用嚟吸引啲人啲其他生物帮佢食咗
3: 播种
0: 啊嘛，系咪？虾又唔使播种，做咩要俾人食咗佢咧？咁样，因为其实虾咧，其实系一种decomposer， 系会食啲海底里边啲。殘餘物㗎嘛，係啦，即係佢一個海，
1: 即係佢嘅食物係海入面嗰啲浮油、
0: 浮油嘢啊、污糟嘢啊等等啦，咁樣樣。咁所以佢喺海嘅海底嘅深處嗰度咧係好
1: 清道夫咁樣嘅，
0: 類似啦，係啦。咁嗰啲位通常都好高壓水壓啦，同埋咧好鹹嗰啲水。咁所以咧，生活喺一個咁鹹嘅地方又咁高壓地方咧，佢會脱水啊。即係嗰個滲透作用咧，係啦，咁所以只蝦咧自己自身咧就要產生，
2: 就要好甜啦，
0: 係啦，產生呢啲
2: 好奇怪
0: 呢啲甘氨酸嚟令到佢身體咧嚟去抗，
1: 咁我都浸死落去啦，我都好甜，
2: 你就話咁你夠甜啦，你
0: 就好味啦，
2: 係啊，佢而家都好味啦，
3: 最緊夠鮮啊，
2: 係啊，
0: 個情況就好似嗰啲冰酒咁咧，冰紅酒咧，咪會喺度即係差唔多落雪零度嘅時候去摘啲提子咧，
3: 好甜，
0: 啲提子咪會濃縮咗自己，令到自己唔會結冰啊嘛，
2: 係啊，
0: 蝦差唔多道理嘅，佢令到自己咧有好多啲甘氨酸咧，令到自己唔會脱水，但係原來啲甘氨酸咧係俾到甜味嘅，咁我哋食嘅覺得只蝦好甜辣咁樣樣，
2: 哎呀，得意哦，
0: 係啦，咁然之後咧，另外啦就有呢個肌甘酸，就係我哋所講嘅鮮味啦，就味精都係用呢啲嘢嚟整嘅，好多海洋生物都有呢只味嘅，譬如海草啦、蝦啦咁樣，
2: 即係海鮮，
0: 係啦，我哋
2: 海藻類嘅嘢，
0: 係啦，我哋覺得呢啲嘅鮮嘅味咧，即係味精嘅味啊，我哋覺得好味啦，就係呢一種蛋白質啦。
2: 哦，
0: 所以蝦又有鮮嘅蛋白質，
2: 又
0: 有
2: 甜
0: 嘅
2: 蛋
0: 白
2: 質，
0: 所以你覺得就蝦又鮮甜啦。
2: 係啦，所以好食咯，
0: 冇錯啦。所以蛋白質就有分咁多種啦。
2: 哦，
0: 咁我哋人體肌肉要吸收嗰啲叫氨基酸 ，amino 係啦。咁呢啲 amino 咧，其實雞蛋就好多啦，蛋白就，所以你見啲大隻佬就
3: 咁會唔會食埋
2: 蛋黃？
3: 係啦，蛋黃咧應該。
0: 蛋黄都有嘅，都有佢營養嘅，只不過蛋黄本身咧，佢高卡路里咁解啫。咁、
2: 哦、
0: 有啲人咧想譬如即係度咗自己體重啊，想要達到一個咩嘅效果啊，咁我今日我要攝取3000大卡啦，咁我就唔想食個蛋白啦，因為嘥咗我啲卡路里嗰個 quota 咁解嘅。
2: 哦，
0: 咁
3: 想食個蛋黃係啦，
2: 即係食蛋白，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個蛋黃咧係有營養
2: 嘅，
0: 亦都會有飽肚，即係會飽啲啊，會滯啲啊。我自己都唔係好食蛋黃，我就純粹我唔中意咁滯。
2: 你下次俾我啊，我中意食蛋黄，晒蛋黄都晒黑。
0: 咁嗱，讲起呢个蛋白质咧，另外就咁我饮蛋白粉啦，蛋白粉其实都有好多种噶。
2: 系啊，
0: 有用
2: 我淨係揀你中唔中意嗰只味嘅啫，
0: 都可
2: 我唔識揀。
0: 呢個係一個選擇啦，係啦。

0: 而家用牛奶整嘅，就叫 whey protein 啦。whey protein 都有分嘅，分得最 fine 最 grain 嗰啲就叫 iso 啦，就係用一啲嘅即提取方法，令到淨係要曬啲蛋白質，其他雜質唔要啦。
1: 咁好正咯，
0: 咁你容易吸收啲，
2: 吸收
0: 系，同埋咧佢冇晒啲奶嘅各样嘅味道啊，剩咧咁可以将佢整成好多唔同嘅味啊，学你话斋可以拣好多味啦，你可以整奶茶味啦，柠茶味啦，
1: 抹茶味啦，
0: 系啦系啦，
1: 真系好多拣噶，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咁啊容易啲吸收嘅，
1: 系，
0: 咁只不过有啲人唔受得奶嘅，就可能会有即系敏感咁啦。另外仲有通常大腦啲嘅就會係豆嘅蛋白質啦，即係譬如加連咁啲素食者就會啦。咁、但係我自己個自身覺得咧，豆嘅蛋白質咧對我嚟講吸收冇咁增肌嘅效果冇咁理想嘅。
1: O、okay、K，
0: 即係我都可以即係正常日常生活嘅蛋白質嗰種嘅健康佢俾到我，但係如果要爆肌咧，佢就未必係最理想啦。其他仲有好多嘅，譬如大豆啦，譬如米啦，
2: 其實米都有啊，
0: 米都有，
1: 有喎、
0: 西蘭花其實都有，即係十字花類其實都有嘅。我哋以前咧，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你去煲粥咧，個面會鋪咗一層薄膜，
1: 你可以撩起佢噶嘛，
0: 係啦，
3: 嗰層都係蛋白質嚟嘅，
0: 冇錯啦，
1: 哦，好似米紙咁樣嘅嘢，
0: 係啦係啦啦，同埋咧佢就啲米仲有米油嘅，
1: 係
0: 啦，而家啲米因為即係磨得太靚啦，太過精製咧。

0: 應該就用唔同嘅蛋白質咧嚟去嚟去填補你啲肌肉咧，係、理想啲嘅，即係唔好單日咯。
1: 嗯，
2: 係啦，飲食要均衡啦，運動要均衡啦，攝取蛋白質都要均衡。
0: 記住啦噃，
2: 唔該曬一位，
1: 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就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含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本质。另外，对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元，张含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跪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

0: 產業界的利益，掏空台灣經濟根基，受害的不單只是產業的未來，更加是廣大台灣民眾的生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22点，跌咗209点，总成交金额1,58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咗25.6；南方恒生科技4.62仙2，跌1毫；阿里巴巴114.7，跌咗2.3；智普1190元，跌28元。盈富基金25.4，跌2毫；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2.92，升咗5.12；华虹宏力169.8，升3；中芯国际76.9，升4；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76，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7,075点，升了843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9美元，卖出4,1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的慢线是有坏车的，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去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

0: 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3: 丰收快活哥，
4: 主持哥哥，
5: 今次同大家
4: 又同世界杯有关喎，
5: 又系同世界杯有关，
3: 系啊，所以世界杯后遗症系好严重嘅，其
4: 实明嘅，
3: 即系我啲睇开波咧就冇乜嘢啦，系惯咗，因为就算睇完世界杯，我可以再
4: 系开波，
3: 即系继续可以睇球会嘅赛事，有人四年先睇一镬噶嘛，吓
5: 唔同噶，
3: 唔同咩？
5: 即系代表国家同代表球会个感觉，
3: 唔系，其
5: 实
3: 仲有好多赛事可以睇嘅，
4: 好忙噶佢哋，
3: 系啊，因为都会有啲，
5: 所以就冇咩后遗症啦。
3: 我冇乜后遗症啊，因为完咗可能7月20几号利物浦又有热身赛，咁我又有波睇啦，已经，所以 keep 住有得睇嘅。
4: 我哋唔讲呢啲，
3: 你哋就讲
5: 另外，我哋讲另外
4: 啲嘅。
5: 系啦，点解又关世界杯事咧？就系当然就系关我哋嘅呢个
4: 中场表演，
5: 中场表演
4: 睇到有啲好养眼系嘛？
5: 哇，
3: 系啊，
4: 我都系咁讲，即系
5: 我每次我眼前一亮，无论男女都系简直眼前一亮到一个点，
4: 系
5: 就系 Shakira，
4: 系真心，
3: 系啊，呢位拉丁天后，
4: 冇错，
5: 点解佢可以咁冻龄嘅咧？
3: 系啊，
5: 即系其实我细个我识佢嘅时候咧，系
4: 识佢噶你，
5: 即系
3: 有饮过茶啊嘛，
5: 差唔多噶啦，
3: 叫个龙烧，
5: 不过有啲远咁样，就系Waka Waka啦，当时已
3: 经年世界杯
5: 系啦，2010世界杯嗰阵时已经觉得哇好正哦咁样样啦，咁但系你嗰阵时你觉得啊佢都仲后生咁样样啊嘛，咁你唔会谂咁多噶嘛，即系觉得佢咁正，
4: 佢应该
5: 嘅，
3: 应该
5: 后生，应该噶，
3: 系啊，
5: 系如果唔系点做天后咧？
4: 咪去咯，
5: 跟住然后但系咧去到今时今日咧，哇佢啲肌肤，佢啲腰线紧致到咧，
3: 佢仲要着嗰件衫，即系世界杯中场表演佢着嗰件衫咧，系其实都几性感下
4: 噶嘛，雪纺咁样嘅嘢，但
3: 系
4: 佢好健康，
3: 系啦，好健康嘅，系啊，
4: 你唔系嗰种嘅即系另类嘅嗰啲，
3: 系健康性感
4: 嘅性感咯，但系你真系觉得哇好正，所以
3: 唔 cheap 系啦，
4: 所以男女都中意，
3: 都通常
5: 好中意啊，
4: 佢系走歪咗少少嗰啲女仔就会
3: 系啊。
4: 系嘛？
5: 唔系就觉得卖弄啊，
4: 系啦，
5: 佢就系性感得嚟唔卖弄，
4: 冇错，
5: 系啊，
4: 好似阳光一样，
5: 冇错。咁然后点解关佢事咧？就系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冻龄啦，点样可以抗衰老？冻
3: 龄有妙法，系咪啊？
5: 即系唔知啦，大家努力尝试下睇，可唔可以 keep 到啲 Shakira？
4: 你会觉得其实几多岁应该要将佢冻一冻啊？即系其实你都要有翻咁上下，
3: 佢好似廿岁就冻到依家一冻冻咗卅年，
4: 系咪啊？有啲真系可以，你唔系话净系佢，有时有啲健身有好多系 Chillam 又系啦，冇老过噶嘛，
5: 食防腐剂
4: 系啊，有好多其实都 keep 真系 keep 得好好嘅，
5: 冇错，
4: 系啊。
5: 但系啦，咁同大家讲呢个冻龄之前咧，大家不如估下全球呢个生物老化最慢嘅国家喺边度？
4: 生物老化最慢嘅国家，
3: 最点为之生物老化先？
5: 即系佢哋
3: 唔系长寿，
5: 佢哋嘅生物年龄比佢哋嘅实际年龄要年轻嘅国家。
3: 哦，即系个身体嘅状况
5: 系啦系啦，
4: 系亚洲国家嚟嘅，
5: 唔系？
4: 诶，竟然唔系啊？
5: 唔系
3: 哥伦比亚嘛？就系应该唔会咁冷门。Shakira 嗰个国家
4: 唔系唔系先吓东
3: 亚？欧洲？
5: 欧洲嘅？
3: 欧洲瑞士？
5: 小近？
3: 列支敦士登？
5: 在哪儿？
3: 咪瑞士隔篱咯，瑞士入面，圣马力诺嗰啲南，
5: 两个字嘅个国家名，
3: 冰岛，
5: 唔系，
3: 瑞典，
5: 差唔多，
3: 挪威，

0: 咁上下嗰啲啦。
1: 丹麥
0: 係
1: 啊，哦，丹麥，即係都北歐，
0: 係啊，
1: 北歐國家。
0: 哥本哈根，丹麥，哥本哈根，係啊，係全球生物學老化速度最慢的國家，
2: 哦，
0: 國民的生物年齡平均比實際年齡要年輕 2.35 歲。
2: 哇，咁都唔係好多啫。
1: 係咯，我以為好似雪紀華咁樣個樣廿歲，但係已經廿歲咁樣。
0: 係啊，但係已經係即係佢平均嚟講，係啊，咁原來咧，即係佢哋認為咧嚇，係因為佢哋嘅低日照同埋好好嘅空氣質素，
1: 哦，
2: 我覺得空氣係好緊要，
0: 因為佢嗰個紫外線進程低啦，空氣污染少，所以就減少咗個光老化同埋自由基上河，
1: 即係地理原因嚟嘅，
0: 其實係
1: 地理天氣原因嚟嘅，
0: 因為其中一個
2: 太陽係最容易老化嚟嘅，
0: 其中一個抗衰老嘅小妙招就係一定要搽防曬，
2: 對，
0: 原來係曬太陽係好易老化，
2: 係㗎，
0: 好緊張呢件事，
2: 佢係會再中咗佢老咁上，佢先至會再顯現出嚟嘅，係啊，你後生嘅時候都唔係好覺㗎，
1: 哦，
2: 但係你佢會儲埋啊，就係到你差唔多可能係三四十歲嘅時候，佢
1: 嗰啲咩雀斑定咩斑就
2: 湧上嚟啦，
0: 因為我哋亞洲人啦，尤其是即係中國人咁樣啦，我哋咪會有斷崖式衰老嘅，即係我哋會認為咧外國人西方人佢哋嘅衰老咧係慢慢，即係佢哋突然之間可能廿歲過後就開始衰老得好急劇咁樣噶嘛，但係佢哋衰老到咁上下，佢哋又定咗個路啊，佢哋又去到嗰個，
1: 可能三十歲同五十歲又冇乜分別，
0: 係啦，但係中國人唔同噶嘛，我哋係通常係一路後生，後生到四十零歲就 boom，
1: 突然之間
0: 一夜白髮，係啦，有少少係咁樣斷崖。
2: 真的会的，
0: 是的，我觉得都是有少少关人种和基因事的，
2: 嗯，
0: 另外呢，丹麦为什么除了它的日照啊好空气之外呢，也都是因为它的高福利和低压力，
2: 嗯，
0: 即是心态，嗯，心境都会影响你的荷尔蒙啊，
2: 嗯，
0: 然后就会令到你的衰老是究竟是延缓衰老还是加剧你的衰老呢，
2: 又这样说，我觉得一些国家如果你有高福利的话，即是福利好的呢，
1: 衰
2: 方面就
1: 好，
2: 可能我一出糧就已經俾咗一半政府咁樣嗰只嚟。
1: 咪之前睇挪威嗰邊都係高福利噶嘛，都係又係一出糧就已經有嚿錢。
2: 基本上嘅就係佢會保你，就係由細個開始一路可讀書也好，或者咩都好嘅話，其實你都唔使擔心。但係你就要納税好高咯，
0: 所以
2: 就睇下你邊樣嘢啦。
0: 即係先苦後甜定係呢個先甜後苦？
1: 將啲錢即係嗰啲錢擺喺自己手，你自己去整。
0: 冇錯，
1: 唔同嘅思路嚟嘅。
0: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有几个抗衰老咧要避开嘅呢个雷点啦，大家要注意。其中一个咧就系嗰个防晒啦，啱啱都有讲到，有好多人咧阴天或者系室内咧唔搽防晒啦，
1: 室内都要搽防晒。
0: 系啊，但系其实
2: 佢话呢啲灯都会噶，其实
0: 系啊。同埋佢係
2: 估唔到啊！
0: 譬如如果你係嗰啲咩落地玻璃嗰啲咧，其實佢哋可以穿透玻璃，
2: 冇錯啊！
1: 穿透力
2: 要去邊？係
1: 啊，
2: 冇錯啊！唔係淨係唱歌，
0: 呢個係隱形殺手，佢哋話。
2: 唉死啊！
0: 冇錯，所以係其實係室內陰天咧都。記得要搽防曬。
2: 你有冇搽㗎？
0: 我呢幾年開始有啦，開始緊張，因為以前咧真係咧覺得嗰啲叫做咩恃住自己嗰個係後生咯。
2: 你話你中意小麥色肌膚嘛？
0: 我中意係啊，我又中意曬啦，我係真係會唔搽防曬出街㗎。
2: 嗯，
0: 但係我覺得即
1: 係曬黑同搽防曬又有冇衝突咧？即係如果我中意曬黑個人。
2: 系咯，我就
1: 咁
2: 嘅意思咯。
1: 会唔会变到
2: 你防咗晒嘅，你咪黑唔到？
1: 系咯，
2: 唔系咁样。
0: 会黑到嘅，但系我自己认为系真系慢啲嘅。但系譬如我晒黑晒会搽黑鬼油咁样，但系即系嗰啲助晒油啦。但系我觉得，最紧要都系块面咯。就算你身体唔理咧，你一块面一定要搽防晒咁样。
2: 我都觉得系，你块面你可以用嗰啲化妆品系嘛，即系搽黑色啲咪得咯。
0: 或者
2: 你个身你可以系晒得黑啲嘅话，你咪用块。
0: 但系我而家都惊啦，而家知惊啦，而家觉得唔可以咁样，即系年龄嘅增长咧。
2: 但我想问，其实系咪应该由细细个开始你就要防晒？
0: 其实防晒系不嬲都要
2: 就系好似你咁样，
0: 系预防胜于治疗啊。
2: 系咯，
0: 系啊，
2: 即系你十几岁先要开始免太迟啊？几岁就
0: 要？吓我啊！我好紧张啊！我已经觉得自己太迟啦，我已经晒足咁多年咧。
2: 你已经识搞，
0: 因为我中意好深色嘅皮肤，
2: 我以前都系。
0: 啊、
2: 我以前仲要系乜嘢都唔搽，
0: 覺得好健康
2: 咯。搽 BB 油啊，跟住去曬。
0: 同埋佢哋話可以搽嗰啲coconut oil 啊，椰子油都係可以就咁搽完曬咧，會黑啲噶。
2: 但你有冇防曬嘅作用啊？
0: 冇噶
2: 嘛，
0: 所以
1: 話即係你可能你要曬黑，你就要付出相應嘅代價。
0: 即係你可能慢啲咁。

0: 咁样晒，但系你都要即系一齐防
1: 晒晒咯，即系烘面包咁咯。
0: 系啦，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原来过度同埋高强度嘅重训同埋运动咧都会增剧呢个衰老嘅、
1: 哦。竟然
0: 系啦，即系运动系好嘅，但系咧如果啲过度运动咧，其实系会引发身体嘅慢性炎症同埋压力荷尔蒙嘅。皮質醇暴增，所以咧係會反而加劇呢個老化咯。所以如果即適當，即係當啲運動本身係件好好事，
2: 即係唔好操得太勁啦。
1: 佢冇充分啊，
0: 係
2: 啊，
0: 即係要唔好操得太勁。如果操得太勁咧，其實係反而調翻轉係會加劇衰老嘅。所以其實係唔可以話即係所有嘢都係適當啦。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個咧生物科技界出現咗一個叫接地氣抗老法。
1: 估下系乜
2: 接地气？
1: 估下系乜？
2: 趴喺个地度。
1: 我觉得系唔着鞋，
0: 系
1: 跟住就喺只脚度，喺啲大草地啊或者地方度行。
0: 冇错，系啊，你系咪有呢啲？你有冇试过呢啲？
1: 你睇我样子，我冇啦。
2: 好惊踩到唔知咩。
0: 佢哋叫做 earthing 啊，earthing 系啦，咁就系咧，佢话一啲富豪同埋抗老专家咧会定期赤脚咁样喺草地或者沙滩上面行走，号称咧系为咗藉住地球表面嘅自由电子嚟中和体内引发衰老嘅自由基，降低身体炎症。嗱，咁我就唔知关唔关啊 ，Shakira 中意唔着鞋，
1: 佢都唔着鞋，
2: 佢唔着鞋跳舞啫，唔着鞋行路啊嘛，大佬。
1: 有型
0: 喎，有型啊，即系如果夹硬要咁样拉。拉嘅话系嘛，可能就系分分钟就系呢个原因啦。
1: 但系系有咁样讲过嘅，即系其实当然你话即系接地气嘅话，唔系话喺你屋企度踩，即系你咁样唔着鞋
2: 嘅地，
1: 自然嘅地方，譬如可能你话讲紧因为沙滩啊，又或者系嗰啲咩
0: 一定要接到地气咯，应该咁讲。
1: 系嘅，有一个咁嘅学派系咁样讲嘅，
0: 同埋咧有啲食物啦系要避开嘅。就是我最喜欢吃的啦，全部都是奶茶、奶茶啦、
2: 奶茶、
0: 冰咖啡啦，但因为有很多糖分啊，糖分是会加剧
2: 衰老。我不落糖得咯，
1: 系咯，唔得嘅咩？
2: 系咪啊？
1: 有走糖噶嘛？
2: 系啊，
0: 都唔系噶，反
1: 奶茶、咖啡、
0: 奶茶、咖啡、蛋糕、蛋糕、鸡、火锅、腌制烤肉，
1: 哇，全部都是我中意嘅嘢，
0: 酱油、大蒜。
1: 点啊！
2: 我谂你要跟你跟翻斯朗嘅餐单咯，咩纯食白鲨鸡胸啊，白鲨三文鱼啊，
0: 咁食啲咩可以即系可以抗衰老咧？都系啲我哋唔中意食嘅。
2: 嗰啲咩 omega three 嗰啲定咩啊？
0: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黄豆啊、鲜鱼啊、花椰菜啊、芹菜啊、紫甘蓝啊、蜂王浆啊、菠菜，
2: 听落都冇乜味咁啊！
0: 系啦，就系反正咧，我哋个思路就系咧，你
1: 唔讲
2: 系啊。
0: 你唔中意食，
2: 佢知道自己唔会食啊。
0: 你唔中意食嘅咧，你就要食多啲；你中意食嘅咧，就唔好食咁多咁样。
1: 喂，曾经我好似我都记得佢听过有一句金句喺度讲嘅，就话要 keep 住你自己健康嘅话，就系将所有阿妈叫你唔好食嘅，叫你食嘅嘢，叫你你唔中意食嘅嘢，全部食晒佢。
0: 系啦，真系真嘅。
1: 系啊，即系你唔中意食嘅嘢，多数都系健康噶，同埋健康嘅多数都系唔好食。
2: 因为佢整即系嚟引诱你食佢啊嘛，嗰啲唔健康嗰啲啊，上次阿 Owen 都有讲嗰啲糖加脂肪，你食落去。哇！真系，
1: 其实佢唔使引诱你噶，佢就摆喺度嘅话，你
2: 饱咁样
1: 系啊。
0: 咁同埋咧，如果我哋净系讲块面啦，面部嘅话咧，点样可以咧令到你睇落个
2: 拉皮
0: 系啦？即系但系如果你又唔想去有想科技，又唔想去有咩拉皮嘅话咧，咁要有啲咩要避免咧？就系避免侧睡。
2: 侧睡，
1: 侧睡，
2: 因为长期，
0: 因为长期侧睡咧，你个法令纹啊或者咁样就会扼落去咧，就会扼到你块面有啲松垮，佢哋叫做
1: 死啦，系真噶，
0: 系真嘅。其实最好系真系唔好，即系唔好压住
2: 块面
0: 瞓咯，仰睡系咯，即系个面朝天咁样睡系最好。
1: 我成日以为系咪真系真嘅咧？我以前识过有一个香港小姐啊，佢自己亲口同我讲嘅，佢就佢瞓觉嗰个系永远咧都好似咧就系瞻仰为用咁。
2: 系个块面向天，
1: 系佢话咁我就话唔系啊，咁但系你有时你会侧噶嘛，会打侧佢，你惯咗就唔会噶啦。
2: 即系训练到自己唔喐啦，
1: 冇错。佢话当你要谂下嘅就到第时嘅时候，你就会有啲纹就会因为你瞓觉嗰阵时候咧，全部都会走晒出嚟咯。咁所以你咁样你就唔会再侧睡噶啦。
0: 同埋我成日都
1: 我师弟话俾你听，讲系边个，但真系 keep 得好嘅。
0: 即系问话我点解大细面啊？跟住然之后都系话因为侧睡造成噶咯。
2: 哦，即系可能
1: 我唔侧睡，我瞓唔到嘅。
0: 唔系因为可能你知骨头其实即系虽然硬噶啦，但系都会。 又即係可以噏到，係又會有一定程度可以變形噶嘛。咁所以你係咁執住某一邊瞓覺，或者個姿勢，或者你條脊

0: 處或者各樣嘢咧，都會影響你塊面嘅大細啊各樣嘢咯。咁所以其中一個就係一定要避免側睡啦，如果唔係就會壓到個法令紋咧。可能有啲人某一邊個法令紋會深啲㗎，咁可能你就問你係咪成日都側嗰邊瞓啊？咁可能好大機會係咁樣樣嘅，係咪好煩？
1: 一三五啊，左邊；二四六左，右邊得唔得？
0: 同埋如果你真係好很愛側睡的話咧，咁你就建議你買翻個嗰啲叫做絲質嘅枕頭套，
2: 係
0: 嗰啲會對皮膚好啲。
2: 冇錯冇錯，等佢唔好有啲
0: 即
2: 係
0: 冇
2: 到痕
0: 壓
2: 到出嚟，
0: 壓到啲即係嗰啲 cotton 嗰啲壓到嗰啲紋咯。
2: 同埋你有冇留意過咧？到你年紀大咧，嗱你細個嘅時候咧，你有時你會起身咧，有啲枕頭佢有條痕噶嘛，但係好快嘅啫，
0: 係啊彈翻。
1: 因為冇骨膠原，
0: 可以朝頭早啲同事都見到㗎，就知道你琴晚瞓得好好啦。
1: 即系瞓边边，系
3: 咁就知道，即系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噶，
1: 冇
3: 嗰啲痕就冇咁快生
1: 噶，流失咗啲骨胶原，
3: 系啊，死味真系。
0: 会啊，咁另外就系瞓觉啦，就系熬夜，
1: 熬夜，即系冇夜瞓，
0: 唔好熬夜啦。但系呢样嘢系基本上香港人都系做唔到啊。
1: 香港人精神冇精神
2: 啊！你唔好熬夜嘅意思嘅就系你唔好乜嘢咋，你
1: 唔好睇波
2: 宵啫。但系个问题系，你如果系嘅话，唔好太夜瞓。
0: 系啊，太夜瞓，即系你冇足够嘅睡眠，都会令到你即系快速衰老咯。系真噶，
2: 睡眠系最重要。
1: 系啊，夏兰特咪就系好着重睡眠咯。
2: 系啊，
1: 所以佢个身体质素咁犀利。
2: 你咩都可以即系差啲，但系咧你
0: 好自律
2: 嘅，
0: 其实运动员，
1: 运动员要啦，因为真系揾食工具啊嘛，身体就
2: 系。因为其实个身体嘅话，你最紧要系乜嘢？你复原嘅时候。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同埋佢就系你熟睡的时候你的身体、你的其他嗰啲器官咧，先至能够可以得到复原。
1: 我睇嗰啲文，譬如阿夏兰特咧，可能咧，佢话佢瞓觉之前两个钟佢唔睇手机噶啦，
2: 非常，
1: 因为佢话嗰啲蓝光咧会令到你啲褪黑激素分泌冇咁多，
2: 啱啊，因为你个脑仲系认为
1: 系
2: 白天嘛，
1: 已经要预备自己去休息瞓觉，
2: 冇错，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啱啱都提到啦，要食啲啱嘅食物啦。个原因就系因为你脾胃好唔好咧，其实系会直接影响你个气色嘅，系啦，即系有阵时啲脾胃唔好啲人咧，啲面色就会比较暗沉啦。咁就因为佢肠胃唔好啊，脾胃唔好咁样啦，即系从中医嘅角度。
2: 咁丹麦食咩？
0: 丹
2: 麦，你话佢嗰度最好
0: 啦。你其实去嗰度，你其实去嗰个呼吸都已经即系 you know， 呼吸都已经系
2: 即系两岁啫，同我比。
1: 唔係，仲好多國家地方啲空氣都好
2: 噶嘛。係啊，真係喎。咁你食啲咩嘢啫？
0: 耽误啲人，
2: 唔系我唔系讲，我讲紧你，
0: 咪就系食嗰啲我哋唔食嗰啲嘢咯。
2: 就头先嗰啲
0: 咯，咩沙椰
1: 菜
0: 啊，系啊，鲜鱼啊。但系我觉得所有食物啦，其实都系即系有每样食物嘅营养价值嘅。即系你唔好觉得嗰样嘢好好，即系譬如你觉得黄豆好好，系咁食黄豆，其实都唔得嘅。
1: 痛风咯，可能
0: 系啦，所有嘢都系要呢个中庸之道，呢个系一个大智慧嚟嘅，冇错。咁另外咧，除咗我哋嘅呢個身體外形上面嘅年輕啦，咁我哋個腦點樣可以年輕，即係唔好有嗰啲老年痴呆啊嗰啲風險咧？你一個好搞笑嘅research 啦，就話俾我哋知咧，女性啊保持長期單身咧，個老年痴呆風險會暴降40%。
1: 所以唔好單身啊！
0: 唔係啊，保持長
1: 保
0: 持長期單
1: 身，所以就會。是咩？但我
0: 系啊，个老年痴呆风险会暴降40%啊！
2: 点解咧？
1: 反而一齐
0: 冇俾人激死。
1: 唔系噶，
2: 我有见过有个 research 系真系有咁样讲，
0: 系真
2: 系
0: 有咁样讲。
2: 系啊，佢哋会快乐啲，同埋有好多嘢噶都要自己去掌管。
1: 佢哋快乐可能令到其他有啲人唔快乐噶嘛？
2: 嗱，我又觉得咁样嘅，你又唔可以话就系咪结咗婚之后跟住我就会
1: 系咩咯？
0: 你知唔知系包括丧偶、离婚同未婚嘅人群啊？佢哋嘅老年痴呆风险都比已婚嘅人群低27%、34%同埋40%。
2: 呢个值得讨论，呢个值得讨论一下。系啊，我哋要谂下就点解会咁样？
0: 冇錯，
2: 即係如果你結婚嘅話，係
0: 啦，點樣會咁樣嘅咧？係啦，就真係唔知點解嘅。但係反正佢哋研究完呢堆人個數據就係話俾你知啊，一個如果係極度消耗嘅婚姻帶嚟嘅慢性壓力，可能比單身嘅壓力仲加大。咁長期處於呢種情況咧，又係個皮質醇啦，個水平過高啦，咁咧就會對呢個大腦係一個造成好大嘅傷害嘅。咁所以咧，如果好激心嘅話咧，就好
1: 要揾個方法
2: 保持單身嘅心態，
0: 冇錯，
2: 係啦，唔代表話你就係啦，有單身嘅心態，
0: 係啦，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手，
2: 冇錯，
1: 係，總之用盡所有方法去抗衰老咯，冇錯，好多人都
0: 會，無論係身體上、physical 上定係 mentally 都要抗衰老嘅，
1: 希望大家都好似 Shakira 咁啦，去到50歲仍然可以
0: 活力滿滿啊！
2: 嚟啦嚟啦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公体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

0: 區提供高規格設施，回應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單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橋和聯檢大樓等基建將陸續落成，實行無感通關，可以方便兩地科研人員往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東盟會議表示，中國將繼續以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與東盟開展合作。美國官員表示，國務卿魯比奧將在長邊活動與王毅會面，可能商討美中元首會晤。魯比奧指，好似美中這樣的大國，有責任繼續對話並保持聯繫。而王毅昨日會見東盟秘書長高金雄時指出，菲律賓軍警部分勢力蓄意挑釁，製造海上事端，服務外部勢力利益，破壞中非關係改善進程與南海和平穩定，地區國家應當高度警惕。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東、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及酷熱，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 64%。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4916點，跌了215點，總成交金額1678億5千多萬。上證綜合指數報3883點，升了1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351點，升87點。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的造價，騰訊控股446.8跌了27.2，南方恒生科技4.61八跌了1.04，1.04，阿里巴巴114.6跌了2.4，智普1181元跌了38元，盈富基金25.3跌了2.2，南方海力士一隻共幹產品62.72升4.92，華虹宏力168.5冇起跌，中芯國際76.7升咗0.2，恒生中國企業85.04跌咗9.6，中國重汽38.98升咗7.8。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英磅10.495，瑞士法郎9.647，澳元5.489，加元5.559，新西蘭元4.569，歐元8.943。每百日元對港元4.80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95。日經平均指數報66831點，升咗599點。港金報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30.79美元，賣出4131.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观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橙龙，橙龙，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9: 你有冇试过在街道听到一首好旧嘅歌，然后脚步突然之间停低咗，双脚好似唔听使咁，一定要听完先肯走呢？嗱，我哋日常生活充满咗赶啊，赶翻工、赶凑仔、赶交报告，但系音乐咧有一种魔力，佢可以令你咧喺最忙碌嘅时候突然之间停低，谂起一啲嘢、一个人，又或者一个已经唔可以翻去嘅时代啊！今日音乐中年嘅歌，又会唔会可以令你停低脚步呢？

葉麗儀啊，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啊，呢一首歌嘅歷史咧都幾遙遠嘅。啊，原曲咧係1955年啊，巴拿馬音樂人創作。佢因為兄弟嘅老婆離世啊，傷心之下咧寫咗首叫《愛情故事》嘅歌。咁啊，由古巴歌手啊 Perez Prado 咧第一次唱，後嚟啊被翻唱成無數嘅版本，其中嘅一個經典咧就係鄭婷姐嘅版本。一首喪親之痛寫出嚟嘅歌啊，竟然咧變成咗全世界最經典嘅情歌之一。係噶，有時最深刻嘅愛，往往係由最痛嘅失去而產生嘅。

0: 恩妮嘅梦想号黄包车，首歌嘅背后咧系有一个咧令人心痛嘅故仔噶。1983年，恩妮嘅丈夫傅星咧因为车祸走咗，恩妮咧休息咗一年，先至咧再推出唱片。卢国沾老师咧为佢写词，结果咧写咗咧用黄包车啊做比喻嘅歌曲，鼓励恩妮咧系要重新出发嘅。系噶，对走咗嘅人一份最好嘅爱就系要好好活下去。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最近咧，四哥谢贤啊走咗啊，咁阿仔谢霆锋咧喺社交媒体咧发咗一段诶怀念嘅文章嘅，好有四哥嘅精神嘅，里面啊其中咧好重要嘅几句。他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大家如果想起四哥，想起我父亲，不用哭，也不必太伤心，他会觉得那样不够潇洒。谢霆锋，无声，仿有声。

谢霆锋的无声仿有声，有些说话不用说出声对方都会明白的。有些情感讲得太多反而会失真的。有经历的人最明白这种感觉，同一个相处了几十年的人，一个眼神已经胜过千言万语嘛。当然有时其他人的目光可以比拳头来得更加伤人的。正如以下这首歌其中的一句歌词，嫌弃眼光由盛以光，只有经历过高低起跌之后先慢慢学识别人怎样看你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样看自己嘛。梁咏琪，嫌弃。

在你的人生当中啊，有没有做过一些不为名利纯粹因为想做的事呢？那以下这首歌可以说满足了这一对父子的心愿，属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暨残奥会的志愿者主题歌曲的。曾华健中学时期做过义工，后来知道奥运会要在北京举行，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还亲自为志愿者创作了这一首歌。而他仔仔周厚安更加低调制造义工做打杂，还帮手唱了奥运会文化遗产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周华健创作的《我是明星》，每一个志愿者都是一粒明星。

你或者未必认识呢一首歌，但我觉得呢首歌嘅質素啦，嗰种嘅温度啦，有几值得呢喺音乐中年当中呢推介俾你㗎。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的，转眼这首歌接近二十年了，2008年的作品，周华健就是为北京奥运志愿者创作的主题歌曲，叫做我是明星。好了，将时间带到12:30，等阵间会有自新闻报道回来，继续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诉求，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3点，跌咗208点，总成交金额1,69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6.8，下跌27.2；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毫。阿里巴巴114.6，跌咗2.4；智普1,186元，跌33元；盈富基金25.42，跌1.8；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3.24，升咗5.44；华虹宏力168.6，升1毫；中芯国际76.8，升0.3；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9.4。中国重汽39.06，升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3.2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082点，升799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4美元，4,129.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足印展，
7: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人最喜欢讲的两个字就是如果，如果我当年揀了这份工，如果我那时有勇气讲出口，如果我没有错过那班车，但人生最残忍的都是这两个字，如果。如什么鬼果啊？音乐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帮我们经历一些现实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可以实现我们的如果。

呢一张专辑个名咧最适合形容佢噶啦，十八般武艺咁啊，话佢咧系全能音乐人咧吓，一啲都冇夸噶。而呢一首你不知道的事系王力宏咧执导嘅电影《恋爱通告》嘅主题歌曲。部电影讲嘅咧就系王力宏饰演嘅大明星同刘亦菲饰演嘅学生一段咧有距离嘅情感啊。

鄭秀文除了很潮的一面，不少歌曲的訊息是充滿正能量的。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顧名思義就是向一生奉獻給印度加爾各答貧民和病患的德蘭修女致敬。填詞人林振強用朴實而感人的筆觸寫出德蘭修女穿梭於安葬廢墟，擁抱病痛者的偉大和無私的愛。

周杰伦的黑色幽默，中年人会不会最明白这种感觉呢？有些事笑不出，但又不想喊，于是用了一种苦笑去面对这种黑色幽默，正正就是成年人的生存方式。收录在 AJ 周杰伦一张一鸣惊人的专辑，都是叫 AJ 的。呢一首歌出晒名咧，最高音咧就去到位 high C 嘅。对于一个歌手嚟讲，系噶难度极高啊！有人话咧，香港最大嘅特色咧就系中西合璧啊！嗱，以下呢一 part 嘅音乐中年咧就系一中一英。首先出现嘅呢首歌旋律优美，编曲咧气势磅礴。据讲呢首歌原本咧就系写俾啱啱成为新秀冠军嘅女方，但当时佢嘅广东话唔系最好，只系唱咗咧国语版本。广东话咧就系由罗文演绎噶。属于一首歌颂中国的歌曲，爱国就是这首歌的主题。罗文的《中国梦》。

唔少电影咧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啊！相信咧听紧节目嘅你啊，总会睇过咧《007》呢一部电影噶。以下呢一首气势之作，用咗77人嘅交响乐团打造。当初呢一位创作女歌手咧睇完呢一部戏50周年嘅电影剧本之后咧，咁啊答应咧制作主题歌曲，只系用咗10分钟咧就搞掂啦。不过开初录音嘅时候咧，佢啱啱做咗声带显微手术，令佢把声咧显得有啲拘谨嘅。直至后嚟咯，咁啊喺伦敦嘅著名录音室啦 ，Abbey Road Studios 重新录音，终于揾翻最强嘅自信。Adele James Bond 嘅主题歌曲《Skyfall》。

Adele 嘅 Skyfall 呢一排咧，香港嘅 sky 咧啊都几唔稳定嘅。诶，今日咧情况又 OK， 几热添啊！外面室外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啦。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下昼咧系酷热噶，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啊。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噶。星期六留意咯，稍后去到咧系星期日间中咧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啊，风势咧系颇大，海有涌浪啊，又系咧假期先至咧唔好天气啊，真系咧有啲扫兴噶。好啦，星期三嘅音乐中年又要讲声拜拜，听日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規定健康忠告的香煙，即是俗稱的白牌煙。港大醫學院研究發現，在兩個高度連通的國際航空樞紐，例如香港及亞聯酋，加強對過境旅客的病毒監測，可以將新興變異株的全球偵測時間提前至大約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

0: 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横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咗29.2；南方恒生科技4.60.08，跌咗1.16；阿里巴巴114.6，跌咗2.4；盈富基金25.4，跌2毫；智普1178元，跌咗41元。跌咗41元。南方海力士一隻共鋼產品60.86升咗2.88。華虹宏力164.3跌咗4.2。中芯國際76.05跌咗5.5。恒生中國企業84.94跌咗1.06。建滔積層板42.76跌咗4.7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6，澳元5.488，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29点，升296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作曲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哇，出边真系超热啊，成个焗炉咁样啊吓！即系有啲环保团体话咧，地球咧即系每唔知几多年咧上升几多度咧，我而家信啊！即系咧，可比起旧年咧，好似今年咧，即系都热得好交关。
1: 系啊，今日咧，出边啊阳光普照啦，而家室外气温咧摄氏33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书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嘅。
3: 系啦，今日真系先系7月22号啦，星期三都系七月嘅主日。中下旬咁樣啦，哇！幾時等到八月九月啊？
1: 但今日咧出翻個太陽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咧係開心翻嘅。
3: 點解呢？
1: 因為過去嗰幾日都落雨啊嘛。
3: 但落雨就清涼啲咯，即係今日咧明顯咧，我就覺得自己好似喺個微波爐入邊嗰個咧，俾緊嗰個太陽係咁焗喎，
1: 即蒸焗嚟嘅啫。
3: 蒸住又公又蒸又煮又焗啊！
1: 但係咧嗱，雖然話啦，前嗰幾日咧咪日日都落雨啦，大家擔遮啦，但今日我都有擔。

0: 三遮指数咧，其实系都系一样咁高嘅。
1: 三遮遮太阳，
0: 遮太阳。其实而家咧，我觉得都市人啦，尤其是可能你邻近地区，大家咧都会发觉，喂，一出太阳嘅时候咧，冇办法，真系要打翻把遮。嗱，有人咧就会讲，呢啲可能系叫做咩中女三宝或者女士必备啦。而家唔係噶，男士好多都會擔翻把嗰啲咧防 UV 嘅遮噶。
1: 我覺得好笑啊！而家啲遮啊嚇，即係有兩款，有一款咧就嚟遮雨嘅落雨嘅，另外一款咧就我嚟遮呢個太陽咧防 UV。同埋我見過嗰啲防 UV 嗰啲遮咧，入邊咧係黑色噶。
0: 係啊
1: 係啊，佢真係有一個即係有料到嘅，佢唔係咁講下話防 UV， 佢咁真係遮到喎。
0: 我肯定有用啊！你諗下，我哋今日有個同事咧，啱啱去完一個旅行翻嚟咧，我哇做咩你黑？四个码，即系黑到咧，而家直情系探头咁啊！跟住话，哎呀，系啊，真系好热啊！那个热浪冲
1: 阿信系嘛？
0: 系啊，
1: 系我见到佢，我以为佢系嚟非洲嚟嘅，
0: 系咯，好晒到黑晒咁啊！你谂下，而家有啲朋友都话，哦，点解系？有啲地区啲朋友咧。点解晒极佢都咁白净、咁白雪雪嘅咧？你都会觉得佢哋系真系有功效咯，即系做嗰啲嘢咯。
1: 即系搵个即系防 UV 嘅一个太阳伞。
0: 系啊，你都发觉佢哋唔同噶嘛？譬如佢哋遮太阳嗰啲遮咧，就里边黑掹掹噶啦。但系譬如遮雨嗰啲遮咧，佢系透明噶。
1: 透明噶，系啊，系啊。
0: 系啊，佢哋就因为防止会撞到人啦。
1: 吓，
0: 咁啊，所以我觉得，哎呦。即係佢哋真係有分開咯。
1: 咁你始終你即係唔同地區嘅男士咧，對自己嘅外貌啊、外形咧，都其實係要求。咁同埋嗰度真係講到明，啲男仔都好知整噶啦。梗係個個短頭髮嘅時候，佢係喺度木珠托腮咁樣留長頭髮啊，又或者會掹眉啊、化妝啊。咁啊，即係佢哋如果擔遮太陽嘅都係 OK 嘅。
0: 但係其實以前有一個時期，大家都會覺得誒冇啦，擔遮好似核突，但係冇就算啦。但係戴帽咧，發覺
1: 遮唔到嘅。
0: 遮唔到啊！系啊，同埋而家啲帽咧，你唔系真系我嚟防太阳噶嘛，而家系我嚟有型嘅啫嘛。咁、所以咧，佢唔系真系用嗰个用途系话，诶、完全系防晒嘅，系真系可能我嚟造型嘅啫。
1: 唔系防晒，即系冇乜物品咧，系真正可以咧，即系防止太阳，即系对你嘅皮肤嘅伤害咯。唯一嘅方法就系咧，留喺室内啦。同埋如果你出街嘅时候咧，你就喺室内行上车，就唔好咧经过任何室外咧，为阳光照耀到嘅地方。
0: 但我仲系未接受。得到咧，就系譬如有啲朋友咧，佢哋会带嗰啲咩面坚尼啊出街。
1: 我接受到喎，反而
0: 你 OK 呢个，
1: 但我未戴过。
0: 佢真系遮到冚咧，直情连眼咧戴太阳眼镜啦，全块面遮晒，手又戴咗嗰啲手套咁样啦。
1: 我觉得 good 嘅，
0: 系完全系真系晒唔到。诶、有时咧，因为你自己觉得做咩突然戴到咁样，你系惊嘅。但系啊，发觉如果佢真系可以帮助到佢咧，改善咗唔好晒黑嘅话咧。又好似又 OK 嘅。
1: 我哋而家揸车咧，见到就第二啲车嗰啲车主咧，佢好多时都会戴手套啦。嗰个手套唔系净系戴到佢手腕嘅，佢差唔多咧掹到上架底咁样嘅啫。佢都
0: 系喎。嗱，你如果日日揸车，你咪朝头早晨早
1: 晒到噶，会晒到噶。
0: 你而家戴表嗰个位会唔会黑？
1: 会啊，会啊，会白咗噶。系啊，同埋我前嗰排系啊，我去泳池游水咧，我都有个泳裤印上想睇。
0: 唔使啊。你嗰啲泳裤越嚟越短啊，越嚟越细条啊！明明着大码，你做咩着细码啫？
1: 我唔系着细码，不过我觉得细码就好似即系箍得紧啲，
0: 揸紧啲啊嘛，
1: 揸紧啲个中指系啊！所以而家啲太阳真系好鬼毒啊！所以嗱，咁唔好理啦吓，而家点零钟咁样，如果你真系公司系点零钟破食晏，又或者你系一啲户外工作嘅话咧，趁呢个钟休息一阵先，避一避咧，即系最晒嘅时间，因为咧真系噶，你到中午嘅时间，呢、這个太阳起正头顶咧就系、是、最。最晒噶啦，咁啊一点到两点都系好晒嘅，到两点三四度开始啦，慢慢个太阳就会好翻少少，但系其实都系会咧，即系晒到你咧黑掹掹噶。
0: 同埋而家夏天咧，即系日长夜短啊嘛，有时咧你做紧嘢咧，你唔觉嘅，望住天明天，哦都咁光够做到咧，突然间一刻可以做咗好耐下咯，
1: 都仲系咁光嘅，
0: 都仲系咁光嘅，望望。七点几噶咯，原来
1: 我其实礼拜六咧做环球榜，我就知道，因为我以前咧，譬如可能系冬天嘅时候咧，你六点一二度咧就冇晒，
0: 黑到咧，
1: 黑到咧。
0: 麦豆啊，
1: 已经系夜晚咁样噶啦。但系若果你咧系夏天嘅话咧，可能去到六点九、六点十咧都仲有太阳噶。
0: 系啊，所以有时咧你做咗，咦七点几咯，差唔多八点噶咯，都要走啦，快啲啦，翻屋企啦。
1: 吓，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好多嘅男士都可能为咗话，都唔潇洒核突咧，费事担遮咁样咧。其实有一个咧都几好嘅，咁亦都我见到有好多地盘嗰啲工友咧就系用紧嘅，就一个叫咩遮帽啊。
0: 哦，
1: 咁佢一 顶帽嚟嘅，但系佢有把小型嘅遮，个遮又唔会话太大，但系又唔系话算好细嗰啲。咁、哦、你戴住嗰个遮帽嘅时候咧，就啱啱遮住块面咯。
0: 我记得有一轮咧兴过系咩咧？嗰顶帽咧。

0: 就前面有一个风扇仔咯，喺个扇，即系呢个叫咩？鸭嘴嗰个嘴位咧，有个风扇仔，咁啊吹住你个人咧，俾你凉浸浸咯。但系你过咗一排又唔 heat 噶咯，呢样嘢又。
1: 而家反而我见到好多嘅一啲工友咧，就系喺个衫入边咧有个风扇仔，即系我哋嗰啲玩 mascot 嗰啲咧，
0: 吓
1: 扮嗰啲即系公仔嘅时候咧，咁其实都几似，都几凉噶，都几
0: 舒服噶，
1: 几有效果噶吓。咁啊，所以记住啦吓，大家如果真系咧有少少唔系好舒服啊，有啲中暑嘅迹象嘅话咧，喺啲阴凉嘅地方避避啊。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呢一首嘅好歌献给你咧，真系久违咗好耐啦。嗰阵时我细个听嘅时候觉得啊，好有型哦、啊，好正噶。咁、今时今日咧带翻出嚟咧，唔知道大家嘅意见又系点啦？但系有当年啊，林子祥再加埋初出道嘅蔡立儿有呢一首对话。
2: 哦，原来睇翻咧，即系蔡立儿，大家认识就可能以前系 DJ 啦，咁啊，亦都系星二代啦。咁啊，做歌手嘅时候咧，原来睇翻林子祥都系曾经做过唱片监制嘅嗰阵时，亦都咧真系。教过佢唱歌啊！佢话原来嗰阵时喺唱片公司咧，曾经见过林德信 B B 嗰阵时带咗嚟公司都见过添啊！
1: 蔡立儿咁同阿林子祥以前同一间公司噶嘛，系咪？同埋我觉得嗰阵时咧，蔡立儿系就一个咧，即系年轻偶像化啲嘅一个路线啦，咁样咁其实都几受欢迎噶，佢嗰啲歌都几 hit 嘅。而呢一只对话咧，我觉得好得意啊，就系佢有一个嘅人物嘅设定嘅，就会设定咧阿林子祥就系一个类似系前辈嘅，或者系一啲。哥哥啊，爹哋啊，嗰、那个 figure 咁样啦。蔡立儿就系一个初出茅庐嘅小妹妹咁样。咁样咧，蔡立儿要咧请教林子祥啊，做人嘅道理啊咁样。咁啊，阿 Lam 又会教佢话啊，做人要咁样咁样咁样之类咁样。即系呢个对话我觉得几 OK
2: 嘅。好、啊，即系亦都系可能系两代人一个男女对唱嘅形式去解决一啲可能当其时有啲观念问题啊，即系后生嘅一辈同于前辈之间嘅感觉啊，都几好呢样嘢。
1: 同埋我中意即系嗰个 beat 咯，因为佢系有少少咧，即系盈盈地嗰啲 R&B 咁样啦，同埋佢唔系净系唱嘅，你有少少有啲啊讲嘢 feel 啊咁样咧，即系我谂在当年嚟讲都算系几划时代啊，
2: 都算前卫啊，当其时亦都有少少 rap 添啊嘛，亦都收录喺咧当年咧就系林子祥嘅《长青歌集》当中添噃。
1: 咁既然系咁啦，吓一齐咧 feel 下即系当年好型嘅嗰个感觉。一个前辈同一个后辈嘅一个训话、林子祥加埋蔡立儿对话。

Cherry， 乜你今朝又咁迟？系咪又等唔到巴士？定话要睇牙医？点解你头发好似挛咗啲，块面就红卜卜？系咪搽咗？

并唔系你谂得咁无知。翻学嘅日子要搏命考试，生命随此简直白过白纸。你就对我讲莫负少年时，从来冇去了解我嘅心思。你咪以为我想学小说故事。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是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海关拉了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约59万。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点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合身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俗称白牌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

0: 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20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7点，跌1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2，跌29.8。南方恒生科技4.57仙4，跌1.48仙。盈富基金25.34，跌2.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谱1,130元，跌89元。华虹宏力160.8，跌7.7。中芯国际74.6，跌9毫。中国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39.8，跌7.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6,448点，升215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61美元，卖出4,12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呢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劳资审裁处一带呢都比较多车架，现时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跟住温思劳街。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借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Shopping Dining，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的 OL 嚟噶，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至3点嘅咩乱空空，好猛啊，点算？
10: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1: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至3点 ，Alex 李志刚，
11: 超 B 洪其俊，
6: 美电香港。
10: 星期三嘅斗歌时间咧，基本上听众咧即系未听已经先兴奋，大家好多嘅提供啊，多谢晒。呢个礼拜简单啲，就咁话系改编歌啫。
12: 但系改编歌咧，我觉得听众系最叻咧，佢哋直情话俾听嗱，原唱系边首嘅，而家咧改编咧就成为咗边首点点点，哇，有啲内容时间啊都要讲埋俾我哋啊。
10: 所以高手咧在民间啊，我哋啲听众咧即系嗰啲音乐知识咧，净系非常之劲啊，
12: 厉害，每一个都系咧音乐。字典
10: 系咪啊？
12: 系啊，
10: 系咁，我哋唔好嘥时间啊！系啊，我专登将多啲时间咧，即系啲吹牛摆前头啊，系啊，即刻嚟啦噃！
12: 好，
10: 我先。

0: 除了因为这只 Monica 呢真的透心凉之外呢，其实这只唱片封套呢见到 Leslie 呢都是穿着泳装在这个蓝色一片的海洋那里游水啊，好劲啊，透心凉啊，正是
1: 直情凉晒啦。
0: 嗯， Monica 我选择下。
1: 既然今日礼拜是改编歌，我揀你一首当下最 hit 最红的作品。因为一佢哋一出嚟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咧，唔系当年嘅陈慧娴啊，而家谂起咧，一班咧系冬菇头嘅女仔咧会出嚟跳舞，令到呢首歌咧都近年咧大 hit 翻晒，所以有我嘅选择，嚟自陈慧娴嘅《跳舞街》。

0: 呢首歌真系经典嘅改编歌啊，由最开头原始嘅就一首英文歌，然之后去到日本翻唱，再嚟到香港陈慧娴翻唱。
1: 我记得日本歌啊系迪野木洋子啊，
0: 系啊，
1: 当年佢都好正噶。
0: Dancing Hero 嗰阵时亦都有好多朋友而家跟住去跳舞啊嘛，翻唱呢啲。

0: 首作品都是而家咧大熱嘅 Canton Pop 咧，嗰啲 disco 咧必定會揀，必定會播，大家一齊去跳舞添啊！
1: 你啦嘛，完啦嘛，
0: 完咯，
1: 到我啦，
0: 好，
1: 我唔需要解釋，我話俾你聽，呢、這個 beat 已經夠曬勁啊！關淑怡。

0: 丁丁真係好犀利啊！即係佢即係話俾我哋聽咧，佢話世界真係少呢一隻歌，可能係全世界最多改編次數嘅歌啊！而我諗即係最多人譯做嗰個咩 Happy Birthday 啦，
1: 係啊，
0: 咩版本啊，即係日文啊、韓文啊，乜都有啊！

0: 我谂八九十年代嗰啲快歌咧，好多都系咧即系改编歌，因为咧有好多一啲即系外国改编嘅旋律真系好正啊！呢个系我嘅选择 ，Shelly Kwan 嘅 Della。
1: 嗰時都有好多嘅改編歌咧，令到好多歌手咧係大紅大紫啦。有啲朋友咧唱改編歌，唱到因為快歌要學埋跳舞，更加之可以令到啲 dancer 買埋樓添啊！呢一首經典改編歌，改編自《從田聖子》嘅《很重要的你》。

0: 有啲改編歌咧，真係咁勵志啊，咁經典咧，即係《陽光路上》啊，黎尚啲首作品咧，去到最近啊，即係前幾年咧，都有啲廣告咧，重新揾翻呢首歌翻嚟咧做廣告歌添㗎。
1: 摆到明阳光路上嘛，咁一定系好正面啊，阳光普照，绝对唔系灰灰暗暗啊，落住雨嗰只啦，
0: 唔系阴阴沉沉啦，一定
1: 吓，同埋佢都系阿正面欣啊嘛，黎瑞欣好嘢，拣得非常之好。不过我都唔系省油嘅灯，话俾你听，呢一只歌原本系嚟自 Germany 德国啊，哇！当年咧嘅一位嘅德国嘅著名音乐人咧，就创作呢个歌俾佢嘅太太 Sandra 咧就系唱嘅原曲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而家有妹姐呢一只咧就系、是、当年咧妹姐同阿许志安咧嘅一个合作啊，就系、是、咧妹姐专登提携安仔，觉得呢一句交俾你啊，将冰山劈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要找到社区蔓延的情况，而今次就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拟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来往。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几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

0: 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22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7点，下跌1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6，跌29.6；盈富基金25.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5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利159.2，跌9.3；中芯国际73.6，跌9；恒生中国企业84.8，跌2；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7，瑞士法郎9.651，澳元5.487，加元5.56，新西兰元4.566，欧元8.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3，日经平均指数66,136点，跌95点。港金报38,585元，比上日收市升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54美元，卖出4,13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柯士甸道。而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杨杨，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5: 我哋有丰收。
13: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哇，头先嗰半个钟嗰啲快歌啊，直情系消暑啦。
4: 系啊，同埋咧好多系改编歌咧，都令到我哋嘅听众咧有啲回忆噶，即系大家都话哦系，即系八九十年代嘅改编歌咧，系真系好好嗰個神粹攞翻曬翻嚟噶，
3: 同埋你始終即係譬如以前嗰個年代咧，即係高質素嘅音樂人咧，就即係嚟去都係嗰一扎啦，即係唔好似而家咁多嘛。咁即係話，如果你靠原創歌嘅話咧，有排等啊，因為要有靈感，要啲嗰啲音樂人要覺得啊，我係好，佢先攞出嚟噶嘛。
4: 同埋有種嘅感覺咧，當其時好似好多嘅原創歌咧，都變成咗嗰啲係咪劇集嘅主題曲咁啊？
3: 係喎，
4: 係咪啊？
3: 係話阿輝哥啊，嗰啲黃子妹好多都係嗰啲劇集歌。
4: 反而可能嗰啲流行曲咧就系变成咗一啲改编歌啦，所以令到咧，我觉得去到九十年代咧，都仲有好多歌手咧都会去揾一啲，边啲歌我觉得值得去改编，就同公司讲啦。嗱，以下我拣嘅呢首歌啊，当年听闻啊，有啲粉丝话佢啊都系同公司讲啊，我要改编呢首，但系原来嗰阵时咧，另一个歌手都话，我都想啊，但系嗰个公司嘅唱片公司监制就话啦，呢首歌唔啱你，你唔好唱得俾佢啦。呢首。就是令到啱啱七月份好多香港人都好开心嘅 Sammy 嘅作品，当年系日本歌手，呢首叫做《蹉跎等等》，喺佢啱啱嘅答谢会都曾经有唱过，都令到全场嗨晒噶。

0: 個粉絲話咧，當年好似曾經聽過電台節目啊 ，Sammy 話，呢首歌咧佢揀翻嚟就好希望改編。如果咧即係 hit 唔到嘅話，咁我咪唔再唱歌咯。
1: 咁誇張
0: 講過，
2: 係原本係大黑魔鬼，
0: 係大黑魔鬼嘅呢首，亦都令到大家終於知道咧。哦 ，Jordan Martin， 佢即係去到嘅時候咧，等一等先，稍等一下咁意思。
2: 嗯，到我啦，呢只歌。原本是一隻英文歌，它要做 Heartache， 但是变了广东歌之后就变了灰色 1,2,3
3: 灰色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年呢一首歌咧就系 Pepsi and Jelly 咧，其实都系好 pop 嘅一只歌嚟噶，但系估唔到变咗广东歌之后咧，红到咁夸张啊！林忆莲嘅《灰色》，
1: 我真系觉得嗰阵时嘅年代咧，嗰啲A&R 咧揾歌咧揾到好厉害，即系周围都要揾下，譬如外国 hit 边首啦，日本 hit 边首啦，揾翻啲歌翻嚟。连到有啲地方，你嗰阵时冇谂到会揾佢哋嘅作品我嚟改编，但系佢哋唱完之后咧 hit 到癫咗，就系草蜢揾嚟一首泰国歌，呢首泰国咧都系当其时系泰国歌神演唱嘅作品啊吓，咁啊成为咗佢哋咧都有粤语版，有国语版，今日梗系拣嚟粤语版《失恋》啦。

0: 呢首歌都系咧，嗰次喺草蜢演唱会当中咧，佢都话哇，真系最 hit 最多人中意嘅头三位其中一首嚟噶，就系草蜢嘅《失恋》，
1: 拣得非常之好啊！好到我啦，到我拣翻我啲咧英文歌改编啊！呢只歌原本咧就系选到 Cambridge 嘅，令我谂起咧即系重庆森林啊！即系成日自己会代入去咧呢一个梁朝伟同埋王菲嗰一段咧，即系恋爱故事当中啦，喺中环嗰个好长嘅 escalator 喺度啦，踎低，哎呀，装下阿梁朝伟究竟喺唔喺佢自己间屋嗰度先？王菲梦中人。

0: Jennifer Capris 嘅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啦 ，Dreams 咧变做呢个梦中人，仲要唱到咧个水准咧同呢个 Dolores 一样咁劲，只系得王菲一个啫。梦中人啊，
1: 好经典啊吓！以下落嚟嘅呢一首作品，我系希望可以全部听嘅心机朋友一齐大合唱。迎接我哋今日嘅天气，今日咁好天嘅星期三，出面酷热天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嘅今天啊！呢首都是经典的改编歌，当年原来呢即是李克勤都是说不如我自己去帮手填一填那些词啦。
0: 李克勤填词 OK 的。
1: 好厉害啊，控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了六成七，倒牙根占超过一半，补牙个案则大约占一半。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获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学会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标榜快速复原，声称上昼植牙，下昼就可以食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提醒倒牙根、植牙、拔牙等均属手术疗程，尤其长者及长期病患者不应该忽视风险。学会话，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的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6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243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0: 3861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跌1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咗32蚊。盈富基金25.32，跌2.8。南方恒生科技4.55先6，跌1.6先6。阿里巴巴113.7，跌咗3.3。南方海力士一只杠杆产品55.74，跌咗2.06。智普1163蚊，跌咗56蚊。华虹宏力160.3，跌咗8.2。中芯国际73.05，跌咗2.45。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1.38。建滔积层板39.68，跌咗7.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1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咗116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9.33美元，卖出4,120.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而另外和業合道咧，由於有車輛著火，現時近住石宜路咧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嘅，一帶咧稍為車多。咁就係和義合道咧有車輛著火，近住石宜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目前咧一帶車多。睇翻隧道情況咧，紅隧九龍入口近住入口位咧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一段咧比較多車，現時龍尾去到長江集團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肥强，你做咩由头包到落脚啊？你唔见得人咩？
10: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咧去学剑击，所以咧我要着晒全身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
9: 剑击有剑击嘅个人防护装备，而不同嘅行业、不同岗位都有特别嘅装备。大家想知更多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系冼婉文 Jess。
12: 二台话你 起司。

0: 奇怪嘅？有个自称系我老板嘅号码，突然间 send 信息嚟，叫我即刻汇100,000蚊俾个客。但系明明我哋上个礼拜都已经找咗数噶啦，仲要连个客嘅公司名都打错嘅，你话会唔会系诈骗啊？嗱，
1: 又真系好可疑。而家好多骗徒咧会冒充同事，又或者系工作伙伴，引导你汇款，或者系提供咧个人敏感资料，甚至系公司机密。最稳阵都系核实咗个信息嘅真假先至行动，记得咧用电子通讯嗰阵一定要提高警觉啊！
0: 系咯，咦？下面仲附带咗个连结，叫我登入公司个系统批咗张单去。
1: 唔好揿啊！呢啲好大机会系钓鱼陷阱，分分钟咧系带你去诈骗网站。仲有啊，无论系手机信息定系电邮，都唔好开启来源不明嘅附件。一揿好容易中招噶，
0: 多谢你提醒我啊！如果有时我真系要透过电子通讯传送公司重要资料嘅话，应该要注意啲咩啊？
1: 俾人要求分享或者系转寄敏感资料之前，一定要同对方再次确认，好似呢啲涉及资金、密码或者系重要资料嘅要求，应该咧透过其他可靠渠道核实，例如打个电话俾老板或者系亲身问下佢。
0: 明白，重复核实，咁就冇咁易出事啦。不过骗徒呃人嘅手法层出不穷，有时真系好难防咯。
1: 所以平时要定期参与网络安全培训，了解最新嘅网络攻击手法，提升自己嘅警觉性啊！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3: Hello， 我是钱嘉乐。由做舞师到武术指导到做幕前的演员，每个岗位都是一份挑战，一种难度，而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克服每一个难关而得到观众的认同。各位香港人一起努力，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Made in Hong Kong。
4: 最近去一些不同的活动，就会当然拍张漂亮照片，一拍完张照片回来的时候，即不其然你都不会就这样沿途直出的，
5: 即是只会执一执，
4: 怎么都要执一执，因为可能有时候呢环境呢啲顏色又唔靚啦，或者
5: 光
4: 啲光咧，咁或者可能自己影嘅時候咧，就可能啱啱嗰啲眼又蒙咗少少啊，個嘴又唔係好靚啊，嗰啲你點都執一執佢咁樣嘅。
5: 點執個嘴個嘴歪
4: 咗？而家好勁噶，嗰啲 Apps 咧直情可以撳個掣咧，幫你個嘴角拉翻高啊，唔笑都變笑啊，冇眼都變有眼嚟噶，
5: 咁誇張，
4: 好誇張咁啊！咁最近咧有一張相咧就成為咗網絡啦，唔單止係香港啊，係直情係外國嘅網民咧都真係睇下嘅，咁就係咧。事完就因为阿嘟姐咧早前就去咗外国啦，就同一个电影做一个访问，咁啊同咗其中一位主角咧即系麦迪文影张相嘅时候咧，大家有啲朋友即系尤其是外国人啦，就望我，咦？点解麦迪文个样同我哋而家见个样唔同咗嘅？同埋同其他啲人啲相好似唔同咧？点解咁青靓白净，后生咗咁多年嘅咧？咁啊有啲人就好多奇怪啦，咁啊所以就 repost 呢张相啊，咁啊令到大家话哦，其实执相呢样嘢咧都几犀利，即系可能本来你系。50就变咗你25都可以嘅而家，
5: 但系其实外国啲朋友唔执相嗰啲咁大惊小怪咧，
4: 我谂系咪外国个文化唔系好兴咧？嗱，你谂一谂，执相最劲嗰啲 app 咧，你而家 download 开嗰啲咧，
5: 都系亚洲区嘅，
4: 都系亚洲区嘅，
5: 系啊 ，Japan 啊，韩国啊嗰啲啦，
4: 中国中国都好多间，
5: 我中国多，但中国嗰啲好似好网红样啊。
4: 咁但係你嗰啲真係一撳個掣就已經搞掂曬㗎喇喎。青靚白淨，青靚白淨，想你瑕疵嘅冇曬，紋都冇啊。
5: 但係其實你校光佢自然就會冇乜紋㗎啦，即係你爆一爆光啊。
4: 我明白。
5: 即係有陣時唔係好使執，即係其實你校光少少張相已經好好多啦，係咪？
4: 其實有啲即係簡單吞，即係我記得呢，即係譬如執相呢，最早期就興咩呢？就係嗰啲濾鏡 filter 咧，將啲顏色變一變就完㗎啦，張相就已經搞掂㗎啦。但係而家開始大家精緻到嘅程度咧，個個好似嗰啲電腦執相人咁樣噶，即係執到啲相咧，哇！真係完美無瑕喎。
5: 佢用電話都可以執到好似電腦咁樣喎，
4: 係啊，
5: 因為嗰啲 app 係好勁㗎嘛。
4: 所以我有啲朋友咧，譬如佢做開真係執相嘅人咧，佢見到有啲人即係嗰啲譬如啲網紅啊，自己有電話執咧，佢執到佢覺得。其实我份工我的专业好像没做嘛。
5: 会的，现在即是有些 AI 劲到这样，很多专业都会慢慢流失的。
4: 我之前呢曾经跟啲朋友他们就是拍那些类似婚纱照啊那些的朋友啦。那我见他很忙，我要执照，你讲我自己执。真的望住执的时候呢，

0: 佢要撳嗰啲掣啊整咧時候咧，你明明見到咧嗱嗰個新娘子都唔係肥噶啦，
1: 唔係
0: 肥噶啦，即係可能係中碼 size。你見你執完之後咧，哇！个个都咧高度咧本来168变咗178啦，身形咧本来中码变细码啦，咁你成个样咧，你系靓噶啦化妆，但系你冇咁精致，但佢变到你咧，哇直情咧个个都精致嘅，
1: 有冇唔自然嘅情况？冇啊！
0: 真系专业嗰啲咧执婚纱相嗰啲朋友咧，佢哋因为用电脑执咧，佢哋执到咧系靓咗嘅啫，成件事系瑕疵帮你吞走咗。你譬如有少少啲位咧，佢觉得。呢啲位唔好执走佢啦，执走佢唔靓，
1: 即系佢用翻
0: 啲嘅
1: 人性化、人性嘅判断去执边一个位，哦咁啊会自然好多。
0: 系啊，但系而家用电话、手机嗰啲咧，
1: 佢就系 AI 噶嘛，或者电脑噶嘛，系啦系啦。
0: 或者有时你啲手指同你嘅电话，你揿唔晒咁多咧，即系有阵时揿得大力得滞啊！你本来你想收少少啫嘛，想收一寸条腰咧，收十寸嗰度系会咁咯。
1: 其实唔系大得滞嘅，其实系贪心啫。
0: 有时见到咧，譬如有啲相咧，你佢而家最新咧，我嗰日见到佢有个叫做咧，你执前面嘅相，但系咧你背景冇变化，因为以前有啲人话睇到
1: 会整到后面弯啊嘛，
0: 弯咗，而家冇啊，
1: 冇，
0: 而家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啊，
1: 即系isolate 咗佢，
0: 好劲啊，而家
1: 冇话劲唔劲嘅，不过我自己觉得其实。丑妇啊，终须见家翁嘅。咁你就算点样执都好啦，咁你都系要见真人噶嘛。除非你呢一世唔出嚟嘅啫，系咪先？所以我觉得有阵时人系追求美，系有阵时系会冇底线嘅，但系唔使变咗无底深潭咯。有阵时有啲嘢可以变翻，即系自然啲。有阵时缺陷都系一种美嚟嘅。
0: 但唔知道你咧，而家好似个感觉就系、是，人都执你唔执会蚀咗啊！
1: 系噶，尤其是我哋而家，即系譬如我哋有机会出去做 show 咧，咁侧边嗰啲明星、红星个个都靓到咁嘅时候咧，你突然间一影到你嘅时候会歪晒咧，系真系几呕心嘅。
0: 喂，同埋咧，你知噶嘛？即系譬如有啲明星去影相嘅时候咧，你知佢啲相唔系好靓啦，跟住佢就话：我帮你执埋，放心。咁你就好窝心嘅。即系如果有啲咧朋友，即系朋友之间，佢净系执自己唔理嘅隔篱嗰啲咧，佢有冇搞？
1: 但大部分人都系执自己唔理隔篱嘅。
0: 但系而家好多都会好啲嘅，
1: 都执埋你噶啦。
0: 譬如我哋阿 Kitty 都执相都系噶，佢话我帮你执咗啦，放心，大家。
1: Kitty 有执相嘅咩？
0: 佢会帮你执少少，执颜色啊嘛，啲、色水唔靓。
1: 算啦，系其实点都系自己嚟嘅，靓唔靓都冇所谓，相对嘅啫嘛。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公司咧有一个新入职嘅同事咧，佢好后生，好似 Gen C 咁样嘅，啱啱毕业冇几耐啦，哇，做嘢都几勤力噶。只不过咧，有阵时对人啊、处事嗰啲方法咧，佢同我哋呢啲老臣子啊、呢啲老海鲜咧，真系有啲唔同噶。

0: 我哋公司咧有个惯例，通常每个月都会成班同事连埋老细啊，一齐出去食晏饮餐茶咁样噶。吓、啊，其实大家联谊下，倾下偈咁样啦。而且通常都系老细请噶嘛，咁自然大家都好踊跃报名去参加呢一场啊，饮宴啊，呢一饮茶啦。啊，但系我哋呢一个 Gen C 嘅同事咧，佢咧，哎哟，佢又唔系话好愿意去嘅啫。
1: 唉，其实啊，成日都对住啲同事噶啦，我食晏得个一个钟，我啊想自己唞下啦。而且咧，你哋讲嗰啲话题啊，我都答唔到嘴嘅，我都系唔去饮茶啦。
0: 喂，但系老细都去、啊，而且你唔使惊话要俾钱，我知你惊吓，即系中华人饮茶俾钱噶，贵啫嘛。今次老细一定会请噶，去啦。
1: 唉，就系、是、最大呢个问题咯。咁要对住个老细啊嘛，我都唔知同佢讲咩好。而且啊，就算系佢请嘅，咁又点？咁我啊，宁愿自己一个人食咪仲好。
0: 其实佢都有好多地方咧，都讲得几啱嘅。其实有阵时做嘢都有啲嘢都应该要仿下佢嗰种独立性啊。譬如佢会将自己嗰啲时间同埋工作嗰啲时间咧分得好开嘅。基本上咧，佢系唔会咧因为做嘢影响到自己嘅私人时间嘅。
1: 啊，呢两份嘢咧，我想俾翻你先啊。
0: 点解啊？
1: 我未有时间做啊。嗱，如果咧你仲未搞掂嘅，你礼拜一俾翻我搞咯。
0: 吓、啊、喂！其实争少少啫，你都做咗一半啦，点解唔做埋佢啊？吓，点解要俾翻我啊？
1: 今日啊，星期五啊，我约咗女朋友啊，嗱，我五点钟咧就即走啦，咁所以咧，我估计我都做唔晒噶啦，嗱，俾翻你先啦。嗱，如果你真系有需要嘅话咧，下星期一咧，我再帮你搞啊。
0: 咁啊，咁好啦，你去吓约会啦，冇问题啊。
1: 啊，唔该晒你啊。
0: 其实佢份人咧，平时啊冇乜嘢嘅，又有礼貌啦，做嘢其实系好有交代嘅，又快手，而且咧佢都做嘢都算 OK 啦，冇嗰啲平时嗰啲咧流甩头甩骨咁嗰啲。啊，只不过咧佢又真系几冷漠噶，好少同啲同事交流啊。有时咧佢咩咧，有啲咩事都好啦，佢都自己独家村咁样噶。而佢有阵时会问翻我转头噶。
1: 我嚟呢度咧系翻工啫嘛，我又唔系识朋友，使乜咁多交流、啊？而且啊，大家都系保持翻同事之间合作嘅关系，一切简单啲，唔系仲好咩？
0: 虽然咧佢讲嘢有啲倔，又有啲独家串，但系讲真啦，佢又真系错唔晒嘅。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皮俊
3: ，Lady Hong Kong。
4: 喂，头先个古仔咧，听众好有反应、哦，佢话咧，即系同事系唔使做朋友嘅，佢、话朋友就可以做同事。
5: 其实我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有感受、哦，
4: 有咩？
5: 我真系有啲朋友咧，佢哋翻工嘅时候咧，佢哋直情话咧，公司好多呢啲人啊，多咗好多，唔系后生，系年纪大翻少少，坐咗房嗰啲咧，就真系觉得咧。你哋做咩翻嚟咁多人玩，咁多嘢倾噶，咁中意玩噶？你哋翻工噶呢度？
4: 咁佢管理层又唔同嘅，即系管理层佢梗系想你哋唔好咁 friend 啦，你 friend 咗之后可以联手对付佢嘛。
5: 哦、
4: 但我觉得而家系都多咗一啲普通嘅同事咧，大家都系以一个泛泛之交啦、我觉得好听啲讲句就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咯。因为我自己出嚟嗰一个做嘢嗰个年代咧。譬如我以前嗰份工啦，嗰啲同事咧，其实而家都有联络噶，仲要系即系都几 friend 嘅，即系嗰啲咧，如果系骗案咧，打俾佢借钱，佢会借俾你嗰啲，即系当然唔好啦吓，即系听个骗案一定要去报警啦。但系即系我会即系中意同事变朋友，不过系嘅，有阵时咧，当起工作。

0: 上面有啲 kick 嘅时候咧，可能佢哋会玩朋友牌啦。
1: 哦，咁呢啲啊真系睇你自己本身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啦。但我亦都觉得咧，如果喺公司上面咧，大家有感情、有朋友嗰种关系咧，个人情味系浓啲噶。
0: 系嘅，咁始终你对八个钟，
1: 系咯，仲多个时间对你阿爸阿妈。
0: 咪咯，系啊。喂，今次结果点啊？
1: 我
0: 系
1: 差唔多嘅啫，打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造成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输液。

0: 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2跌30.8，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跌1.46，阿里巴巴113.3跌3.7，中芯国际73.35跌2.15，智谱1154跌65，华虹宏力161.3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78跌1.22，建滔积层板39.1跌8.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9，瑞士法郎9.652，澳元5.486，加元5.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6美元，卖出4,11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和宜合道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啊！就系和宜合道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有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0: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察过中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作曲 Lester Chang、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22日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系啦，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啊，
2: 咁我哋咧而家就放紧暑假啦嘛，
0: 即系我哋冇
2: 啦，咁其实一直正值暑假嘅，
3: 我哋啲细路
2: 系啊，
1: 我哋个城市放紧暑假，
2: 我哋城市放紧暑假，咁但系咧即系最近有啲朋友咧都分享佢咧小朋友嘅即系嗰个暑假嘅嗰个嘅 routine 啊，
0: 哦，
2: 系啦，
0: 咁犀利，
2: 都照翻补习班。系有啲系啦，
1: 都系兴噶系嘛？
2: 系啊，
0: 跟住、有啲人会嘅，
1: 系啊，
0: 跟住呢个咁嘅安排。
1: 同埋书展都系买补充作业噶嘛，
2: 哦，占七成八成啦。
1: 你有冇睇到新闻访问嗰对母女啊？
2: 系系咪每年都会有一对咁样嘅
1: 咧？嗰个妈咪话即系入嚟。供呢、這個補充作業咁樣嘛，跟住咧同個即係個即係訪問個女啦咁樣，跟住佢就即係放暑假好開心，因為可以玩咁樣。佢話：但係你阿媽話買補充作業喎，佢掉曬佢咁。勁真摯咯，掉曬佢。
0: 我以前
1: 少講嘅，唔憤怒嘅佢係。
0: 我以前都唔信咧，即係呢啲嘅補充練習咧係咁有價有市噶，因為咧係當自己做咗家長之後咧，即係真係會有一啲特別少少嘅即係角度咧，係你真係要喺個書展嗰度先至揾得到嘅。講緊係例如好似係英文科針對住可能某一個範疇嘅一啲補充練習，咁原來咧即係佢係要特定某一啲嘅出版商，佢有就住呢個題目嚟出，咁你先至可以買得到相關的練習嚟做咯，
1: 即係叫做嗰個分類比較仔細啲，你可以針對你個小朋友嘅弱項就勁買嗰啲咁樣啦。
0: 係啊，即係所以真係要特別去揾咯。咁你去某啲書店，其實佢可能都未必齊嘅。咁 你要用呢個方法咯。
1: 你哋細個係做曬暑期作業先至開始放假嗰一種人啦，定係臨到最尾翻學前先喺度做
2: 嘅？臨到最尾咯，梗
0: 係。我唔係嘅，我係開學嘅時候先做。
2: 開學哇，你仲遲喎、啊！
1: 仲想话我同你系同一个人，我系嗰啲一开波咧，劲快做晒嗰啲咯，想
0: 哦，
1: 系啊，然之后我就可以即系先苦后甜咁样，就可以成个暑假都系玩咯咁样。
0: 我有一半嘅，因为我爆晒啲数学先嘅。系啊，即系因为我做数嗰啲快啊嘛，咁我就一嘢爆晒啲数学嗰啲，跟住剩翻啲中文啊、英文啊嗰啲咧，就开学之后嘅时候先至做一个礼拜嘅时间咁。

0: 但是如果我是而家的小朋友呢，我不会用这个策略咯。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会补充。
0: 是啊，因为我这么快做完的话，
2: 阿妈会加码。
0: 肯定又会在不知道哪个班的补充作业给你。或者上网叫 AI 出啲题给我。
1: 哎呀。
2: 但这个就是可能是很多中小学生在暑假面临的那个功课的地狱啦。但是呢其实暑假的时候亦都会有即本身学校其实不会特别有太多人回去的嘛。
1: 哦，是啊。
2: 若然你哋揀一個學校，你覺得係即係比較陰森恐怖，你唔會真係點樣去接近嘅地方，你會揀邊個地方？唔係揀邊一間學校啊，而係每間學校嘅部分啊，
1: 一個部分啊，禮堂，禮堂，
2: 你覺得禮堂係最恐怖？
1: 我覺得禮堂係驚嘅，
2: 係
1: 啊，
0: 熄燈，低冇人嘅時候，
2: 冇宗教信仰嘅禮堂都
0: 係啊，因為空曠啊嘛，
1: 嗯。
0: 你會覺得有一種陰森的感覺咯，就係
1: bad room 咁樣咯，係啊，
0: 同埋一定係廁所咯，
2: 廁所
0: 我覺得係啊，
1: 我唔記得咗係我小學定係我小學應該冇嘅，總之啊記得有一間小學，佢係咧嗰個禮堂嗰度掛咗好多油畫嘅。
2: 中世紀嘅，
1: 係嗰啲人像油畫，即係嗰啲真係，我唔知係特別畫咗，唔係宗教嘢嚟嘅，係畫咗某幾個即係年代嘅校長，你唔知係咩嗰啲咧，
0: 好有古宅嘅感覺啊！
1: 好恐怖啊！嗰個印象超深刻，
2: 鬼屋一流啊！呢個係咪啊？
0: 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而家佢已經裝修過曬㗎啦，
1: 係執過曬。
0: 以前我嗰個小學咧，我好記得咧喺個地面有一排課室嘅，咁然之後咧，佢通向大門嗰度咧就有一條你當好似小隧道咁啊，但係好短嘅啫嗰條隧道，咁好快就已經出翻去即係有光嘅地方。咁當然個隧道入邊佢有裝燈嘅，佢唔係諗住嚇你，因為嗰度咧係男廁嚟嘅。
2: 係。
0: 咁嗰度除咗男廁咧，另外嗰邊牆咧擺啲咩咧個隧道，會零零四四咧養咗光魚啊，係啊。跟住咧，嗰度咧又其實佢啲燈光咧唔係話真係好光噶啦。跟住我記得細個咧，雖然我比較少經過嗰度啦，讀小學嘅時候，因為嗰度主要係男廁係男仔去，
1: 男仔去啊，
0: 係啦。但你有陣時都會可能落雨嗰啲，你都會經過嗰個位就避雨，即係唔好俾雨揼到行過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咧嗰度好陰森啦，跟住又有陣廁所味啦，然後咧有個好暗。暗淡嘅魚喺度
2: 可能用廁所水養嘅魚，
0: 唔知。跟住小學嘅時候，我覺得我好唔中意嗰個位嘅咯，即係就係覺得嗰個位唔舒服啊、陰森啊咁樣咯，就唔中意行嗰個位咯。
2: 係。咁 BioLab 咧，即係若然中學嘅話
1: ，BioLab 就
0: 冇嘢喎，
1: 算嘅，係多棚骨咯。
2: 如果棚骨係真嘅咧？
1: 即係真
2: 假設啊！我而家純粹係一個
1: 咁嘅
2: 一個問題嚟嘅。
1: 你唔使成棚啊，你淨係有
2: 隻手真嘅係咪？
1: 有手指骨喺度，你都驚啦，係咪啊？係咪先？唔使去到成棚咁誇張啦。
2: 因為
0: 我還 OK 喎，呢啲有
2: 係即係真骨係冇乜嘢嘅。
0: 環境氣氛營造嗰啲驚咧，我係驚啲嘅。但你話俾我知呢樣嘢係屬於以前嘅人，係啦，係標本嗰啲咧，我唔係好驚嘅。其實
2: 如果係上嚟自上一個校工嘅，或者上。
1: 想
2: 話你老師
0: 有個同學喺呢度被殺嘅咁啊，咁啊梗係驚啦！
1: 嚇靚喎，咁驚喎！
0: 你咁樣係逼我去死角，我要我講驚為止。
1: 總之，對於天兒嚟講，人體奧妙展嗰啲係
2: 冇所謂嘅，
0: 唔驚嘅嗰啲。
1: 點樣切片都 OK，
0: 係啊。
2: 因為其實喺細個讀書嘅時候，因為我咁啊讀 biology 啦，咁都係會見到嗰副鞋骨嘅啦。咁其實細個從來都冇諗過咧，究竟副鞋骨係點樣嚟嘅？
1: 哦，
2: 即係直線就係咁。總之需要學校咪買咯，
0: 做出嚟嘅咯，係
1: 係咯。订有得订嘅呢啲
2: 系有得订噶嘛？
0: 系啊，
2: 系啊，
0: 可能国货公司会唔会有啊？
2: 系咪洗冤录留低噶？欧阳真话用完嘅，
0: 因为我见咧国货公司系有嗰啲咧 lab 嗰啲白袍买噶。
1: 我净系记得有象棋嗰啲啫，
0: 有白袍买噶，去 lab 嗰啲做实验嗰啲白袍啊，可能佢都有呢啲教学工具有得买咧。
2: 仲有分呢个系明朝、清朝定系现代人嘅咁样，有得分。
0: 唔系啊，都系嗰棚骨啫嘛。
2: 咁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因为其实最近睇到一个新闻啦，咁呢个系德国嗰边报道嘅，咁而德国咧汉堡市呢一度嗰度有间小学，咁啊近排咧举行一个葬礼，咁大家都喺度谂紧，哦，你间小学唔系，即系一间学校中学，你要举行一个葬礼，其实系葬边一个咧？系咪有同学离开过身咧？咁原来咧佢葬嘅就唔系当即系近年死离开咗嘅人，而系好耐之前离开咗嘅人，而葬嘅嗰副骨咧就系 BioLab 入边嘅嗰副鞋骨啦，因为佢哋发现咧佢哋嗰副鞋骨咧唔系 PVC， 即系唔系塑胶做。而是真係真人嘅一副鞋骨，
1: 咁呢嘢寒喎，突然之間發現嘅話，
0: 係點發現嘅咧？咁係
1: 可能我上堂嘅時候都有觸碰過，跟住哦，原來呢個關節係咁樣喐嘅，咁我好驚喎嗰下，
2: 係。

0: 哋突然間會知道嗰副係真嘅。
1: 嗱，首先講少少背景先。咁係
0: 鬼故嚟嘅喎，呢個係。
2: 係咯。
1: 咁成個歐洲方面啦，咁啊十八世紀嘅時候啦，咁啊醫學就開始，現代醫學就開始發達啦。咁其實極度需要咧骸骨嚟進行一啲嘅教學同埋研究嘅。咁喺十八世紀嘅時候，咁你其實呢個即係塑膠嘅嗰種嘅製作技術冇咁勁嘅時候，你要骸骨嘅，咁係嚟自真人嘅骸骨咯。主要來源咧係兩個部分嘅，第一個就係死刑犯。咁佢過身之後，佢副骸骨咧就攞嚟貢獻做呢個教學用途啦。第二個咧就係窮人，咁可能就係周圍撞嘅嗰啲嘅窮人，
2: 即
1: 係
2: 無主孤魂啦，可能
1: 無主孤魂啦，即係屍骸咁樣啦。咁但係歐洲方面咧，其實個教會咧就極度反對呢件事嘅，即係覺得佢哋離開咗嘅時候都要得到被尊重，就唔應該用佢哋嘅骸骨嚟做呢樣嘢啦。
0: 即係你冇佢嘅同意，照計唔應該咁樣做啊。
1: 即係你又冇理由問米啊，定係同主耶穌溝通啊咁樣，即係你好難問到佢嘅靈魂。我愿意捐我副骸骨出嚟，咁好难闻到噶嘛。咁、但系都需要呢样嘢嘅时候，咁所以咧，欧洲方面咧，其实就要揾一个新嘅骸骨嘅来源啦。咁而嗰阵时提供骸骨嘅来源嘅地方咧，就系、是、当时英属嘅印度，因为嗰阵时印度咧就系、是、英国嘅殖民地。咁所以咧，咁有啲印度嘅。都是那些低下階層的人啦，過身和離開了之後呢，他副骸骨呢就會轉送到去到歐洲，然後呢進行一些的加工，去形成大家見到是可能是醫院啊，或者可能是這些學校的見到用的那副骸骨。
0: 但他這個來源地是有沒有一個特別原因，為什麼是這個來源地、就是因為他們那裡的人肯賣、即是家屬肯賣給你啊，還是怎樣、
1: 純粹其實就是因為那個歷史的層面而已。總之就是你是我的殖民地，那英國那邊提出這個要求，而那方而那個地方的人也都、
0: 順應他的要求。
1: 是啦，但是後來就印度就獨立了啦，所以去到1985年的時候呢就 stop 了所有呢一個真人骸骨嘅，
0: 冇呢啲朋友啦，
1: 係啦。咁但係你知歐洲嘅學校有好多年歷史噶嘛，咁所以
2: 喐下都成百年咁樣噶嘛。
0: 所以係可能真係好耐以前遺留落嚟嘅，就係呢啲 source。係
1: 咁，原來而家呢一刻啊，即係根據嗰個嘅新聞機構做嗰個調查咧，淨係德國漢堡市啫，
2: 係
1: 有四成嘅。嘅嗰個嘅骸骨咧，其實都係嚟自真人嘅骸骨嚟，就係頭先我講嘅嗰個 source 咯。
2: 哇！
0: 係咪叫啲學生翻去，你哋自己翻去睇下、研究下？
2: 你估係真定係假嘅咁？哇！好誇張喎、
0: 咁嗰間學校頭先你提到嗰間學校就係佢哋就即係唔想再擺喺度，於是乎就決定我哋都將佢即係埋葬咗啦。畢竟佢係真人嘅骸骨，我哋就當真係一個人嘅葬禮咁樣，就埋咗佢副骸骨咁樣啦。
1: 冇錯，係啦。咁進行一個即係一個好合即係好 proper 嘅一個葬禮咯。
0: 呢個咁樣嘅背景真係會令到校園有好多鬼故
1: 咯。你唔知冇嘢㗎，你咪覺得仲同佢玩啊，影下相啊。當你一知道原來佢嚟自邊度嘅時候，咁跟住我就 research 香港啊嘅學校。究竟有冇咧咁樣？
0: 真人嘅骸骨，
1: 真人嘅骸骨，
0: 你攞嚟做教學用途？
2: 香港應該冇啊嘛。
1: 香港啦，咁我都係其實真係上網，然之後去做一個嘅 research。咁當然，你話喺一啲嘅醫學博物館度，跟住譬如香港大學嘅醫學院度，咁當然係
0: 正常啦、
2: 嗰度有啊，醫學院你有冇覺得？
1: 係啦，咁妥善保存嘅咧就有十副嘅，由海外購入嘅真人。骸骨
2: 系
1: 啦，咁而家咧香港中学嘅情况咧，99% 咧都系现代塑料制品嚟。
2: 哇，好惊！我做一个 percent，
1: 仲有一个 percent，
0: 我哋净系听到个一个 percent 喎。
2: 系啊，
1: 系啊，
2: 我以为系100%。
0: 你香港一定系过100间学校噶啦，系咪先？
2: 系咯，
0: 即系起码有一间喎，而家。喂，要揾喎，要揾出嚟喎。
2: 喺學校裏面係
1: 高於99%啦，佢呢度寫。咁即係好似你殺菌咁樣，
0: 即係唔係100%啦？
2: 即係啲年紀相對比較有翻咁上下嘅學校，係好有機會。有機會係有呢啲嘅骸骨，
0: 又係翻去摸一下大家。
1: 係啊，嗱、其實我冇實質去摸過啊嘛，
0: 即
1: 係
0: 正常人係冇摸過噶嘛，
1: 冇可能摸過真人嘅骸骨噶嘛。咁你塑膠嗰個，你大概知道嗰個感覺係點啦。咁而即係德國嗰間即係舉行葬禮嘅嗰間學校，咁亦都係會可以揾到來源係邊個去購入揾到記錄噶嘛。咁所以若然你香港你要揾，若然要嘗試去揾嘅話，你就揾翻咯啲 merchant 嗰啲嗰本簿。 啊，即係採購嗰本簿啊，啊呢副鞋骨係幾多幾多年前嘅咧？因為個 rules 係嗰個法例就係1985年之後，印度嗰方面就 stop 咗呢一個嘅狀況啦。
2: 咁都40年。
0: 咁但係買嚟唔係玩嘢，
2: 即係學嘢。
0: 即係啦係啦，你買得咁樣嘅用品啦，我叫做
2: 醫療用品啦，都叫做
0: 你都係即係教學用途居多噶啦，或者研究用途居多噶啦，
2: 係噶係噶，因為咧之前咧有試過買過一本書，咁嗰本書咧就係了解嗰啲人體結構嗰啲嗰啲書啦，係
1: 咪攞嚟推拿按摩用嘅？
2: 佢唔係嘅，佢係純粹係叫做了解，
0: 你可以咁樣應用，
2: 你可以咁樣應用啦，但係佢係了解啲筋腱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唔同嘅骨啊，各樣嘢嘅擺位啊，究竟喺呢一層嘢。即可能你手背皮肤下面究竟嗰个组织系点样啊咁啦，咁有啲咁嘅书嘅，咁我就即系贪得意就买咗本咁嘅书翻去睇啦。我谂住啊，学下啲即系关节啊，各样嘢都好喎、啊。咁点知一打开咧，佢全部咧都系一啲真人嘅图片，真人嘅解剖图咯。
0: 咁 hardcore 啊？
2: 劲 hardcore 啊！
1: 即系理论上，
2: 我好惊
0: 你个格仔，你有冚翻埋嘅。
2: 我开头以为系佢系嗰啲彩色彩绘图咁嘅，就因为佢讲到明系一啲图解乜乜结构，唔知点样成嗰啲图咁。
0: 佢笑咗个真人喺前面，系真人图解。
2: 跟住我打开，哇！点解系嗰啲好血淋淋嘅嗰种嘅解剖圖片咁樣嘅咧，即係佢唔係 exactly 爆曬血嘅，總之就係嗰啲血係索乾咗，但係你好明顯知道嗰個係即係
0: 佢仲
2: 係
0: 楞住啲組織咁樣嘅。
2: 佢總之佢介紹緊邊一個組織，嗰、那個組織就存在，係咁、
0: 哦、
2: 樣咯。
1: 即係你望住嗰個肺係真係肺嚟㗎啦，
2: 係啊，
1: 而唔係畫出嚟。
2: 咁當然啦，即係
0: 但我有興趣睇喎、
2: 啊。佢竟然
1: 佢計嗰啲100種死法之後就要睇呢啲㗎啦。
0: 唔係啊，你唔會想知道自己。其实你的身体是怎样的，
2: 即是里面
0: 你其实是看永远都没办法知道的，是不
2: 是
0: 你就算做手术被人即是劏开你的肚子算了，
2: 是除非要拍片咯，
0: 是啦，你那一刻都是麻醉了你看不到的嘛
2: 所以是挺惊吓的那本东西，
1: 所以迟些其实呢要买内窥镜美天意啊，
2: 即
1: 是他自己得闲你是不是要照啊，我们买了看
2: 又一样
1: 东西，看耳膜的嘛，
2: 看耳仔
1: 的嘛，
2: 下次是内窥镜，是啊，活是不是即是清醒版的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度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罚款5亿5千万欧元。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正常经营。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支持中国企业使用法律维权，并且将会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9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跌32.2，盈富基金25.3，六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阿里巴巴114.4跌2.6，中芯国际72.85跌2.65，智普1,168元跌51元，华虹宏力161.3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1.08，建滔积产。

0: 铜板40.04，系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57，卖出4,119.7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啦，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咧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元朗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咁就系元朗嘅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咁仲有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较早前和宜合道嘅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跟住石宜路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入口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7: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8: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7: 吓，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8: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2: 监榜，
1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2: 牛榜，
1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2: 镖榜，
11: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 娇慢歌曲《龙虎榜》，
0: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仪。
2: 我王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三成群扫榜之神啊！今个礼拜咧就由子豪嚟到去主理嘅，咁啊事关啊，涉上个星期就相当之年轻啊嘛，啲声音即系 intern 嘅朋友仔咁样。是啊，我决定晒佢啦，我决定再年轻啲。
1: 是啊。即是你唔准备比下去是
0: 吧其实又唔系嘅，咁啱适逢因为佢哋又放咗暑假啦嘛。咁所以就諗緊
1: 欸暑假属于学生嘅。
0: 是啊属于佢哋嘛有啲佢哋嘅声音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呢就即系等大家呢去了解一下究竟呢即系啲中学生暑假嘅时候有边一啲活动佢哋系觉得正嘅呢
1: ?Okay,、啊、即系今日我哋嘅小圈子。
0: 全部都是中學生。
1: 對象全部都是現今的中學生。
0: 現
1: 役中學生。
0: 現役中學生在這裡很超地即是放在暑假的中學生。是啦。
1: 放暑假。
0: 就揀嚟了十個即是暑假他們都喜歡做的活動啦。到底哪一個是最多人揀的呢我們馬上聽一聽有什麼選擇。三成群數榜之神今天要數的榜是。十個中學生會做的暑期活動哪個最受歡迎呢
2: 第一次到第五个，
0: 第一个行街街，日行两万步啊！
2: 唉，平时啊，翻学放学啊，嚟嚟去去都系两个点嘅啫嘛。放暑假可以去远啲，可以行耐啲，可以同 friend 玩玩玩玩玩，总之周围行最开心。
0: 第二个睇戏，学生飞啊最爽啦！
2: 啊，梗系睇戏啦，学生飞、啊、你有冇啊？过咗个阶段就冇噶啦嘛。我哋呢啲咁中意睇戏嘅人，就梗系咁睇戏，喺屋企又睇，去戏院又睇。
0: 第三个打机日。打夜又打，
2: 咁就梗系打机啦。平时都冇得玩，放假啲阿爸阿妈翻晒工啊，喺屋企啊。咁你中意点打都得啦，冇人阻到你。
0: 第四个玩水，沙滩又或者水上乐园都得。
2: 哇，青春气息就梗系要去玩水啦，最好就晒到一身古铜色啊，咁就最靓最有型啊。
0: 第五个短期兴趣班，学下嘢最好啦。
2: 而家 AI 咁流行啊，梗系去学翻个兴趣班啦。短期课程几多啊，中意学乜嘢都有啊。
0: 好啦，头五个就系呢五个选择啦。咁唔知两位拍档点睇呢？
1: 第一个咁热，真系想行街街，日行两万步。
3: 不过而家即系街道都见到好多即系学生。
1: 系暑假，
3: 系、啦，
1: 即系嚟工啊嘛。
3: 即系着校服又好，冇着校服都好。
1: 真
3: 系
1: 好热。
0: 系，唔系冇你冇先用，冇用个热嚟到去谂先。因为咧呢一样嘢，
3: 佢哋怕
1: 年轻系不怕热噶嘛。
0: 我真系谂紧我细个暑假嘅时候，中意做啲乜嘢类型嘅嘢。
1: 咁啊系，我都系躝街嘅。
0: 同埋我都真系有访问过佢哋。即系我又问佢哋啊，如果你暑假要你揀十样嘢，你最中意做咧，其实都有佢哋嘅意见喺度，而行街咧系其中一个佢哋有讲出嚟嘅想法嚟。
3: 系咪尤其是女仔啊，即系可以即系大条道理咁约几个即系好姊妹就一齐行下街，又拣下化妆品啊？呢段时间就暑假我梗系化妆啦、
0: 啊。系啊，完全唔出奇，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就更加冇得上网买嘢噶嘛。咁但系佢哋而家即系都有得上网买嘢，但系你话有得摸下实体嘅，有得去试下，即系几个。个好姊妹一起去倾下，哎呀呢条裙又啱我啊，呢条裙又唔啱我啊，咁样系正嘅呢件事。
1: 系嘅，我以前即系暑假都系日日躝街嘅，坦白讲，
3: 睇下会唔会有星探发掘系咪？
1: 系冇目的噶，即系你唔系日日都有钱买嘢噶嘛，系咪先？
0: 系啊系啊，
1: 你真系行噶咋？
0: 系啊 ，window shopping。
1: 系啊，总之行匀晒每一区嘅每一间店铺咁样
3: 咯。总会觉得佢每一日啲货都有啲唔同嘅，
1: 系啊，唔系，其实可能系 enjoy 嗰个行嘅过程咯。
0: 嗯，
1: 即系你同啲 friend 咁咪一路行一路倾偈咁样咯。
0: 系，
1: 跟住又食下薯条咁样啊，落去坐下。
3: 又饮好多杯珍珠奶茶系咪？一日一杯嗰阵时就接近
0: 买嘢饮系 OK 嘅。
1: 即系打发时间咯，其实行街系同埋见面咁样咯，自在。
0: OK， 咁第二样咧，使多少少钱啦，要睇戏。
3: 而家即系上网睇又咁方便，
0: 唔知咧。系啊，最紧唔系，其实最紧要都系约 friend 嗰件事啫。
1: 系，
0: 即系会唔会有 friend 同你一齐？
1: 你啲个个礼拜都有戏睇咯，我觉得系咪？
3: 即系唔系个个都系电影文青咁样？
1: 系啦系啦，未必每套戏都抡晒噶嘛。即系可能有啲人一般大众，可能佢系睇某啲大戏嘅，或者自己中意某一类型嘅戏咁，佢就未必会个个礼拜都去睇戏咁样。所以可唔可以落入呢一个三大最受欢迎呢、我有啲保留嘅呢、這个系。
3: Okay. 但系第三个应该会啦，打机日打夜又打。嗱，去机铺又系，喺屋企打 online 又系。
1: 系啊，同埋我听得太多我身边嗰啲有小朋友嗰啲朋友讲咧、即系男同女咧
0: 都中意打机，
1: 都系中意打机嘅
0: 咯。
1: 系啊，同埋都系即系唔使翻学嗰、那个放题都系打机啊咁样，或者有人嚟屋企啊，最兴就系、是、即系有我哋呢啲 Auntie 咧去屋企访客嘅时候咧，佢哋就可以放题，一系就打机，一系就睇
0: 睇
1: 電視咯，睇
0: 卡通片，
1: 揀劇，揀 YouTube 睇咁樣咯。
0: 係，因為都真嘅，你諗下我個女啊，去 friend 屋企玩啊，
1: 都係玩打機啊。
0: 提佢啊，你記得要帶平板電腦啊，係啊，即係佢係提佢係要記得帶呢樣嘢。
1: 帶過嚟㗎嘛，
0: 帶過嚟玩咯，因為佢哋可以即係直接喺網上面打機，一齊打機咁樣咯，都係打機為主。
3: 我哋以前就可能係玩 board game 性嗰啲啦，但係而家就都係打機啦，
0: 少啲咯。
3: 好，第四玩水啊，沙灘或者水上樂園都仲係吸引嘅，尤其是香港，
1: 開心都係開心嘅，係嘛？就係一大班人，
3: 即係呢啲那些年嘅回憶啊，即係中二、中三嘅時候，即係可以即係去下清水灣又好，石澳又好咁樣。即系 B B 个 Q 又埋加埋咁样，
1: 系几开心嘅。
0: 但有冇劲到系去到三甲咧？你觉得？
1: 有保留，
0: 有保留。
1: 因为我觉得属水性嘅年青人而家唔多，
3: 属干水性咧，
1: 可能佢哋属水性嘅，因为至少就参加嗰啲泳队啊，咩游晒四式啊咁样。
0: 系
1: 咁，但我唔觉得佢哋好中意即系玩呢啲咁
0: 咁即系呢种聚会
1: 嘅活动咁样。
3: 我想问下。几多岁即系几多年级开始咧，会认真同啲朋友会拣啊？真系去沙滩，有男仔去咯，要拣啲靓嘅泳衣咁样咧。
0: 哇，应该好大个，
1: 因为我以前就算去沙滩都唔系着泳衣。
3: 咁你都要，你都入边都要着噶嘛？即系
1: T 恤短裤嗰度，系啊，即系唔系好想落水啊，觉得好烦啊。
3: 哦
0: ，gel 住个头又成咁样。
3: 但系而家你知打卡嘅风气咁劲啦，
1: 系啊，
3: 即系可能佢真系去
0: 靓嘅泳衣真系必要，
1: 要咩都要靓噶，咩都要打卡噶嘛。
0: 系啊，真系要。
3: 嗱，第五个一定唔会拣啦。短期興趣班學下嘢，
1: 唔係前面嗰句都冇乜嘢，加埋後面嗰句
0: 學下嘢
1: 最好。係
3: 啊，小學嘅時候可能會，因為咧小學嘅時候都會同阿媽講啊，即係你暑假你都係阿媽帶你周圍去嘅啫嘛，
0: 足球班
3: 係啦，咁阿媽就一定會幫你報乜班乜
1: 班，
3: 咁呢個就係你唯一可以接觸到其他人嘅途徑啊嘛。係
1: 或者叫有啲嘢玩咯，你覺得？因為你細個未可以自己出街嘛。
3: 係啊。
1: 你唯一呢啲先可以叫做躝下街啊嘛，覺得
3: 我中學已經有自己嘅興趣啦，我仲使報班咩？係咪啱先？
0: 咪有興趣都可以報噶，
3: 好嘅，
0: 係啊，進修咯。
3: 以前係會玩一個快餐店啊 ，M 字頭嗰個快餐店咧，
0: 係
3: 佢會有足球計劃噶嘛。
0: 哦，
3: 咁嗰陣時就真係有玩。
1: 唔想選拔嘅咩？嗰個
3: 都要選嘅，
0: 要選下嘅。
1: 你選到
3: 以前冇咁多人揀，冇咁多人玩啊，
0: 同埋個門檻唔會好高嘅。
1: 果然我哋阿仙奴嘅球迷有翻咁上下。
0: 細細個有足球血，
1: 個底都有翻。咁上下
0: ，OK， 好，头五个就系呢五个选择啦，跟住落嚟又有五个选择俾你哋拣嘅噃。
4: 三成群数榜之神，今日要数嘅榜系
0: 十个中学生会做嘅暑期活动，边个最受欢迎呢？
2: 第六至到第十个，
4: 第六个 BBQ 聚会，有得玩有得食。
2: 唉，讲到青春气息，点及 BBQ 聚会咁青春啊？热屎辣辣啊，围住个火炉啊，大家有讲有笑啊，流晒汗咁样啊，唔知几开心啊！
4: 第七个 party room， 哇，越大班人越好玩啊！
2: 而家边度仲有人中意热屎辣辣去 BBQ 噶？梗系 book 个 party room 啦，中意食乜嘢啊都得啦，仲有冷气凉，咁系咪爽啲先？
4: 第八个去 camp， 亲亲大自然。
2: 计我话就梗系去 camp 最好啦，喺大自然嗰度啊，中意上山又得，落海又得，哇，一大班人几正啊！
4: 第九个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大癫啊！
2: 唉，你哋嗰啲全部都要使钱嘅。我去个 friend 屋企 sleep over 就最开心啦，因为全部都食佢嘅、住佢嘅、用佢嘅、饮佢嘅、玩佢嘅。哇哦，佢嚟都得嘅 ，OK 嘅。
4: 第十个暑期工揾零用钱最实际。
2: 傻嘅，以上九样嘢都系使钱嘅。计我话最好就梗系做暑期工，只要年龄足够，揾钱先至系最实际。
0: 好啦，跟住落嚟嗰五个又点睇咧？第六个系 BBQ 聚会。
3: 我即系中学嘅时候又冇特别。就係好中意呢個 BBQ 聚會，
0: 我唔熱衷嘅你哋，
3: 冇乜特別。
0: 我哋嗰邊係幾熱衷嘅，
1: 我係一年可能得一次半次嗰啲咁樣咯，即係嗰啲咩中秋節啊嗰啲，
3: 中秋節反而
1: 死唔願翻屋企嗰啲咁樣，食完即係可能屋企嗰餐飯都仲要出去宵夜食
0: 咁樣，
1: 係啊嗰啲咯。但係暑假真係真咩？真係。

0: 覺得正咩？
1: 我會去沙灘加 BBQ 咯。
2: 係啊係啊，呢個係
1: 反而咁樣 combo 咯。但你話就咁 BBQ 就真係，
0: 我覺得佢哋會嫌煩咯，應該啲中學生會。
1: 但而家好好 service 嘅，佢真係幫你燒埋嘅。
2: 而家嘅
0: 外國式嗰啲啊嘛，
2: 佢同我哋嗰啲好原野嗰啲唔係㗎啦，人哋係去到嗰啲係任食嗰啲。
0: 去會所係嘛？會所 BBQ 聚會係嘛？
1: 或者
0: 我都覺得佢哋未必會好喎。
1: OK，
0: 下一個有機會啲咯，我覺得 party room。
1: 但係有冇咁多錢？
0: 而家興啊嘛，你叫多啲人去咯，
1: 即係廿個人去
0: ，share
2: 廿個人去一個十人房
0: 嗰度。即係等於我哋以前興去唱 K 咁啊，我覺得佢哋而家就興去 party room，
1: 因為 party room 有唱 K
2: 真。
0: 不過我唔知個年紀有冇去到中學生咁大個，因為我識嗰啲咧係話唔知幼稚園定小學生已經 book party room 俾佢哋玩嘅，啲家長係啊係啊，
1: 係咪又係吸收時候所以咁樣咧？
0: 唔係啊 ，book 出邊嗰啲啊係，
1: 又搞生日會，
0: 因為佢哋覺得方便啊，嗰啲家長話啊咁啊帶曬啲小朋友等佢哋一齊玩，咁又喺自己一個空間度可以睇實佢哋咁樣，啲家長又可以自己傾下偈咁樣，或者坐埋一齊。
2: 搞生日會多咯，係啊，搞生日會係真係多嘅，
0: 所以我唔係好肯定去到中學生仲玩唔玩 party room 嘅，
1: 但係有啲可能醒目仔嚟嘅。專做搞手
2: 哦，
1: 係啊，即
0: 係咁係搞 party。
1: 中四、中五係啦，即係佢哋個年紀，我未必可以落到去飲酒嘅地方啊嘛。
0: 咁啊，上嚟飲嗰啲 apple soda 係嘛？
1: 冇錯冇錯，係啦，咁啊又識下人咁樣咯。
2: OK，
0: 下一個
2: 去 camp，
1: 好熱喎。
0: 喂，我头先行街话热又话唔好谂呢啲嘅，
2: 系啊。
1: 但系去 camp 嘅热同埋行街嘅热唔同喎。
0: 但系去 camp 应该唔系大众中学生咯，系咪？即系小众啲咯。
2: 你去 camp 咪通常都系呢啲时间先有时间啊嘛。
0: 但系去 camp 咪搞好多嘢喎，又系嗱，你唔好又同我讲嗰啲而家去 camp 可以唔使带。
1: 豪华型系咪？
0: 系啊，又系搵钱搞得掂嗰啲咁样。
2: 要搞好多嘢嘅，系啊，起码坐低要 book 个场先啦。
0: 我觉得中学生通常未去到。到呢一种，
2: 即系呢种方式，
1: 大学生
0: 呢一种去 camp 咯，系啊系啊，因为始终买嘅 gear 比较多啊，我觉得去 camp 咧，即系你要储，你要储存嗰啲 gear 同买嗰啲 gear 咧，
2: 宿营嗰啲就会
0: 系烦啲咁样咯，系啊。
1: 但会唔会即系可能系 book 啲度狗噶，即系可能长洲啊，
0: 唔会啦，
1: 嗰啲
0: 中学生唔会觉得好玩噶啦。
1: OK， 好，
0: 仲射箭咩？同埋玩嗰啲咩
2: 城网阵
0: 打的嗰个，可能而家系，可能人哋都系 update 嘅，可能系
2: 城网阵。
1: 第九个去朋友屋企，
0: 城网阵真系好有年代感。
1: 仲要系
0: 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明玩城网阵系为咩噶？
2: 咩啊？训练手脚协调咯，
0: 系
2: 啊，
1: 力奇嘢咯，训
2: 练你嘅小手机咯，
1: 系
2: 啊，
1: 仲要系好似一啲即系两条绳掹住。
0: 但
1: 系
0: 中学喎，仲要训练？
2: 中学
0: 系
2: 团队合作咯，
1: 可能未生齐
0: 咧。即系掉你落城网，大家救翻佢啦。
2: 个城网大家。人如果隻手捉住，放手就跌死佢噶啦。
1: 啲 trust fall 系咪嗰啲？
2: 系啊，系啊。
1: OK， 好，第九个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 啊。
2: 系啊，
1: 呢个真系会真系。
0: 同埋我觉得呢一代嘅中学生系咁样过佢哋嘅学生时代。我觉得我哋嗰一辈咧唔兴嘅，
2: 少啲啊，
0: 即系好少话。中學生啊，小學生已經可以成日去同我屋企 sleep over。而家係真係小學生已經係，
2: 小學已經有，
0: 即係間唔時可以去下人哋屋企咁。
2: 係啊，
0: 以前可能係因為我哋屋企係咪細啲啊？
2: 細啲咯，
0: 或者阿爸阿媽都冇乜呢個概念，覺得要同
2: 覺得麻煩啦、啊，係
0: 啦，或者同啲同學要咁好關係咩咁樣？
2: 唔係你表兄弟姊妹嗰啲就有機會，
0: 就係啦係啦，但係。學生即係 friend
2: 同學
0: 係少
2: 咯，
0: 但係到而家我。見啲阿爸阿媽都幾贊成，
2: 幾贊成噶，係啊。
0: 係咪覺得寧願佢哋即係請個 friend 嚟屋企玩，好過佢哋自己出去玩啊？
2: 一嚟啦，二嚟就係咁咪大家輪流放假咯。
1: 呢個真係喎，
2: 真心啊！你個小朋友
0: 會唔放心咩？譬如你個女去咗人哋屋企度，
2: 其實
0: 以前我阿爸阿媽係唔知點解好唔放心噶。
2: 其實反而咁樣仲安心嘅，你喺屋企裡面玩係咪先？即係你
0: 即係放心去人哋屋企啊！我意思係，
2: 同埋因為而家嘅小朋友自己嘅警覺性都高噶嘛，即係自己如果有啲咩俾人蝦啊嗰啲各樣嘢，佢哋
1: 報警，
2: 佢哋都會出聲噶嘛。
0: 好麻利啊！報警啊！
1: 係啊，
2: 我知電話幾多號噶。
0: 因為我阿爸阿媽係嗰啲好小心嗰啲嘢，就會覺得你去人屋企都係危險咯。
2: 系
0: 你点知人哋屋企有咩人啊？咁
2: 我哋细个，我哋细个普遍都系咁嘅，
0: 系咯，
2: 系啊。
0: 我觉得而家 open 啲嘅呢样嘢系
2: 识嘅话就系咯，即系佢直头系知道佢阿爸阿妈系啲咩人，
0: 即系可能
2: 佢就会更加开放啲，
0: 都系识噶啦，本身
1: 即系 background check 咗啦，其实已经系
2: 系啊 background check 咗啊，
0: 即系本身爸爸妈妈都系朋友咯，
2: 系啊，即系例如好似我女咁样，我俾佢去嗰一个嘅即系朋友
1: 家庭，
2: 嗰个系由真系特殊家庭，你讲得啱冇错，
0: 千挑万选都系，
2: 佢系由幼稚园识到而家噶咯。

0: 即係由幼稚園 keep 嗰、那個即係友誼 keep 到而家呢刻，就算轉咗校，佢哋都願意約出嚟玩。跟住之後，阿爸阿媽都仲係即係幾好人嗰啲，我哋先至覺得 OK 好放心咁樣咯。係、
1: okay.
0: 啊，要咁噶，要有呢啲背景審查噶。
2: 係，你可以放。
1: 但個女唔好人，
0: 個女麻麻地啊咁樣，冇呢咁嘅事。
1: 第十個暑期工揾零用錢最實際，
0: 點睇？
1: 我覺得有少少吸引力嘅呢、這個仲係，
2: 但
1: 係
2: 年
1: 代，
2: 但係會唔會年代唔同咧？
1: 因為佢哋而家唔係好需要揾零，
0: 大把錢，
2: 阿爸阿媽已經係咁貨金俾佢哋啦。
1: 可能我嗰、那個即係呢個
2: 貧窮限制想像啦，又係咪？
1: 係貧窮嘅觀念太重，覺得錢係唔會嫌多
0: 啊。唉，OK，
1: 同埋本身過佢錢嘅手，唔、
2: okay.
1: 係、過佢手嘅錢數，
0: 過佢錢嘅手。是特別輕香啲嘅嗰隻手，
1: 過佢手嘅錢唔多，係啊，所以佢都要揾翻零用錢
0: 你兩個講法都啱嘅，係啊，自己揾到哇，雙手
1: 過佢錢嘅手喎、
0: 啊，係啊，過佢錢嘅手咯、啊，係啊，哦、即係
1: 你話啱唔啱啊？你咁支持我，
2: 誒要支持你啦，
1: 好啊，我都支持翻你啊，我好俾心機啊，我一陣間就揀咧三個我認為啊最受歡迎啊，而家中學生現役會做嘅暑期活動，
0: 冇錯冇錯，轉頭就會揭曉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吃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学会表示，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

0: 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04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32.6，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中芯国际72.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24。智普1182元跌37元，华虹宏力161元跌7.5，建滔直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55，澳元5.485，加元5.563，新西兰元4.562，欧元8.9446。每百日元兑港元4.8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4美元，卖出4,11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咁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而另外啦，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系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元朗教育路去大堂路方向近住元朗康乐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目前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0: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1: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3: 鉴榜，
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3: 牛榜，
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3: 镖榜，
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3: 黄榜。
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4: 周曼歌曲龙虎榜，
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6: 翻到嚟咧，下半部分嘅数榜之神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要数嘅榜咧就系咧啲中学生啊，十个中学生咧会做嘅一啲暑期活动啦，边一个咧系会最受欢迎嘅咧？咁，
7: 其实我真系要去到中七之后咧，先有翻第一份暑期工啊。
6: 哦，
7: 即系中三至中五嘅时候咧，真系完全冇谂咁多啊，纯粹系玩嘅啫。
6: 纯粹玩。
7: 其实即系而家谂翻咧，即系可以话有少少无聊啦。
6: 嗯、
7: 即系日日都系打波嘅，真系。
6: 系，
7: 即系打足七日咁滞嘅，
6: 足球、篮球嗰啲，
7: 系啦系啦。咁、
6: 哦、
7: 然之后，因为嗰阵时又冇，即系冇能力去拍拖啊。咁身边啲 friend 又真系会，即系去沙滩去食啊咁样。
8: 你就好多时间啊。
7: 系啦，我就同篮球产生呢个感情咯。
6: OK，
7: 系啦。咁所以就嗰阵时就真系比较闷啲嘅。但系我知道有啲朋友就系咧，嗰阵时就真系已经系。即系中三嘅时候已经系翻暑期工噶啦，即系派传单，跟住或者可能系做快餐店嘅，
6: 做便利店啊，
7: 做便利店啊等等嘅嘢咁样。咁其实嗰阵时唔系好明嘅。咁、
6: 嗯、
7: 你问我，如果若然而家再数到翻转头嘅时候，时光倒流嘅话咧，
6: 你会拍拖系？
7: 我会玩啦、啊，都系
8: 我会攞嗰啲时间努力啲试下，睇下有冇拖拍。
7: 系啦，
8: 我唔会去赚嗰少少嘅少少嘅钱嚟收埋我青春。过我手嘅钱
7: 系啊，
8: 系唔需要咁多嘅。
7: 冇错。
6: 唉、okay ，
7: 所以我都系会揀以玩乐行先嘅嘢嘅，
6: 即系玩乐行先，
7: 即系嗰三甲，即系你苦心自问啦。你而家即系做咗咁多年人，你翻翻到去嘅时候，你会唔会若然你带住而家呢一个嘅想法呢种嘅成熟嘅时候，
6: 如果我有而家嘅记忆，
7: 系啦，
6: 可唔可以啊？
7: 你会唔会再
8: 系啊？佢就系话你如果带住你而家几廿欧嘅思想去，
7: 你会唔会翻暑期工啊？
6: 我会去参加一个比赛，
8: 系咩？
7: 投资比赛系咪？
6: 唔系一个游戏比赛，
7: 嗯，
6: 系啊，因为咧，我
8: 有奖金噶。
6: 我做嗰排听到嗰个游戏比赛系咩咧？佢嗰个奖品系咩咧？系 Bitcoin。
7: 哦，
6: 哇，送都冇人要啊！嗰阵时
8: 几唔童真呢单嘢，就系即刻。
6: 喂，但系好坦白嘅，你
8: 问我明阿少讲咩？就系、是、你用而家嘅思想翻去咧、嗯，你就觉得即系青春先系最无价嘅。
6: 系啊，咁、啊、我都会系玩嘅，其实。
8: 同埋你谂翻，嗰阵时暑期工赚得几多钱啦、
6: 啊？嗯，
8: 系咪、啊？即系你又冇乜学历，咁样都系做啲即系比较
7: 体力劳动工作啦，
8: 系啦、啊啊，即系可能都系。几十蚊一个钟咁样，
7: 廿蚊咯。
8: 可能对比你而家大个赚嘅钱，你就会觉得系嗰啲好少钱啫。咁啊，系算啦，去玩咗好过啦。
6: 系啊，我都会系拣去玩嘅，系啊，即、就、系、是、觉得玩系冇得翻转头嘅嘢，真心系啊。你而家呢刻俾你放一个暑假都好啦，你都唔会玩得到以前嗰个暑假玩到嗰啲嘢咯。
7: 嗰種天同嗰種瘋狂，我哋唔好再討論。
6: 冇噶啦，
7: 越講越傷心啊！只會係
8: 唔係俾你玩都冇體力啊！
6: 你冇啦，你冇咁啦，
8: 咁先慘啊！
6: 你已經係最貼近噶啦，嗰、那個對
7: BBQ 我即係叫人燒咗佢算啦。
6: BBQ 你會係揀去食韓燒
8: 咯？唔係叫人燒咁簡單，係你喺室內，人哋喺室外燒，燒完攞入嚟啊！
6: 攞入嚟啊！窿啲都唔食啊！
7: 真係而家即係我之前其實即係。都係做緊講十年前啦，咁我哋成班 friend 真係會去沙灘巴盧燒嘢食嘅，
6: 係哇！
8: 巴盧呢個都好有時代感，
7: 係咪啊？
8: 係啊係啊，眼 得就係佢會冇勞㗎嘛。係
7: 啊，嗰陣時係要同啲工人去爭奪啲勞嘅，因為禮拜去啊嘛。
8: 啲
7: 工人姐姐其實佢六七點嘅時候就已經喺嗰度霸住個爐，開曬 party， 播埋歌，跳埋舞咁樣
6: 啦。好開心啊！
7: 係啊，跟住然之後而家就會覺得就係、是。算啦，喺屋企住啦。
6: 系，又或者而家你会，不如 join 埋佢哋咯。
7: 系啊，因为你谂下，又要买炭，要起炉，又要 prep，
8: 俾少啲钱嘅啫。
6: 系咯，俾少啲钱，可唔可以一齐 together？
7: 喂，佢哋又烧得好食喎，真系，系咪？
8: 又够味啲嘢。
7: 系咯，
8: 可能自己腌添啊，方便做。
7: 肯定系自己腌。
6: 正。
7: OK， 好啦，咁我拣先啦。咁我拣第三位咧，就系打机，日打夜又打嘅。
8: 第三位咋？
7: 呢个第三位咋？系啊。点解会摆喺第三位就系咧？因为其实而家個科技咁發達咧，其實平時都可以打到嘅。咁你問即係去到放暑假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打好多咧？係、係會嘅，
6: 偏多。
7: 咁但係呢個已經係變相，好似已經係好似食飯咁恆常。
8: 順咗，順咗，打順咗。
7: 係啦，只不過係由以前可能係每日打三個鐘，去到而家每日打六個鐘、七個鐘咁樣嘅啫，係咪？
6: 係。
7: 即係嗰一樣嘢係 on top 加多少少嘅就。即係猶如呼吸一樣咯，即係唔會特別珍惜，而或者特別要去，即係我一定係要咁樣嘅，
6: 係
7: 係啦。咁所以我呢個會擺
6: 第三位，
7: 係同埋因為以前會一定要擺打機嘅，就係因為以前 online 打機都好少啊嘛，你一定要放暑假時候去朋友屋企打，即係若然十幾二十年前
8: 或者你冇嗰隻 game 咁樣
7: 係啦係啦，
8: 甚至乎你冇遊戲機
6: 都
7: 係。咁但係而家其實就係即係唔需要去咁樣做，好輕鬆就可以打，你手機 game 好輕鬆亦都可以打到啦，
6: 同埋可以去朋友屋企涼冷氣，係啊。正
7: 正啊！阿媽就你快啲過去邊個度啦，唔好嘥屋企冷氣錢啊！
6: 細個屋企唔開冷氣嘅日頭，即係夜晚先開嘅咋。
8: 係啊，瞓覺先開噶嘛。
6: 好窮啊個感覺。
7: 係咁，所以呢一個我就會覺得係擺第三啦。
6: OK，
7: 擺第二咧，我就會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 嘅。
8: 係啦，
7: 真係你真係暑假嘅時候，你先會有機會可以容許你去做呢件事啦。係啦，咁以前可能就係得禮拜五或者禮拜六咁樣，同埋而家呢個 sleep over 嘅嗰、那個、那個程度咧，就係、是、我朋友佢個仔咧係四歲嘅啫，
6: 係
7: 已經每個禮拜都去 sleep over。咁當然佢唔係周圍瞓嘅，即係唔係每個禮拜唔屋企咁樣嘅，
8: 即係班嗰班有三十個人
7: 瞓曬咁巡迴，
8: 班號一至三十。啊、有一個係佢自己，
6: 我全部都瞓過曬啊！佢哋啲屋企咁樣，
7: 跟住佢係去邊個嗰度？係個女同學嚟噶，
6: 哇！
7: 真係識玩啊！真係四歲嘅時候已經去女同學屋企，跟住然之後咧就即係當然就係去到對方屋企嘅時候，對方嘅父母就會拍翻啲片俾佢睇啦。佢兩個哇，真係好童真，即係坐喺梳化度。大家睇故事書啊！
6: 佢真係識玩啊！佢真係識玩
8: 睇、
6: 啊、
8: 故事書、
7: 啊，
6: 因為佢咁
7: 瞓著覺，
6: 因為咁樣就可以玩到女仔嘅玩具啦嘛，係咪？佢嘅、
7: 啊、
6: 男仔冇得玩女仔玩具。
7: 咁當然有陣時會交換人質嘅，即係好似頭先子豪講，就大家放下假，有陣時即係我個仔去你度，你個女去我度咁樣。
8: 我唔係覺得男仔或者。異性去即係小朋友去對方屋企有咩問題？而我覺得佢哋友誼唔能夠長久咯，係咪？你去到八歲九歲咁樣，人哋阿爸
7: 係
8: 個女仔阿爸媽唔想你過嚟 sleep over 啦，係咪先？唔通仲瞓同一張牀咁
6: 啊？咪咯，行近啲都唔制啊！
8: 咪咯，啲阿爸
7: 要
8: 就開始嬲噶啦，
6: 開始嬲噶啦，好嬲噶呢樣嘢，冇亂咁嚟啊！
8: 第一位咧，
7: 第一位我揀行街咯，
6: 我行街啊，
8: 我係啊，
7: 因為係最 common 嘅。
8: 哦，系。
7: 而平時當然都會行，但而家係可以即日日都穿便服行。
6: 啊，
7: 我覺得始終咩年紀都好咧，穿便服對於學生嚟講咧，都係有種吸引力嘅。同埋咧，你行街有好多嘢做噶。喂，釘唔釘耳窿啊？即係
6: 哦。
7: 喂，不如喂，即
8: 係而家仲係唔係噶？喂，阿叔，
7: 我唔知啦。
8: 整鎖匙扣嗰啲，我哋係嗰啲落家樂整嗰啲鎖匙扣。
6: 唔係，咁而家又未至於進化到就係、是，喂，我哋買啲嘢翻嚟屋企釘啦，咁樣未至於去到咁誇張。
7: 因為早幾個禮拜有個嘅 weekend 咧，我真係有一啲嘅事務咧，我要去即係旺中呢啲地方。
8: 係你聽到人咁講
7: 就又唔係聽到人咁講。
8: 我行街真係聽到有啲靚仔靚妹講，我哋有釘耳窿啊！
7: 即當然有啲商場咧，其實已經係變成呢一個嘅中女嘅熱門鋪嘅點嚟嘅，因為係整指甲啊，已經全部變成收甲商場啦。咁有啲係咁樣啦。
6: 好專心喎，佢哋淨係 serve 同一班人。
7: 係啊，即係全部啲
8: 好需要整指甲香港啲女人。
6: 唔係啊，佢哋後生嗰陣時就係賣衫啦，佢哋年紀大一啲啊就我整甲啦，咁樣咪轉型咁樣 serve 佢哋。
7: 同一時間亦都係啦，
8: 一起成長。
7: 因為旺中其實同我哋男仔其實嗰個關係唔係好大。係
8: 旺中以前都係賣女仔衫嘅。
7: 係啊，即係你最多。都是陪女仔去啫嘛，
6: 五隻手指數得曬入過去裡面，
7: 係啊，
6: 係啊，
7: 咁但係就都會見到就好多 後生嘅人拍拖喺嗰度行街、嗯，或者可能係幾個女仔一齊，然之後去揀衫咁樣。咁所以覺得就係你話行街呢樣嘢係咪平日都做得係？但你放暑假嘅時候，你就真係日日都做，日日都行，每日可能消費一杯手搖。
6: OK，
7: 係咪
6: 好？
8: 我嘅第三位咧，我係。

0: 保本一個暑期工先嘅。
1: OK，
0: 係啦，因為我覺得好似咩即係你未經歷過嗰個年紀啊嘛，始終、嗯、即係佢哋係第一次經歷個年紀係可以揾暑期工，可能佢哋有啲人都會對呢樣嘢有興趣，或者叫我都想揾少少零用錢，未必個個屋企都俾佢攤大手板，或者有咁多零用錢嘅時候。同埋細個嘅時候，你好恨做大人啦。
1: 哦，係係係。
0: 你會想
1: 好想試，
0: 想有翻工嘅滋味。
1: 好想試，好似上個禮拜嗰啲現場咁啊，冇嘢做好辛苦啊。
0: 明明翻學你都嗌曬救命，但又想走去翻工，或者有啲好衰嘅諗法嘅細個會，翻、學又冇錢嘅，翻工有錢喎、
1: 啊
0: 啊，即係細個唔識諗啊嘛，會諗啊，所以我覺得有啲人可能都會想揾暑期工嘅，有啲中學生做，係、啦，所以我即係叫做保本擺喺第三位，第二位咧，我係會揀呢個行街加日行20000步嘅，因為我覺得行街真係唔使成本咁滯嘅，即係對於年青人嚟講咧，腳骨力同時間都唔係成本嚟嘅，係啦，即係唔會覺得犧牲咗咁樣嘅，係啦，但係佢哋唔使用錢，即係冇成本底下又可以唔使花錢嘅、可以行成日都唔使錢噶嘛，我咪最多食完 lunch 出嚟行，跟住到晚飯咪翻屋企食咯，佢即係中間可以。最多買一杯嘢飲，或者嘢飲都唔買。
2: 有水機噶嘛？
0: 係啊，
1: 水機
0: 或者自己帶啲水出街咁啊。
1: Okay.
0: 總之，但係佢有嗰個娛樂咯，好似、
1: okay.
0: 好似一出街就係一個，起碼係一個娛樂，唔使困住喺屋企咁樣。
1: 好，第二位呢、
0: 這
1: 個
0: 係啦，第一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去朋唔係，我係揀打機嘅 ，sorry。
1: 哦，打機你揀打機。係
0: 啊，因為我有諗過 sleepover 版買入三格，但我最後第一位我一定係揀打機嘅。
1: OK。
0: 雖然阿攝頭先話，日常都我都打啦，而家啲僆仔屋企可能都有兩三部遊戲機添，但我覺得唔同嘅，中意打機嘅人咧，好享受嗰種咧、連打10小時咧，廁所都唔去嗰種咧，
1: 喪打
0: 有一種 high 嘅感覺，我覺得佢哋應該係。
1: OK， 好，咁我哋今日咧，即係小圈子裡面全部都係中學生啦。
0: 快啲俾我聽啊！
1: 係啊，咁到底佢同我哋嘅選擇貼唔貼近咧？馬上聽聽就知，聽一聽第三位
3: 男性群数榜之神的第三位是，
4: 我觉得就是这个 BBQ 聚会呢就好玩一点，因为就是可以难得地约咁多个 friend 出来一起玩，然后烧嘢食，其实我觉得是那种 feel 咯。
5: 我会揀暑期工，因为呢做个女仔就会有好多嘢想买，又想买衫，又想买化妆品咁。咁零用钱就惊唔够使啦，咁就惊揾暑期工，争取机会揾多啲钱买多啲嘢。
1: 暑期工保本系好嘢，
0: yeah， 但系估唔到 BBQ 都系第三位喎。
1: BBQ 系第三位啊！
2: 佢平时应该系冇乜朋友同佢一齐玩，所以放暑假嘅时候就用呢个机会。
1: 因为那个重点系真系约到好大班 friend 出嚟，咁佢就觉得 BBQ 系一个几唔错嘅活动咁样啦。系啊，咁呢个系属于第三位，系真系比较少啲人拣嘅选项嚟嘅。马上听听第二位，都唔系多好多嘅啫，因为全部集中晒喺第一位嘅。
3: 三圣棍数榜之神第二位，
6: 我会揀四咯，因为夏天咁热，可以去沙滩啊、水上乐园玩下水、降下温咁样，应该会好舒服。
7: 我会揀四，因为我觉得同成班朋友一齐去沙滩或者水上乐园系一件好青春活力嘅一件事。如果系去沙滩嘅话咧，就可能带埋嘢食啊，咁就一齐晒下日光浴啊，咁跟住然后再落水玩，又可以消暑。如果系水上乐园嘅话，咁你要同多啲朋友一齐玩，咁先可以即系一齐玩到啲大型啲嘅机动游戏噶嘛。
1: 第二位系玩水。
2: 有啲想摆嘅，因为细个嘅时候都多，但我唔相信自己系青春咯。
0: 哦，我哋要承认我哋离青春有啲远。
2: 系啊系啊，
1: 系呢、這个系。
0: 我哋而家怕麻烦，唔去玩水。
2: 嗯，但其实佢年轻嘅时候多嘅就系时间。
1: 系啊，同埋佢哋系即系好似第一个咁样，佢哋系唔系好怕热啊。
2: 嗯，
1: 系啊，同埋咧，可能就算热都好咧，都只不过系一个理由俾佢哋可以即系叫做去一个地方玩，可能就系玩水啦咁样。消暑咁，
2: 同埋其實嗰個消費唔貴嘅， 即係坦白講，你奢錢咯，其實係，
1: 嗯，
2: 即係你買嘢飲嘢食
0: 都唔貴咩？如果去嗰啲水上樂園嘅，
2: 你水上樂園呢啲咁就當然有入場費啦。但係邊係就普通可能係泳池又好，或者
1: 沙
2: 灘又好、
1: 沙灘啊嗰啲咁，係咯，係啊。對於佢哋嚟講，去沙灘我諗應該比較 common 啲嘅、嗯。水上樂園就可能係即係一個暑假去一次，嗯、出一下 pose 咁樣，咁呢個係都幾常見到嘅嘢咯。係啊，好咁啊，馬上聽一聽第一位啦。哇，真係咧一枝獨秀啊！

0: 全部都是揀佢咁滞嘅，我系完全估唔到，马上听听
1: 三成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2: 我觉得 party room 越大班人越好玩，会系最受欢迎嘅，因为 party room 入边有好多唔同嘅嘢玩啦，例如桌球啊、街机啊、篮球啊、唱 K， 同埋可能有夹公仔机，然后我哋可以一大班 friend 聚集喺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空间咁样，可能倾下偈、食下嘢咁样去乱移下、聚下旧。
3: 我会拣 party room， 因为成班人一起玩又唔会闷啦，又可以一起 gathering 啦，咁又有好多 board game 啊玩，或者系唱下 K 打下麻雀咁，而且又唔会晒。
2: 我想去 party room， 因为可以同好多 friend 一起一叹冷气，又有得一起玩，好似好好玩咁。
4: 我觉得去 party room 系中学生最受欢迎嘅暑假活动，因为未放假嘅时候，中学生好难约到成大班人一起出嚟玩，而暑假嘅时候就想约好多 friend 出嚟玩啦。而 party room 系一个最好嘅选择，最有机会可以约到一大班人出嚟。
0: 佢哋嘅答案唤醒咗起，即系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
5: 是、
0: 要斗多人，
5: 斗多人，
0: 系、哦、啊，斗多人啊！即系你中学阶段嘅我哋啦，其实都系好中意好大班人一齐去玩咁样样噶嘛，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喺佢哋嘅世界，可能 party room 其实咧越多人，其实你除翻开嗰条数，相对又抵啲咁样啦。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就中意去 K 房，即系唱嗰啲咩 K lunch 啊嗰啲咁样嘅
5: K buffet，
0: 系啊。总之就系其实又系越大班人越开心咯。但你明明就知道你越大班人，其实你可以唱到歌嘅时间系相对少好多。
5: 我觉得有样嘢都唔同嘅，即系而家啲后生仔咧，其实佢识人好容易啊。但系细个咧，我哋系啊，真系要去某啲嘅活动，即系譬如我哋去沙滩咁样，一定系几个细靓仔摊玩啫嘛。即系唔小心打个波去隔篱啊，又碌个波去隔篱啊，跟住话啊，我猜输咗要问你攞电话咁样啊嘛。咁但系而家就
0: 系
5: 因为佢哋可能好容易喺网上面识到几班朋友嘅时候咧、你一班我一班，就去 party room 就玩啦。
0: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系即系几大原因咯。你听佢哋嘅回答里面都有讲到就系、是、啊，系啊，我哋中意好大班人一齐玩咯咁。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即系最主要嘅原因，点解佢哋会拣即系 party room？ 可能又牵涉到好多人都啱玩啦。即系你头先听到好多例子啦，咁好多嘢都啱玩嘅时间，
6: 即系喺一间房入边有好多选择咁样咯，大家。
0: 系啊，呢、這个就系我哋现时中学生最喜欢嘅暑期活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是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報66,115点，跌116点。港金報38,485元，

0: 升5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17.49美元，卖出41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不过现时近住安秀道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而长沙环的坏交通灯都已经整了了，近住保安道和东京街交界的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而家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透过何芷的女儿芷薇，她的忆述，可以知道更多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对于香港的贡献。
7: 开卷落主持郑正恒，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9: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10: 平时我哋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9: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2: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3: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2: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家真係需要你哋三个帮一帮我手啊。话说呢，我哋全家呢都喺嗰啲咩街坊群组里面嘅。唔知呢最近阿妈呢做乜嘢嘢啊，佢因为呢其他住户养宠物嘅问题呢喺群组嗰度呢同人哋吵啊。可能呢我阿妈表达得唔好啦，群组里面呢一面倒咁喺度话佢啊，话佢冇爱心啊，话佢呢即係少少都包容唔到啊，仲要叫佢搬添啊。咁我哋呢喺电话外面咪劝佢啦，哎，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点知个战场呢就由个群组搬到返屋企，佢系咁话我哋呢做乜唔喺个群组嗰度帮口啊。而家呢我阿妈呢仲会喺个群组嗰度呢继续同人哋吵啊，佢仲会呢踢埋我同我老豆出嚟啊。我开始呢 feel 到啲街坊呢望住我哋呢好似有一种呢敌意咁嘅感觉啊。你哋觉得我应该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咁要睇下你本身个屋苑咧，就能唔能够养宠物啊？咁若然能够养嘅话咧，咁即系你阿妈理亏啦。咁我觉得咧就即系帮你不帮亲嘅，就算你阿妈系即系唔啱都好啦。咁你梗系帮街坊噶啦，叫劝阿妈，阿妈你快啲搬走啦，跟住你就可以独霸呢个屋企。只要冇咗阿妈喺度咧，你啊喺呢个屋苑嘅存在咧，就变翻一个天使噶啦。
3: 只要你屋企都养宠物，你阿妈自然由反方变成正方噶啦，或者至少佢唔会再出声咯。谂定养咩啊？不如你，
4: 我认同啊。我觉得唔使养啲好大型噶，养啲可以袋喺袋度嘅，例如系啲咩咧，仓鼠嗰啲咁。人哋一望你咧，我都有养宠物噶，咁样拎出嚟包保，个个都话其实唔系啊，佢个仔都几好啊，咁样。
2: 小朋友咧，呢、這个即系青春期嘅时候咧，好中意透过闹交咧博出人哋有关注嘅。咦，你要睇一睇咧，究竟你妈妈咧真系咪返老还童啊？定系其实佢而家已经系即系更年期去到末端啊？佢需要咧即系街坊嘅关注啊！咁就我觉得就系你作为仔女嘅话咧，要关心佢多啲。你可以咧先同佢拗咗先，你同阿妈讲啊，阿妈你打啲蚊之前咧，我同你拗咗先。你拗咗佢啖气咧，可能佢就会冇打字嘅勇气噶啦。
3: 我觉得我哋太过分啦，完全冇谂过阿妈嘅感受。佢会嬲猪系因为佢觉得而家屋企人同佢唔系同一阵线啊嘛。OK， 格格，我哋试下用 emoji。emoji 嘅发明，一系有好多冇意义嘅 emoji 存在。二 ，emoji 系可以有好多解读嘅，所以尽量咧拣啲唔知做咩嘅 emoji 回复佢啊喺个 group 度。例如嗰啲啊，真系噶，原来系咁呢啲，咁你又好似尽咗孝子嘅责任咁样回复佢，但系咧人家又睇得出你用心良苦，俾佢情绪勒索。信我，下次啲邻居望你咧，就唔系带有敌意啊，系带有同情噶啦。
4: 我觉得咧，作为香港人，一定要学识一样嘢，就系转移视线。屋苑里面有冇其他问题啊？例如嗰啲咩漏水啊、铁闸坏啊，诸如此类嗰啲，将个视线转移翻落去个管理处嗰度啊，不如等啲管理处嗰啲人员嚟到处理翻呢啲咁样嘅街坊嘅纠纷啦，好嘛？

0: 是嘉嘉主持人，我同老婆结婚之后呢就搬入咗佢屋企住啦。佢屋企本身就唔大嘅，得佢同佢阿妈住。原本我已经问咗佢妈咪会唔会介意，老婆就话唔会嘅。而且我哋结完婚摆完酒，加埋老婆要去欧洲度蜜月，真係冇咩钱剩啦。我自己坦白讲啦，收入唔多嘅。而我老婆呢亦都讲到明喎，佢係唔会夹钱买楼租楼嘅。所以我都觉得住喺佢度呢先係最适合嘅做法。而我亦都应承咗会交晒水电煤呢啲杂费嘅。不过住落之后呢，我就发现外母根本唔想我哋搬入嚟住嘅。间唔时呢就会俾啲说话我哋听，例如家屋咁细呀，连冲凉都要排队呀。放假喺屋企戏呢又会问我哋点解唔出街喎。话大家逼晒喺间屋度好咩咁样。而家外母呢直头会问我哋几时买楼搬出去，直线抽击。其实我都有同老婆商量过嘅，不如就夹钱出去租楼住住先啦。但佢就宁愿有钱呢都去下旅行买下嘢。话有地方住做咩要嘥钱喎。话佢阿妈都係讲下咋嘛。但我就觉得佢阿妈既然讲得呢就真係唔鍾意啦。留喺度住咪暂时中嗌交。唉，不过我冇用啦，一个人交租我又真係搞唔掂喎。你哋话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交唔到租就交个人出嚟啦。呢、这个人呢就係、是、呢俾你外母认识嘅人啊。因为佢都係单身一个呢喺呢间屋度呢先感到寂寞㗎啫。见到你哋两个咁开心嘅时候啊，可能会难免想返喺年轻嘅时候嘅青春岁月啊。你介绍一个人俾佢认识，跟住若然嗰人有屋住嘅时候呢，可能你个外母呢就会去咗嗰度住。咁你咪可以霸咗间屋囉。
3: 嗱，你要肯定咧，你外母系真系唔想同你哋住先啦吓，因为我呢个提议系有啲大胆嘅，就系你两个搬唔到出去住，因为两个人嘅单位负担系重过一个人噶嘛，咁不如试下你租一个一人单位，叫你外母去住啊，咁你哋咪分开咯，可以？
4: 呢张系咪叫雀巢勾占啊？
3: 唔咁讲，解决问题啫，我哋都系
2: 善用资源啫。
4: 嗱。我又覺得咧個問題咧應該要倒翻轉咁諗，即係你外母咧喺即係你哋結婚之前咧，佢就淨係需要照顧一個人。如果喺你哋結完婚之後，佢係需要照顧兩個人嘅話咧，我諗點樣都會有啲脾氣嘅。你試下，如果你變成為你外母嘅嗰個身份，你係照顧埋佢個女，咁即係話佢係唔需要照顧任何人，仲有人幫手交電費啊嗰啲各樣嘢，其實係 OK 嘅。你有冇做齊應該要做嘅嘢先？
2: 既然之后讲到照顾原来咁紧要嘅时候，你都要交个人出嚟啦。你真系可能系请个工人翻嚟，你照顾外母。咁外母咧就完全唔需要咧去照顾你两个啦。啊，咁可能就会觉得你两个冇咁笃眼笃鼻啦。
3: 系咪又要翻去问阿可伯需唔需要揾朋友啊？
2: 系啊，
3: 可能咧，如果真系做得成 friend 嘅话咧，你嘅问题就解决到噶啦。唔好意思啊，隔咗咁耐仲揾阿可伯出嚟。
4: 冇办法啦，我觉得要用最劲嗰招啦，生仔啦，系啊，生个仔啊，乜都搞掂晒噶啦，佢唔会见死不救嘅，佢一定会睇住呢粒孙嘅坟上，系好啦，收留你哋啦，咁样应该 OK。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想问呢，同另一半分手追返佢之前同佢一齐嘅支出呢，系咪好少噶？咁嘅，我同我女朋友呢同居咗两年啦，呢两年嘅屋租啊、水电煤啊都系我出嘅，咁我出钱冇乜所谓啦，因为我支持佢追梦啊，俾埋钱佢租埋 studio， 等佢全心全意做佢鍾意做嘅嘢。只不过佢让我好辛苦支持佢追梦嘅时间，竟然比冇我大啊！过程呢就唔讲太详细啦，总之呢就俾我断正啦。见到佢同另一个男人亲热啊，我本身呢都谂住俾机会佢嘅，点知呢佢反而投诉我太忙，挂住做嘢，所以冇时间陪佢，而佢同嗰个人呢就暗地里一齐咗三个月啊！喂，大姐，我唔做嘢啲钱点嚟啊？间屋嘅租点嚟啊？啲水电煤点嚟啊？哇，嗰下呢我真係嬲到翻屋企执嘢走啊！但走嗰下呢先醒起，咦，唔係喎，间屋我租㗎喎。咁所以第二日呢我就同佢讲啦，嗱，间屋呢我唔住啦，就俾你住啦。咁你唔住嘅话呢就退租，如果住嘅话呢就过名俾你。咁佢因为呢同屋企关系唔好啊，所以想继续住落去，咁我就过晒名俾佢啦。然后啊，我老 best 就话啦，喂，兄弟，佢俾冇你大咗三个月喎，唔系啦，追佢呢三个月嘅支出洗费。坦白讲啊，我呢係一个好要面嘅人嚟嘅。呢啖气呢其实我都仲係挫住挫住顶住顶住嘅。追佢数呢又真係好似令自己可以好过啲喎。但你哋三位支唔支持我咁做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梗係支持㗎。正所谓理亏嘅喺佢嗰度㗎嘛。最紧要你条气顺啲。但係喎。即系子华话斋啊，咪追人还钱啊，或者追人数啊，就系自转同公转个分别啊。可能你追一世佢都唔还嘅，咁到时条气系咪仲顶耐啲咧？会
3: 追咯，又未必追到嘅，系咪先？但系爱情嘅创伤，除咗由另一个人弥补，就只可以用钱嘅啫。希望你会可以弥补到啊！
4: 我都觉得系要追嘅，不过唔系追个女仔。追佢出轨嘅嗰个，我谂咧喺男人嘅面子嘅即系底下咧，你讲唔好话三个月啦，你讲话半年啊，佢都会照俾啊，因为佢觉得咁样做型啊嘛，你由佢型啊，攞翻啲钱摁摁脚去个旅行，唔知几爽。

0: 你追，但若然佢唔还嘅话，条气咧好似仲会揞住揞住，因为你哋之间咧嗰啲嘅消费嘅证据咧，我又唔知道你有冇 keep 低啦。咁虽然咧你话你俾屋租噶嘛，咁但系咧你又冇白纸黑字写明话对方都要俾，咁所以咧有少口同被拗啊。算啦 ，let it go 啦。你用呢一种即系放下嘅心情，先能够迎接更加大嘅森林嘅。
1: 其实追咧系真系有难度喺度嘅。即係因為佢唔俾你耐得佢何咩？係咪先？但係你送過俾佢嘅嘢可以攞翻喎，我覺得可能你未必真係想要嗰啲嘢嘅。咁但係叫做好似攞翻啲紀念品攞嚟發泄下，心情會好少少咧。定還是你有送嗰啲貴重嘢俾佢啊？咁咪賣翻出去咁樣咯，叫做攞翻少少都好啊。
2: 嘉嘉都是一句网上金句，我觉得值得同你分享。放低过去才能让爱情的道路跑得更远。算吧啦。
0: 好有文采、啊。
2: 真是算吧啦。
0: 当学费啦嗰啲钱咯。
2: 又或者你当养仓鼠咯。是不是
1: 为什么是仓鼠不是猫同狗啦。
2: 因为仓鼠你要提供个笼给它嘛。是不是买间屋啦。跟住你要买啲玩具咯。跟住你又要帮它去方便又成。咁你会想同它玩啦。但啲仓鼠好唔听话㗎嘛，佢咬你㗎嘛。是不是咁你咪当系佢分手咪对住咬你咁咯。
0: 如果系佢有病咁咪咪要人到处理、
2: 因为仓鼠啲命都唔长嘅，算啦。
1: 个天会睇到啊呢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港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0: 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6，澳元5.488，加元5.564。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9美元，卖出4,120美元。是卖出4,1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福荣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清一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了，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个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9: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10: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3: 腾龙，
1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3月22日啊，
1: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2: 又嚟到星期三啦，耶、
0: 星期三我觉得而家成为咗我哋每个礼拜嘅
2: 我最期待嘅
1: 重啊，
0: 几好啊，喺一个星期嘅中间，
1: 系
0: 俾大家有啲嘢开心，
1: 可以期待一下我点样去花式玩游戏，
0: 同埋可以睇下我哋啲主考官啊，
2: 点
0: 样花式出题目去，其实佢哋好开心啊，
2: 面貌
0: 我发觉佢哋每一次玩完好开心咧，系觉得点样可以游轮我哋啊，
1: 系啊，
0: 即系居然有个节目啊，我可以游轮啲主持，
2: 可以宣传得嚟，又游轮啲主持。
0: 平时去做宣传系俾人游轮噶嘛，而家游轮
1: 调翻转头，
0: 几鬼开心啊！
1: 今日我哋呢位主考官
0: 仲开心啊，
1: 出色啊，
0: 猫 Sir
1: 系啊，猫 Sir 就玩游戏不嬲都系有一手啦，
0: 简直系佢认第二啊，冇人够胆认第三，
1: 真系
2: 又变
0: 佢认第二，冇人够胆认第九啊！猫 Sir 系劲嘅，我觉得系
2: 咁啊，一阵间等睇佢点样游轮你两个啦，
1: 亦都带嚟佢嘅新歌 Beat Maker 啦。
0: 想知啊，究竟佢会点样出题目？佢呢个人都唔系正路噶，
1: 佢个人所有嘢都系用心思吓，要 fit 一 fit 你。
0: 我肯定有一题嘅答案一定系张家辉先啦，佢好中意，我上次亲身见证过佢。玩游戏，
2: 一阵间你咪知咯。
0: 合唱加费，我觉得一间点都会有一分啊！呢、這个
1: OK，
0: 系啊，一间就留意住有细猫啊猫 Sir 出现啦。喂、
2: yeah.
0: 我有一样嘢系好奇嘅，因为呢个系人哋问我，我又问翻你哋啦。佢就有啲听众朋友咧，譬如做电台啊，佢成日都问我一样嘢噶。其实咧，你哋平时咧收工之后系做啲乜嘢，或者开麦前做啲乜？即系佢哋好好奇，因为佢哋了解咗我哋咪5至7开麦啦。咁都系嗰个咁多年不变嘅误解嘅，
1: 系
0: 咁一日做两个钟节目之后，咁你咪
1: 其他时间做
0: 好多时间整咯，咁样。
1: 我想问你呢个问题嘅人系大概系做咩行业或者咩年龄咁样？
0: 总之普通翻工咯
1: ，OK，
0: 系啊，20多至40都有
1: ，OK，
0: 系、
1: okay,
0: 啊，即、就、系、是、一听到电台就问啊，做咩节目啦？其实嗰几步一定好快到噶啦，几步就去呢个问题。哦，你做边个台嘅？做咩节目？哦，翻即系几点钟噶？咁我1至5、5至7咁咯，跟住就四题到就到噶啦。
1: 都系呢个问题咧，即系平时你哋收工之后会做啲咩咧？我喺度谂啊，我哋系咪嗰啲动物园嘅熊猫咧？即系可能好好奇，到底喺个笼，你行埋嗰道门之后，到底嗰个日常生活系点？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其实我哋都系普通人嚟嘅，我哋收咗工都系食下饭啦，翻屋企睇下电视啊，
2: 我哋都系普通打。

0: 公仔嚟。
1: 但佢都好好奇，即係譬如我哋收工嘅時候，我哋會做啲乜嘢嘅？
2: 嗱 ，Son Sir 就有啲唔同。
1: 我覺得我哋每日都可以講下自己。
2: 嗱
1: 好快咁樣講，譬如開麥前咁咧，最忙就一定係阿斌嘅啦，因為其實佢日頭一早，
2: 我係一個打工仔咯。
1: 其實係一個打工仔，再加一個 DJ， 所以佢係最攰嘅。佢朝早八點幾九點就起身翻工噶啦。
2: 係啊係啊。
1: 然之後你諗下，去到五至七開完麥之後，有時留低同我哋錄訪問，即係佢大概一日翻十二個鐘。
2: 我嘅 office hour 係十點鐘開工啦。咁啊 ，supposedly 就去到七點鐘收工嘅。咁但係就通常完咗之後都唔會七點鐘準時嘅。
1: 有時我哋錄完音，佢都仲要留低，佢仲遲過我哋。
0: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我唔知半夜翻嚟漏咗嘢咁样啦。
1: 系，
0: 咁你仲喺度咧？都做乜嘢啊？
2: 我话俾你听，夜晚喺公司偷偷地可以做好多嘢噶。
1: 系啊，
2: 例如使用下公司嘅厕所啊，录下杯面啊。
1: 好彩公司而家冇咗浴室，就如果咪冲埋凉先翻屋企噶啦。屋企啲水，咁所以大致上开咪前咧，就系即系阿斌系最忙嘅，通常都系啦。咁啊，跟住我哋就各自有自己嘢做啊。我同阿 Sean 啊，咁
2: 你哋应该缤纷啲咯，系嘛？即系每一日都好似个安排会唔同啲啊，冇我咁 routine 啊。
1: 其实唔系啊，都系 routine 噶，
2: 系咩？
1: 我系 routine 噶，基本上
0: 我系一半 routine 咯，即系我系有某几日啦，系好 routine 地要东奔西跑嘅，跟住咧有啲时间咧就系、是、点解我可以个天未光做到个天再就光嘅咁样嘅时候都有嘅。
1: 天未光做天，我即系系啊，
0: 再就光。
2: 见佢夜晚咧凌晨四点钟喺度复紧机咧，无啦啦五点凌晨五点几钟，跟住又谂起啲嘢喺度无啦啦又 group 嗰度讲。
1: 再就光即系横跨咗一日。
0: 系啦，横跨咗一日咁样嘅，咁所以我就冇一个即系你话我好得闲咩？间唔中都会有啲好得闲嘅日子嘅，但系咧间唔中咧就会系点解我好似未即系我眨咗一下眼。跟住我又喺第二個地方做緊嘢，但係我個瞓覺去咗邊啊？咁樣咯，咁即係
1: 呢個情況幾頻密咧？即係要去到橫跨一日喎，你諗下？
0: 哇！好難講，即係未必話係好固定話咩每個禮拜有一日兩日係咁，但係有陣時係佢會堆埋，即係因為我會有唔同嘅工作喺身啦，咁所以咧就會係間唔中咧一次過堆曬所有嘢，即係譬如Job A 同 Job B 同 Job C 系三个唔关事嘅工作啦，唔关事嘅团体咁样啦。跟住突然间就会系你六号嘅朝早八点到两点钟啦。跟住 Job B 咧就话两点半到，我乱讲啦啲时间，两点半到夜晚十点。跟住咧 Job C 就无啦啦十点九去到唔知第二日嘅唔知几多点。跟住我就是。我明明好得闲嘅，应该点解我突然间
1: 所有嘢全部都 plan 埋
0: 堆晒，
2: 同埋啲嘢系突然会出现啊嘛，因
0: 为系啊，即系同埋我成日咧好安静地生活嘅时候啦，跟住突然间就系、是九个工作嘅电话要复啦，跟住又要唔知复 message 啦，跟住又要喂你快啲俾个期我啦，点，跟住就吓、啊、突然间我明明好享受我嘅人生嘅，应该
2: 冇办法，方 Sir 你系低调不耐噶，
1: 系啊，
3: 多谢。
1: 而家系事业嘅搏杀期，
2: 年轻人你要记住，你冲紧噶，
1: 年轻人记得有得忙好忙啊，
0: 向前冲。
1: 到你有一日冇得忙嘅时候，你个就另一件事啦。
2: 波Sir， 你都深有体会，有一忙好忙。
1: 我真系啊，我以前曾经有段时间咧，即系入行冇耐啦，咁你梗系好想即系电台以外，即系坦白讲嘅，虽然就话我哋唔系就净系翻两个钟嘅，即系我哋都要准备访问啊。嗱 ，SDE Sean Sir 写嗰段字都要谂啊，我哋音乐 Sona 都要读啊 ，EDM 都要搞啊，备报都要 research 啊，系咪先？跟住访问有时候要剪啊，咁所以其实咧前后系会有啲时间系要需要做好多。多嘢嘅，因为好似我哋谂卷轴咁啊，有时大家都听到啦，即系快起上嚟，我五秒钟可以，唔好话五分钟啦，快起上嚟五秒谂到，慢起上嚟即系三个钟都谂唔到，
0: 慢起上嚟三日我都谂唔到，
1: 系啊，即系可以好 fluctuate 嘅嗰件事，系啊，咁所以咁但系的确系比一般翻工咧，如果净系计我哋 DJ 呢个部分啦，其实系个工作时数应该系会比一般朝九晚五系短少少嘅，
0: 同埋弹性大啲嘅，
1: 系啦，咁所以咧细个啱啱入行嘅时候，梗系好想有多啲其他嘅工作啦，咁跟住咧就好幸运地乜都冇啦，咁我就可以享受人生咯，我好快已经享受好似退休咁嘅生活啦，即系入行嘅时候，
2: 即系最劲系咩啊？即系又可以翻得少，又可以享受退休生活，即系咩？即系搵得多啊！
0: 哇！嗰阵时冇开，
1: 好彩嗰阵时咧，我未认识分神啊！如果嗰阵时有咁多啲嗜好咧，就出事啊！如果嗰阵时有啲嗜好咩卡啊陀螺嘅话咧，我嗰阵时应该真系破产啦！
0: 一切都系有缘。

0: 因嘅。
1: 系啦，系啦，所以我嗰时又冇乜特别嗜好咁样啦。咁、
0: 嗯、
1: 所以呢啲时间系好多出嚟嘅。咁开始会同啲 friend 咧，即系拍下嘢咁样嗰啲，即系火分嘅。但系咧，我嗰时有一段时期嘅感受就系觉得，我觉得人生好废。即系咧，乜嘢冇嘢做啊？
2: 系系
1: 系啊！即系可以每日嗯，系咯，翻电台咁样翻到好似翻
2: part time 咁样，
1: 或者翻普通工咁啊，翻 office 工咁样咧，好 routine 啦。跟住实际做嘢嘅时间又唔系好长啦，又冇目标啦，又冇其他 job 做啦，咁样有段咁嘅时间嘅，但系就真
2: 系
1: 好退休嘅感觉。
2: 系，
1: 我都有谂过，其实都几正啊！啲 friend 都话
2: 系咯，
1: 但系另一边厢就系、是。吓咁之后
2: 个意义系点啊？个
0: 荷包唔允许啦，
1: 系啊，个荷包唔允许，即系人哋退休嘅时候咧，嗰种生活咧，嗰个户口已经系好多钱噶啦嘛。
0: 系
1: 我喺嗰个时候系冇钱嘅，系就过紧嗰种生活，即系食屋企住屋企咁样，
2: 几好啊？
1: 点算咧？
2: 你嘅人生次序同人哋嘅感受系调转咗咯，即系人哋系读书翻工退休咧，读书退休而家先开始翻工，
1: 系嗰个问题就嚟啦。嗰陣時精力充沛冇嘢做呢就嘥晒精力唔知做乜咁啦。而家個人開始精力唔夠啦就要夜瞓啦就冇夠好瞓啦。過去呢幾個禮拜我諗一日都係瞓三個鐘度啦咁啊。即係有一種好攰嘅感覺。即係錯晒嘅所有嘢都你個人生好似嗰套咩啦奇幻逆緣咁啲。嗰啲全部嘢調轉晒錯晒咁樣囉。係即係嗰段時間係咁跟住到而家咪好似啱阿斌咁講啦即係我啲嘢又係錯綜複雜㗎啦。
2: 係。
1: 即係瞓三四個即係我係成件事褪去夜晚。因為好多人都問啊譬如打碟嘅時候咪夜晚嘅會唔會好攰呀日頭又唔知返電台咁啦。
2: 你應該最精神就係夜晚囉。
1: 係呀係呀。
0: 因為你嘅時鐘已經係去
1: 咗。早唔到啊即係我覺得應該係跟咗啲 partner 呢大家都係嗰啲外國時間。
2: 係。
1: 即係入黑呢就開始精神。
2: 係。
1: 朝早呢哇我記得早幾個禮拜前有個工作係朝早十一点啊，
2: 嗯，
1: 十一点去 party 喎，
2: 朝头早啊，
1: 系啊，
0: 哇，十一点
1: 啊
2: ，coffee 嗰啲啊，
1: 系 coffee 嗰啲啊，
2: 咖啡嗰啲啊，
1: 系啊，即系 coffee 冇嚟嘅，但系饮 coffee 啊啲人，同埋都有。我經過講完之後，大家
2: 好差啊！呢、這個
1: 因為 coffee 真係會做啲好健康嗰啲拉伸啊，我驚大家誤會咗，係啦。
0: 其實冇咯，你講之前
2: 放心啊，同你大攬都扯唔埋。
1: 大家係咪即刻諗住 coffee 拉筋
2: 啊？
1: 係
2: 啊，
0: 好啦，嗱，我哋數一、二、三。
2: 其實都可以啊，三方面一齊夾埋一齊，
0: 哇，好似幾好
1: 喎！係啊，又可以
0: 一路噗嗤噗嗤噗嗤，一路有咖啡香，
2: 一路又喺度拉筋，
1: 係啊，幾健康啊，係咪？
0: 係咯，健康人生。
1: 咁跟住你係會覺得？佢就算嗰个场地已经系室内啦，佢拉晒啲黑布咧，想营造翻一个好夜晚嘅感觉啦、
0: 嗯，
1: 即系佢冇窗可以打入去嘅，
2: 系。
1: 跟住咧，你都系发现你个身体系感受到你呃唔到嗰个身体啊，
2: 系。
1: 即
2: 系
1: 好似你去旅行嗰个叫做嗰啲叫咩 jet lag 咁咧，
0: 系。
1: 佢嗰个当地嘅日头同夜晚其实呃唔到你个身体，你个身体都仲系有嗰个 count 住嘅嗰个感、那个机制喺度嘅，你会 feel 到。
0: 系。
1: 咁所以嗰个攰有阵时系真系早真系搞唔掂。
2: 同埋我估即係有好多問呢個問題嘅朋友呢即係問你我哋其餘收工嘅時間做啲咩呢好多人都好關心就可能會覺得哎呀成日見你哋嗰啲social media 個生活好繽紛㗎喎又得閒又去睇下 show 啊得閒又唔知去下啲咩 event 啊得閒又可能唔知同啲咩朋友見下面啊
1: 又見明星啊
2: 的而且確係有呢啲部分嘅但係呢啲部分我自己代表自己講嘅就係、是、即係例如可能我俾錢買飛去睇演唱會呢我其實都係當做嘢㗎即係一半做嘢一半係娛樂啦、
0: 嗯、
2: 只不過我就同大家唔同就係我開心啲就係我可以將自己嘅興趣放埋喺個工作入面咁好似兩樣嘢溝埋一齊呢就冇咁辛苦囉即系唔会觉得哇！我仲未收工，即系有啲人可能做到八点几、十点钟咁样，哇！好辛苦啊，仲未收工咁。咁但系可能我嘅工作就系我一路睇紧嗰个 show 嘅时候，都系娱乐嘅一种。咁但系呢个又系我工作唔可以冇咗嘅嘢咯。
1: 系啊，但系冇嘅地方就系，比如你睇 show 都要谂住有少工作
2: 其实有少少职业病噶。
1: 即系喺个 show 上面讲咗有一啲感受咁咧，你又要记住。
2: 系啊，
1: 你之后访问可能你会问翻嗰啲咧。
2: 同埋嗰种职业病系我而家睇 show 咧，我系真系会走去睇。人哋有几多支灯啊？嗰啲机关点样
0: 出啊？這個、啊
1: 有冇睇人哋嗰啲 dancer 啊？咁
2: 有啊，都你要唔系真系噶？其实系真系你要你舞台制作嘅一部分嚟噶嘛？你要谂佢哋啲台位点样走，点样夹咧？而家好多时候睇都系睇呢啲嘢咯，会变
1: 咗、啊。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就系、是、咧，我好彩自己唔识乐理，即系譬如我哋做音乐节目嗰啲，咪应该 suppose 要识乐理啊，或者知道一啲好 basic 嘅嗰啲嘢系好好噶嘛？但我成日都唔知啲，我咪成日问你噶。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其实咁样有度好，就变咗咧，我譬如出去听。

0: 人哋打啲或者听人哋嘅音乐咧，我唔会，因为我冇呢啲知识啊，变咗我可以我个脑里边
1: 分析佢，
2: 冇咁多杂讯。
0: 虽然我话会数拍子啦，咁但其实数拍子咧，你心口你都可以将佢摆走嘅。但系因为我完全唔识乐，你听唔明嗰啲嘢咧，咁变咗我系的确系可以好纯粹地去享受嗰首歌，然后攞嗰个感，嗰、那个感受都系工作嚟嘅。但变咗我听嘅时候，我冇咗嗰种哦，而家咧佢点样样做呢首歌。那个 key 点样转啊？即系我可以冇咗呢啲嘢，我几庆幸我唔识呢啲嘢，
2: 我都好
0: 庆
2: 幸啊！呢个系真系无知便是福啊！无
0: 知便是福啊！
2: 即系当你识一样嘢咧，你就会好自然留意多十样嘢啦，跟住你就会影响咗你原本嗰、那个嗰、那个中心思想，
0: 嗰个中意嗰样嘢，
2: 系中意嗰样嘢咁样啦。咁就系、是、好，我都系好彩唔识乐理啦。即系如果我识乐理咧，我系会觉得。哇！呢、這个世界好复杂啊，你又要转呢个 chord 嗱，我乱讲啦，以下所有嘅乐理知识都系乱讲嘅。呢、這个 chord A 又转去 chord E， 跟住又唔知咩转去 E7 个 chord， 哇！
0: 系啊，
2: 救命啊，咩嚟噶？我完全听唔明，跟住所以哇，首歌好听耶、啊， yeah， 咁样就好开心啦。或者系，同埋我都几庆幸一样嘢就系、是，我音乐方面系争少少啦，甚啲人走音咧，如果佢唔系真系好严重嘅走咧，
1: 即系 perfect pitch 啊，
2: 吓，完全唔系。not even close to pitch 啦，系直头，跟住即系佢如果唔系真系大走音咧，我都觉得啊几好啊！
1: 哇，咁你个世界美好好多，
2: 我个世界好美好噶，所以
0: 我哋开嗰、那个YouTube channel 俾佢睇，睇下叮叮一顺嗰啲难听嘅咩？
1: 有时都系都会辛苦啊！有时咧，即系可能即系睇一啲网上边嘅片段啊，哇，好辛苦啊！又 flat 咗呢个位，点解会咁噶？
0: 系啊，所以我试下俾阿昌睇下啦，嗰个俱乐部俾佢睇下，叮叮一顺个俱乐部。

0: 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與以完税香煙包裝極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規定健康忠告的香煙，即是俗稱白牌煙。澳洲外長黃英賢出席東盟外長會期間回應中國和菲律賓日前在南海的衝突，認為是具有破壞性和風險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記者會回應說，有關國家無視菲方侵權挑釁的基本事實，無端攻擊指責中國，持續翻炒所謂南海仲裁案的裁決，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林健強調，菲方蓄意侵權挑釁是海上緊張的根源，有關國家不是南海問題的當事方，無權介入當事國之間的涉海問題，中方奉勸有關國家停止渲染緊張，挑動對抗，切實尊重地區國家為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福荣街的意外是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是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是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过了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 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

0: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成，我好紧张啊！
1: 唔使担心嘅，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佢嘅第一次啊。可能成个过程当中经历过好多尝试啊，一啲失败等等，但系最后个结果都会系美丽噶，唔使惊。今年佢就终于以新人姿态推出自己嘅个人作品，今名字 Cypher。

电视嘅揾嚟有梁伟乐，一贯地收埋咗好多好多彩蛋喺歌词当中，佢亦都喺风格上面啊，舞曲之外亦都试下啲摇滚啲嘅风格，佢系 Marvin。

眨下眼就两年啦，沿路经历好多，一齐努力咗好多，过程当中亦都被大家慢慢看见。啱啱听过有 FIFA 嘅新作《La Vida》。

七米船似个男人。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嘅呢个社会咧，男士女士嘅定型已经唔再一样，所以其实点样定义，最终都系你自己去话事。

系形容呢一首作品系回归翻好耐冇唱嘅情歌。啱啱呢一个系一个新嘅 remix 版本，嚟自泳儿嘅《闪光》The Lazy 嘅呢个版本 ，remix 嘅由 Raven 同埋 Brand Yi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

0: 建設。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認為，進駐園區的企業從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產業，園區提供高規格設施回應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單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橋和聯檢大樓等的基建將會陸續落成，實行無感通關，可以方便兩地科研人員往來。司法機構表示，由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詞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將會對陳家信再次作出嚴肅訓戒，並且要求他接受針對性的培訓。司法機構說，法官撰寫判詞時過分抄襲訴訟方的陳詞，難免會惹人質疑法官有沒有運用獨立思考處理需作裁決的事實和爭論點，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襲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決避免。外長王毅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東盟外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會面，路透社的畫面見到王毅與盧比奧分別率領中美雙方人員參與會議。王毅較早時在東盟外長會上表示，中國將會繼續以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與東盟開展合作。王毅說，互利共贏 是做事的基礎，開放包容是繁榮的關鍵，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鄰友好的基石，中方願意為造福地區人民開展更加緊密的合作。而盧比奧出席東盟外長會之前表示，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九月訪美。他說，好像美中這樣的大國，有責任繼續對話並且保持聯繫。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發生兩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車會說，港人在日本自駕一般車程較長，加上不熟悉路面情況，如果只是專心留意導航容易分心，建議事前做好準備功夫。保險業界說，市民如果打算外遊時自駕，購買旅遊保險時要留意有沒有包括墊底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六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七咸道南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比较繁忙的，车龙接近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接近永德里广场。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是慢驶，清水湾电影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多车，龙尾骑术学校。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沙埔村至到锦绣花园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另外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啦，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在北区医院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尖沙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的慢线意外呢就清了场的了，一带主要是比较多车的啫。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思瑞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威牙直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日，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5: 我哋有丰收。
16: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

0: 电台康康。
1: 你觉得自己几时的转变是最大的？
2: 我觉得转变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很多时它发生了你都未必会发现。直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只可以沿着条路边走。

Eden 吕卓安同埋 Ryan 蔡俊彦1206，有 room 嚟陪住你成长，当然系最好啦。但系当你自己一个面对一间空房嘅时候，又会点咧？

啱啱听紧嘅系 Linka 蔡若琳，就这样吗？成长嘅路上面，可能你会有好多伤疤，但系唔好因为呢啲伤疤成为自己嘅敌人。

带嚟 Teller featuring JC 嘅《溺爱》。痛苦唔知点讲嘅话，试下攞住半杯 whisky。

实物同现实都系一半一半，所以攞住嗰半杯 whisky， 讲埋个一半嘅说话。啱啱有 Abby 嘅晚安舞 nightca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

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陈家信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虽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

0: 收四名曾經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務而需返港跟進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補牙以及導牙根。有個案話，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後出現口腔麻痹等的情況，其後在香港求醫，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最終確診有關神經永久受損。海關拘捕11人，檢獲13萬支懷疑未完税香煙，市值大約59萬元。海關官員喬裝顧客在西灣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區的零售點，包括報攤、士多和雜貨店等試購香煙。海關說發現有零售店賣私煙，亦都有部分零售店會以平價方式出售，與已經完税香煙包裝極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規定健康忠告的香煙，即是俗稱白牌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的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景隆街干落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近住林士街停车场一段慢车龙尾大会堂。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沙埔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和斜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将南隧道方向，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港台电视三。

0: 日，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音乐制作科注重各考生的节奏感，所以要成为一个 beat maker， 除了周末很忙碌地做个努力的孩子去制作音乐，也要善用你的肢体语言去约你跳舞，因为留下心跳回忆才能刺激创作者所渴望源源不绝的灵感。请各考生谨记老师在课堂上所分享过的幕后花絮，创作音乐时别想太多，cut掉了所有令你变 down 的事，将会是你音乐制作上的一个大绝。至于应付今次考试的小撇步，我只能够讲，请你尽情享受玩乐，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细猫应志月。
3: 今日咁靓仔，
4: 有边人唔靓仔？
5: 今日靓仔好多，
4: 你咁样讲就唔公道啦。猫Sir日日都靓仔，
5: 你啲啊太虚伪啦，
4: 又大只，
5: 日见到佢咩？
6: 几好听，几好听，
4: 面红去，我都冇见佢面红啊！
5: 好似俾两个麻甩佬系咁赞啊！
6: 有啲惊，有啲惊，
5: 有啲惊啊！系啊，喂，咁啊，头先啊，听到阿 Sean 嗰个考生须知，觉得点啊？品评下，猫 Sir，
4: 好多你歌名都彩蛋啊，
6: 几感动嘅，系啦，哇，岁月呢啲即系一下就过咗咁多，即系做咗咁多首歌咁样嘅，跟住就听翻，哇，原来都十几接近二十首啦，咁样
5: 系，即系好多歌咯，呢啲孩子啊，
4: 听到猫 Sir 感动到声都沙咗，
6: 系啊，
5: 周末很忙啊嘛，因为
6: 冇错啦，
0: 系啦，咁你用你嘅肢体语言去答我哋啦，
5: 系啦，咁啊，但系而今日咧嘅考核题目就围绕住新歌呢个 Beat Maker， 系啦，头先开始之前咧，我同阿斌喺度估紧究竟啊，阿猫 Sir 会
4: 好难捉噶，
5: 我觉得佢好难
4: 易估噶，
5: 你觉得你啲题目或者你会系一个咩风格？考官啊，
6: 我都系傻傻地啦，
5: 随性啦，
6: 即系随性啦，跟住都尽量关下音乐事。
4: 我不如 reject 盡量唔關音樂事，我哋不如講下卡啊，講下情啊咁樣啲，
6: 我本身都可以諗㗎
4: ，OK
6: 嘅
4: 喎，
6: 係啊，但係都係諗諗下都係關翻少少好啲，
0: 係啦，都有少少關事啦
5: ，OK，
0: 咁啊，祝你哋好運啦。第一題，
6: 到底邊一 part 嘅歌詞係我填嘅咧？
4: rap 嗰一段系你填嘅，因为咧 rap 嗰段咧佢写咗好多做歌嗰啲专业嘅 terms 啊。咁啊，以我认识嘅猫 Sir 咧，佢平时自己都系经常会去用嗰啲 software 去砌下嘢啊，做下啲咁样嘅即系做歌嘅工序啊。咁所以咧，我好觉得佢写嗰段 rap 咧系特登将平时佢自己做歌嘅一啲过程啊，或者一啲流程啊，佢特登写入去。
5: 我就

0: 我当然 rap 嗰段我都觉得系嘅。咁既然系咁，我同你有少少唔同，我就系觉得喺
1: 英文嗰段
0: 歌里边有英文嘅嗰啲部分，即系包括其实 drop the hard track 呢一啲好 catchy 嘅、都有份嘅，系啦，即系应该系佢写 demo 嘅时候系一个英文嘅歌词，
1: 好似 make sense。
0: 系啦，咁当然 rap 嗰段会有啦，同埋我真系好中意嗰个 I got logic like a pro 啊，呢个劲，
1: 呢个食得好好，
0: 呢个食得好，
1: 知道你平时用咩嘢软件去做歌啦，已经吓，
2: 劲啊呢
0: 个。咁但系我觉得其实歌里边其他啲部分有英文嗰啲，就系 demo 词嘅时候去写去。嘅時候已經有噶啦，咁呢啲就係貓 Sir 寫嘅，寫得非常之好，
1: 好勁啊！
0: 係咪咧？究竟啊，我哋有冇人啱咧？
3: 答案係都唔係太啱。
0: 我諗住好 firm 添，
2: 係咯，我見你哋兩個好 firm 衝出嚟
3: 嘅
2: 喎。
3: 唔係，其實咧真係英文嗰啲部分咧係我寫嘅，但係 pre-chorus 嗰啲位，係啦，係 drop the hot track 咧嗰啲就唔係我寫嘅咁啱。你啱啱點到嗰啲位咧，全部都唔係我寫。
1: 你點得好準確，全部唔係貓 Sir 寫嘅英文，你都點咗出嚟。
3: 哦，冇錯啦。咁睇下我快進修下英文。
0: 即係 find your tempo and change it, then feel it's right 即係呢啲 chorus 嘅就係。
3: 係啦。跟住，而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 part 咧，就係其實 rap 嗰 part 咧，就係去到臨尾錄音嘅 last day 嗰日咧。
1: 嗯
3: ，Sea Travel 佢哋喺馬來西亞飛過嚟錄音噶嘛，咁佢哋咧其實係第二日就要走噶啦。
1: 嗯，
3: 咁所以咧嗰一 part 係本身同佢哋去寫歌嘅時候，因為佢哋唔熟廣東話咧，就寫咗變咗好似數百啦。
1: 哦，
3: 咁而咁啱有一位同事咧過嚟探班咧，其中一位有份落 credit 嘅叫 Kenji 啦，咁佢就即刻度咗个 flow， 跟住就再掉俾 T-Rex， 然之后就即刻我就入去录啦。
1: 哇！
3: 其实系临尾 last 一两个钟赶工赶快，
1: 练嘅机会都冇乜，就要入去录。
3: 系啊，系啊。其实本身有一条问题都想问，到底你哋会觉得边一 part 嘅？咁但系你见我依家直头讲埋俾你听啦，
0: 系
3: 即系后边嗰啲问题咧。你就預咗賴嘢，唔係你哋又預咗賴嘢。
0: 好出事喎！佢而家咧，
1: 貓Sir
0: 揭露好多，即係佢好多嘢可以。
2: 最關手歌事噶啦，而家
3: 係啊！呢一題係最關歌事噶啦，其他嗰啲唔關。
1: 咁都 OK， 有啲信心，有啲信心後邊攞到分。
0: 哇！咁但係跟住即係喺嗰一刻，跟住再寫嗰啲 rap 詞，同埋但係真係擺到好多嗰啲元素，除咗頭先話我中意嗰啲 Logic Like a Pro 啊，跟住嗰啲 Denoise 啊嗰啲，都呢啲 term 放曬喺裏邊喎。呢個勁喎，呢個
3: 係嘅。一開頭其實本身。新想写首歌关于 tempo 啦，咁之后后屘咧就同 T-Rex 倾嘅时候，佢就话喂有冇啲你想表现你多啲噶？咁我就话我除咗打机做 gym 就系玩音乐，咁佢话不如写多啲音乐嘅嘢啦，咁样，咁我就话好啊，咁我哋就不如加多啲音乐嘅支持落去，咁我哋就尽量系咁各自写晒啲音乐嘅 terms 落去咯。
1: 嗯
0: 系，即系做嗰啲咩 half time 啊，嗰啲全部都系啊。
1: 所以你喺呢首歌入边嘅歌词，你会揾到咯。平时
0: 就学到音乐啦，
1: 系啦。
0: 啊，
1: 大家
2: 音乐制作啊嘛，话晒咁多系。
0: 我好好奇啊，佢话呢一条最关音乐事啦。
2: 猫 Sir， 佢哋有冇分啊？
3: 佢哋梗系冇分啦，即系最嬲尾先可以攞到分啦。都话个惩罚我已经讲晒噶啦。
0: 冇人话呢个游戏只可以一个人输嘅，因为
2: 系啦，
3: 吓系咩？
1: 最好两个一齐输，
3: 唔系两个。做咧輸我贏，
1: 係啦，
2: 係啦，冇錯，
1: 就係貓 Sir 啦。
0: 最多阿 Son 有機會都可以贏，因為佢嗰個後生衰子每次都攞分㗎。今日我哋睇下究竟係會唔會
1: 相依為命啊？
0: 一齊，
1: 不如我哋今次合作啊！不如我哋唔好再對抗，
0: 最後對抗啊！
4: 第二題。
3: 我就拍 MV 啦，唔喺香港拍啦，咁啊去咗台湾拍，咁我呢个 trip 咧，我饮咗几多杯珍珠奶茶咧？
0: 乜嘢？
1: 哇！
0: 乜嘢啊？
1: 呢个系写喺文案入边嘅定系咩噶？冇嘅，估嘅要估嘅，
3: 估。
1: OK， 咁嗱，如果要估咧，我问可以问问题噶嘛？
2: 睇你话事噶咋，而家。
0: 好想知你问
1: 我想问你个 trip 去咗几多日？
3: 我个 trip 去咗五日。
0: 拍 MV 用咗几多日啊？咁
3: MV 用咗一日。
1: 嗱，我话俾你听，拍 MV 先更加会有，因为咧你一定会请 crew 饮，咁所以你喺拍 MV 嗰日，起码你最少都会自己饮一杯，分分钟可能如果拍得长，你起码两三杯。
0: 你第几日拍啊？咁系去到。
3: 第四日，
1: 嗱，落机唔使谂噶啦，话俾听，落机嗰日咧，一定点都饮一杯先噶，呢啲基本噶啦。拍几多粒钟啊？今次
2: 開始計啦，
0: 其實我全部都問緊關於 MV 嘅嘢，好叻啊！我哋
3: 拍咗12个钟啊，大概，因為人出發
1: 係啦，12个钟我話俾你聽，三杯係走唔甩嘅。
0: 我就調翻轉喺前後飲嘅，

0: 如果佢第四日拍，即系第四日，我当佢唔会饮，前乜晚都唔饮啊。
1: 嗯，
0: 咁即系到步会饮啊，每日一杯已经好尽噶啦。
1: 系，
0: 可能佢饮嗰啲一 lit 嗰啲珍珠奶茶咧，你每次噶嘛，系咪冇人话个杯嘢几大啊嘛？
2: 我哋而家问下你饮咩 size
3: 啊 ？L 咯，
0: 系 L 嘅，
1: 中杯、大杯嗰啲嘅啫，都系。
0: 我估三杯啦。
1: 吓，
0: 第一日一杯，第二日一杯，第三日唔饮，跟住第四日拍嘢唔饮，跟住第五日临走前饮多杯，所以三杯。
1: 不过我话俾你听，
0: 系
1: 呢条问题嗰、那个 tricky 位系咩咧？我前边道完波成乱咁答啲答案之后，我话俾你听真正嘅答案。
0: 头先又话猫神，
1: 你等阵先，你可以你俾我讲，
0: 佢系第一个嚟阴自己，
2: 我唔系信佢啊，
1: 猫神
0: 我。大家有雪亮嘅耳朵听到佢头先点样，大家面前讲话，不如我哋同一条船啦，我都未应承啊，佢讲到好似已经反咗啦，呢个内奸。
1: 猫 Sir 系一个好自律嘅人嚟噶，佢平时减肥净系食鸡胸噶咋，佢点会饮珍珠奶茶？所以一杯都冇饮过。
0: 我本身系有咁谂过嘅，我本身真系谂过一杯都唔会饮，点知就系俾你导系，其实可能真系会休息一下咧咁啊。
1: 嗱，我哋不如咁啦，猫 Sir 呢一题我哋最接近嗰个人当。有一份啦、
0: 哦，如果
1: 好难好尽，
0: 如果我分啱啊，大家知佢咩为人啦、啊。
3: 有一份，即系要刺激啲嘅。
0: 佢好明显就想分析
3: 波射。
0: 知唔知咩叫害人中害己啊？
1: 阿
0: 猫，咁多位听众教你一句嘢叫害人中害己。
1: 猫啊猫，阿猫你平时唔系咁啊？唔系，
3: 你啱啱话你有张减咗嘅系十分。
0: 系时候攞出嚟啦！你个情况可以益埋自己
1: 嘅。你平时唔系咁同我讲喎，你平时话唔好饮咁多呢啲嘢。
2: 咁你其实系饮咗几多杯？
3: 其
2: 实
3: 我系应该系四杯嘅。
0: 哦、okay ，
3: 系啦，但系我系拍嗰日咧，因为系凌晨开始拍，所以嗰日成日我系冇饮嘅。
0: 个 logic 啱啊，真系
3: 系啱嘅个 logic。但系咧，前面嗰几日咧，我系即系基本上冇乜点食饭咁样，即系纯粹落去行咧，就买一杯嘢饮，跟住就饮完，咦，好饱啊！
1: 嗯，
3: 一饮完一杯就好饱，就发现啊，都几抵饮喎，件事系。跟
0: 住又 keep 到啦，可以
3: 系啦。咁拍完嗰日咧，诶冇理由唔饮噶嘛。跟住就诶饮埋 last 嗰日，
0: 咁但系拍嘢嗰日啲饮食点咧？或者会唔会即系嗰日瞓醒啲人成日讲咩饮斋啡啊嗰啲？你有冇呢啲噶？
3: 拍嘢嗰日我就成日都冇食啦，但系就朝早仲有做，即系特登去做 gym 啊，做运动嗰啲。但系我前面嗰啲都有特登做 gym 嘅。
0: 哦，
1: 话俾你听，佢好咩噶？
0: 我
1: 话
0: 俾你听，我话俾你听，做人真系
2: 唔好咁阴险啊！
3: 我
1: 太相信佢啊，
3: 冇计啦，
0: 我都太相信你。
3: 唔系呢排有冇啲咩好高分嗰啲讲嚟听下先？啲卡
0: 大把，
3: 即系你都可以输嘅，即系都输得嘅。
0: 佢啊，
1: 猫 Sir， 我话你听，波城嗰啲咧，全部都系收嗰啲旧卡嘅，我啲好新嘅啫，唔系好值啲乜嘢嘅啫。唔系咁稀有嘅，
3: 明白。
1: 波城嗰啲咧，全部都
0: 猫 Sir 话你听，即系咧个惩罚你自己都可以受惠嘅。
3: 哦，好
0: 系啦。
2: 再一次听到咧，呢个友谊嘅小船点样反咗啦？
3: 冇办法。
2: 猫 Sir 都的确系一个好自律嘅人嚟嘅。佢头先有提到佢有做 gym 啦，因为佢 MV 嘅场景入边系有跑楼梯嘅。
0: 系啊。
2: 咁佢少啲体能同体力咧，都应付唔到要跑来回咁多转楼梯嘅。
0: 系咯，十二个钟里边跑嘅占咗几耐？又拍嘅时候有冇？大概記得，
3: 哇！其實都好多轉，
0: 係啊，即係上上落落咁樣跑，
3: 八轉九轉咁碌嚟碌去，又跑上嚟，又跑上，跟住最主要係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夏天，咁就要著兩件衫，所以咧嗰件衫係好厚啦，跟住係咁跑上跑落係出曬汗，因為可能係啲你當係攝影樂園咁樣啦，係啦，即係嗰啲古裝街咁樣嘅，咁啊好大，咁佢又唔係到啲冷氣都唔勁，因為我係去朋友嘅婚宴睇到婚紗相，跟住先
0: 知道，
3: 係啦，就覺得哇好好啱今次我想拍嘅呢個主題，
2: 所以兩邊我都覺得啱啱地，但係冇計。貓 Sir 話波城有一分就係波城，
3: 唔係咁四杯啊嘛，咁零同埋四又真係
2: 爭得遠嘅，
0: 即係想幫你都幫
1: 唔到。點解你咁叻嘅？
0: 唔系，因为你引导得好咯。
2: Logic like a pro。
0: 唔系，同埋阿斌好中意咧，讲完一堆嘢之后，佢自己放弃咗。
3: 唔系，今次梗系要问，梗系要扇你哋啦。平时我就唔会饮噶嘛，咁今次梗系要扇一扇你哋啦。
0: 同埋阿斌系好中意咁样样噶。
2: 系啊，佢嘅逻辑好正噶。
1: 系噶，
0: 你自己，因为你嘅 tips， 所以我啱咗咯。多谢你啊，
1: 走啊！
2: 我哋嚟第三题啦。
1: 第三题。
3: 除了 MV 之外咧，咁我个 trip 去咗嗰度玩咩系最开心嘅呢？即系去咗咩地方最开心？
1: 我知，
0: 我想听你，
1: 一定系嗰个宝可梦中心。
0: 有咩？

0: 西门町那边啊嘛，
1: 有噶，
0: 有，
1: 好耐冇去，我唔知啦。
0: 唉，猫 Sir 一定系有去行翻转啦，我啦，呢啲就唔少得噶啦。
1: 其实我觉得都系啊，我觉得应该都系会去嗰度睇得好开心啊。如果系有嘅话，
0: 买下卡啊，睇下啲周边嘢、啊，
1: 睇下精品咯，
0: 睇下精品啊，咁样咯。
1: 系啦，我觉得系嗰边咯。我付少少费同你一样啦，喺西门町嗰头啦，系啦，即系嗰边除咗嗰个中心，
0: 会唔会？太唔 fair 咧！
1: 诶，最后系猫 Sir 决定噶嘛，系啦。咁我觉得系西门町嗰边，即系周围睇下，除咗中心之外，行下街，系啦，食下嘢，买下嘢咁样。
0: 嗯，
1: 行街开心。
0: 嗯，
1: 西门町
2: 要唔要谂下边度最多珍珠奶茶啊？
1: 我唔熟啊，
0: 佢饮咗三杯啫嘛，
3: 四杯啊。
0: 四杯
4: 冇专心喎、
1: 啊，哇！系咪应该扣分？哇，好 firm 啊，三杯啊嘛，
4: 有啲想扣分。
1: 好啊，好啊，你想就得噶啦，
2: 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噶啦。
0: 好分可以俾你扣，
1: 可以扣定半分先啊嘛，
2: 可以负分噶。
4: 好，咁唔系我先讲咗先啦。宝康门中心唔系喺西门。首先你两个都错，系喺信义区嘅先，即系嗰日我系有去嘅，即系有一日有去嘅，
0: 系，
4: 但系个 trip 咧就唔系嗰度最开心嘅，
0: 系
4: 最开心嘅的而且确咧系喺西门町，但系咧系你哋乱讲用咗嘅，但系咧系做啲咩你哋仲未讲系最开心，
0: 做啲咩啊？
1: 西门町有咩噶？
2: 西门町有咩做咧？
0: 系嗰啲夜市啊，所以一定唔系嗰啲扫街嗰啲噶啦。
2: 头先猫 Sir 都讲咗，唔系好食嘢噶嘛。
1: 系咯，因为猫 Sir 咁有学识，应该系去睇下啲书啊。
0: 我知，
1: 买即系嗰栋嘢咧，嗱有冷气啦，天气咁热，嗰栋嘢有好多精品啦，又有书咧，吸收一下一啲文学气息啦。我觉得佢嗰栋
0: 好猫 Sir 啊，呢个
1: 系啦，系啊，嗰个品书店嗰度，我记得系有噶嘛，有栋好大栋，
0: 有两
1: 嗰栋嘢嗰度
0: 层咁样噶，好似
2: 嗰度好似唔系呢个区嚟。
1: 西门町有，西门町有啊。
4: 其实佢哋有冇去玩？
1: 好多年前，有好多年前，我仲记得嗰度系咪有间咩 One Piece 嘅？仲有冇噶 One Piece 嗰间嘢喺西门町？系咪仲有噶？
4: 我唔系好知道。我知道，
0: 冇去咯，证明
1: 好耐冇去啦，已经。跟住我平时喺嗰度做咩？
0: 我知，佢去西门町做咩最开心？就系睇人哋喺街头表演最开心。
1: 哦，系，
0: 我话俾你听，好多嘢睇噶嗰条街。
1: 我知咩最开心啊？
0: 你唔使啊，你讲。
1: 因为你喺街头咧，佢哋会有啲学生喺嗰度咧，但佢唔一定系表演嘅，佢会聊你唔知咩捐钱啊定咩嗰啲咁啊，可以同当地嘅学生交流，然后仲可以同我哋讲你有冇听我嘅歌。我觉得呢个系最开心嘅。
2: 完全体现到你哋同平时同猫 Sir 有几 friend， 可以知道咁多嘢啊！
0: 嚟开股，
1: 俾当地学同学当地学生交流，我估佢就系、是。睇表演，
4: 答案系两个都错啊！你睇下佢哋完全唔了解我，
2: 系咯，
4: 都话啦，
0: 做运动，做 gym，
2: 又
0: 做
2: gym，
4: 系啊，
1: 我哋唔了解西门町，
0: 做 gym 都唔系，
4: 唔系啊，唔系因为呢样嘢，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原来咧喺西门町都有一个商业大厦咧，系有好多卡啊，
0: 系
4: 好多咩一番相啊，好多咩嗰啲积木。系啦，系啦，嗰啲好多睇嘅人仔啊，嗰啲嘢睇啊。咁而嗰啲咧就系好限定嘅
0: 嘢。哦，系啊，
1: 真系唔熟悉門丁啊！
2: 你哋好了解佢嘅興趣。
0: 我一開始個方向近，
1: 啱嘅。
4: 其實你哋都好近嘅，一開頭係，但系你哋成頭趕咗喺西門丁嘅保安門都係冇呢一棟建築物啊。系啊，其他都可以。
1: 都阿 Ben 成日都系中意讲嗰啲。
0: 俾半分好啊。
4: 都俾半。
1: 我都讲咗西门町喎。
4: 系佢系。
0: 你跟我讲噶嘛？
1: 唔系，你系讲宝可梦中心啊嘛，但系佢唔系。
4: 但系佢讲西门町嘅宝可梦，唔系可能就系开，会唔会就系开啊？
1: 唔知啊。
2: 等睇下会唔会开咯。
4: 哇，俾唔俾分好咧？唉，
2: 哇，
1: 你几多分咧？
4: 其实我就系知道咧，点答咧，啲分都
1: 系
4: 由我话事。
1: 系啊，
2: 冇错啦。
1: 系啊。
4: 唉，讲啲好听嘅说话嚟听下先啦，唉。
1: 我真系觉得猫 Sir 真系一个，
0: 喂，你要谂嘅，你走开啊！
4: 我要谂啊！
1: 如果咧你唔有嗰个停顿，
4: 唔系你谂咗啊！你谂咗唔够，唔得，减半分先，减半分。
1: 你冇嗰个停顿咧，好似冇经思考，我系有嗰个思考，系啦。所以我头先就讲猫 Sir 系一个出色嘅男人。
0: 你走开啦，系啊，好冇诚意啊！我话俾你听，猫 Sir Beat Maker 好好听啦，平时玩游戏游戏之帝啊！我话俾你听，佢玩游戏嗰个逻辑系劲到咧，大家一定要睇佢玩游戏，好好睇噶。跟住再睇埋 Beat Maker MV， 好好睇啊！
1: 好虚伪啊，系咪？不经思考，
4: 唉，不神加半分啦，唉，半分啊，你平分啊，
0: 咁落力低得半分，
1: 系啊，
4: 佢两个平分啊，依家
1: 唔系我一分啦，佢
4: 唔系你减咗半分啊，你啱啱系啊，因为你啱啱谂。

0: 咁咗啊？
1: 系啊，
2: 头先话俾你听，表示我有思考嘛，佢啲冇思考咧，你拆开鞋啲对个个都系咁讲咧，冇用噶。
3: 好啦，我哋最终嘅决定权，今日我哋有冇胜出者啊？
0: 今日嘅胜出者系
1: 打和一齐输。
2: 即系我哋两个一起输系咪咁？
3: 你哋做到你哋嘅目的啦，一开始你哋讲咗话，你哋要一起输
1: 做到佢嘅目的。
0: 梗系啦，我就系要惩罚你哋两个嘛。
2: 今日带住嚟嘅目的就要令你两个人。
1: 清晰啊，话俾
3: 佢。好啦，咁谂下罚咩啦？我哋
2: 罚啲咩啊？你
0: 罚啊，梗系罚你哋两个就请佢饮珍珠奶茶。
2: 我可以俾少贴纸佢，阿斌买嘢要两个礼拜后先饮。佢之前叫佢买点心，
3: 都可能未必买得
0: 就会啲奶会坏，
2: 会隔两个礼拜先有嘅。
3: 好啦，我哋今日多谢猫 Sir，
1: 多谢猫 Sir，
2: 好考呢个 Beat Maker 姐姐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全

0: 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话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署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细。署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而鲁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深井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知中学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知中学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

0: 龙尾康德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城墙道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周瑞强。
1: 你好，我系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今个礼拜我哋都系继续推广告。冇错，我又话我哋嘅节目，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揾咗一啲歌曲。好啱做廣告價玩下啦，尤其是咧會反映出即係而家嘅社會嗰個文化啊、趨勢啊等等都關係嘅。而家香港最關切嘅係咩話題呢？嗬，梗係住屋問題啦。而家嗰啲地產商好犀利嘅，即係由以前咧超級大豪宅咧，突然間就變成咗唔係蚊型，直情係微型啊，或者甚至乎係納米樓啊，叫做。所以咧，請各位地產商留意啦，呢只歌啱你哋用。西型、微型、纳米型楼盘推介歌，我一个人住，苏慧伦。

苏慧伦嗰个叫做我一个人住，你想多个人住都唔得嘅，唔好意思。不过咁，我系最照顾嗰啲二人世界噶啦，因为咧而家二人世界都好大市场咯，嗬。因为啱啱结婚啊嘛，梗系要上车先至可以结婚啦。咁不如咁咧，整一啲叫做二人世界盘，我相信一定好多人涌大。不如咁啦，今日嘅民歌味道就将呢个细得嚟。浪漫的感觉跟大家分享《二人世界》中文版。50年珍藏。

首歌呢，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的日本配音片集《二人世界》，主演的当然是足协无我啦，啊，真是我们的童年往事嘛。歌名叫做《二人世界》，好啦，但是我自己觉得呢，居住的环境、个观景或者是那种感觉很局促的。譬如说越是最旺的闹市里面，就算你在窗户望出去，对面是冷气机来的，又或者是全部一栋栋楼拦住你的。咁都买到好贵㗎喎，因为嗰个地区贵㗎嘛。但係最紧要係有个感觉宽敞嘅开扬嘅。个所谓感觉呢，就係眼望出去窗外边。或者甚至乎有啲喂，譬如我做村屋㗎喎。咁就得囉。因为可以上天棚又得。或者望出去呢，都系啲绿色嘅嘢，甚至系蓝色嘅嘢。总之个感觉叫做海阔天空。咁就冇问题啦。

0: Beyond 嘅海阔天空，你都唔好话有时住屋咧系潜意识，甚至乎咧系实际影响我哋嘅心情，影响我哋嘅身心。最好最好嘅系咩咧？我哋香港四面环海，未必一定系最贵嘅楼盘，不过可以看到海噶啦，已经系至矜贵。真正嘅看海的日子，李克勤住过啊，我知佢喺边度住噶。
1: 习惯于孤单中看海，冥想中。

0: 李克勤嘅歌叫做《看海的日子》。
1: 好啦，
0: 最重要、最大嘅市场，点解会即刻要赶住买楼呢？嗬，因为对方话我听日就要嫁俾你，你冇楼我点上车啊？我点嫁俾你啊？呢个可能唔好系香港情侣嘅对话。明天我要嫁给你，潜台词叫做你一定要有一套房，我哋先可以结婚噶。你到明天我要嫁给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有变数。天文台预测，受到它的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星期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

0: 大量机遇，可以比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如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其他救护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这个文件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过咗马料水码头。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影月台的意外亦都是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去公主道接近亚街老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在港岛因为路轨急收的缘故，电车东行线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乘客请留意了。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是比较多车。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湾仔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00至到明天清晨的5:00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边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的路况，并且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

0: 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2: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发活人。
1: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2: 风骚发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1: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2: 风骚发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1: AI 怎样问出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发活人的？
2: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发活人。哈哈
3: 欧巴捞欧瑞强，
4: 继续谂一啲广告歌，可以提供俾大家商户随便拎去用。天马行空噶嘛，可能你话我诶黐线嘅你吓，乱咁谂，唔知噶，因为呢个歌好多人中意噶嘛，好多人听过噶嘛，有共鸣噶嘛，而且一播你就会吸引到注意力，冇人注意你。里面的内容几精彩，哇喺几多钱啊，好平啊咩，冇人听到㗎嘛。所以潜移默化好紧要㗎，一礼就吸引咗个注意力先。梅艳芳呢一隻歌一定係卖唇膏啦。不过九成嘅唇膏呢都係搵啲外国嘅 model 啊等等。但係如果你话梅艳芳出嚟搽到红卜卜嘅嘴唇，然后一个 close up, 烈焰红唇。

我呢只歌已经够晒成嘅，叫做《烈焰红唇》。因为我睇到喺电视睇到嗰啲九唇嘅唇膏广告咧，都系烈焰红唇嚟，梗系用红色嘅，因为咁先够火爆，咁先够吸引力。好啦，今日讲完个唇膏咧，就讲跟住落嚟，我哋每日都可能用嘅洗发水。关于头发美容嘅广告真系太多太多。咁啊啱嘅，因为头发摆喺个头嗰度，系人都第一次见到，亦都。美容之外咧，即系卫生啊等等，我哋嗰啲头发都好紧要。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嗰啲好多嘅广告咧，尤其是啲女士嗰啲洗发水啦，多数咧揾个男士啊，跟住咧佢手咧唔知点喺佢长长嘅头发嗰度咧，又好似嗰只手穿过个瀑布咁样咧，哇，觉得好柔滑、好柔润，果挺咧。我觉得呢啲 idea 咧，一定系来自呢只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讲埋成个桥段俾你听噶啦，多谢罗大佑啦。

唔该晒，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系嘛？将成个 storyboard， 即系啲广告嘅桥段、内容、一只歌嘅歌名讲晒。咁咧呢、這个就其实都对症下药啱晒，因为嗰啲受众咧想。

美丽嗰啲咧，都会觉得自己唔够靓啊嘛。如果唔系，使乜去整形啊？去搏命买无数咁多美容用品啊等等咧，以为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啊嘛。所以呢个广告咧就系话揾佢出嚟做代言人。佢话：诶，唔使惊，唔使惊。诶，你哋其实唔系唔靓噶，嚟咗我哋呢个美容院咧，嗱。事前就是你哋，而家呢啲事后你睇下我哋呢啲用户，个个都咁靓噶。罗文一早识讲呢句说话，所以好多女士都好中意佢，好多女 fans。

唔该晒罗文，永远都唔会得罪女性嘅一首歌。女人个个都美丽，继续美容咧。梗系啦，而家你兴啊，大家啲体型嘅话，啲健身室嘅广告啊，同埋咧就咁样食鱼咧，唔使做健身嘅，都会瘦肚腩啊。呢啲好多呢啲广告，尤其是肚腩。咁所以我会介绍一只歌俾呢啲公司用，唔知啱唔啱？要令到呢个车胎消失，好多千奇百怪嘅方法都有。一个广告搞掂啦，有个好自信嘅人行出嚟，当然冇咗肚腩噶啦。佢话我做完咗，我事后咧就变得咁啦。事前影幅相先，一条大车胎，事后咧就乜都冇晒，照全枪。我终于失去了你。

失去咗恋人梗系唔好啦，但系对住个肚腩讲，我终于失去了你，咁就 perfect， 几 fit。为咗呢件事，好大市场噶，除咗要 book 酒楼摆酒啦，要影婚纱照啦，仲要 keep fit 噶嘛，梗系以最靓嘅姿态嚟面对呢一个花月佳期啦。方日华唱《The Wedding》嘅中文版《花月》。Nike. Congratulation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中医医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开展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

0: 項目是考慮到臨床需求和採用眾西醫協作治療較有優勢。香港牙醫學會一項調查顯示，每名受訪牙醫平均每個月接收四名曾經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務而需返港跟進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補牙以及導牙根。有個案話，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後出現口腔麻痹等的情況，其後在香港求醫，發現植體已經植入神經線，最終確診有關神經永久受損。外長王毅在菲律賓馬尼拉出席東盟外長會期間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在開放給傳媒拍攝的環節，兩人並沒有發表講話。早前有美國官員預計中美外長的討論重點之一可能是元首會晤。王毅出席東盟外長會的時候就表示，中國願意與東盟繼續根據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原則展開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漠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坏车，都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封路安排方面和大家提一提啦，就系、是、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各士道中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晚间工程方面啦， 将军澳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的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常宁路又或者是保宁路的来回方向驶。

0: 入影业路，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腾龙，腾龙。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月22号星期三的晚上8:10。经常都有些朋友问我，究竟你平日忙些什么呢？每段时间我都有些不同的事忙，最近最忙的事就是研究人的无尽异能，真是异能啊。我是见过又听过有些人真的可以说变就变，明明这一刻是血肉之躯，但是下一秒就变了第二样东西。有三位仁兄，阿 J、Hank 同埋 Margot， 听咗佢哋嘅事迹好耐啦。明明咧，佢哋系人类嚟噶嘛，但系一秒钟之后就会变咗三件嘅行走乐器。佢哋三个组合叫做 The Tokens， 但系当佢哋一变嘅时候咧，就会变成 The Tokens Conga 鼓、The Tokens Snare、The Tokens 大鼓、The

不断向呢个天际发出信息嘅就系 Carpenters， 有呢首歌叫做 Calling Occupants。唔知道天际以外嘅 UFO 啊，或者啲外星人，佢哋中唔中意食雪糕嘅咧？

0: cream。
1: 三十度嘅星期三晚上咧，美欣送俾你嘅咧就系 ice cream， 里边咧就有好多位靓女嘅，包括咗有 Blackpink 啦，仲有 Selena Gomez 啦。咁呢套呢首歌咧，真系可以展示到 girls power， 因为咧作曲咧仲系 Ariana Grande 啊，真系好厉害。咁厉害底下咧，将时间带到去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咁阵间咧就会有新闻报告啦，跟住翻嚟咧继续会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咁我相信你会继续留喺我旁边，系咪？咁我哋阵间再见噶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若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的情况，可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者其他救援人士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朝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并且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

0: 所需嘅3300万韩元费用系由五世分嘅支持者代为支付。法院认为呢笔费用属于政治资金。韩联社报道，吴世芬表示不接受裁决，将会在二审之中继续抗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星期三晚上去到8:35，我最近就迷上了 beatbox， 经常都研究究竟啊点样可以用嘴巴发声嘅咧，仲可以变成唔同嘅乐器添。发觉啲 beatboxer 咧真系好厉害啊！好多时咧佢哋嘅拍子咧准之外咧，就系佢好容易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嘴部唔同嘅肌肉或者口部嘅唔同肌肉咧都可以系控制得好好嘅。咁当然咧就已经唔单止系唱歌咁简单啦，仲将自己变成咗一件乐器。咁于是咧我就谂下，咦？如果我喺呢个年纪开始练 beatbox 嘅话，咁即系话咧，我练得多，我个喉咙就有肌肉咧，就有啲力嘅话，咁我咪唔使惊到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就会有啲乜嘢嘅吞咽困难嘅问题存在咯。所以而家咧，我周围咧就会问啲朋友：，咦，你哋识唔识 beatbox 啊？你哋识唔识 beatbox 啊？可唔可以介绍我认识啊？可唔可以指点下我究竟点样可以做 beatbox 啊？不过除咗 beatbox 之外咧，普通唱歌啦，我都好欣赏嗰啲朋友。唱到好多唔同嘅音域或者系音阶，甚至咧系有啲高音啊、低音啊、真音啊、假音啊来回之余，如果有啲朋友又可以指点下我。

Dan Falkenberg. Rhythm of the Rain. 用了很多技巧，很多的空腔共鸣，层层递进，厉害。

城。最初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反应就麻麻地。究竟争咗啲咩呢 ？Missing 嘅就系啲嘅亮点，就系、是、呢首歌究竟点样编排先可以令到佢更加突出？结果交到 Ted Perry 嘅手中之后，就有呢一个版本啦，一鸣惊人。

Earth, Wind and Fire, Let's Groove， 律动感十足嘅呢首歌，就喺今日咧，稍稍天气好啲底下咧，美欣就有啲鬆毛鬆翼，特别喜欢呢啲咁嘅节拍嘅歌，成个人都精神咗咁。好啦，差唔多时候要将你交俾子晴啦，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除北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是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0

0: 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议员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个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如果你睇见云，睇见花，睇见美丽嘅月光，咁系因为你嘅心里边先有咗佢哋嘅存在。因为人总是能够看见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事情的，但是若果不在意的话，就算再靓的花开正在你的脚边，你亦都只会是视而不见，是这样经过它的啫。相反地，若果是有心意，就算只是远远的天边一朵云，亦都会凝聚你的心思和视线的。想讲的是，是内在引动了外在，而外在只不过是内在的投射。

我哋心里边有啲乜嘢，我哋就会睇见啲乜嘢；我哋心里边谂紧啲乜嘢，我哋就会遇见啲乜嘢。所以，如果你想睇见云，睇到花，睇到美丽嘅月光，咁样就先要喺心里边放入云嘅柔软、花嘅芳香，同埋对月光嘅向往。

陈奕迅嘅相信，仲有吕方嘅老情歌，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诚。

Kelly 陈慧琳乐坛咁多年，拥有精彩作品无数，而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又属唔属于你所喜爱嘅其中一只？陈慧琳嘅嫁妆，之前仲有莫文蔚嘅他不爱我，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即将要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节目。听九点半新闻前，我哋有光良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喺一宗案件嘅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嘅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处方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处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根据罗浮宫的介绍，阿波罗长廊总面积大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

0: 1.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3美元，卖出4143.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超过道理尽头。
1: 后来再跟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还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送我后死不斗，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相信世界上边冇一棵树会唔舍得佢嘅落叶嘅，所以纵使佢系如此难以忘记，但系你都应该喺你生命换季嘅时候，让佢同早已枯萎嘅往事随风远去。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啊，我系郑子诚啊。
1: 也曾做仍然温柔。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最后今晚我哋嘅点唱里边，有呢位朋友佢话7月22日系我同欧小姐结婚十周年纪念嘅大日子，一路走来多谢欧小姐嘅包容，更加多谢佢忍咗我10年，希望借住呢一首歌送俾我最爱嘅欧小姐，祝我哋结婚十周年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并喺未来嘅日子，请你继续多多包涵，多多指教。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丈夫的角色的。

支持梁咏琪嘅国语作品，刚刚听过嘅系《初心》，跟住另外一个点唱。呢个朋友话：7月22日系我人生唯一一次嘅70岁生日，可唔可以播一首歌，多谢我妈妈喺70年前生下我，并且感谢主过去70年俾我嘅生命看顾同。

刚刚听过两首都是点唱的指定作品，不过再之前梁咏琪的初心，还有刚刚听过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亦都借住呢个时间，衷心祝福马锦华先生生日快乐，继续人生下阶段更精彩嘅篇章。好啦，一小时嘅音乐情人又到尾声啦，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嚟到王菲出场，为你带嚟佢呢一首歌《季候风》，我哋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82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52美元，卖出4,148.03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你心入面有没有住了只小狼在这里啊？

0: 俾予心底唔想顺从、唯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4: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5: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6: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7: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洋洋。
8: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9: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4: 我哋有首主题曲，
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0: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1: 我哋有丰收。
12: 我就系甩啲担当嘅马小强，
3: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好啦，嚟到今晚嘅他咧，我哋依然有罗浩铭，
3: 都系罗浩铭。
4: 欢迎，
2: 喂，即系同你倾偈好开心，好开心，因为即系话我喺你身上边，除咗了解到好多嘢之外咧，就系哇，都好啲同我哋嘅听众可以分享啊嘛，哇！到琴日嘅時候咧，就講到啊，古天樂古老闆啦，即係啊，好似都幾酷下，但係原來都好關心身邊嘅人，甚至乎咧，就係話，除咗喺工作上邊，佢會有提點你啦，亦都話即係好有心，佢會記得曬佢所講嘅嘢、教過你嘅嘢之外咧，仲係話喂，有一次係嘛，即係你同啲朋友仔、同同事仔一齊食下飯，諗住慶祝下生日，點知佢知道都專登走嚟揾你，喂！首先仔食个饭嚟噶嘛，系嘛？
3: 嗰次真系系一系叫受宠若惊定受
4: 啱啊啱！
2: 我哋中文真系，
4: 因为呢个识讲
3: 嘅。因为嗰阵时我哋拍紧戏嘅，我哋拍紧戏十年前，十年啦。咁佢系巨星啦。咁我梗系唔会谂住要求乜嘢啦。咁我净系我嗰刻净系片场上对白交流咁样，喂呢、這个道理咁样嘅啫。咁我嗰日生日，咁我嗰阵时喺肇庆。咁我淨係幾個同事天照啊，我哋幾個咁住，我哋幾師兄弟食飯嘅啫。咁我唔知邊個傳咗開去，唔一定唔係我啊，俾佢知道我生日。咁嗰日早收工，跟住然之後咁好低調收工咪、哎、走先咁多位，咁啊走先啦。咁佢話：喂，過嚟。我想話咩事啊？唔通做錯乜嘢啊？話佢咩事啊？佢話你今日生日咩？我話啊係啊。喂，同人食飯啦，夜晚。我嚇。跟住下咩啫？
2: 喂，呢句好似
4: 下咩啫？
2: 好似啊！
3: 咁你个唔系呆咗嗰啊？好啊好啊，多谢啊嘛，得啦，揾你嘅咁样。咁啊食饭，咁佢开始嗰一刻倾偈，你做啲乜嘢？你嗰场系做啲乜嘢？点解嗰场戏你可以做得好啲？你唔应该企嗰个位咁之类之类。佢又先由工作分析嘅，先再讲翻你而家想做啲乜嘢啊？你有啲咩目标啊？你嚟紧啊？你有咩几年大计啊？你除咗功夫再做识啲乜嘢啊？咁样。咁慢慢了解你，咁由嗰一刻開始就簽咗佢公司旗下啦。
4: 哇！咁算唔算生日禮物？好勁嘅生日禮物。
3: 哇！呢個禮物，佢俾一封利是我嘅，嗰日佢俾我到而家未拆過，仲擺喺屋企嘅衣櫃係啦，因為太珍貴啦，佢俾一封利是。
2: 你應該要開嚟睇下，佢唔係利是，可能係錦囊嚟嘅。
3: 哎呀，係
2: 咪啊？可能錦囊一打開，
3: 可能錯過啲機會。
4: 會唔會係簽名照咧？
2: 當年
5: 唔係咁，你咪睇完，即係睇完再收翻埋咯。
3: 係啊，我真係到而家未開過，係咯。
2: 可能哎呀，你老闆可能就話啊，你咁明啊，點解仲未開嘅咧？
3: 可能
2: 我明明有啲嘢指點你，仲未揾我嘅咧？
3: 佢講到2017年。叫佢買啲嘅股票，原來冇買到。
2: 我已經俾咗提示你，你仲唔揾我？你真係好唔尊重。
4: 可能佢叫你嗱，你幫我寫一套乜嘢嘅劇本，我俾你做導演。
2: 哇，可能係，
4: 可能係啊。跟住佢就覺得，唉，條友仔梗係冇興趣啦。佢可能佢等緊你啊。
3: 無限可能。
5: 嗱，你哋咧冇俾咁多幻想俾佢啊。結果佢今日翻到去，原來係100蚊利是。
3: 冇錯，係啊，係
2: 咪先？無言感激。
5: 係啊。
3: 无言感激啊！
5: 唔系今晚开嚟睇下，然之后再话俾我哋听，
3: 封
5: 翻住佢。
2: 我惊佢真系喂弊啦，家乐，原来真系应该2017年开啊！
4: 我咁听，我有个咁嘅经历噶。嗰阵时咧，李嘉欣去选环球小姐定唔知咩嘢啦。咁嗰阵时遇啱新年咧，咁我有幸咧系我去扶阿邵逸夫啊，邵 Run Run 咁样样啦。咁好啦，咁啊扶佢咧，咁跟住咧财神嚟咯，咁啊大家去派利是啦。咁跟住咧，阿 Sir Run Run 咧就俾封日利是咁样样咧。咁我觉得咦好聚首喎、啊。咁我话啊阿 Sir 出手。都是金幣咁樣樣，咁跟住咧，我好開心啦，咁樣又係唔捨得開啊，跟住懷住好開心嗰個心情咧，兩日之後咧忍唔住嚟開啦，原來係好似係個 一毫子嚟，已經冇咗一毫子好耐。佢哋唔知點解可以揾到一毫子咁樣樣。
2: 會啊嘛，
4: 係啊，
2: 單數咁毒，
3: 勁、啊。
4: 因為嗰陣時你知，嗰陣時年初一、年初二佢哋咪喺財神見到人，可能佢啲道具有好多，咁佢即係總之個人佢都派咁樣樣嘛。咁、但係我覺得，就算係個人都派，因為經啊嗰時你知啱啱算完講就好天真啦，經佢手一定係金幣咯咁樣樣咯。
3: 我以為你咁講，我估唔到毫子，我以為嗰啲朱古力啊，細個嗰啲。
4: 哦重量噶，因為嗰陣時已經冇咗一毫子噶啦。嗰陣時，
5: 所以其實你而家有冇保存佢啊？
4: 冇啦，因為好失望咯。
2: 係咯，你個年代
5: 係咧，你個年代咁
4: 都幾廿年前噶啦。
5: 我哋有兩蚊噶喎。
2: 我哋有
5: 係咯。
2: 買個兜上面嗰個就啊就
4: 嗱，我唔記得一毫子定五毫子，總之好重量嘅，好似個金幣咁有重量。
2: 但係我覺得你可能會記錯。冇理由單數，
4: 但係唔係
5: 兩毫子係咪啊？
3: 死喎！
5: 係啦，我記得好似係有試過兩毫子嘅，
4: 係咩？係都係單數嚟㗎。
5: 不過佢記錯係好自然嘅，
2: 單數俾你就。
4: 即係
2: 諗下，你快諗。
4: 紅色㗎個信封係，
2: 唔好理啦，你諗下啦。
5: 係啦，你
2: 可能係有啲玄機咧。喂，其實咧，南明我講起阿古老闆咧，有一樣嘢佢仲恐怖，大家都知道佢係好忙好忙嘅天王啦。咁你都知啦，佢日理萬機啦。就算佢平時坐喺度對緊嘢咧，佢都開住幾部電腦，可以睇緊唔同嘅嘢啦 ，multitask 咁樣啦。但係佢一個咧，復微信或者復 WhatsApp 好快嘅人，係咪呢個好恐怖啊？
3: 係。
2: 系嘛？
3: 我有一刻懷疑嗰個係唔係佢嚟嘅
4: AI 錯 AI
3: 㗎，未去到 AI 嗰時，未到 AI， 我話冇理由佢，因為我如果我 send 個大哥俾佢，我預嗰人兩三日後先會覆我啦，佢係差唔多五分鐘就即刻打俾你嘅已經。
2: 系嘛？
3: 系，所以佢系，而我佢打俾我，佢把声我听到噶嘛？佢话吓，佢真系咁快睇晒系啦。佢系一字不漏睇晒，而佢都好快话俾你知问题喺边度，边度佢唔中意，边度佢觉得 OK， 边度同边度太似。佢话你睇嗰套戏一样条桥，你同嗰条一撞桥你已经，所以佢好快已经 run 紧好几样嘢。
2: 佢真系超人啊！佢真系 superhero
3: 啊！
2: 所以啲人成日话喂阿古生福你，我其实你真系冇奇怪，佢真系一你一讲留言咧，佢真系转头就复你啦。真係好恐怖噶！嗰時我又有嘢要問佢，咁我即係撳完個微信啦，我轉個頭，佢真係即刻覆啦，即係話：係咪啊？你真係唔好亂咁測試佢啊！佢真係好覆嘅，好快嘅咧，係嘛？真係好恐怖嘅，仲係親自覆。
3: 冇錯，
2: 係啊！呢個真係好犀利。喂，咁啊嚟啦，嚟到我第三集咯。
5: 嗯，
2: 我哋嘉賓的他都要嚟嘅
5: 咯。係啦，係啦。咁啊，你想講男士他定係女士他？
2: 可以多過一個嘅。
5: 嗯。
3: 咁講咗我爸爸先啦，即係佢一定係男士他啦，佢一定係我影響我最深嘅男士啦。因為嗱，細個咧，我爸爸就裝修嘅。咁我以前喺香港讀書嘅時候咧，接放學咧係我爸爸嚟接我放學嘅。咁佢做裝修工人嘅時候，咁佢就會帶我去地盤度，就揼張台仔俾我，有張燈，咁就自己做功課啦。咁就到咁上下就收工，就兩仔又去食飯。咁同爸爸嗰陣時個過程係好開心嘅，真係好開心。跟住然之後。去到加拿大一樣，去到加拿大佢亦都係做裝修，咁佢成日要送貨送啲家私咧，都係我幫佢送嘅，唔會係我家姐，唔會係細佬，所以我哋嘅感情好好嘅，係。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啦，继续同阿炳倾偈啦。咁啊，嘉宾的他，咁第一个男士他就讲到你爸爸啦。咁即系我睇到新闻嘅时候，我觉得嗰下我都感受到嗰个环境系几难决定，因为我知道你出发去参加比赛之前两日，
1: 嗯，
0: 即系爸爸就。就離開咗啦。咁其實你當時即係好似問翻啲唔應該問嘅啫。你嗰陣時嘅心情係點？覺得我係咪應該要繼續出發咧？定係話其實爸爸都講到咁樣樣啦，我應該要繼續行嗰條路。
1: 由佢鼓勵我去北京嗰一刻啦，即係其實嗰陣時佢病得係都幾嚴重啦。
0: 嗯、
1: 即係佢除咗瞓覺休息之外，食嘢胃口都好差，但係佢仲嗰一刻就好精神。嗰把聲好洪亮，咁就叫你鼓勵你應該要去啦。咁我決定要去做呢件事。咁我爸爸由細到大，佢唔知因為我係大仔啦，佢對我嘅
2: 期望
1: 或者係管教咧，都相對比較嚴嘅。即係佢一定要你一定要幫我手做嘢噶啦。你識英文，去到加拿大同啲外國人溝通送家私，一定要靠你噶啦。咁我亦都唔想再請多個人去搬嘢啦。咁就你幫我搬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要幫佢爸爸，我譬如我加拿大間屋，我十二三歲啫嗰陣時，雖然冇添啊，八九歲九歲十歲，我已經幫佢起屋，即係要幫佢去搽啲泥啊、揼嚿磚啊咁樣。但我係好 happy 嘅，我係好開心，即係而家望翻間舊屋，雖然賣咗啦，都係哇嚿磚我都有份起，個 fans 有份起咁樣，即係呢條喉我有份搭嘅，呢個窿我有份揾咁樣。咁但係好細個已經做呢件事啦。咁所以我同爸爸嘅關係好好嘅。咁譬如佢以前打比賽，我以前打比賽，川州過省。咁因為我住嗰度BC 省BC 好大嘅，可能我喺 Vancouver 住，我去到 Abbotsford 打比賽，嗰度係兩個鐘嘅車程。咁佢就唔想我朝頭早，因為好早要去打比賽，咁就我車你去啦咁樣。咁佢就車我去，我喺車度可以瞓覺。咁去到打比賽咧，佢亦都唔睇嘅，因為佢唔想俾壓力你，即係贏同輸都唔緊要，我 support 呢件事，但我唔想喺度俾壓力你，即係其他家長會加油噶，佢唔會嘅。咁即係我係好 appreciate 呢件事啦。跟住之後咁，另外就係佢亦都教我好多做人嘅嘢，就係佢話你做人永遠都要行多步，即係你唔應該安於現狀呢樣嘢，你一定要俾人行多步，因為你行一步已經少咗，你估唔到你身邊同年紀同你鬥爭緊嘅佢行緊幾多步，佢 plan 緊幾多嘢。即係如果你太 comfort， 你就係覺得哦安於現狀，今日做曬啲嘢就好啦。你係永遠都係慢咗人哋嘅。
2: 嗯，我覺得佢係
3: 啊，佢爸爸先係 superhero 喎。
2: 我想問一樣嘢，你爸爸頭先講話行多步啊嚇，我反而就係想問一個問題，因為你爸爸喺香港做裝修噶嘛，咁佢喺嗰個年代去外國咧，其實就投資移民啊、企業移民啊等等嘅。你爸爸就係行多步，係咪為你哋移民去加拿大同埋點樣移民去嘅咧？
1: 其實呢樣嘢就我都好人大咗啦，而家都100年幾啦，我好佩服佢。佢喺香港做裝修，佢識聽識講，佢一定嘅基礎，有一定嘅客户。但係佢就係佢覺得，因為佢覺得唔係香港唔好，佢覺得佢好驚我讀唔到書啊。佢即係香港讀書競爭環境好大，九十年代啦，唔係而家九十年代，得嗰兩三間大學，中大、英大咁樣理大，佢好驚我哋考唔到大學，就做一個基本嘅要打份基本工。咁佢諗嘅個 plan 就好 simple 嘅。如果去到外國，咁你起碼都識英文啩，起碼多幾間大學俾你考啩。咁佢就提早就決定咗放棄佢香港，佢一句英文都唔識，毅然去到加拿大從零開始。呢樣嘢，如果講真，你而家要我去一個新嘅地方，

0: 從零開始，我真係未必有呢個勇氣，我真係唔夠僵啊！但係佢就係佢夠膽去加拿大從咧。嗰陣時我記得冇記錯，佢係技術移民，因為佢係裝修工人。咁嗰陣時加拿大準備發展咧，佢需要大量嘅人去幫起屋，佢想佢係技術移民。咁我過去之後，真係嘅，佢乜都唔識。咁就譬如話，佢拎啲嘢翻嚟，拎張類似單啊，細個睇報税，哇，最麻煩報税。嗰陣時我又唔識，佢亦更加唔識，所以我就要重新入字典啦，未有咁強嘅互聯網啦，同我家姐兩個咪喺度，係咪咁樣填啊？唔識噶，一家麻麻摸咁咪做呢件事咯。試過報錯咗嘅，咁但係都照做啦。後屘人大咗到中學，啲係啲好意思出啦，啲俾老師都幫你搞掂啦。所以但係佢好勇敢，就為咗你哋有更加好嘅教育。唔想競爭太大，唔想你香港下下孭住幾磅功課翻去做，希望去到加拿大會有更加好嘅教育咁樣去做呢件事，所以我好 appreciate 佢啦。而佢帶我教我做嘅嘢，亦都係唔係淨係讀書嘅，到到今日喺演藝界做戲，我都帶住佢教我做嘢，宗旨去做人咯。
1: 嗯，我而家終於明點解喺2020年啊，你諗下2020年嘅時候。都是一个我们大家很恶劣的一年、大家都要面对社会上面很多的问题。你会毅然离开这个大台、自己出来闯，其实你根本就是在你的血液里面就有爸爸那份的勇敢、
0: 你这样说都是，你这样说都是，即是如果他太安于现状，他留在香港，我整件事就未必这样了。但是一样，我现在太安于在电视台的工作量，我都未必会自己出去写故事啊，未必要自己出去其他地方發展啊，咁樣係啱嘅，係。
2: 我好欣賞佢爸爸咧，我覺得佢好 man 啊！佢 man 乜嘢嘢咧？即係譬如話你要去坐兩個鐘頭嘅車，佢想你好好嘅休息咁樣。咁通常咧，爸爸媽媽或者喂我都揸咗兩個鐘頭，梗係順便睇埋啦。佢係費事俾你造成壓力，佢就咁辛苦兩個鐘頭嘅車啫，佢自己走。我嗰度嗰個位我觸動到
1: 呢個父愛好偉大，
2: 係啊，
1: 係啊，
3: 呢個好多。都會嘅，因為有時就係話，如果有啲小朋友可能係我需要家長嘅 support，有啲小都唔係小朋友啦，即係有啲小朋友就係唔使噶啦，爸爸，即係你送車咗我嚟，我嗰已經好好啦，等我自己嚟啦咁。即係有時係咁嘅，即係要睇一個小朋友嘅性格咯，係啊呢樣嘢。喂，咁又要講翻少少關於工作上面嘅啦，因為我後先聽你講啦，就係話如果你即係啱啱呢個觸電呢一個嘅電影啦，咁亦都係得到咁好嘅成績啦。咁會唔會話嚟緊都會向住呢個方向啊？編劇啊、導演啊、武術指導呢方面，喂，我再 sell 多個劇本俾阿古老闆啦，甚至乎喺出邊有好多金主都開始向你招手咧。
0: 首先呢個係我應該係我下一個五至六年嘅 plan 啦。即係我由一個剛入行想做一個動作演員，跟住然之後想拍動作片，到而家我目標我要做一個好全能嘅電影人。我自己寫到，我喺希望下一次成個故事編劇自己寫到啦，跟住然之後可以自己做埋剪接啦，動作設計就一定自己做翻，希望自己做翻。導演係想嘅，但係導演嗰個 level 對我嚟講，高咗，而家跳出咗个喺下一个单位，即系希望先做好我手头上幕后嘅工作，然之后先再兼顾最后终极呢个位置。咁亦都讲另外一个影响得我好深嘅人就系我老板啦，因为佢真系佢唔系贸贸然就话你俾个故事佢中意就开到，佢不断 challenge 你，challenge 到你都怀疑自己啦，你先至可以去变到下一步。咁而家触电风评几好啦，我都好感激成个团队啦，亦都帮我攞咗两个提名啦，全部都因为当日佢不断 challenge 你。如果当日佢第一个佢就哦过 OK 呢个故事就唔系而家今日见到呢个故事，唔系大家咁中意嘅故事，所以佢俾我嘅影响都好大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俾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嗰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7点，升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6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7美元，卖出4,147.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

0: 簡報完畢。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
3: Ken， 咁你嘅
4: Hi，Ken，
2: 明明我哋头先讲啲嘢都比较深沉，
3: 系而家俾你。我所以想你啲气氛带翻上嚟，唔好咁 sad 啊嘛。咁样，我想问啊，男人。就爸爸啦，女人、我估啦，会唔会系妈妈定系有另有其人呢？
5: 女人就嗱、爸爸就一定系影响到好深啦。女人绝对系我妈，绝对系。点解？因为我妈妈咧，佢对我影响大系在边咧？佢系第一个我最大嘅敌人，系反对我练功夫嘅。
3: 哦，
5: 系佢因为而我冇怪过佢啊，因为我细个咧我系有哮喘嘅。
3: 嗯、
5: 我唔好话练功夫上台同人砌，净系你行快两步已经，我已经咁样噶。喺香港嘅时候，咁佢点可以想象到你去所谓练功夫呢？所以佢好保护我，就唔想我练。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系、是、其实我呢样嘢系点讲呢？我翻香港之后做工作啦，我到而家都同我妈妈住嘅。我好 enjoy 每一刻都同我媽媽住嘅，即係因為我爸爸走咗啦。咁第二件事係佢其實成日都有啲嘢，佢雖然已經年紀大，但係佢仲好想保護我。即係我已經係你都識講我個 body， 我叫做我行出嚟都係有棱有角，大家都知我羅永邊個啦。但係佢仲喺佢眼中咧，我都仲係一個小朋友。譬如佢成日都擔心我唔食嘢，唔夠營養。咁佢知道佢問我咧，我就我唔使咁樣。佢就話：阿仔啊，我肚餓，叫外賣啊！哦，好啊，你食咩啊？咁佢就會叫，佢夾硬都要叫多份，明白？我食唔曬啊！你啲屎橋，佢仲係佢呢啲，但係佢都依然係佢不斷諗啲新嘅橋段去想去照顧你係啦。因為我煲咗啲涼茶俾你細佬飲啊，飲唔曬，點會？我細佬都唔飲啲咁嘢，你係報咩？都係報咩？但係佢都係呢樣嘢，佢不斷都好關心我，係啦、因為我有個好嚴重嘅問題，我失眠都好犀利。不如啱啱講咗，我瞓得唔好啦，都係一條頸啦，二來我俾自己好大壓力，瞓得唔好啦。佢就諗好，不斷去坊間問好多唔同嘅張三李四，有啲咩可以幫到個仔失眠而唔使食安眠藥咁樣。而不斷無論係湯水飯餸，佢都會煮一啲抗失眠套餐去俾你食。其實佢唔中意食呢啲嘢嘅，但係佢為咗你可以好啲，佢不斷到而家都不斷去學習點樣可以去幫到我係啦。
3: 嗱，呢啲係你表面睇到嘅嘢，我聽內裏咧即係夜難人靜，你睇唔到，因為正如佢知道你嘅身體咁樣咧，佢都係嗰啲咁嘅位。你而家

0: 做緊嗰樣嘢係冇子冇私咁樣樣。其實我諗佢當你行出個門口，我諗佢嗰刻已經係不停喺度擔心你啦。
1: 而另外講翻觸電啦，觸電喺上映嘅頭個禮拜票房好唔理想嘅。可以話係強差人意，係啦，即係我哋已經俾人 cut 到得翻天地長，好惡劣嗰陣時。跟住然之後咁我不斷出去借票啦，不斷出去宣傳啦。咁我媽做啲咩咧？其實呢樣嘢真係好感動，因為佢一個女人仔一日去睇六七次，
0: 諗住幫到佢嗰啲票房係咪？
1: 我話阿媽，你一日睇十次都幫我唔到嘅，即係你呢樣嘢係你唔即係我又唔想佢四圍走嚟走去咁樣。佢話唔緊要啦，都冇嘢做啩。即係不如咁啦，媽，你買一張飛，你睇完就算，你唔使睇曬啦，你買一張飛算啦，係啦，或者你叫啲打麻雀嘅一齊去睇啦。佢不斷去堅持叫啲親戚姊妹朋友去睇呢件，去睇呢套戲係啦。嗱，當然佢嘅能力喺我票房度係有好有限啦，但係佢都盡佢嘅能力，佢其實佢唔 care 呢件事嘅，即係個你啲事啲唔關我事啦，咁大個人，但係佢依然好 care， 而佢用佢略盡佢嘅綿力去幫呢件事，所以。我爸我媽都影響好深遠嘅。
2: 哇！我聽到係好感動啊，即係有嗰個畫面啊，係咪啊？
1: 又落大雨又成啊！你唔好一把年紀，唔好成日走嚟走去啊！
2: 唔係，不過你我希望咧，你都要明白你媽媽咧一樣嘢，因為我有睇到一啲嘢，即係你媽咪，即係縱使之前唔想你入行啦。咁但係即係佢話你就算做一個好細嘅角色，你媽咪都會支持。
1: 係，我扮死屍佢都
2: 係啦。咁同埋一樣嘢，我話俾你聽，你媽咪應該係好感動，係 proud of you。
0: 係啊，
2: 你要明白，即係佢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哎，我每場都要睇，我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戲院，我都要睇，因為呢部戲就係我個仔嘅製作嚟嘅咁樣。咁其實佢每睇一次，佢都會心甜一次嘅。
0: 嗯，
2: 即係呢個就係媽媽咯。咁所以哇，真係好偉大。
0: 唔好意思啊，呢啲位我又嚟爛 gag 或者咩嘢。阿 Ken， 你结咗婚未噶？
1: 我未结婚。
0: 哎呀，但我想话俾大家众姊妹听啊，呢个男人系非常非常咁好，因为点解咧？佢呢个人咧系会好有爱，因为佢个原生家庭，佢爸爸同埋佢妈妈都俾好多好多好伟大嘅爱俾你。咁所以咧，通常咧原生嘅爱好紧要，嗰啲男人好好嘅。
3: 喂，兰姐啊，你使乜同其他姊妹讲啫？你同自己講啊嘛！
0: 我唔得啊！你估我哋一坐到好埋佢，越坐越開佢就，我知啲咩事嘅。
3: 喂，你頭先咁樣講啊，阿 Ken， 又可以啊！你呢個人生啊，去到呢一度已經可以寫一個劇本出嚟，
2: 係咯，
3: 係咪先？係咪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啦？咁樣，
1: 所以上一次金像獎兩一個月前。我都一定要帶我媽去，我即係雖然我冇獲獎啦，我冇獲獎最後，但我都俾佢去個大場面，哇幾多巨星啊，媽你睇下幾好，即係你個仔可以坐喺度同幾多巨星一齊，咁佢都好開心個媽係
0: 一定好開心喎、啊。
3: 嗱不過作為仔或者係朋友，我都提你一句，你阿媽咁樣做咧，其實可能都真係想阿仔無論開心唔開心。都翻嚟同我傾幾句啦，即係有冇同阿媽傾心事噶？
1: 少，
3: 梗係啦，嗱睇到明啊，
0: 個仔好少可會同阿媽分享嘢噶。
1: 我唔想我，因為我唔想放啲負能量。我想你最好就日頭出去打下太極，做運動，跟住夜晚同啲麻雀去打牌，跟住揾我揾啲阿姨舅父食飯就最好啦。即係我嘅壓力只應該係源於我，唔應該係源於屋企任何人嘅係啦。即係譬如話我出邊嘅工作幾唔如意，又我 casting cast 唔中乜都好，都唔想影響到佢。連我最唔中意就咩咧？我呢樣嘢。我最怕佢身邊嗰啲麻雀嘅嗰啲朋友，點解咧呢套戲冇你個仔嘅乜乜乜？點解咧呢套見唔到你個仔嘅？呢套戲邊個做嘅？我心諗關你咩事啫？咁同佢講啦。咁你同佢講，佢又唔會，佢又唔會直接問你嘅。啊，佢就會話嗰套戲如果有你咪幾好咯。
2: 我舉手，我想問一下嗱，如果下次你阿媽咁樣問咧，你話哦係啊，因為我仔已經幫好多咧。一啲即係可能
0: 巨星做幕後
2: 外國嘅製作啊等等咧，因為點解我想舉手咧？有一套係2026年嘅，你嘅製作會喺 UK 英國呢個 Sky TV 裏面嘅有一個製作啊，即係係啦，呢個你可唔可以喺呢一度分享一下咧？即係雖然講開他啦嚇，咁、但係呢一個你都可以同你阿媽分享噶嘛？咁呢個製作你係負責乜嘢嘅咧？
1: 是两个英国主持，他们很出名的，他们全世界去做不同的经历，譬如说他们会去练综合格斗，或者跟个名厨学煮嘢食，去潜水，去攀山越石，喜欢学飞车。 上一次佢哋嚟香港咧，就想做動作演員，而試下吊威亞。我就負責幫佢哋兩個 set 吊威亞嘅嘢。
2: 係啦，咁你咪就係咁咯。呢啲幾好。
0: 同啲麻雀腳講啊，你唔會睇到噶，因為咧我係巨星後邊，我操作佢哋命運嗰個大幕後。
2: 冇錯。

0: 到嚟我哋今晚最后一 part 啦，咁我哋仲有一个他嘅，咁就系死物、动物他或者事件他都得，你拣乜嘢呢？
1: 如果系死物嘅话，我有两个死物我想讲嘅，因为动物我养过好多动物啦，好多宠物啦，即系来去大家都明白呢样嘢，我好早嘅睇法呢件事。但如果你死物嚟讲咧，有两样嘢影响好深嘅，第一就系一柄雷影带。细个爸爸买嘅一柄，嗰度系李小龙先生嘅猛龙过江嘅雷影带、
2: 哦，
1: 我睇到蛋蛋化晒，花完又回带又睇回带，太震撼嗰阵时，即系第一次影响到，哇，好劲！因为其实我好中意喺电影院睇过啲戏，佢重播把带我去睇，但系当我嗰次买我爸爸买柄带翻嚟，喺部雷影机度可以，哇，可以拥有呢件事嘅，可以随时都睇得嘅。开心到不得了，食饭又睇，一翻课翻屋企又睇，即系睇其实睇都几场戏。但系呢件事系影响到我好细嘅，哇！一个人咁型噶，哇！佢身形系咁样噶，呢个系影响到我以后去锻炼自己啊，好想练功夫啊，好想去有对电影有个烙印就系、是、呢件事。而第二个死物咧，就系、是、我自己写咗本书，即系我嗰阵时我系冇谂过自己可以，因为中文程度真系唔系咁好啦，可以系。用拼音用口语去写到本书出嚟，喺手机啊，我全部手机做嘅啫，写到本书出嚟，而印刷咗系有人买，出版社同佢讲，即系个销量算还可以啦，即系第一出版嚟讲，我系呢件事好感动，到而家望住本书，我都唔信，到咧上年二三月开始，我系点样做到呢件事？我一睇翻自己啲文字，哇！即系我好嗱，呢嘢有少自嗨，我好 proud 自己嘅。
0: 嗯，
1: 因为我写故事大纲，我写分场，我已经觉得好吃力。而到我一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应付到，去出到呢本书《7852》，我系好自豪嘅，系啦。
3: 喂，同埋咧，你就真系话揾你出书啦，或者你有个故事大纲，或者系你我分好就系场口咁样写出嚟啦，系咪最后都会有人帮你？喂，Ken 啊，有啲位都要同你执一执。
1: 自夸完啦，我有个好叻嘅编辑嘅 Albert， 系啦，佢有个出版社嘅编辑，系佢帮我执到个故事工工整整嘅，特别 ending 系啦。佢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好叻嘅人啦，佢本身一个佢编剧，佢都小说家啦，佢帮人写专栏啦，所以佢中文很好，佢就帮我执到故事啲形容词，譬如重复咗啊。跟完之後邊度啊？佢好好，但係佢當我好大敵人，佢會彈稿，佢就會俾翻過嚟寫過呢、這個 chapter 唔好睇，係啊。咁細個交功課，你俾 miss， 你最多係分數唔高嘅啫，佢唔會彈你個功課。當你人大咗嘅時候，俾人彈稿咧，哇！我咁辛苦寫5000字，又要再寫過啊！咁你就要再邊度唔好啊？咁要再寫過，亦都因為咁樣先出到呢本書。而呢本書個 feedback 唔錯，亦都而家延伸到漫畫版啦。会有其他嘅 IP 啦，会其他即系书展可以慢慢会人行嚟揾，呢系咪7852啊？会人揾你影相咁样，系因为佢嘅执着。即系如果当初佢俾你 slip 咗啊，求其啦，唉，你话晒呢个演员唔 care 啦，啲人买买唔买算啦，佢唔系。同埋咧，我写呢本书嘅时候咧，往往我而家明白啦，你一个作家咧，我唔系一个好叻嘅人啦，我会写自己个死胡同度，明明未去到，明明呢、這个应该系 chapter 5发生嘅事，你 three 就发生咗咧。你就會太，你之後就冇嘢講啦，所以你就要翻去 three 度改翻啲嘢 ，four 翻延伸落去，
3: 開翻條路俾自己，
1: 開翻條路俾自己係啦。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如果再寫嘅話，要唔好太要諗 4-5 step ahead。唔可以就係當下有 feel 就寫，當下有 feel 就寫，你咁樣個故事好唔完整嘅。
0: 係啊，我覺得佢好好彩，佢成日都會遇到一啲伯樂啊，去俾一啲嘅挑戰你，然後你自己去進步。因為譬如我哋有好多 artist 會寫書咧，其實我哋每一個 artist 都會有編審去跟住嘅。
1: 係啊，
0: 但係咧佢哋通常只係改錯字嘅啫，好、少可會俾一啲 advice， 不如你呢一個 chapter 搬過去或者重寫，佢係想你好咯，同埋想你成功咯，所以真係好好、啊
3: 同埋甚至乎咧，你都講啊，開頭諗住呢一個嘅呢本書啦，呢個故事啦，本身係可以希望有機會拍電視劇或者電影噶嘛。咁又變咗書，嗱由書家可能變翻漫畫咯，會唔會由漫畫又變翻去電影咧？
1: 當然呢個係最大嘅期望啦。如果可以喺銀幕上展現到我筆下嘅一個人物，哇！咁啊真係好完美啦。但係而家冇得強求啦。不過反而我諗緊，哇！而家 AI 咁犀利，會唔會可以用佢做到動畫咧？或者做越短嘅動畫先咧，先至延伸去。即係我想呢個 character 去發展到。點解佢要852咧？ 我成日覺得每唔同嘅地方
0: 係咪香港嘅曲啊？
1: 咩事啊？即係唔同嘅地方，哇！可能澳門有個超人，日本有個超人，唔同縣都有個超人。即係我覺得成個世界啊，拉人勢可以好得意嘅，每個城市有屬於佢嘅英雄。咁所以呢樣嘢係我自己你啱啱嘉樂講嘅，梗係好希望發生啦。喺如果將來喺唔知幾耐啊，可以我筆下嘅人物可以係做到一個銀幕上出現嘅，或者有會有遊戲機，會有 game， 因為佢嘅會有呢個玩具啊，哇！咁啊真係好開心啊！
3: 喂，咁你咁講下講下咧，呢個 IP 係咪要快啲註冊咗先咧？
1: 應該出版社做呢件事啦啩？
3: 你個 IP， 如果唔係你嚟緊可能出 figure， 你知啦，你老闆都好中意 IP 方面，佢都有一手噶嘛，係嘛？
1: 係咯，希望到時出即係一比一嘅巨巨收藏啦，咁
3: 或者下年嘅Comic Con
1: 係啦，咁就完美啦，
3: 有佢出現噶嘛
1: ？Yes，
3: 好，好啊，嚟到我哋呢度咧，即係接近尾聲啦。咁有一個問題要問啦，就係咧，我哋嘉賓的第一份工。
1: 嗯。
3: 你的第一份工啊，我哋计收人工嚟计噶。
1: 我第一份工嘅16岁，我嘅就喺加拿大嘅，啱啱考车牌，就喺一间台湾卡拉 OK 度做 staff。嗰时我仲要播歌，嗰时咧唔系而家咁样电脑嘅，系好多LD 同埋 V CD 咁咧 VCD， 咁咧嗰个房嗰个啲人就入个 code A 35 B 50，我就即刻揾 A 35 B 50咁就播俾佢哋。

0: 我就做呢份工嗰陣時。
1: 係啊，嗰陣時係要換碟換碟㗎嘛。
2: 你知唔知我而家
3: 年代換碟
2: 真好啦？我一路喺度諗啊，卡拉 OK 邊個換碟嘅咧？係咪機咧？
0: 人嚟嘅，人嚟嘅。
2: 嗰陣時手忙腳亂。
0: 嗰陣時未，如果我哋嗰陣時如果唔係咁忙嘅時候咧，就一個人。我十六間房啊，嗰陣十六間房。如果忙咧，要兩個人。我仲好記得第一隻周杰倫嘅碟，哇播到花，唔夠兩個禮拜，個都要點，即刻要同老闆喂入多兩隻花，要兩隻碟片播到係啦。
1: 同埋嗰陣時係嘅話，嗱好 hit 嘅咧會入多兩隻，
0: 啊、
1: 如果唔係太 hit 嘅。得一隻，咁啱兩間房一齊點嘅話咧，等
0: 啦，冇辦法，
1: 係啊，要等啊，
2: 唔怪得。咁我想問下啦，你知咧有好多喺度玩咁啊嘛，誒、哎，我唱咗兩句，誒、哎，換第二隻歌先咁。
0: 我哋最憎人 cut 歌嘅，因為我預咗嚟三分鐘嘅嘢嚟噶嘛，咁我搞呢邊你 cut 歌，佢咪等咯，我唔理你。
1: 係啊，
0: 係啊，你咪等。
2: 嗰陣時你賺幾多錢㗎？
0: 嗰陣時我係連埋 tips 十蚊加幣一個鐘。咁我一個星期唔翻下嗰兩日，星期五、星期六嗰兩日去做，就每次做六個鐘，係啦。跟然之後咁好開心嗰陣時靚仔嘛，一收工就去翻間房度揾 friend 玩，
1: 撳翻嗰幾隻歌，
0: 仲係手機咧幾個房啊，而佢哋知道我去做嘢嘅，收工未咁就入去係啦，嗰種開心嘅。
4: 臨尾咧俾我可唔可以有個表白啊？
2: 可以，你點啊
4: ？Ken 你望住我，我係 Barbie 我想話俾你聽咧，喺呢幾日嘅訪問裡面咧，我就係坐喺你隔離咧，我都好為你驕傲。咁我覺得咧，你文同埋武都係相傳非常好嘅成績，我好肯定你爸爸同埋你媽媽更加為你嘅驕傲係爆燈嘅。
0: Thank you，
4: 同埋都要多謝你上嚟我哋嘅他他他。
0: 多謝三位主持，多謝三位。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即时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是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浩山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则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0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养蜂人 Harry 喺度。Hello，
2: Hi。
1: 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个蜂蜜嘅浓度问题啊，所以我都突然之间好想知道咧，如果我拣蜂蜜嘅时候咧，其实系咪每一盎都唔一样，即系佢唔似嗰啲机制咁样咧，一样全部我哋随口攞就得。佢系咪我要睇颜色啊，喐下佢有啲水啲，一啲浓啲啊咁样噶？
3: 理论上系嘅，咁但系亦都同佢出产个国家法例就有关系啦。咁所以呢个就好复杂。
1: 系、哦，如果香港咧？
3: 香港就冇法例可言嘅，因为基本上就冇特别去規管啦、所以你有机会呢，你喺一啲村或者一啲叫自己养嘅朋友嗰度揾到嘅蜂蜜呢、我哋通常就会睇佢嘅水分比例，咁会有一个、有一个仪器去计算嘅，咁就会滴落去，跟住睇一睇佢究竟个水分糖分浓度有几高。咁、一般都会超过40度，即係例如你食生果呢，而家都会听讲几多度嘅甜度㗎嘛，咁通常10多度㗎咋嘛，蜂蜜就应该40度以上嘅。咁40度以上我哋就会觉得佢个水分含量就够低啦。係啦，咁然后亦都会睇究竟佢係究竟真係纯花蜜啦，定係会沟咗其他嘅糖漿入去，咁呢個都同嗰個養蜂人嘅操作會有關係咯。
2: 純蜂蜜就係隻蜜蜂真係食咗啲乜嘢，我哋就照跟落去。咁、我點監測佢有冇食其他？
3: 係啦，呢、這個例如佢出去揾嘢食，佢揾咗啲花嘅蜜翻嚟，然後佢就會直接套翻入去個巢入邊，就將佢變咗做蜂蜜啦。咁我哋呢啲叫 raw honey 啦，或者原

0: 蜂蜜啦。咁但係點解頭先講過可能濃度會有分別呢，就係、是、因為你養蜂嘅過程裡面呢，頭先所講有一啲即係佢有啲季節呢係會冇嘢食㗎嘛。咁、養蜂人係要喂佢食嘢嘅。咁最平嘅方法當然係喂糖漿啦，即係砂糖水咁樣啦。咁、通常一般呢，如果係我要出產嘅時候呢，我就喺出產之前可能一個月呢，因為我知道有花開啦、我就會先將裡面嗰啲有砂糖嘅假蜜糖啦，叫做攞走咗先、清乾淨咗，咁、我出產嗰啲就一定係全部天然啦。咁、但係有機會可能有啲清唔乾淨，又或者甚至唔清嘅，咁所以你裡面就會溝咗有其他咯、其他嘅糖漿喺入邊。
1: 咁佢嘅功效係咪都會大打折扣㗎？
0: 連味道都唔同嘅，即係會淡好多，同埋即係齋甜，你覺得好似冇乜花味咁樣。
2: 哎呀，好食過呢啲啊，好怪嗰陣味。
0: 係啊，因為呢個係最簡易嘅出產方法。咁、甚至即係我知道外國啦，我聽過有啲案例就係直頭出產季節佢繼續喂糖漿，咁佢咪好快可以填滿個蜂巢咯。咁裡面就會係呢一啲砂糖嘅蜂蜜、
2: 其實一個禮拜都好快啫，仲要佢快啲，好慘，我覺得佢哋個半月生命
1: 係咁嘔噶啦已經。
2: 咁講到呢個嘅糖漿啊，即係嘅蜜糖啦，咁、個保養方法，因為我亦都聽過好多唔同嘅，有啲就唔使擺雪櫃㗎。
1: 佢哋話唔係永世唔會過期㗎，即係嗰啲話過期咁唔過期㗎咁樣。
2: 同埋有啲就話唔好攞鐵匙羹。要用木匙羹噶，会唔会都有一啲唔同嘅窍门噶？
0: 其实都有嘅，即系但系好多人讲话咧，永远唔会话咧，就我就绝对唔敢咁讲嘅。虽然佢个原理其实就系因为太甜，甜到所有嘅细菌或者系一啲嘅微生物咧，都系 freeze 咗，叫做保存咗喺嗰度。咁如果你滴咗水入去啊，或者污染咗佢咧，佢就会激活翻，就会坏噶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採集嘅時候咧，佢本身嘅糖度好高咧，係可以保存到好長好長嘅時間嘅。咁、但係都唔夠膽講永遠啫。我見過最長即係
2: 三年、
0: 十年咁樣都可以嘅，都食到嘅，係啦。咁同埋你越耐咧，佢的而且確嗰個微生物其實係好慢咁樣喺度 work 緊啦。咁、所以佢個味道都好似叫陳年咗咁樣，係有少少唔同嘅，係。特別啲，我覺得好食啲嘅，擺耐咗之後，係啦。咁你話例如鐵匙羹、木匙羹咁呢、這個，如果你成日浸住咧，的而且確係冇咁好嘅。咁、但係一般其實生產過程嘅時候咧，都會用一啲金屬嘅器材。咁、所以你話偶爾掂到下咧，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嘅。
1: 跟住之後咧，我有見過咧，可能我哋超級市場買嗰啲，通常就係嗰啲流動性噶嘛，比較高嘅黃色，即係正常大家見到嘅蜜糖啦。但係我有見過一啲咧，可能。比較叫做咩 raw 少少啊，真係嗰啲叫咩陳年蜜糖，我唔知係咪叫陳年蜜糖，佢會有一陣咧係會咩白色，好似豬油膏咁樣咧，跟住砂糖喺底，跟住你要真係
2: 係啦，
1: 跟住你要刮佢咁樣先，好似泥沙咁樣咧刮佢。
2: 有啊，
1: 或者有時咧你溝極都溝唔勻佢，硬係有啲糖砂糖咁樣，咁嗰啲係好。定系唔好咧？
0: 其實係又係兩樣嘢嚟嘅。首先就係嗰個
2: 流動性，買到好貴㗎，你唔好話俾我聽唔好㗎。
0: 先我逐樣拆解先。個流動性咧，其實係同佢採集嘅時候，例如我哋食生果有樹上熟，蜂蜜就係佢會唔會等到佢自己封，我哋叫封咗蓋啦。通常咧蜜蜂攞咗翻去咧，佢套翻一啲花蜜。溝咗佢嘅類似口水咁樣入翻個巢之後咧，其實個水分含量都仲係好高嘅。咁、要等到佢其實無時無刻都喺度將啲水分攞走。咁去到40度，即係頭先40度糖度以上咧，佢哋就會分泌一個蜂蠟去封咗嗰個蜂巢。咁我哋就叫蜂蓋蜜啦，即係好似樹上熟嘅生果咁樣。咁我哋先會採集嘅。咁、但係有一啲點解會比較稀啲咧？就可能佢等唔切，佢都未封蓋就將佢攞出嚟，咁、水分含量就會高少少。咁呢個就係你見到點解流動性會高少少嘅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你頭先講話佢有一陣嘢結咗喺度啦，喺面或者喺個底啦，咁其實就同佢採集嗰隻花咧，裡面嗰個糖嘅種類有關係啦。即係究竟裡面佢係咩糖咧？葡萄糖啊，定係其他種類嘅糖咧？其實每種花生產出嚟都唔同。如果個葡萄糖含量係高嘅咧，佢就會結晶。擺咗一段時間佢就會
2: 沉底嘅
0: 啫，就會沉底嗰只啦。咁、如果你話面有嗰陣咧，其實佢係泡嚟嘅，通常咁嗰啲泡咧就係、佢冇做消毒，即係真係叫天然蜜糖。冇做消毒嘅時候咧，佢會頭先所講，佢會好慢咁去啲微生物會做嘢。
2: 咁呢個咪最純正咯？反而
0: 又唔可以咁講嘅，
1: 即
0: 係
1: 點
0: 樣
1: 菜一定要菜蟲咁樣，
0: 過濾過得唔夠清，咁佢個效。 佢個微生物 work 得比較快，咁嚟好似發酵咁樣咯，佢就好慢咁發酵緊，就會有啲泡泡咯。
1: 咁食唔食得㗎？
0: 食得嘅，但係如果佢發酵得太耐咧，佢就會變咗味㗎啦，咁就冇咁好食，同埋太耐都佢就變咗好似醋咁樣咧，就冇咁好㗎啦。咁所以通常我哋例如要出產嘅時候，我哋會盡量過濾得乾淨啲，咁佢就會擺極都係得少少泡咯。
2: 簡單啲嚟講啦，即係最實際嘅問題就係，因為我真係買咗好貴，嗰盎好大盎沉底嗰盎，係咪真係最正嘅正嘢、最精華嘅正嘢擺咗入去咧？
0: 我只係可以講佢個葡萄糖含量比較高，
2: 咁係好事定唔好事啊？
0: 而佢嗰個植物出產嘅量比較多啫，好唔好唔好就真係冇得咁樣計，你真係要去。如果你真係咁注重嘅話，你真係要驗一驗究竟佢裡面嗰、那個叫砂糖嘅含量有幾高咯。咁通常咧，佢有結晶咧，理論上都係會比較偏向天然嘅。理論上，
2: 咁都好啲天然嘢。

0: 啱啱讲到呢个非常之天然嘅蜜蜂啦，即系蜂蜜啦，应该咁讲。咁啊，大家知道可能蜂蜜就因为有蜜蜂，咁大家就会好因为想要蜜糖，咁啊会养蜜蜂。咁但系你讲紧香港系有几，即系可能几百种或者上百种嘅一啲种类。咁如果唔制造蜜糖嗰啲，系咪冇人理呢？
1: 其实基本上都系嘅，暂时而家咧，大部分人对于佢哋嘅印象都好差嘅，即系会觉得佢哋容易针人啦。咁有啲可能因为个体型比较大只咧，毒液系啦，毒液量又多啦，针咗会好痛，甚至即系痛到入医院啦。咁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即系觉得即系消灭咗佢哋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同蜜蜂咧喺大自然里面嘅角色咧，只系唔同啫。佢哋负责，其实佢哋都会去花嗰度，都会帮手传播花粉，同埋更加重要就系佢哋去捕捉其他嘅昆虫咧。其实有啲系农业嘅害虫嚟。又或者會影響到其他食物的出產，因為有些果實不是我們吃的嘛，可能是雀仔或者其他動物去吃，所以變成他們就是一個平衡者的角色，所以我會說其實他們兩者都很重要。
0: 但是又沒有人理的時候，你是不是就是做這個保育的工作呢？
1: 是的，因為例如見到蜜蜂的巢我會去搬走它，見到黃蜂和這個虎頭蜂我都會去將它拎走的，都會拎走的，我都會。
0: Okay， 但你不是徒手拎的嘛，是吧？這個不行，這
1: 個就要穿保護衣了。我都會將它拿走，就會都是將它放回去大自然那裡。但其實呢不是浪漫到下下都拿完它可以叫生存得到的，可能拿回去它適應不到，它都沒辦法再捉回个新巢就会慢慢消散。咁但系个点解我哋都即系想去做呢样嘢，就系因为好过你喷咗杀虫水之后，佢带住啲毒素跌咗落地，俾其他嘅嘢食咗，或者翻翻去大地嗰度咧，其实就入咗去个食物链嘅循环入边。咁其实唔单止对环境啦。你計翻落去咧，對於我哋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咯。
2: 其實我好好奇咧，第一集 Harry 有講過，就之前本來做樹嘅保育啦，咁去到而家就專係蜜蜂啦。你點解會同佢哋有緣分？你突然間覺得，其實佢哋都得意啊！唔得，我想保護佢哋啊！
0: 即係馬達巴加斯加咁多咁多種類嘅昆蟲係咪？
2: 或者嗰個樹佢唔翻翻嚟香港搞呢一個保育蜜蜂，同埋你搞幾多年咧？
1: 其實我做了差不多都五六年了，已經我大概2020年開始的。是的，那為什麼是蜜蜂？我想真的順著個 flow 去的，都是即是一開始去 research 覺得蜜蜂和農業都有關係啊，那慢慢去接觸又覺得咦香港沒人做啊，那慢慢再接觸多一點，咦原來黃蜂虎頭蜂又沒人做啊，我覺得不如都一路去做下去啦，做關於城市的即是一些昆蟲保育啦，那慢慢再過程裡面又接觸到其他的人，亦都在城市裏面有其他的動物都有需要，那不如我都試下做少少啦，咁樣咁慢慢就走到而家呢一步。
0: 咁你喺呢一個過程裏面係咪真係可能對佢哋係越嚟越深厚，所以越嚟越研究多咗咧？即係因為你係邊做邊學噶嘛，係啊，
1: 你都可以咁講，又或者係成件事情就係我越嚟越覺得有需要，即係我做到咁上一份，咦，我想去為他們做到這件事，或者我想搬他的時候我自己多些認知，就慢慢研究多一點，研究多一點。還有

0: 亦都會即係以前咧，細個都會對於昆蟲冇咁大感覺嘅，即係覺得我死咗咪死咗咯。咁但係當你慢慢接觸多咗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佢哋都係喺呢個環境裏面想嘗試去生存。
1: 係。
0: 咁但係有陣時你見到佢，佢又唔會真係影響到你，但係因為你純粹對佢嘅印象唔好咧，你就毀滅咗佢。咁其實呢件事都幾 sad 嘅，我覺得係。你見到裡面有好多嘅 BB， 頭先講。得好短壽命嘅啫，咁佢哋花好多嘅精力去照顧，咁但係一下就冇咗，咁我就覺得啊，係咪都應該有一啲方法可以好啲咧？
2: 嗱，如果咁講咧，咁譬如有陣時有啲蜜蜂會唔打唔撞走咗去我自己屋企啊，一隻半隻咁樣啦。咁如果聽你咁講，我都唔想傷害佢，我最有效嘅方法，我點樣可以？誘導佢翻屋企咧，
0: 其實最直接就開窗，開大啲個窗，即係當然睇情況啦。如果你發現你窗邊咧突然間有好多隻出現咧，
2: 就
0: 開
2: 窗啦，
0: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可能佢哋搬緊屋，咁你啊閂窗睇定啲先，咁佢有機會
1: 搬嚟你屋企，
0: 佢真係會聚集咗喺度嘅。咁你就留意，通常蜜蜂咧，如果你嗰個位係好開陽俾太陽曬到，佢唔會留嘅。咁你誘佢喺度一陣，咁佢可能幾日內就會走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平時一隻半隻咧，日頭入咗嚟咧，就真係當。你开大个窗佢就会走噶啦。咁但系夜晚有啲唔同，夜晚就系因为追光，佢见到你屋企光咧，昆虫都有呢个特性，佢就会追去光嘅地方。你会见佢系咁撞灯。咁通常我就会建议你熄咗灯先，一熄灯咧佢睇唔到嘢，佢就会降落噶啦。咁你就揾只杯去吸住佢。
1: 即系我熄灯，我点睇到佢咧？
0: 人嘅眼啊比佢强好多嘅，系会睇到嘅。
2: O K， 即系其实你哋原来好慢噶。
0: 夜晚就睇唔到嘢噶啦，佢系真系俾光引咗出嚟嘅啫。咁即系话你可能咁啱佢经过你屋企附近就有光，你就留意边一只窗。咁你夜晚就可能拉翻个帘啊，或者啲灯会照到嗰边，咁佢就唔会再入嚟噶啦。咁同埋头先讲你揾只杯。紙杯又好乜都好啦，吸住咗佢之後咧，你都唔好即刻將佢整走先，因為你掉出去佢都係翻唔到屋企嘅，佢就會繼續揾燈去追，咁就等到第二朝有太陽啦，你先至即係將只杯去放翻。
2: 咁我想喺中間喂佢飲下水啊，即係
1: 佢有氧氣㗎，
2: 佢會死㗎。
0: 可以嘅，佢通常昆蟲要嘅空氣咧，其實好少嘅啫，一隻杯裡面都夠嘅。咁通常例如如果係外國咧，都有好多案例，啲人見到好衰弱嘅風咧，你都可以俾啲糖水佢。咁佢就會自己恢復體力咁樣噶啦，你做到嘅係可以。
1: 即係我嗰個濃度要幾多？會唔會我俾得多得滯，佢會唔得㗎？
2: 糖尿咁啊，
0: 係越甜越好嘅，
1: 越甜越好，
0: 越甜越好嘅，咁佢就可以補充到多啲體力咯。
1: 即係呢個係一個技巧嚟嘅，但係你要。破除到自己嗰個心理陰影，首先我要吸住佢，我仲要去瞓覺，
2: 佢俾佢飲嘢，
0: 冇錯。所以通常如果真係做唔到，唔緊要嘅，即係你咪吸住佢先咯。咁第二日先至你打開，咁佢見光就會走噶啦。
1: OK， 咁但係如果可能，我真係去行商場或者行嗰邊度，或者我屋企係村屋嚟嘅，我真係發現哇好大個巢喺嗰度，我又好驚嘅時候，咁我應該聯絡邊個去可能整走佢啊，或者點樣咧？
0: 如果現時咧就真係會好似我咁樣將佢搬走，香港真係非常少數嘅，咁但係就盡量。避免去揾直接就揾滅蟲公司或者揾管理處理。因為通常都好直接就會用殺蟲水噶啦。咁通常你就會評估咯，因為嗰個位置。可能咧，佢同你係有一個合適嘅距離，亦都冇人會掂到咧。其實可以有佢嘅，例如蜜蜂咧，佢就會留得比較耐啦，可能係一年兩年咁樣啦。咁但係黃蜂、虎頭蜂嗰啲咧，其實通常佢嘅巢係一年制嘅，春天開始去到第二年冬天，即係去到嗰一年嘅冬天咧，通常佢就會解散消失噶啦。咁你唔理佢咧，其實佢就會
1: 自己走，
0: 係啦。
1: 佢下年會唔會再翻嚟㗎？
0: 通常都唔會嘅，佢哋嘅巢每次都係重新再起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著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全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56.81美元，卖出415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

0: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如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enny， 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法国人》。
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4: 《风骚法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法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3: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法国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最近呢，我發現就係人呢去到某啲嘅年紀嘅時候呢，就最好就係做一啲自己真係有限度自己能力上面做到而自己鍾意嘅嘢啦。
2: 嗯，
1: 我發現咗一樣嘢，原來我係即係呢排成日都講，但係原來我係咁多年裏面我係忽略咗，或者我會覺得一個奢求或者一個渴望啦。
2: 嗯，
1: 但係原來呢樣嘢係都幾近嘅，就係去旅行。
2: 嗯，
1: 以前會覺得一年只係放一次假去五日旅行好奢侈，但係我會覺得好正嘅，因為其實我好鍾意。
2: 嗯，
1: 其實我好鍾意去旅行。而家大個咗之後咧，我發現就覺得，唉，原來人咧開始咧過某個年齡之後咧，你會發現就係有好多嘢未必會再做到啦。
2: 嗯，
1: 又或者有啲景点或者可能有啲嘅活动你又未必可以再做到啦。
2: 嗯，
1: 就开始越嚟越觉得就係从返自己除返自己心里面想做嘅就去做。你能力范围里面做到嘅你去做啦。即係心灵上面嘅开心或者心灵上面嘅满足其实係大于好多唔同嘅一切。
2: 嗯，简单四个字，活在当下。
1: 係啦。你已經幫我解釋曬，但我都要細細即係詳細啲話俾人哋聽嘅。
2: 一定要嘅，因為我哋節目係有時長嘅限制嘅，好白啊！你睇我幾活在當下。
1: 係啦，因為我成日想講咧，
2: 係要拉長嚟講嘅我。

0: 同埋有樣嘢就係咧，我成日咧都好想講就係咧，我點解會越嚟越更加有咧？我真係呢幾年裏面，我越嚟越有共鳴啦。呢個第一啦，
1: 真
0: 係。第二樣嘢嘅時候，我成日都同 Siri 講啊，我話我係早幾年我先發現原來。無論你是浮潛啊，就這樣浮潛啫。原來你去到某個年紀，好像有些就六十歲，有些可能六十幾歲，之後不會俾你浮潛噶。通常嗰啲 tour 係啊，因為佢哋覺得有機會有危險性。
1: 不過我發現啊，真係最近呢幾年咧，係多咗人關注可能身心靈健康同埋活在當下呢件事情。我覺得啊，好多時候係因為即係好大機會係因為之前我哋經歷過一場好大嘅 COVID 啦，
0: 係
1: 即係俾人哋覺得原來我哋所遇到嘅事情或者我哋所有嘅事情係唔係必然嘅，即係變咗我哋會更加把握而家好似感覺上我哋仲有嘅事情啊，因為原來。以前不会没有的事嘢嚟噶嘛，真的可以话不得就不得噶，
0: 系
1: 即屋企都不出得，
0: 系
1: 饭都不吃得，即你冇谂过噶，有机会去极致到咁嘅时候，咁好多嘢，当你真的经历过的时候，人先至会知道，哦，原来真的话不埋噶，
0: 系仲要唔止系咁样啊，唔同嘅年龄层咧，
1: 系
0: 你对去旅行嗰种执着啊，又或者嗰种嘅要求啊，都会有唔同嘅，所以咧，我今次都揾咗咧。就是三十岁前同三十岁后，系啦，个去旅行嘅分别。但我想讲咧，未必会系三十岁噶，系你人生去到某一个阅历或者你去到阶段嘅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慢慢会有唔同度嘅。因为有一啲咧，就算可能系过三十岁，即系好似 Siri 啦，我睇翻个 list 入边啦，佢到而家都仲做紧嘅。
1: 即系三十岁前嘅，我仲系
0: 唔系？即系你而家三十几啦，系咪三十
1: 几？
0: 系啦，系啦。咁佢可能讲紧三十岁前就有呢个要求啦。但你三十几岁，你仲可以做到呢样嘢。但对我嚟讲，我其实可能廿几岁我已经做唔到
1: 啦，呢个有身体要求我睇嚟系
0: 系，所以其实原来去旅行前同去旅唔系三十岁去旅行嘅
1: 呢
0: 个
1: 系
0: 讲紧
1: 应该系生理年龄嚟噶，呢个
0: 或者我觉得系人生上
1: 面或者心理年龄
0: 系
1: 心理年龄
0: 系啦，总之你有一啲唔同嘅谂法，你会突然间有个转念一转咁样嘅，例如系啲咩咧？譬如当机票，成日都笑 Siri 嘅 ，Siri 成日拣埋嗰啲咧，仲可以系嗰啲咩凌晨机啊，
1: 红眼机
0: 系啦。红眼机咁啲人就会话喂三十岁前梗要啦，红眼机唔紧要，我哋大把精力可以去玩，最紧要系平咁样啦。但系咧三十岁之后咧就唔系啦，系啦，尽量拣嗰啲唔该九点都早添啊，对佢哋嚟讲，因为九点嘅话你七点就要去机场。
1: 你有冇谂过真系可能九点嗰啲先系我啲红眼机啊？只不过我红眼嗰个时间唔同人哋，唔同人哋啫嘛。
0: 我想讲我系真系有 friend 同我讲咧，喂你可唔可以尽量拣啲十二点机啊？咁同我讲，即系我对于我嚟讲，我已经觉得就
1: 系
0: 话我
1: 嘥咗半日。
0: 系啦，我都仲有呢个谂法啊。但原来我啲朋友已经谂紧就话唔好啦，十二点机啦。因为十二点机嘅话就九点十点钟去到机场嘛。
1: 哦，唔系，我仲系可以玩尽佢嗰啲嚟嘅，即系收工飞，跟住之后翻嚟翻工。
0: 得啦，知你后生，知你后生，你三十岁前嗰批我知嘅。我
1: 个问题系咩咧？我宁愿眼红，我都唔要我嗰个银行嗰个数字红，系赤字，系啊，
0: 唔要银包红，
1: 系啦，冇错。
0: 系咁，但系呢一样嘢其实真系，我有阵时因为咧去到某个年龄嘅时候。你会觉得好辛苦啊！你个辛苦就系我就算去到嗰一日，我都未必会用到，因为我已经好攰。
1: 你会即系要唞，
0: 系啦，已经要唞，我做唔到任何嘅嘢，咁不如我就系轻轻松松，我有多几个钟就几个钟，好过我全日都冇咗。所以呢个系第一个 point。咁第二个咧就系咧，之前啊后生啲啊，三十岁前咧，尽量就同check in 嗰人讲，即系同个地勤讲，可唔可以尽量帮我安排喺窗前面坐啊？
1: 窗口位。
0: 但我想讲呢一样嘢咧。又冇分年齡嘅喎，我真係幾深信冇分年齡嘅，係啦，即係佢雖然就講咧，就係話三十歲後通常就話啊，可唔可以幫我安排
1: 走廊位，
0: 因為方便我去廁所。但我覺得唔係㗎，無論你咩年齡都好，你都會同地勤講可唔可以坐著啊？因為無論係你嘅年齡啦，我唔知你應該都會啦。
1: 我唔係嘅喎，我一時
0: 你想瞓覺嘛？
1: 我睇心情嘅喎，
0: 我睇心情嘅，
1: 同埋我其實比較中意前啲嘅位，即
0: 係呢個個個都想嘅，
1: 係啦，即係但係如果唔係。嗰班機好多人，我又想去後啲嘅，所以我真係好睇心情嘅。
0: 係啊，
1: 通常我正常啊嚇，我會唔要求嘅。通常唔要求嘅時候咧，佢俾啲位好靚嘅。
0: 係咩？
1: 係啊，永遠都嗰啲加長腳嗰啲嚟嘅。
0: 哦，係
1: 啊，
0: 幾好啊你啊，
1: 唔錯。係
0: 咪因為你靚女咋？
1: 女仔嚟㗎。
0: 哦，
1: 即係嗰個地勤女仔嚟㗎。
0: 我通常要禮貌咯。
1: 係啊，禮貌咯，咪就係因為我冇要求咯。 我冇要，你咁冇要求好叻咁嗰啲咧。
0: 因為我點解會咁講咧？就話呢個唔關年齡事咧，就係因為而家咪有啲咪三個人坐嘅，
1: 喂，甚至有啲
0: 好怕夾喺中間啊，
1: 甚至有啲係嗰邊窗口同呢邊窗口都有計噶，即係入嚟嗰個窗口定即係遠啲個窗口定近啲個窗口都會計，
0: 係因為唔同風景啊嘛，係啦，咁或者甚至乎我屋企人啦，即係年紀老啲，佢哋都係想要去坐窗口位，所以我覺得呢個冇分，

0: 繼續講啊，三十歲前同三十歲後去旅行嘅時候嘅有啲乜嘢嘅分別啊？咁、之後落嚟咧就講景點方面啦。景點方面咧，後生嗰班咧就會覺得一次過梗係要踩幾個景點啦，一日裡面唔係踩唔踩夠幾個景點啊？跟住唔踩夠嘅話，咁好蝕噶喎。
1: 係，
0: 我想講我而家仲係中間臨界點、所以我就話呢個未必係三十歲前嘅，係真係你個人嘅轉念。嘅中間，即係嗰個轉念位啊！
1: 我覺得係人嘅喜好問題，因為我從來唔去景點，
0: 係
1: 即係我好少去大景點嘅，因為大景點通常好多人。
0: 但係你唔覺得有啲景點你真係好宏偉，或者你唔去過嘅話，冇人知道你去過嘅話，咁你去嚟做乜呢、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我睇相咪睇咗咯。係啊，即係因為有好多我覺得未必去到我真係要體驗嗰啲嘢，我反而比較中意體驗係可能當地嘅啲生活啊，
0: 係，
1: 所以變咗我可能每個人嘅追求有啲唔同咯、我會覺得
0: 係。係所以你就係呢一個啦，即係老靈魂啦、就係佛系踩點啦。
1: 啊，我係
0: 你就係呢一班啦，
1: 係啊。
0: 所以我就呢個真係我睇完之後就有啲你已經中咗，有啲到我而家都唔中，所以我覺得唔係咁樣分別㗎。
1: 因為我係真係可以咧，可能我覺得嗰個地方好未必係好玩嘅，即係我覺得嗰個地方舒服啦，我係可以喺個成個晏晝都唔走噶，
0: 係好啦。咁跟住之後行李或者手信方面咧，買嘅嘢咧就係後生嗰班咧就係化妝品啊、保養品多啲啦。如果你係一個年齡之後咧，就係嗰啲保健食品啊、嗰啲腰酸背痛貼啊。
1: 咁未到嘅，咁未到嘅。
0: 我覺得我自己啊，我反而調翻轉啊。我細個反而買啲腰酸背痛貼多啲，
1: 係
0: 因為買俾啲屋企人啊、買啲朋友啊嗰啲啊。跟住反而而家咧，我多咗買保養品啊、化妝品啊呢啲，因為呢個。我就會覺得是比我自己、所以我覺得又是不同的看心境咁樣嘅。食方面啊，食方面咧就盡量咧食嗰啲排隊嗰啲嘅。
1: 我唔排隊㗎，
0: 係一定要排。後生嗰班我覺得，後生嗰班我見人排咗即刻去排。
1: 哦，
0: 係啦，如果係
1: 我係老靈魂啊，我唔排㗎。
0: 係啦，唔係其實我覺得唔係老靈魂，係睇下你有冇錢。咁就話，因為咧呢個就係頭先所講轉念啦。即係如果後生即係老靈魂嗰啲咧，佢就會覺得就係食好啲啦，去訂位啦。
1: 我亦都唔會訂位喎。
0: 我都唔訂位㗎。
1: 係啊，我唔訂位唔排隊。
0: 我反而呢個我都有少少隨性啲嘅，
1: 行到邊食到邊。
0: 嗱，如果佢真係排得唔係好多人，又或者我見到條隊快嘅，我會照排。因为的而且确真系你而家去到任何个地方都好啦、你排队嘅嘢食一定系有保证啲嘅、保证过你冇人排队嗰啲系真系必定嘅，系真系去任何地方都系嘅。咁、但系订位嗰啲通常咧，一系就屋企人搞啦、我尽量我唔订位，因为我觉得麻烦，系啦，系咁，所以就系呢个嘅分别啦。跟住啦，饮嘢方面咧。可能咧，你一日都會買好多杯嘢飲嘅後生嗰班，係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去到某個年齡之後咧，你就會一個水壺隨身。
1: 哦，我未有水壺，我買好多嘢飲。
0: 係，我係嗰啲有個小水樽咯。
1: 我唔會啊，
0: 好細個嗰啲，即係手掌再細啲嗰啲咧。
1: 我就算水我都係會買咯，即係唔會帶一個咯。
0: 我都唔會帶，係
1: 即係好重咯。
0: 係通常酒店個紙咯。係
1: 啦，但係通常一定會帶嘅，驚自己有啲咩可能頸渴啊都要飲嘅。但係點都會買，可能當地一啲好可能著名嘅嘢飲啊，都會想試多啲嘢咯。
0: 係，
1: 我幾試嘢嘅，即係可能就算便利店咧，我都會試好多，我覺得好。新奇有趣嘅嘢噶，我会买好多支嚟试噶。
0: 系
1: 系啊，
0: 我发现而家咧，即系去到任何啲地方都好咧，我见到啲饮嘅嘢好似差唔多，全部都类近嗰啲咧，我冇乜特别嘅要求啊。
1: 唔系噶，会试噶，唔同味噶。
0: 我唔知啊，因为我而家
1: 牌子都唔同味噶。
0: 我而家开始因为越嚟越觉得咧，即系譬如嗰啲可能果汁啊、咩乳酸嗰啲咧，好化学 feel 啊。咁斋嗰啲茶咧，我又觉得全部都差唔多啦。或者你要嘅，其实香港算系幸福嘅，讲真。基本上你要有唔同地方嘅味道嘅嘢饮咧，其实你都可以揾到咁滯嘅，
1: 係嘅，但我會試汽水咯，因為汽水有好多唔同味噶嘛，即係佢會有啲唔同嘅組合出現啊，咁就會想試唔同咯。同埋汽水佢每個地方都唔同味，我覺得
0: 係。好啦，跟住買嘢方面啊，買嘢方面咧就係可能細個啲嘅話就唔理識唔識得計嗰啲免税免税，即係買夠5000 yen 或者買夠唔知幾多錢有得免税啊咁樣退税嘅咁樣，跟住你唔會理嘅，係啦，大個咗嗰啲反而會計。咁好啦，著衫方面啊，呢一個我都。覺得是有不同的、就是通常呢去到某個年齡之後呢最重要防曬笠住曬大帽、所有嘢最輕便的帶最輕的衣服去、一日穿幾次都幾日都是穿同一件你日日洗完即刻乾都得但是呢越後生那班呢、或者越要靚那班呢、 你真系成个 gap 都系。我最近同个 friend 去旅行，佢够胆死咧，佢带三对松高鞋去，
1: 哦鞋，
0: 去行山啊，扶住啊，每一次去行任何一个石窟，我都扶住佢，系啊，即系会有嘅。
1: 我未至于癫到带鞋嘅，但我一定会可能唔同衫咯，即系要坚持系每一日一套衫咁样咯，都会衬嘅。同埋不过我都会睇当时嗰个年嗰、那个叫做咩行李嗰个 KG 数嘅，即系都会跟因应翻嘅。但系我头先买嘢嗰度咧，我会觉得反而我最大变化系买嘢嗰度。因为我以前咧真系好似咧后生嘅时候去咧，就会觉得得一次嘅啫，几年先嚟一次嘅啫，即系你觉得系唔会话成日嚟噶嘛？咁你就会将你想买嘅嘢咧，嗰一次一定要带到翻去嘅，即系买到哇好多，即系可能用三年都用得到嗰啲嚟嘅。但系而家你就会觉得，唉，得啦，下个月可能又嚟啦，或者香港都有得卖啦，咁你就会觉得，唉，算啦，唔买啦。或者嗰个价差未去到真系哇跳水式嘅价差，你就唔会想买，
0: 除非真系超平。
1: 系啦，即系可能真系差好远，同埋本身佢嗰个物重唔重，
0: 系
1: 即系你话洗头水。
0: 系啊，
1: 你即系你冇理由一餐$100我都即系未必要带啦，系咪？但系如果本身系轻飘飘嗰啲咧，咁又差得远啲咧，就带下啦咁样咯。
0: 系好啦，跟住另一个咧就系交通方面啊，交通方面咧，哇！以前后生嘅话咧，点样搭地铁啊，点样都好啦，即系尽量咧行几远，等几耐先搭车都得。大个咗，尽量就喂搵啲尽量唔好行咁远噶啦，或者通常会包车。我见过有啲 friend 咧系咧试过咧，即系会特登 join 一啲嘅one day tour， 而个 join可以系点样 drive 法咧？
1: 就系搭车，
0: 唔系系只系其实某程度上佢包咗架车，但可能已经系港纸$3,000，但系佢包一架车就系去景点，但系佢呢啲叫做 joy tour， 就系话酒店入面嘅 tour，但系其实只不过包咗架车$3,000咯，
1: 差唔多啦，包车如果要嘅，因为佢唔预你一个人去包噶嘛，即系佢可能系几个人 share， 咁就合理好多噶嘛，
0: 但系我觉得好肉痛，
1: 但系唔会咯，通常我叫车咯，即系如果真系需要就叫车。但是而家系真系会有呢个谂法嘅，即系如果真系搭到地铁或者搭到公共交通工具咪搭咯，但系如果搭唔到，冇以前咁腾咯，即系以前就唔得啊，死啦，点算啊？我要点去啊？呢个巴士点啊？即系你会慌张啊！而家就可能真系叫做哦，唔紧要啦，唔得咪搭车咯，比贵少少啦，即系你会觉得有方法去解决，以前就真系觉得唔得啊，我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啊，咁样咯。
0: 好啦，最后啦，一个就系酒店方面啊，即系酒店方面咧，后生嗰班就瞓到就得啦。如果唔系，点会成日有好多嗰咩太空
1: 嗰啲
0: 啦，有好多细细架或者一间房入面，全部人入晒去住嗰啲，我唔得噶。呢个系我成日都讲，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跟屋企人去啦，佢仲耐而家咁样嘅，即系我会好睇酒店，因为咧我好得意噶，我系一个咧会去某啲位可以俾多少少钱，但系另一啲我会悭嗰啲啊，即系譬如机票咧，我尽量可以悭到几多，我唔介意搭廉航，我唔介意搭即系最细嗰个
1: 或者少啲行李，
0: 一定要。即系我意思系，比如有啲会贵啲，俾你加钱拣位嗰啲，我唔介意，我唔需要加钱嘅，系啦，或者买嘢我买平啲，或者食嘢我食平啲，我 OK 嘅。但系住方面咧，我一定要好舒服噶。
1: 每个人有自己嘅坚持啦。
0: 咁所以其实去旅行方面咧，我所以整体嚟讲啦，虽然呢个就30岁前、30岁后嘅分别，
1: 我觉得睇人多啲。
0: 总括嚟讲，系啦，睇人又或者睇你心境上面嘅转变。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的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是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是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說雙方依家的責任是沿著兩國元首設定的軌道，排除干擾，克服障礙，確保將領導人的共識轉化為全社會，是轉化為全政府各領域的共識和行動，以中美的戰略穩定促進世界的和平安寧，以中美的建設性互動為國際合作提供重要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一个临时的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道琼斯指数报52394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4，加元系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

0: 是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157.71 美元，卖出 4158.52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是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是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力有风骚。
3: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的感受啊！
4: 今次来到新疆交流，这里的景色真是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们，这段难得的旅程才变得更加完美。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

0: 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1: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2: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3: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2: 吓，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3: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嘅。先开始带俾你呢首好超嘅新歌作品啦。有啲时候唔需要刻意做啲咩活动噶，同你心爱嘅对象一齐喺度放空，都系一件好浪漫嘅事嚟噶。云浩影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咪咪，
1: 咩事啊？曼曼，
0: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1: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你鍾意白牛豆得，鍾意同你心爱嘅对象一齐翩翩起舞都可以。旋转木马搵你有米爷加埋黄淑曼，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位嘉宾朋友呢，为大家喺佢嘅舞台演绎上面呢都会称赞，佢一份妖气喺佢嘅身上面㗎喎，係要点样上身嘅呢？要驾驭到，要升任到都唔容易㗎。而佢系其中一位非常之成功嘅表演者。今晚请嚟 Mira 成员 Jeremy 李俊杰。
3: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日有我 Mira 嘅 Jeremy。
2: 欢迎晒你啊 ，Jeremy。
3: Hello， 你好啊。
2: 头先我一见到你嘅时候就话今年系超级勤力啊，见到你嘅作品，我谂系应该话音乐上啦，而之前亦都喺舞台上面有你自己戏剧舞台剧嘅一个演出啦。
3: 系。
2: 而家我哋又收到你音乐上嘅最新作品啦，你就黑蛇传。
3: 耶、yes.
2: yeah. ，好系你风格嘅嘢。
3: 系。
2: 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首作品先。
3: 好。我哋簡單啲嚟介紹下呢首歌啦，就係、其實呢首歌最主要係想講一條蛇嘅自我認同嚟嘅。咁當然啦，其實佢都係

0: 讲紧一个人其实点样去认同自己，点样去同呢个世界好多唔同嘅偏见或者唔同嘅嘢去打破嗰啲嘢，去认清自己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啦。
1: 嗯，
0: 咁呢一首歌其实我好开心，我系揾到好有私心地揾咗自己好中意嘅两位女歌手一齐合作啦，同埋自己中意嘅监制合作啦，有填词嘅有 Serenity 啦，跟住作曲嘅有陈雷啦。咁呢两个歌手都系我一路都好中意，都之前都有合作过嘅，唔同程度上面嘅合作啦。咁今次真系将佢哋两个摆喺同一只歌入边，我觉得系好正嘅一件事嚟嘅。
1: 系，我见紧呢个班底一出嘅时候咧，大家未听其歌先见其班底，都已经话哇，净系呢一几个名字走埋一齐，已经系令人期待嘅事
0: 啦。
1: 自己当凑得成呢个班底嘅时候，头先就讲咗 Jeremy 自己私心想揾嘅，凑得成而家系做嘅呢件事，有冇话俾咗啲方向两位？究竟想做一件点嘅作品、点嘅歌先嘅呢？
0: 我今次呢個方向係好輕，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咧，我好多時候我都會有一個好明確嘅形象，有啲 message 想講。但係今次我對於呢隻歌，因為一開始我係未有 demo 啦，因為我特登揾陳雷寫啦，所以我淨係諗到個 image 係要講乜，跟住我就諗到啊，我就俾佢哋街就係話我要黑色嘅蛇。
1: 嗯，
0: 佢 image 系一条黑色嘅蛇，但系佢要翻嚟复仇嘅，
1: 嗯，
0: 就系咁简单，冇啦。跟住，但系我对陈雷好啲嘅，因为我好中意陈雷嘅娑婆啊，同埋沙门，咁我又同佢讲话，我有呢个 image 之余，其实我好中意呢两只歌嘅曲风，咁所以我想做呢两只歌类似一只咁样嘅歌啦。跟住陳雷就慘，唔係 Serenity 就慘啲啦。Serenity 我淨係俾咗呢簡單啲嚟講，黑色嘅蛇同埋復仇就冇噶啦，即係一個咁簡單嘅街啦。跟住佢就寫到黑蛇傳呢首歌俾我啦。
1: 咁其實對於尤其 Serenity 嘅部分啦，
0: 係
1: 會唔會其實都幾天馬行空地任佢發版咧？從黑蛇呢兩個字，
0: 我係任佢發版噶，所以當我收到黑蛇傳呢一個標題咋，我已經哇！好有 feel，就係佢啦。即係，但係撳入去之後，我都覺得係需要攆下啲歌詞。但係你越攆係越發現，哇！佢真係寫得好好，所有都寫得好好。同埋咁啱，佢係可以同伴我自己嘅第一隻 solo 嗰伴係有關聯嘅感覺，有一種好似衍生出嚟嘅一個新嘅一個形象，但係又講一個差唔多關聯嘅，有啲相關嘅一個内容咁样咯，即系啲好似一个孖生嘅兄弟姊妹出咗世咁样咯。
1: 其实咧，我觉得都唔止系呢一首《黑蛇传》噶啦，即系过去 Jeremy 有好多嘅作品咧，大家系一听到首歌就会期待你喺舞台上面，可能由个造型开始啦，跟住然之后去到成个编排舞台嘅 perform 系应该点样，都会有个期待喺度。而头先 Jeremy 亦都讲到话呢首歌就
0: 系
1: 由黑蛇呢一个画面
0: 系
1: 啦，最简单嘅一个元素开始去构思，系咪其实过去嘅作品都好多系会由画面出发嘅？你系
0: 我以前会做嘅嘢就会因为其实我本身系一个好中意神话生物啊，或者系用啲好唔系正常嘅元素啦，即系用翻啲好有。神话故事啊，嗰啲唔系现实嘅嘢会出现嘅嘢啊，嗰啲或者用动物嚟去到做主题嘅嘢啦。咁所以今次用黑色嘅蛇，因为其实黑色嘅蛇会俾人再危险啲，再好似有毒啲，会好似唔系再好似佢好邪恶咁样嘅感觉。咁的而且确有好多一啲故事入边，即系譬如话我谂起黑色嘅蛇，可能就会谂起亚当与夏娃嗰条蛇。诱惑他们去食禁果的那条蛇，它都是黑色的嘛。所以就会令我更加觉得黑色的蛇是最啱的选择。同埋都好我，因为平时我都很喜欢穿黑色的东西。所以整件事就是它咯，是这个 image 咯。

0: 喺今年几首作品里面啊，有冇一个点样嘅步伐，希望自己音乐嘅方向上面个 pattern 系点样噶？即系呢一首歌，我哋今年听《黑蛇传》，系 Jeremy 好暗黑风格嘅嗰种比较妖少少嘅作品嚟嘅。有冇可能其他类型嘅作品就会从唔同嘅面向出发俾大家睇到？
1: 今年反而我系好想做一样嘢，就系、是、做嘅所有歌都系好 Jeremy 感觉嘅。因为以往即系除咗第一年之外，第一年系要话俾大家听我系一个点样嘅歌手啦。之后第二年开始就慢慢尝试唔同新嘅嘢啦。但系今年我反而更加想做翻好似第一年咁样，做翻啲完完全全系我感觉嘅歌俾到大家听到咯，就再加深下大家嘅印象，对于Jeremy呢个歌手嘅风格系点样，同埋都想俾大家睇到啊，经过咗四年嘅 solo 之后啦，再加埋其实出到第八年啦，加埋 Mira 嘅经验，究竟佢依家再行翻第一年嗰种感觉系会点咧？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咧？我想俾到大家睇到咁样嘅感觉咯。
0: 咁由而家今年啊，我哋几首歌都会见到最原本大家认识 Jeremy solo 嘅呢个面向嘅时候，发觉要再去 carry 一首新歌，同你当初伴去接触到嘅时候，要 carry 嘅时候，系咪个手到拿来嘅程度都而家会一上手轻松好多？
1: 哇，何止轻松，简直系得心应手啊！
0: 哇，
1: 唔系因为真系差好远噶，你系我好记得我第一次。

0: 六半嘅时候，好忐忑嘅，即系个你，哎呀，一首咁样嘅歌，我要点样再唱得好啲？我要点样再玩自己把声？其实嗰时可能对自己声音嘅控制都未去到咁纯熟，
1: 嗯，
0: 即系依家都冇话好纯熟啦，但系起码都纯熟过以前啦。咁所以喺以前喺硬实力唔够嘅时候，即系我就会觉得啊，我所有都尽力做到先啦，
1: 嗯。
0: 咁但系依家反而系去到可能做同一样风格嘅嘢，我就会想点样做更加好咯。即系佢，我反而同即系我同卡叔录音嘅时候都话啊，我好耐冇试过去玩一首歌啦。
1: 嗯、
0: 即系因为以往过去嘅好多作品，我系挑战紧新嘅嘢，或者挑战紧唔系自己舒适圈嘅嘢嘅时候，我都系想做到先啦。
1: 嗯，
0: 做到已经好困难啦，但系做好系要 on top 再做多啲嘅嘛。咁所以今次系真系，我觉得自己 carry 得嚟之余，我可以点样去玩自己把声，点样去加好多自己一路呢几年嚟嘅经验摆落去呢一首歌入边，就系、是、今次我做到嘅嘢咯。
1: 嗯，其实同卡叔都合作无间啦，可以话系过去一直喺你哋嘅音乐成长路睇住你哋嘅成长进步。今次再要拿捏翻呢个曲风，有冇啲咩嘅评价，或者甚至乎再注入啲新嘅养分俾你
0: 啊？我觉得佢今次。我觉得大家都对于呢首歌都贪心咗好多，即系以往嘅可能卡叔佢都会有 guideline 嘅，但系佢 guideline 冇今次咁多，但反而我唔系唔嗰个 guideline 系大家一齐玩啊，
1: 嗯，
0: 你明唔明嗰个玩嘅意思系，可能以前系啊我点样去做嗰啲音系点样唱，我想你点样，有啲咩情感摆落去，但系今次唔系，今次系啊你呢度咧可唔可以再细啲，有冇种啊？嗰、那個 feel， 即係佢會再仔細啲，跟住好明確話俾你聽。嗱，呢度咧，譬如話我第一段 chorus， 我就會可能有種笑嘅感覺俾到大家聽到，跟住去到第二個 chorus， 我就會好 firm 嘅，即係好明確話俾你聽。嗱，你呢度係點樣玩？點樣玩？點樣玩？跟住慢慢 on top， 再加唔同嘅新嘢。當你做到呢樣嘢之後，佢會再同你講另一個要求，即係慢慢疊加上去，疊下。当你做到佢咪再加咯，跟以前就系可能就系、是、啊，你做到呢样嘢就 OK 啦咁样。
1: 咁、其实而家再去做呢个曲风嘅作品啦，首先就话都有个自信喺度噶啦。
0: 系，
1: 而呢一个曲风亦都同团歌嘅曲风几唔同噶嘛？呢、這个
0: 系
1: 呢个其实都我觉得系个几成功嘅一个尝试，即系个分身啊，即系乐迷认知啊 ，Jeremy 自己个人嘅作品同喺团嘅作品。呢、这、一个嘅分野，自己而家系咪都觉得呢一个嘅实验呢四年嘅路走过嚟都几成功会系？
0: 我会觉得依家好，我唔会觉得精神分裂咯。
1: 初期有嘅，
0: 初期有想特登要做好嗰个精神分裂嘅，即系你会好想命听伴或者命听 Jeremy solo 嘅嗰种感觉。但而家可能越嚟越熟，其实我唔需要特登去諗，我已经係可以分得清，就咁埋位就係㗎啦。

0: 因為會覺得而家咧，大家係會期待你喺舞台上面點樣去 perform 呢一類型嘅作品，因為你環觀而家可能係樂壇當中能夠升任到呢一類型嘅作品嘅歌手真係唔算多嘅，其實係、自己有冇啲咩嘅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平時你要準備或者進入嘅狀態需要點樣噶？
1: 狀態啊，我成日準備其實都係靠叔一路教我嘅嘢。佢話佢平時教我錄音，其實佢唔會講啲好 technical 嘅嘢，佢淨係同你講話，你依家想象下自己化曬妝，著咩衫，企喺一個點樣嘅燈光下邊，企喺一個點樣嘅舞台下邊，嗰、那個景係點樣？你幻想嗰個場景，你再唱呢首歌，就已經好唔同啦。同埋另外有時候，如果有時候咧，我一路錄音，我有排好隻舞，或者我拍咗個 MV 先。我錄咗一次之後拍咗個 MV 先，嗰、那個印象會再好啲嘅，即係成件事你已經有個畫面喺度啦嘛，所以你已經係可以將個畫面直接套落去，就唔使自己再想像咯。
0: 其實自己本身平時聽歌嘅你，會唔會都係中意聽呢類型曲風咧？
1: 我都中意聽呢類型嘅，但係其實平時自己都中意聽 K-pop 啊，或者一啲 ballad 嘅歌啊。咁但係呢一啲歌，我又覺得係。有时候会好喜欢，我觉得是那种神秘的感觉 是令人很着迷的。
0: 是。会不会其实就算在舞台上面，刚才我们讲到说很多衣着上的帮手，甚至可能舞台灯光整个 set 怎样帮手去营造的气氛，自己可能真的好像演戏那样进入一个角色，事后是不是都会困难？
1: 我又不觉得困难，可能即系点讲咧？即系因为全民造星嘅时候咧，即系罗美君老师已经好似发掘咗我呢一方面咧。咁所以其实由全民造星嘅决赛前嗰廿强、十强、廿强入十强，跟住再十强，其实我一路开始慢慢尝试做呢一类型风格嘅嘢，跟住慢慢总结经验，跟住去到全民造星二，跟住又去到 Mira 当然摆唔到出嚟啦，但系去到慢慢储经验，去到自己 solo。再拿出这一个感觉出来做的时候，又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的。
0: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就算刚才提到说Prudence 老师啦，他自己本身在舞台上面的魅力，也都正正有这种的妖在这里的时候会。我会觉得有时有几多得，因为造星遇上了刘美君老师，他看到你这个特质，这一方面释发光。
1: 是
0: 所以就会令到 Jeremy 今日会有呢条路会出到嚟，我觉得好难能可贵呢件事。
1: 系啊，
0: 自己而家去拣选作品上，尤其今年你话希望会可以话叫回归翻去一个大家 solo 嘅时候见到你最初嘅一个面向。选曲上自己个话语权或者个选择嘅话语权大唔大啊？本身而家
1: 其实我哋不嬲系最大嘅，我哋冇乜公司冇乜干扰我哋噶，其实
0: 系
1: 公司对我哋。

0: 都系好好嘅，因为基本上
1: 好大嘅信任咯，
0: 好大嘅信任。其实、基本上除咗团歌，我哋系都会俾意见啦，但系、solo 歌基本上我哋都系自己揸旗嘅啫，都系自己拣，但系我哋都要俾公司听一听呢只歌如何，跟、住再编排一下，究竟佢出歌碟几时出，点样有一个咁样嘅 planning。但系好多时候公司好尊重我哋嘅意见，去俾我哋自由发挥，去选自己想做嘅嘢。当然佢都会俾一啲佢嘅专业嘅意见啦，觉得即系可能呢只歌未必喺呢个月份排会好啲，可能再褪后啲排，佢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其他嘢。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可以做自己选择。
1: 咁而家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啦，公开了啲秘密，今年团方面亦都会有团歌啦，
0: 系，
1: 亦都会有啲年底嘅大 project 会出现啦，
0: 系。
1: 自己嘅时间系会点样铺排？
0: 自己嘅时间其实真系上半年真系完完全全自己时间做自己嘢多啲啦，可能做团嘅可能得两只歌嘅录音同埋拍 MV， 跟住之后都系大家都 focus solo 嘅嘢，跟住去到年尾就开始越嚟越密嘅团嘅嘢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年尾做演唱会啦，咁其实你都要 block 一两个月去排练，咁所以其实你咁样计法嘅话，其实呢个年尾都可能好多时间都系摆喺团度咯。
1: 今时今日要再游走翻即系 Jeremy 自己 solo 嘅世界啦，同埋团嘅音乐世界上面啦，处理同一件事个心态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即系可能啊，当然头先我哋讲话自己 solo 部分，自己既然有咁大嘅一个话事权嘅时候，应该会延续得再多啲。然之后可能同兄弟一齐做嘅时候，就会大家个磨合性需要强啲，系咪会有几明显嘅分别呢？
0: 你话同喺 Mira 嘅时候
1: 系啦，
0: 其实我哋有一种自己嘅默契喺度嘅，所以系我哋当然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系。收到个 demo， 我哋就去做呢一首歌啦。咁但係其实去到之后，我哋如果有地方我哋有啲咩意见，其实我哋都会提出嚟嘅。即係譬如话我哋会讲话究竟我哋想搵边个排舞，想搵边个去做呢隻歌，其实我哋都会有时候会出声嘅话，我哋都会出声嘅。即係唔係话一定唔俾晒公司决定嘅。我哋都有时候公司都好尊重我哋啊，你哋佢哋会事先问啊，你想搵边个排舞啊，你想搵边个做啊，或者点啊？你哋觉得呢首歌如何啊？要唔要做啊？都会有一啲讨论喺入边嘅。
1: 咁对于而家啦，自己最大嘅一啲想法、目标，有冇话想去有边清单，好想完成到一啲新嘅突破或者新嘅尝试？
0: 有、啊，好想去海外嘅啊音乐节，呢个系好想做嘅嘢，因为其实我哋。好似冇乜機會去一啲音樂節嘅嘢咯，即係香港當然我哋香港有好多演出啦，好多唔同嘅 show 啦，但係講緊即係譬如話 Summersonic 啊呢啲大嘅音樂節，都係我哋一路都好想挑戰嘅嘢嚟嘅。
1: 你會覺得自己帶到去一個海外舞台嘅時候啊，因為我會覺得你嘅音樂又幾能夠有一種語言係就算讓唔识广东话嘅朋友、都会能够攞到你舞台嘅表演嘅神髓噶嘛？会唔会其实呢样都系其中一个自己会最想诶，不如试下去啲唔同嘅市场度接触下嘅原因？
0: 都想噶，因为其实我觉得，当然我哋唔会，我哋人总系贪心噶啦，即系我哋当然想自己嘅作品去 reach 更加多唔同嘅 audience 啦。我哋都希望我哋嘅舞台可以俾到更加多嘅人睇到，多啲人中意我哋，做多啲人中意我哋啲歌，咁、我哋先可以继续做更加多唔同嘅嘢噶嘛，或者更加有底气去坚持做翻我哋依家中意做嘅嘢噶嘛。咁所以呢、這个都系想做嘅一样嘢咯。

0: 嗱，咁我讲翻去到你今次呢首新歌作品上面啦。
1: 嗯，
0: 头先话最初一切嘅概念源自于黑蛇呢两个字，
1: 系
0: 而黑蛇其实本身我哋而家有好多谢 Sabrina 啦，黐咗黑蛇转，系、
1: 嗯、
0: 啦，成件事嘅故事性又会增加咗好多啦，有好多唔同解读想法啦。其实本身黑蛇喺好多传统故事当中、民间传说当中都有好多唔同意思噶。
1: 系系系，
0: 有冇话去到盘古初开喺 Jeremy 嘅脑里面，因为乜嘢所以要用黑蛇呢两个字去 develop 成件事？
1: 都冇噶，我纯粹系想用蛇嘅元素，又觉得黑色又系好，即系因为我成日用开嘅颜色系得嗰几个噶啫，即
0: 系今日黑色啦，
1: 黑色、红色
0: 啊。
1: 呢两个系黑红系我成日用嘅颜色嚟嘅，
0: 系
1: 即系我系呢两只色系好容易联想到呢一只风格噶嘛，即系好衬呢只风格噶嘛、嗯，所以自然嘅就会变咗黑色嘅蛇咯，
0: 系
1: 即系你唔会攞条紫色嘅蛇咁样，即系话咧，紫色嘅蛇好似有少少梦幻，又唔系咁神秘，又唔系咁好似咁邪恶嘅感觉，好似黑色比较邪恶啲，
0: 自己因为。中意有呢一種，就算喺自己個人嘅音樂風格上面啦，同、自己可能平時個性上都會有呢種嘅強烈嘅反差感喺度出現到。
1: 你話即意思係我邪唔邪惡啊？我
0: 相信你本身並不是一個邪惡嘅人啦，首先係咪？
1: 我覺得我自己好中意睇呢啲嘢咯，即係好中意睇啲好神話故事嘅。咁神話入面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狀態嘅。对立面，即系譬如话 Lucifer， 即系我第一只嗰半，佢嘅原本嘅嗰个对象系 Lucifer 啦 ，Lucifer 系半天使半恶魔啦，咁其实好得意噶，你点？

0: 咩半天使又半恶魔呢？但其实因为嗰时我咁啱系睇紧 Lucifer 呢套电视剧，有一套电视剧叫 Lucifer 啦，佢系讲紧一个，佢系讲紧 Lucifer 突然之间跌咗去人间度去做帮一个警察去查案咁样嘅，即系好搞笑一个。查案嘅电视剧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啊，点解会咁样嘅？但系佢喺中间令你觉得佢又爱又恨佢嘅，即系佢好邪恶得嚟，但系其实佢又有天使嗰种爱系关怀住佢嘅女主角嘅，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好得意，所以我就写咗半，即系呢个 concept 就出咗嚟啦。跟住去到其实好多嘢，即系譬如话九就写九尾狐啦，其实九尾狐其实大家都一路都会觉得佢好。好魅惑大家，佢系一个祸害国家嘅一个生物啊！佢系坏人，一定系坏嘅。但系其实当我去真系 search 佢嘅时候，其实佢系曾经系一个天上面嘅一个长寿嚟嘅，即系一个吉祥嘅寿嚟噶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嘢都唔系大家所嗰一面到嘅嘢，即系正如人，人其实冇一个人100%善良嘅。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内心入边都一定有黑暗面，但系我哋系人嚟噶嘛，我哋唔系动物，咁动物嗰个互相撕咬、互相猎杀，可能对于人类嚟讲就系佢哋嘅黑最黑暗嘅面，但系其实佢哋都系为咗生存啫。
1: 嗯，
0: 即系但系对于人类讲，我唔会无啦啦捅你一刀噶嘛。但系呢啲嘢，我可能有时候可能大家会心入边可能有啲一啲咁样嘅念头闪过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控制？呢一啲唔好嘅谂法就系作为人嘅功课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呢啲过程好得意，咁所以我会好接受自己会有呢啲谂法，但系我知道我唔会做呢啲嘢嘛，
1: 系自己擅唔擅长于去 read 到一啲人嘅可能黑暗面或者佢另外一面，睇人准唔准噶？
0: 我睇人咁样，其实我唔系好识睇人嘅，
1: 哦，反而系咁。
0: 我唔系好识睇人嘅，我自己觉得系。
1: 通常谂住啊，可能做呢行一段时间，应该见人唔少，咩人都有。
0: 但系我会，因为我自己性格好接啦，所以其实我唔系好中意社交，所以我唔需要点样去睇人，因为同得我相似得到嘅人都系我心目当中觉得佢系好嘅人咯。
1: 嗯，
0: 即系如果我唔系点相处嘅，可能我都冇乜。嗰下我都冇乜太大興趣去同佢再深交，或者係再想認識多佢多啲咁樣咯。
1: 嗱，咁唔好講其他人啦，自己啊，
0: 嗯，
1: 人人都會有黑暗面噶啦。頭先都提到咗，
0: 係
1: 點樣同自己嘅黑暗面相處？
0: 我會好坦白咯，
1: 嗯，
0: 即係 even 對於同隊友有時候有一啲唔好嘅諗法嘅時候，我都會直接同。队友讲嘅，但系我会讲声 sorry 先，但系我会同佢讲，我曾经有过呢个谂法，但系依家我谂清楚，我唔会有呢啲谂法，但系我曾经有过嘅，即系我觉得，与其去隐藏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做人嘅一个，我即系我中意嘅嘢就系我中意坦诚嘅对人，即系我中意真诚嘅人。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真诚嘅人，咁如果你愿意真诚嘅对我，我都愿意真诚嘅对你。即系我觉得我就算有呢啲黑暗面，我都愿意话俾你听，因为其实我好在意你，我先会俾到你睇我最完整嘅我。就算呢一面系我唔想俾你睇到嘅嘢，我都愿意俾你睇到，因为我想话俾你听呢一个系完整嘅我咯。
1: 我都系唔容易嘅，我觉得尤其可能要同对方讲对唔住呢三个字，
0: 系哦，
1: 系咯，但系使唔使几大勇气同对方先可以讲到？
0: 只要你够珍惜佢就得噶啦。简单啲嚟讲，只要你够珍惜呢一段感情，你就会好直接噶。
1: 系
0: 系啦，
1: 即系问一问自己，讲对唔住难啲啊，辛苦啲啊，定系可能冇咗呢个朋友辛苦啲？
0: 系啦，
1: 系你珍惜佢，就会愿意可以咁做。
0: 系啊，
1: 既然头先我哋从访问当中认识到 Jeremy 系一个好多谂法啦，或者甚至乎做音乐都会从好多故事画面上出发嘅人。有冇谂过会可能朝导演嘅想法去慢慢努力尝试？
0: 哇！我完全冇谂过呢个问题。
1: 但其实好多构思可能喺晒你个脑里面噶咯。
0: 但系我又唔想要顾及咁多嘢。
1: 啊，这个真系。
0: 即系因为做导演唔简单啊！有即系譬如话，有时候我睇到吕爵安去做成，依家会成日去参与自己作品，都系自己做导演啊，自己去谂好多嘢，自己首歌又自己作完之后，自己又谂首歌点样拍。我觉得佢好劲噶，但系我觉得我自己一嚟我冇乜太大嘅兴趣去做导演啦，二嚟我觉得 我 handle 唔到咁多嘢，
1: 系，
0: 即系我个脑容量放唔到咁多，即系由头到尾谂嗰件事系谂唔到。但系你叫我谂啲 keywords 或者谂啲好要 image 嘅嘢，我系可以谂到嘅。
1: 嗯，
0: 但系你真系过程当中好多好 details 嘅，我就好攰啊！
1: 就好似今次黑蛇传咁样，即系由啊黑蛇呢个概念，跟住然之后去集呢个咁靓嘅班底翻嚟。在集的过程有没有难度，还是全部大家都一口答应的？没
0: 有难度的，因为本身都跟他们都算熟的，就是跟 Serenity 和亲女，跟着所以其实都是问一句就 OK 了，
1: 好好，
0: 啊，大家都很好的。
1: 有没有一些还是很想合作的班底是会想集回来的？
0: 都有很多的，其实我都很想跟 Cola 的 Marv 合作的。
1: 哦，
0: 但我其实之前很久，唔知两年前定三年前啦，我哋有做一齐做个 show 叫 Magical 啦，
1: 系，
0: 跟住就大家有试过一齐做一 part 两人嘅一个表演嘅，又觉得好合拍，大家成个 image 方面又系佢，又系做紧啲好独特嘅音乐，跟住自己有自己嘅 feel， 咁我觉得两个咁独特嘅人夹埋一齐，都应该会产生一个独特嘅作品嘅，
1: 系，咁啊。嚟緊我相信下半年应该都继续忙㗎啦。有团嘅时间会唔会都继续仲有自己 solo 作品出现，
0: 都会有嘅。
1: Yes， 咁大家期待住。今日多谢晒你 Jeremy。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辛苦晒。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化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查该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道瓊斯指數是報52384點，升1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7.842，日元是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5.89美元，卖出414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覆盖，系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喺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啦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5: 他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了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了就没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喜欢了。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唉，我真的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肥强，你做咩由头包到落脚啊？你唔见得人咩？
14: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咧去学剑击，所以咧我要着晒全身防护装备，保护好自己。
13: 剑击有剑击嘅个人防护装备，而不同嘅行业、不同岗位都有特别嘅装备。大家想知更多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5: 个人防护装备要拣啱，合规合格工作至安心。我系冼婉文 Jess。
16: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7: 佢嘅新唱片 Confession Two 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 Madonna 成为每隔十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嘅天王巨星啊！嚟自 Confession Two 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然佢自传式电影咧就胎死腹中啦，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毅力。

今次终于喺佢嘅新作当中回归翻情歌嘅呢个篇章。曾比特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而讲到情歌，我谂喺佢过去嘅曲目当中啦，受欢迎嘅曲目啦，我谂好多都系呢一类型。今次同 Super Moments 合作 ，Sugar 练诗雅《残忍告别式》。

或者越远进都想有翻一个原因，知道自己错咗啲咩呢？先有 Ryan 蔡俊彦死因不明，以及另一位都系今年乐坛嘅男新人 Jenny Wong 下个身份。

人之间咧，总系会有种比较嘅心嘅。虽然口讲话，唉，唔使同人比嘅，每个都系独立个体，睇翻自己个份啦。但系尤其感情上啊，好难太过理性看待嘅。先有周吉佩嘅《为何我比不上他》，以及吴业坤《原来他不够爱我》。

一口气带嚟呢三首作品，让你逆转时光嘅话，你会想回到去过去边一个点？又能否修复错误？一切结果又能否改写呢？先有古巨基嘅《逆时光》，洪家豪《逆时车站》，以及周杰伦《回到过去》。

喺今晚节目嘅尾声，带你有 Ian 亲出现，再见宁静海，而结束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你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晚先同你讲句再见啦，听晚准时再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约定你，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

0: 再創新高，這些成果來之不易，應當倍加珍惜。他又說，今明兩年，印中將相繼擔任金磚輪值主席國，雙方應該加強協調合作，推動大金磚合作機制發展壯大，更好代表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新華社報導，蘇傑生說，印方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尊重中方主權，亦都願意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用好雙邊機制，推進貿易、人民等領域務實合作，維護邊境和平穩定，妥善處理分歧。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現任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斯基比尤克將會接替格納托夫出任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斯基比尤克曾經和新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德拉帕特並肩戰鬥，是一名經驗豐富的指揮官。根據武裝部隊官網，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會議員第四日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五年規劃的專題講授，並且到訪北京市12345市民熱線服務中心。立法會秘書處表示，議員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的建議專題講授，議員從講授中對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擔當的角色有更加立體和更加深刻的體會。議員都認同立法會在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必須正確理解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並且借鑑國家的成功發展經驗，令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網上流傳片段，有青少年在荃灣海旁和公園踩單車期間，涉嫌向途人投擲濕紙巾和潑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齡12至14歲，就讀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動介入調查之後，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別是三男一女，年齡45至71歲，他們沒有受傷，相信事件是因為口角而起。道瓊斯指數報52289點，升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不夠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是4137.64美元，賣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將軍澳，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0: 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7月23号嘅凌晨，依家系2:09，非常之炎热嘅一个夜晚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而去到凌晨时分，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嘅。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2点去到朝头早6点，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同我拣嘅歌曲陪住大家。开始今晚嘅节目有 Mr.

开始今晚的节目，带嚟 Mr 的想太多。通常去到呢一啲凌晨时分，得翻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就会开始想得太多。

跟嚟咗 Abby 艾比第一首嘅个人单曲，叫做《晚安舞》，歌曲就系讲紧嗰啲凌晨时分、深夜时分，得翻自己一个好 emo 嘅时刻啊！夜阑人静，得翻自己一个，难免就真系 emo 少少。

你正在听的《夜阑人静》，我自己夜阑人静的时候真的很多事情想，不知道大家夜晚的时候又会想起什么事呢？会不会是想起一些旧的事物？可能是那个旧街角，又或者一张旧的唱片。

先有连诗雅的旧街角，跟住揀嚟草蜢旧唱片，可能是记起某些的地点，可能是记起某些的物件，亦都可能是记起某些的人，以及同佢发生的事情。

0: 杜丽莎的《仍然记得那一次》。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2:3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看来听日都是继续非常非常之热啊。

0: 嚟自佢嘅专辑《伤心早餐店》。卢广仲版本嘅《一个人睡着》，深夜时分好容易 emo， 深夜时分亦都好容易感到好寂寞。如果你感到寂寞，不如就等音乐陪住你啦。佢系哥哥张国荣。
1: 泪滴染湿着迷茫两眼，让挽留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了心内。

0: 一切将吹散。
1: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哥哥张国荣，寂寞夜晚。虽然一个人就不代表寂寞的，不过有时候根本就不是想得一个人。

时间嚟到凌晨嘅2:52，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嚟到尾声啦，拣咗两首自己好喜欢嘅英文歌曲送俾大家。

如果鍾意呢一隊樂隊嘅大家呢，亦都可以睇最近推出嘅由美國鼓手以及製作人推出嘅一套 Earth, Wind & Fire 紀錄片，由 Questlove 製作嘅呢一套紀錄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时间嚟到凌晨嘅2:56，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一首我好喜欢嘅英文歌曲，佢系 Sade Smooth Operator。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

0: 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報道指，馬杜羅與美國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議將審理日期定於明年6月。美國在今年1月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將他們帶到美國。美國司法部門指控他們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馬杜羅夫婦是首次出庭，拒絕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大都会拘留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会是为了侵略伊朗而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今次行動是重點打擊有組織非法轉售門票和相關犯罪得益的洗錢活動。利物浦同時持續開展網上和球場入邊打擊黃牛的專項行動，以維護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2,253點，升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8點，跌唔夠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幣係6.773，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4.29美元，賣出4,134.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1: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7月23日凌晨的3:07。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欢迎大家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清晨6点，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

嚟自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啱啱提到深夜嘅时候，总系好多嘢谂，亦都总系好 emo。其中一个成日出现喺脑袋嘅词语就系如果，如果我嗰阵时系做其他嘅嘢，系另一种做法，依家会唔会更加幸福呢？

佢系 Ashley 林海玲，假设好多嘅如果，或者系因为好多嘅后悔，觉得自己做错咗，亦都放不过自己。

方大同的放不过自己，放不过自己，觉得为什么当初不懂得珍惜他呢？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放他走？

Bruno Mars 嘅 When I Was Your Man， 我谂喺呢一个年代要放过自己，重新出发，第一样要做嘅嘢就应该要打开个 IG，unfollow 咗对方先，费事又见到佢啲嘢啊嘛，见到又会谂起，咁不如就唔好见到啦。

0: Region 林伟俊取消追踪。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7月23号凌晨3点33分。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

今晚讲咗好多夜晚时候会諗到嘅嘢。唔知大家有冇时候会諗起读书嘅时光呢？嚟自胡夏，出自于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些年，可能唔系净系谂到读书嘅时光，可能系谂到嗰一段当年错过咗嘅爱情。佢系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

谂起细个嘅时光，谂起错过咗嘅爱情，亦都喺度幻想紧依家嗰个人究竟过住点样嘅生活呢？

先有林家谦《四月物语》，跟住拣嚟 Eason 陈奕迅《粤语残片》。如果可以，你又想唔想回到嗰一天，同佢相遇嘅嗰一天？

咁点都好，当年嘅相遇，当年错过嘅爱情，多年之后谂翻，纵使有一啲遗憾，但系同时都会觉得系当年嘅一个小幸运。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小幸运》呢首歌曲，唱歌嘅系田福音。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

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一月五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浩山的地下隧道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参谋长至今。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75美元，卖出4,132.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4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起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一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阵风6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

0: 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细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系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4:08，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每次的节目由凌晨4:00去到朝头早6:00的环节，都会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歌曲，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可以勾起你们一些的回忆。

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偏偏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先有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跟住有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第三个小时节目开始都揀嚟咗一啲非常之厉害嘅女歌手，啱啱有王菲以及林忆莲，跟住有关淑仪嘅呢首歌曲《告别恋曲》，跟住落嚟继续系一啲女歌手嘅歌曲，佢系郑秀文。

0: 先有蔚蓝嘅天敌，跟住拣你，容祖儿天窗。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

改編自祝內瑪利亞1984年的名曲 Plastic Love。梅艷芳《尋愛》

着你同以下呢两首歌曲放埋一齐播，个感觉系非常之夹嘅。佢系黎明，我的亲爱。

黎明同郭富城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揀嚟一首改编歌曲，改编自 Rick Astley 嘅首本名曲《Never Gonna Give You Up》。歌曲系嚟自 Sika 何乐瑶，叫做《深宵便利爱》。

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送给大家来自 Sika 可乐瑶《深宵便利外》。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唔好行开啦。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

0: 的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六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19,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清晨5:10，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有刚刚过了43岁生日的他，亦都是刚刚开完3场红馆演唱会的他。他是陈柏宇，永久保存。我想要将爱意永久保存，其中一个好好的方法就是将爱意写在歌里面。跟着有苏打绿 featuring Ella。

嚟自张敬轩的《苏宁情歌》，感动的情歌有很多，而自己平时也有一个 playlist 是专登放一些我觉得写得最好的情歌。以下呢几首歌曲都是在那个最好的情歌的 playlist 里面揀出来的。首先有呢首经典歌曲，嚟自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来自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除了这个版本之外，也都有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曲，除了刚刚的版本

由 The Beatles 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写嘅呢首歌曲 Something， 嚟自 The Beatles。而当然啊，当年 The Beatles 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亦都同啱啱嘅 Eric Clapton 有非常多嘅新闻。如果大家有想八卦嘅话咧，亦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不过可以透露少少，都系同争女有关嘅。

嚟自 Extreme 嘅 More Than Words。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嚟自广东歌歌手，不过就系一首英文歌曲，出自于佢最新嘅英文专辑 Another Shade of Blue。佢系 J 风冯允谦送俾大家呢首歌曲 Close to You。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得闲就问下自己，你快乐吗？要情绪健康，第一件事就是要关心一下自己的情绪。带嚟千里李恒毅，你快乐吗？

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4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嘅。

致敬 Beyond， 亦都系致敬二楼后座嘅呢一首歌曲。佢哋系 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嚟到清晨时间，拣一啲节奏快啲嘅歌曲，帮大家提提神，准备翻。

工。呢首听落去非常之有力量嘅歌曲，亦都好有动漫嘅感觉。佢哋系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而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系非常之有型，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准备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拣嚟呢一首因为歌谣制而爆红嘅歌曲，佢哋系米爷加上黄淑曼，旋转木马。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希望购票入场支持球队，却成为黄牛行

0: 为受害者的真正球迷。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中心是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天气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清晨五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嘅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2度、东经129.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是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35美元，卖出4131.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吧。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晨啦，系啦，星期四嘅时间咧，今日朝头早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咧就6月初10嘅早上。哇，眨下眼时间都嚟到早上嘅6:10啦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29度嘅气温，各位听众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经常都要留意住我哋嘅呼吸，留意住我哋嘅心跳，我哋要感受一下身边嘅环境，不断去到学习。你都要明白喺呢一个嘅世界上边，有好多嘅道理，我哋都应该好好地去到欣赏，去到学习。输赢并唔系啲乜嘢，有时只要生活到位嘅话，其实你都已经可以系赢家。关键亦都系呢一个，在乎你有冇好好感受你身边嘅环境。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好正面嘅心态面对。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哇都会去到34度，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噶，海有涌浪。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早上嘅时间呢就大家一起可以揭揭报纸、哦。我记得呢就同交通组嘅 Didi 呢都有讲过呢，就係我哋都有好多譬如新嘅大楼啦，喺呢个皇岗口岸嗰度。咁其实呢就睇返啦，十五规划入面亦都会加快呢就推进海关现代化、哦。海关亦都话到咧，就系一地两检将会扩至咧就更加多嘅口岸嘅。今日佢哋话到啦，十五时期将会加快咧，就系智慧海关咧就不断升级，去到2030年，90% 以上嘅口岸配备智能检测装备噶，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噶。咁啊，等監管服務嘅叫做無處不在，亦都咧就係無事不擾，令到我哋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完全唔需要攞我哋嘅回鄉卡或者身份證一樣啦。咁當然要準備定啦。咁我哋一過關嘅時候咧，幾秒鐘就已經可以好快脆咧就過到一個，轉頭又過第二個。海關更加咧會將更加多具備條件嘅邊境口岸推廣咧就一地兩檢。合作检验嘅新通关模式噶，呢个模式咧就已经喺粤港咧、粤澳部分口岸开展咗噶啦。旅客入境只系排一次队嘅啫，系极大改善咗呢一个通关嘅体验嘅。咁你话当然系非常之方便啦。咁希望呢一类型嘅叫做措施可以继续咧就不断咁样去到优化，咁啊令到我哋咧生活嘅时候可以更加无缝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如果你话2030年咧都已经可以完全实施晒嘅话，咁啊真系好啦，全部都有一站式嘅服务啦，亦都系建设智慧口岸，仲有就系加强信息联通，因为海关咧总署亦都会将会大力推行啊，嵌入生产链、物流链嘅顺势监管同埋无感通关模式，啊助力海运内河。铁路相关信息联通，切实咧就帮助广大企业降低佢哋嘅叫做降本增效，有个咁样嘅 terms 嘅。今次呢一方面咧有好多嘅成功案例，例如话系粤港澳大湾区嘅组合港啦，一港通嘅航线已经达到75条啦，大幅度提升咗咧就系进出口货品同埋转运嘅一个效率。能够继续优化的话呢，相信我们就真的生活越来越无忧，感同行运是不是没有分别呢？

0: 如果可以行运嘅话，咁啊个个当然会非常之开心啦。有一种非常风骚嘅感觉添。
1: 早晨，早晨，6:20。

有段时间咧，有好多嘅叫做武侠小说，甚至乎武侠剧，佢哋嘅主题歌曲咧，每一次听嘅时间都有一种令人劲嘅感觉。呢一首亦都系一样，肩伴谁在？

0: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早上6:25嘅时间，晨光心灵鸡汤同大家讲下面对失败同埋挫折一笑而过呢一种叫做勇气，面对误解同埋仇恨一笑而过，仍然坦然宽容，保持本色系观心。面对赞扬和激励一笑而过，但是有谦虚清醒，仍然不断进取，这个是一个力量的心。面对着烦恼和忧愁，一笑而过，仍然能够平静努力化解，这个是新的境界的一颗心。你呢？你又会用哪一种的心去到好好过今天？用你的心去感受一下身边的环境，你就会知道用哪一种的力量今天才可以令到你运筹帷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宗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宗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宗就说越南党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翻嚟本港，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个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翻香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线小白。
1: 早晨啊，继续咧都系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啊，6:34嘅早上，你哋好啊。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咖啡、哦。咖啡系点咧？咁当然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咖啡都已经咧就系不断被可唔可以话发明出嚟咧？啊，特别咧内地佢哋饮咖啡嘅文化咧都真系得天独厚，因为佢哋都会将好多新奇创意嘅点子咧放咗入去。例如喺广州嗰度，佢哋都会咧就系有好多唔同感觉嘅咖啡，例如系辣椒咖啡啦。唔知道你去广州嘅时间会唔会谂住都试一试啦？佢有一个杯啦，跟住咧就会落啲冰啦，然后亦都会落咖啡啦，即系落特浓嘅咖啡沟佢，然后咧跟住亦都会将一啲嘅木叉咧指天椒咧就放喺面嘅，令到佢一种咧就系辛辣嘅味道。咁喺饮管嘅位置，佢哋亦都咧就会放上辣椒嘅。呢一种嘅咖啡，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咧，真系有机会都想试一试啦。不过近年咧，再睇翻其他嘅城市，包括咧就系江门啦、學生龙口镇，亦都大力咧就发展啊一啲唔同嘅历史文化，希望可以活化咧就古村啊，咁啊令到啲居民咧就可以咧就有更加多嘅收入。佢哋加强乡村嘅旅游配套，推动文化、美食同埋田园更加系深度融合添，有好多特色嘅文旅品牌亦都不断被创立啦。喺一个叫做萧南村入面，沿住石板道路一直向前行嘅话，就会见到一间就由青砖老屋改造而成嘅咖啡馆。店入面就见到嗰个玻璃房非常之靓，嗰啲阳光就渗入嚟啦。而门外边亦都摆放咗一啲竹制嘅桌椅，保留咗咧就系传统岭南古村一种嘅生态韵味。好啦，呢个时间咖啡师咧就将秘制嘅风干牛肉咧就磨成碎，冇错，系咖啡师将秘制风干嘅牛肉磨成碎，配搭咗咧就系冷萃嘅咖啡，同埋一啲咧就系非常之滑嘅牛奶调制。呢一種咖啡咧有純苦嘅感覺，而牛肉嘅鹹香加上咧就係牛奶嘅綿密，有一種好特別嘅層次嘅，咁啊令到人哋覺得係咪應該試一試呢一杯咁特別嘅牛肉咖啡？如果你有興趣嘅，又想唔想一試呢？早晨，早晨。飲完一杯咖啡，可能你都會覺得甜甜地，因為你落咗糖。但係冇落糖，聽埋呢首歌，你都一樣。可以有落咗糖嘅感觉。早晨嘅时间，除咗揾嚟经典嘅武侠歌曲之外，亦都会揾嚟儿歌，宝贝甜心。

0: 一首歌曲《宝贝甜心》。
1: 晨光百科，
0: 早晨早晨，晨光百科时间嚟到早上嘅6:41啦。天气方面是点呢？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都是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话咗天气热啦，咁啊天气热，我哋有啲乜嘢要留意？当然咧就系补水啦。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其中一种咧，随时你因为太热而疯狂饮水，可能都有机会咧就影响你嘅身体健康噶。系啲乜嘢情况呢？近日天气亦都慢慢会酷热啦，唔少人喺户外大汗淋漓，都中意咧大口大口咁样饮冰水去到消暑噶。咁但系呢个看似平常嘅习惯，随时都会成为致命嘅推手。一种病叫做热射病，有机会喺身体入边因为呢一个原因而导致多个嘅器官衰竭。有急救医学专家就指出，当人体处于酷热环境，全身的血管就会极度扩张，以加速散热。如果在这个时间突然大量饮用冰冻的饮品，冰冷的刺激就会导致血管瞬间就剧烈收缩，不单止没办法帮助身体排热，巨大的体内外温差更加会造成血压疯狂去到起伏，导致就是微血管就会破裂，甚至乎就会诱发一种叫做心肌梗塞。所以大众经常都会将致命率高达 80% 的热射病原来误认为是普通的中暑。一旦身边有人出现高烧、意识模糊等等的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好好地去到把握黄金30分钟进行急救。

所以在夏天的时间最简单一样嘢，我哋千祈就唔好等到好口渴或者好热嘅时间先至嚟饮水。我哋应该咧就系恒常饮住水，保持咧就身体一种舒服嘅感觉，咁样就应该系最安全啦。

0: 多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4度嘅，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嘅。今日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咁啊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咁啊见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都话到咧喺今日同埋听日咧个天气咧都系会相当之炎热嘅，咁啊而家都话咗俾我哋知啊，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不过去到星期六开始咧，呢一个嘅天气咧都会有个急剧嘅转变。咁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时间咧，咁啊见到都会系大雨噶啦吓，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咁而家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咁啊，今日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啦，听日预计咧都应该系会热噶啦。咁啊，而坊间亦都有好多咧就不断揣测，咁啊话到咧就之前咧就有个 AI 模型就话会唔会打风啊各样嘢咧，咁啊留意住天文台嗰个嘅叫公布啦。咁啊，如果一有啲咩嘅话，咁啊都系留意住电台广播咁啊得噶啦吓。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咁啊亦都咧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朝头早有阿海同我哋讲下时装。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你正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世界杯就踢完啦，咁啊真系曲终人散啦。咁啊恭喜西班牙之余咧，咁啊就系即系亦都令到我哋唤起咗咧对于运动嗰个心。不过咧嗱，今届世界杯我都有见过好多网上边嗰啲，都唔知系咪叫 model 定网红，而家都分唔到啊。咁佢哋咧就会将嗰啲球衣咧就剪剪贴贴啊，整到好靓啊。咁啊有啲当然系 sexy 啲，但系有啲咧其实整完之后发觉件衫即系个 cutting 之后都几靓嘅，咁啊可以方便佢哋。出街又或者去球场嘅时候支持佢哋自己心爱嘅队伍啦咁样，咁我真系忽发奇想，其实唔同嘅球类活动或者唔同运动，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制服嘅。可能马球又有，咁泳衣都有，即系游水都有泳衣啦。唔同运动真系有佢哋自己唔同嘅服装，一啲叫做功能服啦。其实嗰个运动服其实系功能服嚟噶嘛，一定有个用处先至会出现。即系正如点解？即係除咗中村敬斗都係著短襪之外，其實基本上個個都係因為要著襪，就係、是、因為要有個 pad 喺度。
2: pad 啦，係
0: 啦，我佢真係好犀利，佢唔驚斷腳嘅咩？佢真係
2: 佢嘅特色咯，咁所以都會俾人話咯。
0: 係啊，俾人話佢話真係踢髮夾嘅時候咧，佢嗰只襪就算休咗上去，佢都會剪爛後邊嘅，因為佢話佢天生容易抽筋。会出现呢个问题，系、哦、啊，佢有解释噶，
2: 太紧，
0: 系啦、啊，咁你松佢就跌落嚟，咁你紧你就抽筋，咁、所以佢就用呢个方法咁样咯。
2: 所以好多球员咧，而家会喺对袜度剪个窿咯，因为、
0: 啊、
2: 我谂系即系嗰个运动袜嗰啲足球袜嘅设计咧，而家都好紧啊，系、啊，所以你见好多人其实都剪个窿。
0: 系，所以
2: 等佢又真系好似透过气，唔使咁绷紧。
0: 有阵时候我都会带啲小朋友去踢波噶嘛，咁啊见到其他嘅嗰啲家长嘅小朋友咧，佢哋都有学啲专业运动员喺度后边剪咗嗰啲，跟住我问佢哋
2: 知唔知个意义系
0: 点
2: 先？
0: 我觉得佢哋唔知道，
2: 纯粹跟系咪？
0: 但系啲阿爸阿妈就心痛咯，都唔平噶，左剪右剪。
2: 佢哋最紧要明白个意思，点解系嘛？即系啲职业运动员、职业球员，
0: 系啦，冇错，
2: 物内唔系一个 fashion 嚟嘅，系啦，纯粹都系一个配合翻个功能性或者配合翻自己嘅身形、体型或者身体嗰个反应啊，
0: 啱嘅，
2: 先至去剪烂佢咯。
0: 啱嘅，咁你话如果系10岁、11岁呢啲，其实我觉得都未必咁快剪住嘅。好啦，但呢个都唔系我哋嘅主题，我就想问阿海。唔同嘅運動都有佢哋嘅專業嘅服飾啦，例如網球又有，籃球又有，咁樣其他都有。譬如網球嗰啲服飾咧，我點樣可以、需唔需要將佢剪剪貼貼，定還是我加減減，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出街嘅一個 look 嚟嘅咯？咁樣去到配襯又得唔得咧？
2: 譬如夏天啦，而家都盛夏啦，我落到我有陣時都會打下網球啦。我落到球場見啲女仔，因為太熱啦，實在咁啲女仔成日一個 bra top 嘅啫。但係即係啲運動 bra top 其實都唔會過分 sexy 嘅。 咁亦都唔會話走光，因為都好貼身
0: 健康咯，即係佢形象真係健康咯。我覺得佢哋嗰啲服飾
2: 健康做運動啦，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哇太過緊張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啊，畢竟始終有啲人會保守啲嘅，始終都會覺得啊，你就咁著住件 bra top 行出去會唔會有啲唔係咁好啊咁樣。咁但係你話啊，我想將一個網球服裝將佢改變成一個出街嘅穿搭，我覺得 OK 喎，就以 bra top。為例，我覺得如果女仔譬如你加一件薄薄地嘅恤衫，白色恤衫又好，或者啲牛仔薄薄嘅牛仔恤啊咁樣咧，幾飄逸嘅。如果加一件恤衫，唔需要扣紐啊，或者特登咧，而家有時有啲人咧中意扣錯紐啊，特登高低咁樣扣，
0: 係啊，我有見過嚇。
2: 系啦，咁然後你就令到件衫咧有啲不平衡嘅感覺。
0: 嚇，同埋嗰個不平衡，因為扣錯咧，佢唔會再歪，因為佢就係本身就係要 sell 佢歪啊嘛，而家。
2: 冇錯啦，我覺得如果你裏邊咧就係一個哦，你打完網球或者打網球平時著開嘅一個 sports bra 咁樣啦，跟住你就係可以著一個恤衫，因為你就係展現嗰種有啲隨性嘅感覺啊嘛。
0: 嗯。
2: 裏邊嗰個唔係真係嘅內衣嚟噶嘛，你係佢嘅 fact， 你係佢嘅 fashion， 你嘅穿搭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其實裏邊嗰個 bra top 咧，嗰、那個運動嘅 sports bra 咧，你都可以露出嚟俾人見到。呢個係你穿搭嘅一部分。咁當然女孩子真係要顧及唔好走光啦。咁又你可以加件恤衫扣錯紐又得，或者咧就係唔扣紐嘅打開紐嘅。咁、我覺得上身都可以做到一個飄逸嘅感覺嘅。好啦，然後個下身點樣處理呢？咁而家好多女仔都會著網球裙去打波啦。網球裙，我覺得你可以照著喎、其實真係。
0: 哦，網球裙就照著，即係照喺條街嗰度行咁都 OK。外國譬如美國嗰啲真係會多啲啦，呢啲著法。
2: 嗱，老老實實咧，如果我去打波，因為我懶。我唔想去到球場先至換衫，因為有時咧嗰啲球場嗰啲洗手間都唔係咁乾淨嘅啲更衣室。因為就我自己咧，我都會著直接著嗰條網球裙，或者網球短褲啊，或者打波嗰啲短褲咧，我都會直接著去球場打波嘅。咁我自己覺得咁樣出街都唔係太過
0: OK 嘅，我都覺得 OK， 因為真係俾人覺得你 sporty 啲咁。如果你就算出街，你都覺得啊，可能佢之後有運動，其實而家大家都會咁諗，同埋又唔失禮咁行出嚟嘛。
2: 冇錯，咁同埋而家好多網球裙咧，其實裏面都有條好貼身嘅打底褲喺裏面噶啦，
0: 係
2: 都有功用嘅。如果打波有時佢會放你攝個網球喺裏面啊，
0: 我攝到㗎嗰個真係，
2: 攝到、
0: okay，
2: 攝兩個網球兩三個網球都冇問題嘅其實，而個波都唔容易跌出嚟嘅，所以佢係好有彈性嘅裏面嗰條打底褲，佢貼身得嚟。確保到我穿條好短嘅網球裙又唔會走光，而喺網球場上面嘅功能就係你可以攝個網球落去。咁有時你開波，你唔使，因為你唔會下下去執波噶嘛。咁你隨手我打完個波出咗街啦，
0: 就喺個袋嗰度攞出嚟啦。
2: 係啦，我就即刻可以喺條褲裏面咧就可以掹個波出嚟啦。咁功能性係有嘅。
0: 咁平時如果我出街嘅，咁嗰個位我都可以裝其他嘢嘅喎，裝散紙啊、鎖匙啊。
2: 因為唔會特登袋嘢啦，因為會跌啦。佢係因為到嗰個網球，因為
0: 佢搞錯。你話袋個網球佢唔跌，但係袋其他嘢又會跌。
2: 包咁樣落去係搞唔掂嘅，因為你會太大嚿，同埋佢會跌嘅。因為你網球其實唔會太重啦，首先係啦，同埋佢嗰個圓形咧，同埋嗰啲毛毛，
0: 嗰啲畫毛啊，
2: 有少少鑽實咗啊。
0: 係，我咁樣嘅，
2: 容易跌出嚟，唔係太重，咁你就冇諗住愛嚟哦，即係袋個銀包或者點樣就唔得嘅。
0: 咁呢樣嘢啦，咁護腕咧，我平時休閒出街嘅時候，使唔使又帶埋個護腕，就感覺上直嚟行 sports 嗰條路咁樣。
2: 我覺得少少可以咯，但係唔好太過 over 咯。我覺得你單邊一個咁樣，我覺得 OK 嘅，但係又唔好即係哇，成身又戴曬 headband 啦，即係好似驚死人，唔知你將運動衫著咗嚟當去出街咁。我覺得又唔需要 too much 嘅，因為而家我覺得我哋叫一種叫做不吹灰費力嘅一個時髦感啊。
0: 哦，咁樣嘅。
2: 嗰種英文叫做 effortless chic 啊，係一種你不費吹灰之力，
0: 嗰種
2: 好俾到人嗰種好休閒嘅感覺。
0: 就係我覺得好潮偉嘅感覺，好不經意但散發出魅力嘅感覺係嘛？
2: 嗰種不經意係好緊要，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嗰對波鞋啦，我覺得。
0: 知道。
2: 因為如果大家真係打波咧，我哋會著網球鞋啦。咁網球鞋老老實實咧，款式唔太多嘅。同埋佢真係功能性為主，例如就係貨你跑動嘅時候唔容易跣啦。
0: 系，
2: 或者放你刹停嗰一下，因为我哋好多时候会用个前掌去到做刹停嘅，咁可能前掌佢会做一啲特别嘅设计，令到你唔容易跣啦咁样。咁所以为咗好多呢啲功能性，摆咗个球鞋嗰、那个波鞋嗰度咧，反而嗰个款式又唔会太过出众嘅。咁我觉得咧，同埋佢比较 chunky 啲嘅网球鞋有阵时。咁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出街咧，你上身已经俾人一种啊好网，已经你有网球裙咯、有个运动嘅 sports bra 咯、可能加咗件恤衫咯、一啲不平衡嘅扣钮咯、 我覺得你可能咧，女仔譬如著一對長襪啦，我覺得都幾有型嘅。咁你可能咧就襯翻一對咧，而家好興嗰啲復古波鞋啦，
0: 係啊，
2: 或者嗰啲 sneaker 啦，我覺得都係 OK 嘅。
0: 嗯，咁大家可以真係試一試啦嚇。咁啊，今日咧就同阿海傾住咁多先，咁啊，下次又再傾啦。咁啊，海，拜拜，
2: 拜拜。

0: 好啦，唔该晒海啊！早上嘅6:58啊，咁啊天气咧都系热热地噶啦吓，咁啊早上嘅时间都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啦。咁啊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咁但系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4度，所以都系热辣辣嘅。好啦，咁啊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噶，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嘅。咁啊而至于晨光第一线，当然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见面啦，我哋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2: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1: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2: 几点有得听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使唔使日日听啊？
1: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3: 晨光第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據武裝部隊的官網，斯基比尤克現在49歲，畢業於敖德薩軍事學院和烏克蘭國防大學。他長期在空降突擊部隊服役，在基層軍官晉升到空降突擊部隊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至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基础的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英超球会利物浦说，在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个涉案者终身禁止入赛观赛，是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买飞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说，今次是与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是希望买飞入场支持球队，但是成为黄牛行为受害者的真正球迷。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

0: 凌晨五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个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2026，
8: 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9: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2: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啊，7:07的朝头早，哎呀，唔好意思啊，而家啱啱系7:08啊，因为嗰一秒钟好快脆就已经过咗，所以话光阴似箭咯，真系嘘一声又过咗一秒，我哋试下眨眼啦。又过咗一秒啦，系咪？所以我哋唔讲废话，即刻介绍下先。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3: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2: Jessica， 早晨。
3: 早晨啊！
2: 出面酷热天气警告啦。
3: 嗯。
2: 但系你仲翻到成日肿咁样嘅？
3: 直播室好冻啊！
2: 你自己都唔好意思啊，翻到成日肿咁样。好啦，
3: 我都系着咗件褛啫。
2: 咁啊，出面嘅天气就酷热天气警告。嗱，呢几日嘅天气有机会都系嘅几大变化，不过星期四、星期五咧都系会热啲先嘅吓。咁啊，星期六日要多加留意呢个嘅电台同埋天文台嘅公布啦。好，咁啊，出面嘅交通情况大致上系咪都可以咧？

0: 今日朝早。
1: 咁呢个隧道情况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有一啲嘅封路措施呢需要提提大家。咁包括呢个牛头角道呢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呢系封闭緊㗎。另外佐敦道呢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影响到呢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呢现时都系封闭緊。而另外呢筲箕湾道嘅水管急收呢仍然处理緊㗎。咁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现时封闭紧，咁所以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即系牛头角道啦、佐敦道啦，同埋筲箕湾道嘅时候咧，都记得要留意翻啦。
0: 嗯，系啦，咁啊，安全驾驶就好重要啦。咁啊，安全驾驶唔系净系讲紧喺我哋日常生活，即系翻工翻学嗰阵时啊，安全驾驶嗰啲啊，其实即系外游嘅时候咧，都好需要咧就安全驾驶。
1: 冇错。
0: 咁啊，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即系有港人啦，咁喺外地旅游嘅时间咧，咁啊又发生交通意外啦，咁其实都已经唔系一日即系唔系话一两单咁样噶啦，咁都见到即系有报章之前亦都讲过，六日入边咧有三单唔同嘅意外，亦都唔同地方嘅，系啦，咁所以真系外游嘅时间咧，其实我哋即系晨光大学亦都有邀请过专家啦，就上嚟同大家讲过咧，就系点样喺外地驾驶嘅时候有啲咩要多加留意嘅，系啦，咁即系希望大家就记住喺心入边。我自己咧就都有记喺个心入边。我去外地有阵时候都会去自驾游嘅，咁但系自驾游嘅时候，譬如一啲咩转弯位啊，人哋叫你停啊，或者度写50啊咁样，嗱，我就千祈咧唔好将喺香港嘅驾驶习惯放到出去
1: 吓、
0: 人哋话要停嗰啲咧。即系转弯小路出大路，即系写咗个停字，即系人哋写
1: 真系要停喺度，
0: 停止个止字咧，人哋通常都系写，咁你就真系要停咗架车，停咗架车先，就算全部冇车都好咧，你都要停咗架车先，系啦，咁附近亦都可能会有执法人员啦。其实佢见到你冇停嘅话咧，或者你慢驶，见到冇车跟住再俾油嘅话咧，佢都会截停你架车嘅、因为佢话咗停咧，
1: 系
0: 真系要停嘅。就唔好諗住附近都冇車啦，係啦，即係我哋，我成日喺交通天文台咪講過斑馬線嘅，而家過斑馬線嘅時候，你斑馬線一定要停噶嘛，其實法例你一定要停咗，跟住再睇清楚附近冇人，你先可以再俾油咁樣噶嘛，
1: 冇錯，
0: 其實一樣嘅，就唔係你唔好諗住我慢慢行過呢個斑馬線咁啊流過去咁啊都冇人咁樣，但係附近如果有執法人員嘅話咧，其實佢又可以即係票控你嘅、所以外地都係一樣，有好多唔同嘅叫做交通規則。都要咧就多加留意啦，咁、可能有阵时条路又好阔好舒服嘅，又觉得咁啊就咁俾油咯，咁都冇难度啊，但系就亦都好容易令到你大意吓，呢、个亦都系，仲有就系、一啲即系譬如喺外地驾驶又挂住睇地图啦，唔识路啦，
1: 哦系啊，
0: 吓咁啊睇地图留翻侧边嗰个人吓、或者你开翻嗰个 speaker 出嚟，开翻 speaker 你教翻广东话嘅。咁你有咩弯要转啊？咁佢都一早话定俾你听噶啦，其实唔使点睇嘅吓，咁、你听都一样可以嘅。咁所以即系最紧要，即系外地旅游嘅话，大家都想开心，千祈唔好酿成呢啲嘅意外。香港驾驶当然系一样啦，
1: 冇错。
0: 其实喺边度驾驶都系一样，最紧要就系安全去到呢个终点啊吓。啱啱好，咁我又讲多咗啦。咁你有啲咩交通资讯同大家分享下咧？
1: 就系咧，因为依家咧啲资讯应该咁样讲啦，啲科技越嚟越发达啦，咁咧亦都有一啲人咧开始咧使用一个装置叫做智能眼镜啊。有
0: 喎，有段时间都已经。多年前都已经出过噶啦，曾经兴起过嘅，不过就大家觉得佢好臃肿，跟住就开始觉得，你又系呢副眼镜，跟住又有啲咩话咩，会唔会偷拍人啊？好多呢啲声音出嚟，跟、住大家就开始觉得都系唔好戴啦。吓，费事瓜田李下咁样。
1: 系啊，但系其实依家咧，佢喺嗰个外观上咧，佢同一般嘅眼镜咧，已经系即系
0: 冇乜分别，
1: 系冇乜分别噶啦。咁但系
0: 进化咗，
1: 系啊，佢里边就有好多功能啦，即系譬如啱啱讲一啲可能摄录啊、摄影嘅功能咧，亦都有一啲譬如翻译啊、等等嘅功能嘅。系啦，咁
0: 我都有见过，即系譬如如果你系，譬如你系讲西班牙文嘅。你一路讲嘅时候咧，咁喺我个 mon 上面咧会
1: 即刻系啊系啊系啊，就会有一个可能有中文噶嘛，
0: 系啊系啊，好似嗰啲咩钢铁奇侠咁样，即刻有即刻翻译绿色字咁样，
1: 好似有个字幕咁样噶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之前亦都有睇过有啲公开考试，有啲人就拎住呢个眼镜就入去考试啦，咁、但
1: 系
0: 好快脆就被发现嘅，
1: 系
0: 因为嗰啲诡异嘅绿色光咧，其实系会投射咗出嚟嘅。 係啦，即係佢咪有啲字幕嘅，咁嗰啲字幕其實都有光嚟噶嘛。咁啊，

0: 我哋就今日好快脆俾啲考官
1: 知道咗啦，
0: 知道咗啦，系啦，所以都系记住唔好出猫。科技唔系用喺呢啲坏嘅方面嘅，
1: 冇错。吓，
0: 咁呢个智能眼镜又点咧？
1: 系，咁就系咁样。呢个智能眼镜究竟同我哋讲呢个交通有咩关系咧？就系美国咧，佢有一个州啊，依家已经立法咗禁止驾驶嘅时候咧使用呢个智能眼镜，因为正如我哋啱啱所讲啦，佢有好多嘅功能，譬如可能一个翻译啊，佢会出现喺个眼镜嘅嗰个屏幕度噶嘛，系啦，咁所以有机会影响到大家揸车嘅时候嗰个视野啊，系啦，有机会可能即系叫做影响到大家嗰、那个，即系会令到大家分心啦，咁所以咧，
0: 分心啊真系嘅，你见到有嘢读出嚟嘅话，即系譬如字幕咁样，就算我哋睇广东话嗰啲字幕，譬如睇新闻咁啦，咁新闻都有字幕噶嘛，咁新闻有字幕嘅时候咧，我都会睇字幕嘅、哦。我见到字我会自己去读嘅、哦，
1: 明明你听得明嗰个语言，
0: 系啦，明明我听得明嘅，咁但系我都会见到字幕，我都会走去阅读嗰啲字幕嘅。啊！呢、這个即系人，唔知系咪大家都系咁啦。但我有呢个一个习惯。咁如果你话我戴住嗰啲眼镜咧，佢可能有，譬如咁啱啊 ，Jessica 就喺附近嘅，喺架车入边嘅。你讲一句嘢，无端端你走去讲西班牙话，跟住佢自己无端端有翻译嘅。咁我又会即刻去读咗嗰个字，咁啊唔睇条路噶咯。
1: 哦，
0: 系咪啊？系咪危险啊？
1: 系啊，同埋因为有啲眼镜佢会有呢个导航嘅功能啊。咁我唔知道佢点样运作啦，但系有机会去。即係可能出現一啲圖像啊，亦都有機會會影響到駕駛者噶嘛。
0: 係咯，
1: 係啦，咁所以佢哋咧就立法去禁止去使用呢個智能眼鏡，而且咧佢嗰個規定啊，係比起用手提電話更加嚴謹
0: 嘅。哦，
1: 因為我哋用手機佢會有一啲豁免嘅情況噶嘛，譬如如果你嗰個手提電話你開咗一個免提嘅功能，即係你可能開 speaker 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就唔會。禁止噶嘛，系啦，咁但系咧，利用呢一个智能眼镜，即使你系用免提嘅功能、免提嘅模式咧，咁都唔容许嘅、
0: 哦。
1: 而且咧，
0: 即系你有免提嘅，你就用翻车嗰个免提，就唔好用智能电话个免提。
1: 系智能眼镜嘅免提，
0: 啱嚟，唉，讲错咗，智能眼镜个免提
1: 系啦。
0: 总之你用智能眼镜就唔得啦，咁样。
1: 系啦，而且咧，譬如有阵时咧，有一啲豁免嘅情况就系架车可能塞紧车，喺处一个停止嘅状态。咁都容許有機會容許用呢個手提電話啦。咁每一個地方嗰、那個法定規定都唔一樣啦。咁、但係咧喺美國咧有啲州份係可以嘅。咁但係咧智能眼鏡咧喺呢個情況下都唔容許佩戴嘅。咁、所以就比起呢個用呢個手提電話就更加嚴
0: 格。佢智能眼鏡咧，即係基本上喺架車上面咧，如果你係駕駛者嘅話，你就唔好用。唔好戴，唔好用，系啦，我就冇戴过啦，我仲有好多迷思，即系譬如嗰个近视嘅话，咁佢智能眼镜、哦，
1: 系，
0: 咁佢系咪会识得按照住我即刻按照我个度数，令到我又睇得清楚啲咧？咁样，
1: 呢个真系唔知啊，
0: 我又唔知啦，咁样，咁总之我就喺架车上面，即系当地法例就唔好用呢个智能眼镜。但如果俾你，你想唔想试下用啊？
1: 我想试下嘅、
0: 啊，
1: 即系譬如去旅行咧，佢嗰个翻译嘅功能系真系好吸引。
0: 而家翻译其实好多地方都已经拎住部机噶啦，一路讲嘅时候就一路咁样译啦。
1: 系啊
0: 系啊，我之前去旅行嘅时候都有试过，咁啊当地人咧，佢知道我系外国人嘅时候啦，跟住佢哋亦都拎住部机。喺度讲讲讲讲一大篇嘢，
1: 系，
0: 跟住部机咧就即刻出翻出嚟咁样，
1: 哦，
0: 系啦，跟住我仲教佢拣翻呢个广东话，啊，你拣呢个广东话啦，咁其他人都听得明噶啦，咁样，系啦，咁啊相当有趣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机咧本身都系得意嘅，咁我哋就而家一部机，佢哋将佢变咗做眼镜，同、埋我谂，譬如如果佢拎到去 internet 嘅话咧，咁你又可以即系做好多网上边嘅嘢咯。
1: 哦都系都
0: 咁啊！有得拍嘢噶嘛，
1: 啊、
0: 有得录影噶嘛，咁、
1: 啊、
0: 又可以做好多嘢啦。
1: 系、
0: 啊，我都想试下玩啊！呢、這个
1: 其实都系啊，咁高科技嘅嘢。
0: 以前嗰副我冇玩过啊。咁如果你话而家再新嗰啲，我梗系想试下啦。
1: 系啊，同埋冇以前嗰啲咁笨重啊嘛。
0: 系咯、
1: 啊，系即系以前可能好大嚿啊。
0: 系啊，以前嗰个成个嗰啲咩雷射眼装置咁啊。一大嚿，离远都知道你戴嗰个咧
1: 系智能眼镜，
0: 系嗰个 glass 嚟噶。 咁而家嗰啲係輕便啲又好，你出街都方便，
1: 係啊。
0: 咁啊，但係即係叉電嗰啲都要㗎啦嚇，唔知啊。咁啊，大家即係聽眾有機會試下，試完都可以話翻俾我哋聽，
1: 嗯，
0: 嗰個感覺到底係點樣？
1: 但係揸車嘅時候就唔好用，係
0: 啦，同埋可以做到幾多嘢。我最有興趣想知道佢做到幾多嘢，
1: 可以喺生活上幫助我哋。
0: 會唔會如果我係體重管理緊嘅，一陣間我哋揾營養師啦。體重管理緊嘅時間咧，佢一 scan 唔係 scan， 佢唔使 scan， 佢智能眼鏡嚟噶嘛。佢一望到我嘅食

0: 唔係佢就已經會喺嗰、那
1: 個卡路里係
0: 寫住個卡路里係幾多嚇，跟住一望到嗰啲叫健身器材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即刻有曬說明書，話俾我話俾我知道我應該點樣去到用呢一個嘅健身器材咁樣嚇，或者一路跑步嘅時候，佢就話俾我聽我而家跑咗幾多，全部都係用肉眼可以顯示，即係睇得到嘅顯示嘅方式。咁我覺得呢個係勁嘅，咁將來都一定會係咁樣㗎啦。
1: 係啊，
0: 咁但係我哋而家就未有啦，等佢再平啲先啦，我哋先試啦。
1: 好啊，
0: 而家對我哋嚟講都仲係有少少多餘嘅嘢，
1: 都係一奢侈品。
0: 係啦 ，gadget 嘢咯，呢啲就係啦。好，咁啊唔該曬 Jessica 先啦，唔該曬。咁我同各位聽眾睇睇天氣啦，大致天晴，咁但係初時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係酷熱嘅，市區最高嘅氣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一兩度㗎，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咁啊，展望明日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咁啊，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亦都颇大，可有涌浪噶。而家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注意啦，早上就虽然系朝头早咋吓，咁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所以都系热辣辣嘅一个早上嚟嘅。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2: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学。
0: 好啦，早上嘅7:20，咁啊已经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嘅环节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喺我哋嘅电话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4: 早晨。
0: 早晨，因为香港咧就系一个就以前渔港发展到而家啦，咁啊当然我哋而家金融城市，但系我哋都仲系好中意食海鲜嘅。我去到外国咧，其实我真系见到。佢哋魚個品種都有，但係有陣時真係冇我哋咁五花八門。我哋又以前就轉口講啦，所以我哋有好多外國嘅魚，香港自己本地有附近有好多魚啦。我哋都好多魚類可以俾我哋選擇噶嚇。咁我哋既然食咁多魚啦，咁啊同呢一個 omega 3，我哋成日都話食魚有呢個 omega 3啦。咁啊當然係好，但係唔係每一種嘅魚都有呢一個豐富嘅 omega 3。我哋之前講係咪深海魚？先至會有呢個 omega 3咧，
4: 冇錯嘅，冇錯嘅，係啊。咁所以其實香港嘅話都有啲特別好中意食游水魚咁樣樣。
0: 係啊，游水魚。咁但係就未必每一種嘅魚咧都有呢個 omega 3啦。
4: 冇錯啦，係啊。
0: 我有揾過啲資料，其實係咪黃花魚係咪都有，定係佢係另外一種營養特別勁定係點樣㗎？唔知要問邊邊先。
4: 黃花魚咧，其實咧就如果係點講咧？野生啦，咁佢係本身嗰個嘅 omega 3係高嘅，咁、
0: 哦、
4: 但係現在咧嗰啲黃花魚好多時都係即係養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啲 omega 3會喺邊度嚟，就係、是、要睇嗰個養殖場咧，佢哋有冇用一啲有 omega 3嘅飼料啦咁樣、
0: 哦。
4: 如果佢哋冇嘅話，其實嗰個黃花魚已經唔再係一個 omega 3豐富嘅魚嚟。
0: 哦，原來咁樣啊！我有喺街市見過咧。黃花魚有好多啦，咁嗰啲多數都係養噶啦。你見咩？通常都係街市賣價就40蚊兩條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見到啲零零碎碎一條，我真係見過啲街市個好 emphasize 就係話野生黃花魚，哇，標價都3位數噶喎，其實都唔平喎，野生黃花魚。
4: 係啊，因為嗰啲要去到深海噶嘛，咁已經係少噶啦，咁、所以一有嘅話當稀有品種咁
0: 賣。係啊，所以野生黃花我真係未品嚐過啦，到底有咩分別咧？咁啊，營養就知道係好多啦。好啦，咁如果你話魚肉嘅話，你真係想吸收呢個 omega 3，淨係話或者魚肉其他嘅營養啦，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烹調方法，包括咧通常魚中國人啦都係會蒸啦。炒啦，又或者系煎啦，都会有啊，鱼汤啦咁样啦。咁呢啲唔同嘅做法，对于鱼肉烹调完之后嗰、那个营养保留到几多咧，就要问下营养师啦吓。
4: 好啦，咁如果讲其实鱼系一啲嘅我哋嘅，除咗牛、鸡、牛、羊、猪、阿婆啊呢啲咧，咁蛋白质丰富，鱼都系非常之蛋白质丰富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讲食鱼嘅话咧，我哋最主要系除咗讲嗰个 omega 3之外，我就系讲个蛋白质噶啦。咁有好多话生食啊或者 食會

0: 会影响个蛋白质咧？咁，
1: 嗯
0: ，sorry 啊，唔好意思。
1: 啊，唔紧要，唔紧要，系继续。
0: 系啦，咁其实咧，嗰、那个蛋白质咧计过嘅话咧，其实生食又好，熟食又好咧，嗰、那个吸收都系一样嘅，唔会好大分别。但系咧，我想讲有一个好得意嘅研究咧喺日本，因为日本真系又系食好多鱼，
1: 系啊，好多鱼，佢哋生食鱼添啊，好多都系。
0: 冇错啦，因为其实睇过咧，西方国家食鱼多啊，定系亚洲国家咧，一定系亚洲国家食海鲜啊鱼嗰啲多嘅。咁、而日本都排得好先。咁原来日本咧做咗一个咧三年嘅一个嘅持续去研究食鱼嘅嘢个噃，特别就系讲个煮食方法。
1: 系
0: 佢系啦，咁啊用个刺身啦，有蒸啦，有炒啦，有烤焗啦咁样样，咁就发现咧，如果食刺身同烤鱼多嘅咧，系会容易引致尿酸高嘅。
1: 哦，又唔同喂，呢啲好有用，我今日真系揾啱问题喎 ，Mimi 吓。
0: 嗯，
1: 系啦，咁如果你话即系咁，譬如沙司米之后，你讲嘅刺身。蒸或者是煮各样的做法啦，是不是会影响了每一种的烹调，即是影响了我吸收的营养，不是说多定少，甚至乎会有变化的呢？
0: 冇错啦，系啦，其实就系话唔同嘅煮法咧，都会令到嗰个鱼嘅营养，令到我哋嘅吸收有分别咯。即系佢可能因为譬如一啲嘅烤焗啊咁，咁佢会令到个水分少咗，咁而个蛋白质浓缩咗，咁你嘅食嘅量又可能会多咗。因为其实有阵时会讲煮咗熟嘅鱼咧会缩水啊，咁你缩咗水又会觉得细嚿啲，你又会食多啲啊咁，如此类推咁，就会发现啊，原来人嘅吸收对于个鱼都有分别嘅，唔同嘅煮法嘅时候。
1: 哦，咁同埋仲要睇品种啦，可能有啲鱼咧就食一细嚿，已经等于其他品种嘅鱼就食咗成条咁样嘅营养，系咪都会有呢啲咁嘅 case 噶？
0: 都会特别好似你头先所讲嘅欧米加三脂肪酸啦，即系如果你话我揀深海鱼系会有多啲嘅欧米加三脂肪酸，但系如果你讲话哇遥遥领先嗰啲咧都走唔甩，真系譬如青鱼啦、三文鱼啦，吓呢两类系特别高欧米加三脂肪酸嘅，咁你话咁可能啲鳕鱼咧，咁其实跌一橛噶啦，佢唔系冇，但系会跌一橛。
1: 哦，喂，鳕鱼都唔平噶喎，其实会跌一橛噶，咁啊食三文鱼好过啦。
0: 系啊，所以好多人讲，喂，我好难成日食深海鱼冰嘅鱼噶、有啲人中意食游水鱼，咁但系讲紧都系你要有欧米加三脂肪酸喺膳食当中，咁你简简单单咁你就食三文鱼就容易吸收到足够啲啦，咁咯。
1: 哦，咁有冇话边一种嘅煮法真系保留到我最多嘅营养？系咪蒸即系清蒸咁样啦？
0: 蒸同煎啦，如果系咁样就会比较健康啦，同埋都系个蛋白质吸收都好嘅。
1: 哦，即系焗啊，甚至乎烤啊呢类型就未必咁好啦。
0: 嗱，呢啲因为比较高温
1: 啦，头先
0: 耐，咁就有机会干啦，同埋容易窿咯，咁系会变咗冇咁好。
1: 系咁，如果头先 Mimi 都有提过，譬如日式嘅，譬如即系刺身嘅食法啊，我咩都冇搞过啦，你原汁原味就食咗 dip 咗个鱼啦，咁其实照道理系咪应该最多营养嘅咧？
0: 会系嘅，即系以佢嗰个嘅譬如举例吞拿鱼咁，都系深海鱼嚟嘅吞拿鱼。咁佢入面其实有铁质嘅，因为你见红当当。咁但系你煮嘅时候，可能佢就会流咗嗰啲嘅红色嘅水出嚟啊，咁啦，咁就会令到嗰个铁质流失啦，少好多啦。咁其实有呢啲嘅分别嘅。咁但系都系啦，刺身又会忧虑就系啲菌咯，所以就唔可以成日话刺身都好、少油分、又冇处理过，但系就惊嗰啲菌量，咁所以都系要以翻，譬如头先所讲咁多嘅煮食方法，蒸啊、煎啊呢啲就会比较好啲啦，日常用啲啦。
1: 系嗱，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嘅，不过我先问咗呢条先，因为就最直接嘅，就系如果我哋喺街市买餸，有好多听众喺街市买餸，咁有冇话，譬如我哋成日都见到嗰啲细细条嗰啲，即系60-70蚊嗰啲斑仔啊，咁啊鲩鱼啊，咁其实佢哋嗰个营养价值其实系差唔多啊，定还是真系有一个明显嘅分别嘅咧？
0: 營養價值我都講，魚係蛋白質豐富嘅食物，佢哋差唔多，最大嘅分別就係個奧米加三脂肪酸
1: 啦。哦，咁如果你話即係斑仔嘅都睇下，因為佢哋都係養噶啦，就睇下佢到底個飼料嗰方面啦嚇。咁呢個就
0: 係冇錯啦，係啦。
1: 好，咁我哋要講翻呢個奧米加三嘅脂肪酸啦。咁呢一個其實佢到底去幫助我哋身體最大嘅功效係啲咩咧？
0: 好簡單，數幾樣最緊要嘅就係佢對心血管嘅健康，這個應該好多人知㗎啦。咁佢亦都對腦部嘅健康啦，情緒亦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啦。另外嘅就係有好多忽視嘅就係我哋身體成日會發炎嘅，咁而 欧米伽3脂肪酸。

0: 對我哋入面細胞嘅抗炎啦，同埋亦都係對腸道健康係有一定嘅幫助嘅。
1: 嗯，咁呢個真係好多好處啊！咁如果嗱食魚就有奧米加三脂肪酸啦、嗯。如果我唔食魚嘅啲朋友，即係佢天生我真係唔食魚嘅，
0: 係
1: 我就咁食嗰啲咩誒炸魚柳啊，或者魚嘅副產品，其實得唔得嘅咧？定還是我有其他替代品嘅咧？
0: 嗯，首先要去睇翻佢系咪嗰啲深海鱼嚟嘅做嘅副产品啦，系咪？即系譬如你话哦罐头，咁吞拿鱼罐头啊、三文鱼罐头呢啲，咁仲有 omega 3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哦，我都唔系嗰啲鱼嚟嘅，咁其实你唔会吸收到几多咯。咁亦都 omega 3都系，即系我哋要去按住建議就係講緊一個禮拜，其實都建議三次嘅至少係啦。咁、就每次就大概以90克、100克呢個份量，咁就愛嚟吸收真係我哋主要膳食要有嘅 omega 3。其餘你中意食乜嘢嘢啊，貝殼類海鮮嗰啲都會有嘅，
1: 係
0: 啊，咁但係就唔夠多。
1: 好，咁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嘅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是菲方就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制裁，中方由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的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说，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现在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是以慢速行驶，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和黄埔站每三分半钟一班，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港铁人员正是处理事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话车咗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咁重复多次。坏车的位置就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的快线又坏车了路，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城花园。而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目前一带车多。

0: 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的港铁消息，就是之前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站附近的路轨范围，影响到观塘线来回方向的列车行经，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要慢速行驶。不过较早前这个动物事件已经处理好，观塘线的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了。另外再提提大家，就是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隧道情况方面，现时除了将军澳隧道有坏车阻路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目前一大车多慢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喂，翻嚟啊！
2: 系啊，欢迎收睇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嚟到七点半新闻过后咯。
1: 系啊，咁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但系咧初时咧有一两阵雨，咁啊日间咧酷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啦，明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星期六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稍后咧照星期日咧都系间中哇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喎，嘉明
2: 系，仲要风势颇大，海面会有涌浪，到时今个周末就要留意啦。而家只不过系7点几钟，已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啦。

0: 光第一线，嘉明。
1: 实在暑假好去处有好多好多啊！无论你系中意运动类型嘅又好，你系中意一啲玩嘅又好，你中意书卷气多啲嘅都真系好多地方去。啱啱就完成咗书展啦，寻日开始又有我哋系非常之厉害啊！香港做东道主嘅剑击世锦赛啦。咁至于听日咧，又会有动漫迷好期待嘅日子咯。
2: 动漫节又开锣啦！
1: Yeah,
3: 哇，真系啊！书展完筋骨啊，书展完新心灵啊，系时候重回一个咧电竞又啊呢个动。动漫啊，喂，动漫节咧，其实每年咧都系好多年轻人啊，趋之若鹜啊，或者咧会排队入去啊，买下啲叫手板啊、figure 或者系买漫画书啊，嗱，仲有人买漫画书噶，我想讲，即系以咧书本嚟讲咧。漫画书咧系相对几长青，特别系今年世界杯年咧。
2: 其实
3: 我见到报摊咧都出翻，系啊报章都出翻个足球嗰个啊、
1: 哦，
3: 足球
2: 其实足球嗰个系咁样嘅。
3: 系
2: 咁，佢哋呢一类型嘅书其实已经系完结咗噶啦嘛，即系佢已经系个 story 成个故事已经完结咗噶啦。例如佢叫例如有个漫画叫《神光第一线》，已经出咗36本嘅，已经完、哦、有埋完结篇噶啦。
1: 系
2: 咁佢出完之后咧，跟住佢再会出，譬如可能真系卖得、或者啲新嘅一批嘅小朋友佢聽過覺得哦，佢又想買喎，咁佢哋發行商通常都會有陣時會少量再印，譬如第二版、第三版或者叫2026年版，咁啊再印，其實一樣嘅。不過而家同以前有咩唔同咧？我有留意就係、是、你買一本書以前個年代我真係買譬如嗰個漫畫嘅時候就真係得個漫畫書嘅啫。而家佢通常都會整多張卡俾你嘅。咁、那個卡咧就類似係嗰啲閃卡嗰啲 friend 咁樣噶，咁、就可能有陣時會同個封面係有關係嘅，咁啊令到啲人睇嘅時候就多咗個收藏價值咯，或者你再買嘅時候你咪覺得。咁咪可以当书签咯，吓咁、都几好嘅，
3: 几好啊吓！咁啊嗱，即系漫画系一件事啦，咁啊 figure 系一件事啦，因为你讲紧即系过到一个礼拜就想蜘蛛人啦，
1: 系
3: 啦，咁你会有啲新嘅角色、新嘅大坏蛋，跟住啊蜘蛛侠。

0: 影响咗睇书嗰啲人。
1: 你用嗰个词语都啱嘅、嗯，都九成啱嘅。不过、嗯、即系我就觉得应该要分流，因为当年咧好盛行就买刀刀剑剑嘅，
2: 嗱
1: 唔系武器，系当年咧
2: 收藏品。
1: 我哋香港漫画嘅叫做高峰时期啊，就系讲紧譬如风云啊、天下啊咁、样
0: 啦、啊，
1: 系啦。咁、你真系会有啲哇，雪饮狂刀，佢系买一比一嘅雪饮狂刀啊。
2: 系咯，
1: 有啲老公咧托住把刀翻屋企，同老婆：喂，老婆好开心啊，买咗中意嘅嘢。佢个老婆系外游，第一屋企有冇地方摆？
0: 阿老婆都问你买嚟做乜嘢啊？系咪切牛肉噶？
1: 系啊，
0: 攞把雪咁讲嚟切牛肉，
1: 系啊，即系咁咯。即系我好记得嘅呢个画面。咁所以同埋嗰阵时又真系有写真啦，即系有啲女士出写真，咁啊分流咗嗰件事。咁你冇理由呢边就系、是。当年仲系有阿金庸老师啊、倪匡老师喺度签书，跟住咧那边厢就即刻会有啲即系性感少少嘅女士咧，佢哋会有啲摄影集咁样推出，咁你就觉得太缤纷啦咁个画面，咁、好似 separate 开，即系分开啲，好少少。
0: 其实而家分开咗之后咧，佢真系将嗰种书入边带出嚟嘅文化，再慢慢咧就。感染埋世界各地嘅，譬如唔同地方嘅人都會喺香港咧、就繼續推廣佢哋嘅文化。即係呢一個咧，就比較上真係近書展嗰個套路，亦都越做越好。你見其實今年都好成功啊！今年好多唔同嘅文化都匯聚咗喺我哋書展入邊，亦、都真係變成一個國際盛事咁樣。
1: 有啲中亞嘢啊，我記得印象之中有啲中亞嘅國家擺啲 booth 添。咁啊，真係希望即係文化都可以共融啦。咁但係即係漫畫嘅世界就再共融一啲。
2: 絕對係啊，因為咧睇翻好多唔同嘅收藏家咧，都其实期待住喺呢一次嘅动漫电玩节当中咧，一嚟有嘅货品可以展示一下，因为有啲真系绝版珍藏啊，有啲系好多真系仓底遗珠啊，咁样咧就可以趁住呢个一年五天嘅机会咧，俾大家去欣赏一下，甚或乎咧会有购买嘅机会嘅。譬如话咧，今次都有本地嘅著名动漫人兼玩具收藏家老 Sir 啦，咁佢咧都系精心策划咗一个嘅全新展区，就系展销一啲嚟自世界各地嘅潮玩同埋怀旧玩具嘅。咁、另外亦都有著名导演啊彭顺咧，佢自己私人珍藏咗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嘅港产珍贵玩具啦，铁皮太空玩具咧，都系第一次曝光添。
1: 呢啲可以入去打个卡，可能有相，
0: 可能有机会都系我第一次睇。
2: 系啊，
0: 都有机会。
2: 我哋呢个年纪都未见过。
0: 我依稀记得我细个都会见好多嗰啲铁皮玩具嘅，咁、但系我都唔拥有好多印象之中啦、可能都系咩扮外扮 UFO 啊一嚿嘢咁样，可能有两盏灯仔闪下闪下之类，我觉得系类似呢啲类型嘅玩具啦。
2: 咁如果你系中意一啲真系怀旧嘅，亦都会有铁人25周年珍藏展啦。咁部分亦都会有啲系绝版嘅仓库玩具咧，都会喺当中俾大家可以欣赏得到啦，甚至乎带翻屋企嘅。咁啊，最后咧仲有呢一个本地嘅漫画界，哇！武林大会 Comics Pop， 咁就喺 Hall 3嗰边举行嘅。呢、一个咧就系由本地嘅动漫大师温兆伦有份策划嘅，混集咗接近40个本地嘅漫画界大师同埋新力军去做乜嘢呢？一嚟会有一个新增设嘅漫画艺廊啦，展出佢哋珍贵嘅原稿。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但最厉害咧就系你有个叫做你想点就点嘅环节啦。
1: 哦，系乜嘢嚟嘅咧？
2: 即系咩咧？粉丝们就可以用一个现场专享价咧，邀请你心仪嘅漫画大师即席挥毫，
1: 哇！
2: 为你画出你专属嘅漫画公仔。
1: 真系噶？咁有好多本地嘅画家或者漫画家都会喺当中。
2: 系啊，
0: 系咯。咁我咪可以即系如果即系邀请佢嘅话啦，有机会嘅话，譬如我带埋一家大细嘅，
2: 系啊，
0: 你不如用你嘅画风画我一家大细一张出嚟啊，签埋名咁样。
2: 就唔净止去到海边有个叔叔喺度帮你喺海边度画个速写，
0: 系啊系啊，
2: 系咪啊？呢个系本地嘅漫画师，
1: 都型喎。咁同埋即系当然除咗本地啦，其实即系动漫节每一年，其实大家都系买个回忆嘅啫。点解阿 O 咁样讲咧？其实咧就系你入到动漫节咧，都系有个好出名嘅侦探嘅。嗰、个侦探依然喺度嘅，无论佢缩小定系变高咧，佢依然系嗰个侦探嘅。
0: 成日年年都话听到佢话有结局，
2: 系咯，
0: 年年都仲见到佢嘅。
1: 跟住有跟住咧，你去到某一个
0: 大雄嘅年年都留班，
1: 系啦，我就系想讲啦。跟住你去机器猫嗰度咧，你依然系见到机器猫咧，又系攞啲法宝出嚟啦。
2: 系啊，
1: 跟住你去到咧，就算啊。连啊，金田一啊，依家都做咗人爸爸啊，都要出嚟探案嘅。咁即系我讲紧就系一个回忆咯。其实今年我动漫节我会使啲钱啊，我订咗一架车啊，我车都系我细个。 唔係真車，唔使犀利。
2: 我唔知㗎，
0: 有時嗰啲
1: 係玩具車，
0: 有時玩具車隨時仲貴過啲真車，
1: 好似幾威係嘛？我頂架車。

0: 系咯，点解攞车
1: 即时揸走啊？
0: 啲车，
2: 你架车系咪同古老板争噶？
3: 唔系啊，我手掌咁大架咋，
1: 可能好劲噶啦，
3: 高智能方程式。
1: 哦，
3: 封建车人，
1: 系
3: 阿车终于攞到啦！哇，我订咗年几啊，
2: 我要
3: 终于出货，系啊，真系即系订咗年几。
2: 佢模型定咩嚟噶？呢个系
3: 呢个系合金嚟，
2: 哦，
3: 合金嚟，冇得砌啊，冇得砌斋摆，同我一样啊。
1: 观赏价值够高，
3: 冇咩用，斋摆喺度，斋摆度镇住个
2: 有冇啲有冇啲斋摆可以摆到我嘅位啊？
3: 喂，但系呢个呢个高智能方程式都系我哋啊年年轻嘅时候
1: 啦。
3: 童年回忆
1: 啊，
3: 童年回
2: 忆，我哋第一次听雷神呢个名咧，唔系嗰个而家嗰个拎住个锤个雷神啊，系呢个方程式呢个雷神啊。
1: 喂，但系你讲嘅雷神个 friend 咧，即系而家跟呢一代讲嘅雷神个 friend 就系头先啊，都有讲嘅猪猪侠啦。
2: 系啊，
1: 咁啊猪猪侠咧，咁嚟一嚟佢有新戏上啦，咁所以其实佢都有个几巨型嘅展区，因为佢做咩咧？佢喺嗰度咧会有一个4.5米啊巨型场景，连埋一个1:1嘅猪猪侠嘅雕塑咧，会俾大家去到打卡。
2: 我就期待呢啲啦。喺纽约嘅时代广场啦，就已经即系铺天盖地啊，
1: 系啊，
2: 成架列车咧就摆咗喺度啦。咁啊，另一边厢其实都见到阿猪猪侠咧，就直头又挡住架车嘅大型装置，就可以俾大家即系凌空咁影相，因为佢真系吊咗喺天空嗰度噶吓，咁啊相当之靓。我都喺度谂下香港上演嘅时候会唔会有好多呢一类型嘅装置俾我哋影下相咧？
1: 系啊，
3: 即系希望套戏好睇啊！我都好耐冇睇 Marvel 电影，
2: 但老实讲系个影评系几好噶嘛。
3: 系啦，好似啲人话睇咗试影嗰阵时，ComicsCon 啊，即系外国 ComicsCon 睇咗少少 trailer， 啲人话正。咁当然啦，你亦都跟住即系蜘蛛仔，即系 Tom Holland 一个成长啊，因为佢而家都结埋婚啦，即系由拍拖到结婚。其实我好中意睇咧，每次咧蜘蛛侠呢啲故事咧，都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嘅。曾经即系就算 Garfield 同埋 Emma Stone 都曾经一起过啊，
1: 都擦出过真火花噶。
3: 系啊，咁都真系，好似你做蜘蛛侠都真系，你同你嘅 Mary Jane 都可以，都可以一起咁样，咁好好咁样咯。咁依个就打风都打唔甩啦，因为见到依家戏里戏外都系好恩爱。咁但系即系个故事去翻 Spider-Man 就系讲紧今次啊 Spider-Man 因为得完手指之后咧，佢啲 friend 啊。即系肥仔，系肥仔同女朋友都唔记得咗佢。咁究竟记得好定唔记得好咧？
2: 不过真系唔系话因为个呢一个嘅猪猪侠嘅角色令到佢即系演技上大爆发。其实本身佢都好好戏嘅，因为睇佢嗰个专业咧就真系犀利到。其实佢啱啱拍呢一套猪猪侠嘅时候咧，佢为咗饰演一个高中生饰演得好咧，佢潜咗入去啲学校入边嗰度。佢曾经亦都俾啲老师咧就掉粉笔掉过，因为佢挂住揿电话记低同学会喺个系啊，佢捉佢嘅 notes 啦。咁啊，结果都俾老师抌粉笔啊，即系佢自己都讲翻都几好笑。
3: 喂，我回应一样嘢先 ，sorry， 我 polish 翻自己，得手指咧唔记得晒，同埋冇咗一半人啦。但系咧系 Doctor Strange 令到咧阿女朋友咧同埋肥仔咧唔记得咗佢呢啲嘢咧，我要好认真嘅，因为我知道动漫迷啊或者漫画迷咧
2: 好
3: 执着
2: 嘅，
3: 而我都好易愤怒嘅，我只不过讲错咗，对唔住，
2: 系奇异果博士嘅，
3: 系啦，对唔住，系 Doctor Strange 碌下只手搞到咁样嘅，系啦 ，OK。
1: 同埋睇翻，其实佢作为一个演员嚟讲咧，有好多人都话，其实佢同埋甜茶咧，佢哋戏路有啲。接近嘅，或者佢哋嘅角色要求都有啲似，大家都系后生啦，大家都系轻型版嘅一啲嘅演员啦。但
3: 系
1: 因为佢咧，都以前曾经喺舞台剧上面咧做过同芭蕾舞有关嘅主角啊嘛，咁所以佢个舞蹈根底咧，亦都系其中一个点解最终系拣咗佢成为现代猪猪侠嘅一个主要原因嚟嘅。咁但系除咗佢之外，亦都有其他嘅动漫有电影嘅，有好轰动嘅一个大家都认识嘅动漫人物之外咧，去到卡通界方面，可能小学生比较迷嘅就系阿咩卡华咧。咁佢又有套人鱼岛嘅秘密嘅戏啊嘛，
3: 系
1: 咩？佢都有电影出
3: 嘅。我
2: 首先问一问咧，其实呢个卡呢个咧，佢识唔识讲嘢噶？
1: 佢系识嘅，
2: 佢识讲嘢噶，
1: 佢系识
2: 定系佢就卡卡。
1: 佢唔系精灵咗嗰啲，净系讲自己个名嘅。佢系识讲嘢，
3: 有对白嘅，
1: 有对白嘅。同埋佢今次呢个桥段咧，据闻都几有历险意义喺入边。系啦，咁究竟个人鱼岛有啲咩秘密咧？会有啲咩狂？魔怪兽咧，咁都系一个可爱嘅造型嚟嘅。咁如果中意呢一个造型嘅话咧，咁啊佢哋都会有啲相关嘅精品咧，会喺今次嘅动漫电玩节当中出现啦。头先讲到好多系珍藏价值比较高嘅，咁啊大家都会哇一窝蜂睇完世界杯之后咧，除咗系绵翻绵之外，去补一补精神咧，亦都有可唔可以讲得佢个名咧？唔系，但系嗰只飞侠咯。 嗰個又係咧，成日著住條短褲仔嗰個咧。小六寶個 friend 啊，
3: 小飛俠
1: 哦，係啊，佢咯，
3: 小飛俠講啦，係啊，首充自從老師都估值人口嘅，同埋個 show 未開啊嘛，一到萬節呢個 show 未開，最緊要係佢未開，
2: 阿童木嗰個
1: 係啦，
3: 佢
1: 未
3: 開，
1: 點解要
3: 開咗少啲講啦，開咗少啲講啦，
1: 因為佢咧就有一個世界盃版本，
2: 佢都有世界盃版本，
1: 佢有個限量版，
2: 咁拉更，
1: 佢有個係佢踢住波，但係小金人咁樣嘅，咁啊得五十隻。咁就話喺今次嘅動漫電玩節咧，又可以去見一見識一下咁樣
3: 咯。
1: 係
3: 啲嘢。
1: 咁啊，頭先講開啦，我又
2: 會買嗰啲
1: 入咗架車啦。
3: 我今我依家好慳嘅，嗰架車如果唔係訂咗年幾，我都唔要。
1: 喂，
3: 我想塔訂，但我訂落得比較多。
2: 你可以喺屋企嗌雷神啊嘛，
3: 雷神，
1: 你
3: 嗰
1: 架雷神啊，有個黑色版嗰架雷神咧，
3: 係咯，黑色。
1: 仲有隻模型車之外啦，同場有部一比一嘅真車咧，你係買滿咁上下，你可以上車。
2: 就係嗰架。啊！嗰個雷神啊，
1: 係啊，
3: 嗰架一比一嘅黑色雷神咧，佢俾你上車嘅，但係咧佢啲工作人員咧幫你將個頭冚，將個駕駛座嗰嚿嘢咧去掀起
2: 個蓋，係
3: 個蓋，你先可以坐到入去咯。即係要都重㗎，嗰個蓋係講緊要有兩至三個工作人員幫佢揭咯。咁所以都係打卡之餘型啊。咁但係你入到去小朋友，你可以同佢講翻，哇！即係雷神好勁。咁當然啦，而家就算喺自己嘅電能車，可以同 Siri 講，喂 Siri， 可唔可以幫我即刻將個地圖將出嚟啊！最快翻到廣播道嘅路線係邊一條？咁其實好現實嘅，我覺得。但係呢一個當年我哋嘅
2: gen 錯咗，我就激氣咯。
1: 但你會滿足咗你當年嘅童年夢想，真係可以試坐喺呢一架車入邊。
3: 超級雷神，我要贏你嗰一架車。
2: 然後就答你。唔好意思，我唔知道你讲乜嘢。
3: 咁希望大家咧享受喺动漫嘅热情之中。
1: 系啊，咁除咗话有啲满足你童年回忆之外，亦都有啲系想睇下有啲咩新产品嘅。咁譬如话，
2: 我想啊，我想啊。
1: 系咪啊？近排都可能会有啲玩开红蓝手掣嗰部机嘅小朋友咧，都会睇下，究竟今年有啲咩新 game 咧？咁原来今次咧，佢系有个亚洲第一间大型佢嘅游戏生活馆咧，就第一次参展啦。咁现场会有一个系会场最大规模嘅游戏试玩区。
2: 咁系只系试佢當地本身佢亦都有啲體驗館，就攞咗啲 concept 就擺喺今次個 booth 入邊。
1: 係啦，咁啊呢個咁大型嘅試玩區咧，除咗話有啲話題嘅新作之外，亦都會有啲係會場限定嘅主機組合啊、特惠套裝啊咁樣咯。亮點相當之多，聽日正式開落啦！

0: Face 新作嘅全新 MV 都几有动漫气息喺入边噶。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小白、
0: 阿欧、
1: Vicky、
0: Yana。
1: 晨光第一线。
2: 連續同小白講咗幾日咧 T2 啦咁樣，咁啊係時候咧講下咧機場嘅一號客運大樓啦。喂，其實咧發現依家香港機場真係超多嘢玩喎。咁啊二號嗰度就新嘢玩啦，即係新餐廳啊，跟住又有好多 LED mon 啊，跟住好似入咗海洋世界咁樣啦。
3: 3D 裸眼嗰啲都犀利嘅，都睇到我哇哇聲嘅。
2: 係啊，
3: 係啊，即係佢嗰個漢堡嗰個咧都有個 3D 喺上面嘅。
2: 係啊，
3: 咁唔知喺度分啲咩食物嘅時候咧，啲嘢會跌出嚟。
2: 即系美式快餐店啊，佢讲紧
3: 系啊，
2: 嗰间都有啲嘢，即系配合翻成。
3: 又见到嗰个紫色嗰只，系唔知系舌头定系啫喱嗰嚿嘢去玩啊咁样嘅。
2: 滑嘟嘟啦，即系滑嘟嘟啦，
3: 滑嘟嘟啦，我都搞唔清佢到底系咩。
2: 好 hit 嘅，而家滑嘟嘟，跑出啊，成为跑出嚟人物。嗱，除咗 T2 之外咧，喂，发现咧，机管局啊，上个礼拜五起咧，喺一号嘅客运大楼嘅禁区咧，就增设咗。电竞体验区，多款咧运动主题嘅电竞游戏，包括赛车啦、滑浪风帆啦、互动游戏啦，就可以咧俾咧旅客啊登机之前咧免费体验一下啦。嗱，设施咧头嗰三日咧已经有3000多人玩过啦，包括系玩赛车啦，跟住又玩风帆啦咁样。其实咧个感觉都几正嘅。咁你即时喺度听紧话，喂阿 O， 我而家咧就搭紧车或者揸紧车去机场准备飞，喺边个闸口旁？旁边喺11号闸口旁边咯，咁佢咧系成件事咧系正嘅，你谂下平时譬如
3: 烦
2: 咯，
3: 细
2: 系啊，大家食完嘢啦，即系你有阵时都会早少少去到机场啊食嘢溜达下，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去贵宾室，唔去贵宾室可以食下美式快餐，饮杯咖啡咁啊。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啦，咁但系你都会喺闸口旁边咧，你会等一等噶嘛？
0: 系噶，
2: 咁你等就大家香港人就最醒啊，即刻攞条叉电线出嚟，就即刻要充电啊，要斟水啊，斟水、啊。
3: 香港人咧搵叉电真系好快，
0: 好叻、啊，
3: 即系嗰个位咧其实好细嘅啫嘛，有阵时仲好似保护式咁样嘅，
2: 系
3: 但系我哋都好快脆就会搵到佢出嚟，
2: 系啊，搵叉电啊，斟定水啊，
0: 搵水机啦、
2: 啊，系啊，呢啲嘢全部做晒啦，咁你做晒你都要喺个闸口门口。等噶嘛，咁依家咧就好啦，咁啊喺 T1 即系1号客运大楼个禁区入边，11号闸口旁边咧，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咧就开放嘅，为期1年噶。嗱，设施包括头先我都俾咗啲新闻照片啊，嘉明同埋小白睇啦，就系有哇有啲电竞系玩风帆嘅，哇电竞玩赛车嗰个直情前边有3个 mon 添嘅，你好似仿如揸紧 F1 咁样啦。仲有我哋香港依家最叻系咩啊？剑击
0: 系啊，
2: 有电竞剑击玩、啊，可以咧临上机嘅时候咧，同你嘅好兄弟咧，笃一笃剑先，
3: 系咯。
2: 等我当然，
3: 如果入边就直埋阿张家朗佢哋嗰啲，
0: 即系我要拣我做 Ryan， 或者我要同你小白扮嘅张家朗对赛，
3: 或者我同阿 Ryan 对赛，
2: 系啦
3: 系啦
2: 系啦，
3: 都有啲亮点喎。咁又可以大大只字写住世界冠军啊、金牌啊，咁样啲外国选手唔系啲外国游客见到都哇劲咁样。
2: 我哋依家咧即系呢个推广好好啊，连网球都有网球，我哋有王泽林啦，
0: 系咪先？
2: 喂，电竞网球都几好，仲有。有咩咧？仲有咧，滑浪风帆啦，头先讲过啦，就单车，
3: 单车梗系要啦，
2: 单车我哋都系劲人嚟噶嘛，
3: 同我哋香港单车选手同佢斗快，
2: 系啦。咁啊，机管局嘅处理行政总裁咧，阿姚总啊，都有讲咧，一直重视旅客嘅体验，同埋适逢暑假咧，机管局咧推出一系列咧老少咸宜嘅活动咧，除咗电竞体验咧，仲会咧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会啊，同埋舞蹈相关嘅活动。我上次飞周边地区之前咧，我都见到有啲年轻人喺度爵士乐 busking 咯，系啊，几好啊，几好，我觉得好好懂音乐咁啊，好似成个香港咧，哎呀，你听下，我哋临上飞机之前，虽然架飞机 delay 咗15分钟，但系你听啲爵士乐咧，好似又令到你咧，叫做啊，好啦，好啦，好啦，听啲 jazz 啦，慢啲落嚟啦，
0: 个人都会舒服啦，
2: 系啦 ，relax 啲啦，轻松啲啦，咁样，咁我都好觉得香港嘅机场有咁多嘢发生咧，系好正噶，同埋。

0: 咧，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即係機場有咁多嘢發生，我哋有靚嘅機場啦，有新嘅機場啦。咁與此同時就哇，有電競嘢，又有音樂嘢，真係咧同啲旅客去推廣嘅時候咧，都要話俾佢聽，香港真係勁。好嘢嚟噶！
1: 除咗系登机又或者系翻到嚟香港呢一个步骤之外，离境嗰一刻都可以令到你更加挂住，哎，快啲翻嚟香港再享受下先。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较早时公布，一只马骝闯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一度需要慢速行驶，整体行车时间要额外5至8分钟。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的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在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2点，升75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9.09美元，卖出4,13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